0: 势力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1: 壮志一切，
0: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戏剧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小文。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广袤的冀中平原上，有一种音乐神秘又独特，它就是冀中笙管乐。很多朋友初听可能会觉得陌生，其实呢，它不仅是一种音乐形式，更是燕赵大地千年文化传承的生动体现。冀中笙管乐更是于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成功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举措标志着冀中笙管乐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高度的认可和保护。那今天的戏说燕赵，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冀中笙管乐的奇妙世界，探寻它不为人知的前世今生。

您现在听到的是冀中笙管乐的经典之作《放驴》，乐曲生动地描绘了驴儿奔跑、嘶鸣、撒欢等各种形态，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相信您在作品当中也能够明确地感受到，旋律是活泼跳跃的，节奏明快，通过管子、笙等乐器的演奏，将驴儿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如管子领奏时模拟驴叫的声音，形象逼真，仿佛能够看到一头头活泼的驴儿在眼前奔跑，给人以欢快诙谐的感觉。冀中笙管乐这一古老的传统鼓吹乐品种，在燕赵大地上流传久远，从它的名字不难看出，它主要流传在冀中平原地区，足迹遍布北京以南、天津以西、沧州、定州一线以北的近30个县市，当地民间亲切地称它为音乐会，因其主要以管子领奏、笙等乐器合奏，故而又得名笙管乐。关于冀中笙管乐的起源，虽然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能够精确地追溯到某一个年代，但是诸多线索都指向了很久远的过去。在冀中平原的民间传说里，冀中笙管乐的起源充满了神秘色彩，有一种说法在百姓间广为流传，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冀中大地遭遇了一场罕见的大旱，庄稼颗粒无收，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求雨，人们纷纷来到庙宇，虔诚地向神灵祈福。有一天夜里，一位名叫乐伯的老者在睡梦中见到了一位仙人，仙人被百姓们的诚意所打动，于是传授给乐伯一段神奇的曲调，并告知他只要用特定的乐器演奏出这段旋律，就能够感动上苍，降下甘霖。第二天醒来，乐伯清晰地记着梦中仙人所授的曲调，以及那些从未见过却又仿佛刻在心底的乐器模样。乐伯赶忙召集村里的能工巧匠，按照脑海中的印象制作出了管子、笙、云锣等乐器。当他们第一次用这些乐器演奏出那神秘的曲调的时候，奇迹发生了。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之后，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干涸的大地得到了滋养，百姓们欢呼雀跃。从那以后，这段神奇的曲调便在冀中地区流传开来，人们在祭祀、庆典等重要的场合都会去演奏它，祈求风调雨顺、生活幸福。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演奏队伍中，演奏技巧也不断地丰富和完善，逐渐形成了如今的冀中笙管乐。那还有一则传说呢，和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有关。相传诸葛亮在北伐途中，为了鼓舞士气，根据当地的音乐风格，创作了一些激昂振奋的曲调。这些曲调被士兵们带回故乡冀中，与当地原有的音乐元素相互融合。百姓们用管子、笙等乐器演奏这些曲子，在田间地头、村落街巷中传唱。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和发展，最终演变成了冀中笙管乐。其曲目中的骂王郎，据说正是源自诸葛亮阵前骂王朗的故事。那激昂悲愤的旋律，仿佛能让人们看到当年诸葛亮义正言辞痛斥王朗的场景。虽然这些传说无法从正史当中得到证实，但他们却是冀中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真实写照，以及反映了他们对这门古老艺术的热爱与崇敬。而从乐器的使用上，我们似乎也能窥探到它的历史渊源。冀中笙管乐的乐器组合丰富多样，除了主奏的管子和与之配合的笙外，还有云锣、笛等吹奏乐器，以及鼓、铙、钹、当当等击奏乐器。笙作为一种古老的簧管乐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广泛流传，在《诗经》当中就有“鼓瑟吹笙，吹笙鼓簧”等记载，可见其历史之悠久。而管子同样历史久远，
它最初可能是在北方少数民族地区流行，后来逐渐传入中原，成为民间音乐中的重要乐器。这些古老乐器的传承与演变，为冀中笙管乐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古代，冀中地区作为中原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的交汇地带，频繁的文化交流使得各种音乐元素在这里碰撞融合。宫廷音乐的精致细腻，宗教音乐的庄严神圣，以及民间音乐的质朴豪放，都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相互影响，最终汇聚成了冀中笙管乐这种独特的音乐潮流。到了明清时期，冀中笙管乐迎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阶段。当时民间音乐活动极为活跃，各地农民以村为单位借乐结会，这些音乐会在本地的祭祀、礼仪、丧葬等民俗活动中频繁演奏，成为了乡村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逢重大的节日或者庆典，各村的音乐会都会相互交流竞技，演奏技艺在切磋当中不断提高，乐曲也在日益丰富多样。到了近现代，尽管社会经历了诸多变革，但冀中笙管乐依然顽强地传承着。在战争年代，它是人们慰藉心灵、鼓舞士气的精神力量。在和平时期，它又成为人们庆祝丰收、表达喜悦的重要方式。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民间艺术的重视和保护，为冀中笙管乐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众多音乐工作者深入民间，挖掘整理冀中笙管乐的曲目和演奏技艺，使其得到了更加系统的传承和发展。冀中笙管乐的演奏风格质朴而热烈，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它的演奏者全部是不脱离农业生产的农民，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土地的深厚情感都融入到了音乐之中。无论是在祭祀仪式上的庄重肃穆，还是在庆祝节日时的欢快热烈，他们都能够通过演奏将情感传递给听众。他的演奏风格豪放粗犷，没有过多的修饰，却能直击人心，让人感受到一种源自生活最本真的力量。尤其是在每年的灯节，也就是农历的正月十五前后，各村的吹歌会都会受聘到临近的友好村庄串村演奏，一路上乐队不停地演奏，所到之处鞭炮齐鸣，锣鼓喧天，热闹非凡。演奏者们在这种热烈的氛围中更是激情四溢，将冀中笙管乐的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质朴热烈的演奏风格不仅是冀中人民性格的体现，也是冀中笙管乐能够深受百姓热爱、代代传承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冀中笙管乐不断地发展演变，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样貌。早期冀中笙管乐有着北乐会和南乐会两种不同的演奏形式。北乐会的乐队编制一般为8到10人，主奏乐器管子的管身较为纤细，音量相对较小，发音柔和。他的演奏风格古朴端庄，速度舒缓，充满了典雅之韵，仿佛在诉说着古老岁月的故事。而南乐会的乐队编制则往往在10人以上，主奏乐器管子的管身较粗，除了一支主管之外，还配有多支副管，吹奏起来声音洪亮，旋律变化多端，演奏风格活泼风趣，速度明快，洋溢着热烈的生活气息，宛如一幅生动的民间风俗画卷。随着时间的推移，南乐会因其更具感染力和表现力的演奏风格，逐渐受到更多人的喜爱，在近几十年来愈发盛行，广为流传，成为了冀中笙管乐的代表。那接下来给您介绍一下冀中笙管乐的代表作。冀中笙管乐拥有众多的经典曲目，上文提到的《骂王郎》就是一首具有代表性的大曲，它的旋律激昂悲愤，仿佛在诉说着一段扣人心弦的历史故事。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在北伐途中遇到了曹魏的军师王朗，

试图以言辞劝降诸葛亮，却被诸葛亮一番义正言辞的痛斥，最终气绝身亡。这首骂王郎便是后人根据这段历史故事创作而成，通过各种乐器的演奏，营造出一种庄严肃穆而又充满力量的氛围，让听众仿佛置身于那个激烈的历史场景之中，感受到了正义的力量。玉芙蓉则是以其优美婉转的旋律而闻名，这首曲子的旋律清新雅致，如同一朵盛开的芙蓉花，散发着迷人的芬芳，笙和笛的演奏相互呼应，细腻地描绘出一幅宁静美好的画面，让人陶醉其中。弃颜回同样是冀中笙管乐的代表曲目之一，表达对祖先逝者的缅怀和追思，传说它与孔子和颜回的故事有关。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以德行和学问著称，却英年早逝。孔子对颜回的离世极为悲痛，《论语》中记载了孔子哭之痛的情景。人们为了纪念颜回，感怀孔子和颜回之间的师生情谊，在传承古代音乐传统的基础上，结合了当地的民间音乐风格和演奏特点，创作了《弃颜回》这首乐曲，以音乐的形式来表达这种悲痛惋惜之情。这首曲子不仅是对颜回的怀念，更是对生命无常的感慨，触动着人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除了这些大曲，冀中笙管乐还有许多的小散曲，如《望江南》《棉搭絮》等等。这些小散曲篇幅短小，但旋律优美，各具特色，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冀中地区的风土人情和人们的生活情感。在冀中地区有许多优秀的笙管乐团体，他们为冀中笙管乐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曲家营音乐会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曲家营村位于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是一个历史悠久、民风质朴的小乡村。曲家营音乐会既有北方音乐的古朴粗犷，又兼备南方音乐的婉转清幽，主要用于祭祀和丧葬仪式。曲家营音乐会历史悠久，曲目丰富，乐手技艺精湛，在中国古代音乐和民间音乐交汇演变的研究上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1987年，曲家营音乐会参加由中央和地方十个单位联合主办的演出，受到音乐界和新闻界的高度重视和赞许。同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举办亚太地区音乐研究会，会议期间特邀曲家营音乐会赴京演出，获得圆满成功。从此，曲家营音乐会走向世界舞台，让更多人了解到了冀中笙管乐的魅力。高洛音乐会也颇具影响力。南高洛村隶属河北省涞水县，这里的南洛音乐会，也就是南乐会，是村民自愿参加、义务排练、义务演出的民间器乐演奏花卉。高洛音乐会有一条严格的会规，即不准增加新曲目，不准增加乐器种类，不准改变演奏方式，严格按照老艺人传下来的规矩进行演奏，不准走样。这使得高洛音乐会至今仍然保留着奏、打、舞、唱的遗风，被专家学者鉴定为古代祭祖和宫廷鼓吹乐遗存的活化石。南高洛音乐会的古曲众多，现今遗存的有72首，其中能够演奏的有66首。它的乐谱只能口授，不能笔记，笔记也只能传其骨，不能传其肉，更难以传其神。南乐会能够熟练地演奏古典乐曲和现代乐曲，代表作有《英雄们战胜大渡河》等，其演奏气势雄壮，热情奔放，声音浑厚，器乐声色鲜明，强弱快慢对比强烈。南乐会的古曲《拉班曲谱》还被中央民族乐团采用并赴维也纳演出，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冀中笙管乐的传承过程中，传承人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如同音乐的守护者，将这门古老的艺术代代相传。
夏老肥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1932年出生于河北省邯郸市，自幼便对音乐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十几岁的时候，他就能熟练地演奏全套的乐曲，尤其擅长管子兼笙的演奏。夏老肥的演奏指法轻灵巧妙，乐曲韵律韵味优美。在演奏的技艺上，他运用舌音、打音、颤音、唇音、闷音等技法，产生了独特的效果。在几代管子艺人当中，他的技艺独一无二，深受众人的认可和佩服。多年来，夏老肥培养出了多名传承人，为冀中笙管乐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2009年，他被列入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夏老肥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对冀中笙管乐的热爱和坚守。而除了夏老肥，还有许多像他一样的传承人，他们默默奉献，不求回报，将自己的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下一代。他们在乡村的角落中，日复一日地教导着年轻人演奏技巧，讲述着冀中笙管乐的历史和故事，为这门古老艺术的传承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冀中笙管乐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和困境。在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多元化的文化娱乐选择，使得年轻人对传统民间艺术的关注度逐渐降低。冀中笙管乐的传承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危机，许多年轻人对学习这门传统艺术缺乏兴趣，认为它过于古老、单调，不符合现代的审美需求。同时，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也对冀中笙管乐的生存环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传统的民俗活动逐渐减少，而冀中笙管乐主要依附于这些民俗活动进行演奏和传承。民俗活动的减少，使得冀中笙管乐的演出机会也相应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传承和发展。此外，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投入，许多音乐会面临着乐器老化、损坏、无法及时更新、排练场地简陋等问题，也严重制约着冀中笙管乐的传承和发展。为了保护和传承冀中笙管乐这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各地政府出台保护措施，提供资金支持，组织非遗传承培训班，培养新生力量。如2023年10月，大兴区文化和旅游局、长子营镇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京津冀笙管乐交流演出活动，邀请京津冀三地冀中笙管乐类非遗团队进行现场表演，促进了许多经典曲目的交流和展示。同时，政府还鼓励学校开设相关课程，将冀中笙管乐引入校园，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和接触这门古老的艺术，培养潜在的传承人才。那传承人呢，更是以身作则，积极开展传承活动。他们不仅在家族内部传承技艺，还走出家门，到学校、社区等地进行教学和演出，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冀中笙管乐的传承当中来。同时，一些传承人还尝试对冀中笙管乐进行创新，在保留传统特色的基础上融入现代音乐元素，使其更加符合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为这门古老艺术注入新的活力。冀中笙管乐传承深厚历史文化内涵，虽面临诸多挑战，但通过各方努力，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有望在新时代重焕生机，持续奏响激昂旋律，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纽带。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小文，策划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鸣碣石，衣冠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遗迹。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河北很多地方的庙会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踩高跷的表演。高跷在中国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百戏中的技术表演，并且在北魏时期就已经有了相关的刻石像的记录。高跷最初用于涉水、采摘果实等生产活动，后来逐渐演变为了娱乐和表演形式。那么咱们河北要看正宗的高跷得去哪里呢？这门古老的艺术在咱们燕赵大地又有着怎样的传承和发展呢？细溜溜的高跷长又长，它的历史也源远流长。高跷名列中国古代百戏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它就已经出现了。历史上最早的一篇提到高跷的文章是《列子·说服》，其中讲到了一个名叫兰子的艺人表演踩高跷的技艺。他小腿上绑着2人来高的木棍，一步一颠地跑跑跳跳，还像个马戏团小丑似的，倒着7把短剑，5把剑在天上飞，剩下2把在手里倒腾。这出好戏把宋元君看得直叫好。从这段故事里就能看出来，2500多年前高跷就成了流行的把戏。在古书《山海经》中也提到了一个古怪的长谷国，据说那里生活的人们都有一双超级大长腿，平时就背上长了双长胳膊的小哥们到海里去捕鱼。这个神话的原型不正是踩着高跷的渔民吗？现在广西防城港边的渔民还保留着踩高跷在浅水中撒网捕鱼的传统习惯。关于这个习俗，我们来听一段录音。
1: 这个是勾脚针，这个刚刚弄好的，还有没有那个绳子，现在弄好的，把那个绳子放好，把那个脚放在这里，这是勾脚针。
2: 高脚僧分为高脚和僧，为了使用它必须掌握踩高跷和斗僧技术。高脚僧捕鱼究竟有何特殊之处呢？
1: 跟大海出发。
2: 考察组决定跟随当地渔民前往海边，利用高脚僧捕鱼。来到海滩的第一步就是组装僧网，僧是个巨大的三角形网兜，一端是三角形的一边，另一端则捆绑一根长杆。巨大的僧

0: 竖立在海滩上，足有五六米高。它们晃动竹竿，让整张大网更加平整。在准备好增网后的下一步，则是要观察海况，因为在风急浪大的海边踩高跷有诸多不确定因素，制定好行进路线也是至关重要。
1: 等一下我们到了大海里面转一圈，到大概有三千米，看看水面有鱼没有鱼，这个地嫩不嫩，如果我们就转过来。
0: 在穿上高跷正式下海之前，他们走一圈行进路线，感受沙子的软硬程度和海浪情况。高跷捕鱼只能在海水与陆地相接的浅滩进行，如果太深，海浪会使踩高跷的人无法站立；太浅，会陷入沙子中无法拔出。行进一圈后，他们开始穿高跷，先将脚套进踏板，然后再将小腿跟高跷紧紧固定。在松软的沙滩中行走与在陆地上行走有着很大的区别，只有捆绑牢固才能保证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海水开始退潮，他们抓紧时间下海了。
2: 对于高跷的起源，学者们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呢？有历史学家认为，在尧舜的时代，丹朱氏以仙鹤为图腾，在祭祀祖先的典礼时要踩着高跷模仿仙鹤翩翩起舞，这也许就是高跷的雏形。那讲过了正史上的故事，我们再来听听民间的传说。在老百姓口口相传的段子里，高跷这门技艺又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呢？历史上有这么一段传说，相传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有个大官叫晏婴，他智商高超，但是个头很小，常因为海拔问题被人笑话。后来这位就在身高上动起了脑子，给自己装了一双木腿来增高。晏婴的这套装备让人看着挺新鲜，有很多人学着他的样子在腿上绑了两根木头棍儿，据说这就是高跷的由来。另外还有一个说法，把高跷和反对贪官污吏的事儿联系到了一块儿。这故事讲的是从前有个县城叫两金城，城里城外的老百姓关系处理得非常好，逢年过节总要相互串串门。谁知道当地的父母官竟然把这个事儿看成了发歪财的好机会。他在门口呢贴了一个告示，说是进出城门要交钱，费用是每人每次二两银钱。这老百姓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谁会花这个冤枉钱呢？于是就有人想出了好主意，踩着高跷翻过城墙，跳过护城河。从这以后，踩高跷就成了年节底下的热闹事儿，世世代代传了下来。那么这高跷艺术究竟起源何方？传统的绝活又如何融汇时尚元素呢？话说踩高跷看高跷，要在河北这地界上推选一个高跷之乡，谁又能占头把交易呢？这就必须得说到燕赵古城沧州。话说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沧州运河边的船工们发明了一种好玩的把戏，用双脚踩上两根棍子走来走去，再加上一些好看的花活，这就跟咱们现在看到的高跷差不多了。所以民间艺术界很快就有了高跷发源在沧州的说法。其实这事儿也在情理之中。您想呀，这沧州是武术之乡，杂技之乡，踩高跷的技艺跟这两门艺术都沾亲带故，也难怪人家沧州人高跷踩得出神入化。要看正宗的沧州高跷，有个地方值得一去，那就是沧州瑶关屯乡的东孟庄村，您一准能饱眼福。就听那锣鼓一响。

一个个穿着行头扮上脸的男男女女就踩着高跷亮了相。高跷踏着锣鼓底儿，配上各种色彩的衣裳手绢，各种身段的花样，真是让人眼花缭乱，拍案叫绝。村上的老人都知道，东孟庄的高跷队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这门技艺好看，但是不好学，不狠狠地摔上十几个跟头，根本练不出这样的绝活。在沧州看高跷呀，还有一个好去处，那就是历史悠久的泊头。这里的高跷挺稀罕，那高跷腿有1米7长，在1米2的地方安着一个脚踏板。这物件呢，又是怎么来的呢？话说古时候呀，泊头是个出了名的码头，赶到运河风动的时候，码头上就聚集了不少停靠的船只和守船的工人。天寒地冻的，大伙儿没活干，就用喝酒打赌打发日子。有一回，一个老船工在火神庙码头上喝酒，这一杯一杯喝下去，他还是觉得没够，非让别人陪他再喝一场。有人跟他开玩笑说，你要是能在河滩上面看着大堤外头，我就陪你喝个够。这老船工的倔脾气也上来了，就找来了修船换下来的旧桅杆，做了一对老高老高的高跷。他踏上高跷这么一瞧，还真看见了大堤外面的地方。别人看着老船工的高跷觉得挺有趣，就着这个事儿发明了一个小游戏，踩高跷的人迈一步，就让人跟着敲一下船帮子，人越走越快，船帮子上的底儿也就越快。这就是踩高跷敲鼓底儿的起源。高跷好看，人人爱，当地的官员也把它当成了一个宝，委托一个姓李的漕运管带献给皇上。李管带根据宋江三打祝家庄的故事编了个剧本，演绎出了渔樵耕读四种扮相18个角色。他怕梁山好汉举旗造反的故事惹皇帝不高兴，就把这些人改名叫做棒头、卖豆的、老座子、樵夫、青杆、白杆等等。这一班人马进了皇城，一下子赢得了皇帝的欢心。也就是打这个时候起，泊头高跷就成了传承百年的经典。这泊头高跷呀，又叫黑旗高跷，在清朝的时候，为了避讳八旗的颜色，也为了避开漕运青龙帮的暗控，便将会旗设计成了黑色。200多年来，黑旗高跷老艺人们都不忘叮嘱，必须以与民同乐为主题，表演其中贯穿义和和两个字。在传承中，黑旗高跷逐渐形成了扭、稳、翘、斗、兴、墨的特点。表演者掌握了重心的平衡技巧之后，还要在翩翩起舞中渲染感情色彩，达到扭的妖娆、翘的风流、斗的不俗、闹的有趣等特点。每当节日来临，穿戴好戏剧行头，绑上了高跷腿子，高跷队员们纷纷拿出自己的绝活。无论是大白柳、小白柳，还是翻身棒、大扎草，那翩跹舞姿灵动而俏皮，脚下的木锹不时随着欢快的锣鼓底儿敲击着地面，他们一路吹吹打打，花团锦簇，走到哪里哪里都是阵阵欢声笑语。说完了泊头的高跷，在人杰地灵的白洋淀呀，还有另一只挺另类的高跷，他们把高跷变成了街舞，让这门古老的艺术融合了时尚的元素，使高跷表演从乡间村头走上了春晚的舞台。要说起这支队伍，本来是有着近百年历史的曾庄登云会，也就是如今的雄安新区安新县白洋淀永生高跷艺术团。这支了不起的队伍又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话说从前呀，高跷在白洋淀边表演了100来年，曾经的人气明星已经过了早先的热乎劲儿。这事儿让曾庄村的高跷技艺传承人邵永生犯了愁。他琢磨着，

高跷是祖宗留下来的宝贝，不能让它在咱们这一辈断了片。这古老的艺术该怎么发展传承，邵永生时时刻刻都动着脑筋。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邵永生在一段街舞表演中找到了灵感。他发现这街舞虽然跟高跷差着辈儿，不过那其中的节奏鼓点却跟高跷差不多。邵永生想着，街舞是年轻人喜欢的玩意儿，要能让它跟高跷来个二合一，没准这效果呀还真不错。说干就干，邵永生立刻把自己的儿子和村里的几个小伙子招呼过来，让他们踩上了高跷，跳起了街舞。劈叉、倒立、起转、腾挪几个动作练下来呀，孩子们都觉得挺带劲儿。邵永生也在一边看得很起劲儿，他想着这样的节目一定能冲出白洋淀，走向更大的舞台。那接下来的路又该怎么走呢？2009年，邵永生牵头成立了白洋淀永生高跷艺术团。也正是在这一年，他的高跷街舞参加了山东卫视的《中华达人》。这几个来自白洋淀的小伙子到了舞台上面一亮身手，把现场的观众全都嗨翻了。就连场上的评委周杰伦的专业编舞老师、亚洲舞王蓝波也惊掉了下巴，他拍着手大声说道，这是世界上最棒的舞蹈。邵永生也因此一夜成名，高跷街舞成了当红的节目。打这起，这支队伍登上了各大卫视的舞台，还接到了央视2010年虎年春晚和元宵节晚会的邀请。那年春节晚会上的儿童魔幻剧《玩具店之夜》当中就出现了他们的身影。有了这样接二连三的精彩亮相，白洋淀的老乡们都觉得挺自豪的。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还有更大的舞台等着他们。在上海世博会闭幕前夕，负责闭幕式文艺节目的总导演来到河北挑节目，一下子就选中了安心的高跷街舞。这个节目也成了河北省唯一一个参加世博会闭幕式的参演节目。到了演出的正日子，白洋淀的高跷街舞踏着世博节奏亮相上海世博会闭幕式。一个下腰连着快起，一个后空翻接着侧翻，高跷上的街舞赢得了真正的叫好又叫座。这样的精彩节目不单是观众看着喜欢，就连大腕级的专家们也都瞧得入迷。他们认为安心白洋淀的队伍把流行的街舞嫁接到传统艺术高跷表演之中，使之既有民间艺术的传统魅力，又具有现代审美情趣。最后还得出这么一个结论，高跷街舞对继承发展传统民间艺术的课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安心高跷这项原本只属于当地老乡的乡村艺术，历经了土洋结合，终于脱胎换骨，引领了世界艺术的潮流。传统的踩高跷是勇敢者的艺术，它不光流行在咱们河北，其实呀，在全国各地都能见到这门艺术的影子。它在北京被称为高跷会，在黄河边上又叫做扎高脚。再说这少数民族高跷，有布依族的独木跷，有白马族的高跷耍马，还有维吾尔族的双人高跷。要按种类说呢，还有文跷、武跷之分。文跷讲的主要是边走边唱，舞蹈动作比较简单，最好看的是它的扮相和扭动。武跷的看点是花哨的动作，有倒立、跳高桌、叠罗汉，强调个人技巧和绝招。一般呀，咱们瞧见的高跷表演都是民间艺人露天亮相，很少会登上大雅之堂。不过那戏曲里面的跷工可算是艺术舞台上的一只奇葩，这神秘的绝活又被称为东方的芭蕾舞，它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呢？所谓的跷工又叫踩寸子，这是怎么来的呢？话说呀，早年间京剧舞台上清一色的
都是男旦，他们的扮相清秀，身段足，只是罗裙下那一双大脚会露馅儿。于是戏曲界的老前辈们就发明了这踩寸子，也就是在脚下蹬一双木头做的小脚，脚尖朝下的立在里面，就跟跳芭蕾的姿势差不多。这样一来，一是能把自己的大脚藏起来，二是能提升重心，更能显身段。踩寸子的姿势挺难拿捏，所以就更显出功夫的重要。不少的花旦戏、武旦戏里面就有专门展示敲功的情节，演员们用一双木敲踩在桌沿、椅背上等名副其实的立锥之地，演出各种各样的身段。据老辈人说呀，从前戏园子台前有一排木栅栏，常常能看见旦角演员在那不足一寸的木栅栏上展示敲功。在地方戏里面，你也能看到踩敲的表演，比方说蒲剧南旦王存才老先生主演的挂画之中就有这样一个场景。王老先生脚下绑着敲鞋，可着一把罗圈椅上窜下跳，单脚踩着椅子的上沿儿，做出钉钉、挂画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实在让人拍案叫绝。后来也有女演员登上了戏曲舞台，敲功也就渐渐成了历史。不过它作为一项表演特技，依然有人在坚持传承。高跷艺术之所以有这样经久不衰的魅力，正在于梅花香自苦寒来，有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为他付出汗水和努力，他根植在民间，从来都带着那一股最亲切的乡土气息。

0: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3: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4: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轻功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轻功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1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5: 按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阵营化的作业吧。
4: 在轻功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地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5: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7种，女的5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4: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5: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燕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面9条龙，这样的制式的 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普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普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4: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5: 清宫传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礼服、吉服、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现在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它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图案不同，它的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十二张文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4: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

0: 叫称之为叫宫廷的御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御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御绣的加工基地。
1: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金工船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金工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潇，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金工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2: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穿上的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陈列，我都可以应允你来。
1: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

0: 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一直不明白一个事儿，在古代没有卫星也没有飞机，两军交战的时候，这两支军队是怎么遇见的呢？双方就算有10万人，这个数量不少了吧？但是咱们国家面积那么大，那么辽阔，10万人他也不好遇见呐，他不可能事先商量好了，咱们都约一个地方干一架，不可能的。要是有商有量的话，那就不叫战争了。后来我看书加上各种研究，我才知道其实啊，在古代真正能打仗的地方就那么几个，都是离河离江很近的地方，最最重要的就是每一条河流的跨江河口。跨江河口要是丢了，让敌人占住了，你的军队走到河边就过不去河，就被人堵在这儿了。当年楚霸王项羽为什么要自刎乌江啊？因为过不去了，跨江河口让刘邦站着，所以没办法，即使沿着河边继续逃跑，跑不了多远就得让人家的部队给按住，所以逼得实在没招了， 横竖都是死，索性就壮烈一点，就自刎了。所以大江大河的跨江河口对于军队来说是最重要的。另外，古代两军交战，大批量的粮草都是依靠河流来补给的，陆运能运的东西很少，没有那么多车，也没有那么多的马。古代要说是千乘之国，一千辆兵车，那就是中等偏上的发达国家了。一千辆车全用来运粮食，能运多少呢？运不了多少。那时候的车都小，装的东西有限，十万大军吃粮食，他供不过来啊。而且这些车、这些马，大多数都要用在战场上，运粮食的很少，所以要想大批量的运送粮草，必须要在河上运。所以两军打仗，不管多少人，他一定要抢占那个最关键的河口和渡口，根本不用商量，他们一定会遇见的。只要到这个地方，就直接打起来了。通过这件事儿，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不管做啥事，最重要的就是找关键点。有些事儿想不明白，只要抓住了关键点，一下就想通了。有些事办不明白，抓住要领，攻破一个难关以后，后面的事儿都能迎刃而解，就跟胡家老高治病的道理是一模一样的。胡家老高怎么治病？就是回归本源，本和源是健康的基础，基础要打牢固，得啥病都不怕，治疗也容易。关键在疗法，在药品好不好，纯不纯。胡家老高依靠本源疗法，我们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取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老高后，这个基础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滚雪球一样，最后达到了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花都花不完，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江河之水滔滔不绝。只有有缘的江河才能永恒，因此要想活得保质保量，就回归本源，这边缺了那边补，自给自足。本源回归了，能量充足了，身体就能好，很简单的。人呐，活得复杂容易，活得简单点难。因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思想太复杂了，想的太多了，做的少。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人来了。前段时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在这之前有好长一阵子我都没见着他。这老弟姓周，我们两家住一个单元楼，抬头不见低头见，也算是熟人。在我印象中，老周一直是个乐观自信的人，但上次见面我却发现他整个人变得消极了许多，人也憔悴了。他实际岁数不大，但是看着可显老了。我们俩站一块儿， 我比他

0: 大两轮，他都没我有精气神。我细问才知道，他们单位最近正好赶上工资调档，按理说应该先给他涨，因为他是老员工，眼瞧着就退休了。那么这次工资一涨，退休金也能跟着涨，所以他挺看重这次机会的。但是就是因为太看重了，当自己的愿望没实现的时候，人的反差才大。他跟我说，本来这个好事儿有他的份儿，但是没成想中途发生了一点小变故。啥变故呢？我没问，他也不能说，反正最后老周的名额没了，期待落空了。他看到几个同事在那儿欢天喜地的庆祝调资，他觉得自己亏大了，心情一下就变得很差，整天闷闷不乐的。他的心情我能理解，本来这个事儿期待已久了，而且马上能实现，结果这事没成，那种心理落差确实不好受。但是我认为不能因为这么一件事儿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你再睡不好觉，休息不好，再得个心脏病、脑中风之类的，哪头大哪头小啊。他能跟我学这事儿，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心脏难受了，把自己郁闷的都上不来气儿了，他怕自己生病，他才找到我。我给他检查了一下，发现他身体的问题不大，主要就是心情。于是我就开导他，我说我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也遇见过评先进、评职称的时候名额没给我，给别人了，但是我可没像您这样，我是这么想的，没评上就没评上，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人生中凡是很看重的东西都不是自己能决定的，比如说出生在什么家庭你能决定吗？从科级升到处级你能决定吗？你决定不了。所以咱们就只管干好眼前的工作，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最终那个待遇和荣誉如果跟你有缘分，他是不会跑的，就是早来和晚来的差别。我退休之前该是我得的都给我了，一样都不少，我不求反而来了，故意去追求的话一定求不得，这点非常准。我父亲就常跟我说，人不能成为名利的追求者，有本事的人都是名和利追着他跑。再者说就像老周这样的人，他已经很不错了。他在北京有两套房子，一套单位分的，另一套自己买的，多好啊！工作单位又好，将来退休在家有劳保，儿女都很出息，又出国又开公司的，老周在别人眼中绝对算得上小有成就。然而就因为几百块钱的调资就把自己折磨成这个样子了，睡不好觉，心脏还都难受了，再这样下去真得心脏病了。与老周形成强烈反差的也是我们家附近的一个人。我家附近有一家早餐店， 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湖南人，个子瘦小，但是他给人的感觉就非常阳光，非常开朗。开早餐店很辛苦啊，没有节假日，还要早起晚睡，可他一天到晚都是乐呵呵的样子。我经常看到他一边做早点，一边哼着老歌。有一次我好奇地问他，你怎么这么开心呢？有啥开心事儿？跟我学学。他憨憨地笑着说，我学历不高，能在这个大城市里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当然了，他也有很多烦心事，因为常年在外，无法照顾家里的老母亲。儿子在老家读初中，家人相见机会很少，但他始终相信困难都是暂时的，只要一家人齐心协力，后面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他还有一件烦心事儿，没直接跟我说，我好奇，我主动问，他才告诉我的。他们俩是两口子一块儿开这个早餐店，但是我发现一个事，不管春夏秋冬，他们家这个老板娘啊，总是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长衣服，长裤子，脖子上常年戴着围巾，脑袋上还经常戴着帽子，像是有意遮掩着什么似的。这个老板娘很会做生意，也很爱跟人聊天，有的时候来吃早餐的街坊也会问到她，大热天你捂这么严实干啥呢？每次聊到这个话题，老板娘总是很尴尬地笑了笑，然后一直都是那句话，我习惯了。为了避免继续聊下去，老板娘通常都会直接钻到后厨去忙和店里的事了。有一回我去她家店里吃馄饨，我去的晚，店里没啥人，老板娘给我端馄饨的时候，我发现她的指甲跟正常人不一样。咱们正常的指甲是粉红色的，透亮的，但是他的指甲盖是浑浊的，像是在那个指甲盖上糊了一层面似的，但是我能确定那不是面，这种指甲是非常典型的。我跟他家老板熟啊，我就小声问老板，我说您爱人得银屑病多长时间了？老板第一反应挺紧张，说您是咋看出来的？我媳妇把长癣的地方都遮住了。老板很好奇我为什么知道他媳妇有病，他还跟我解释说银屑病不传染人啊。我说我知道，而且我看这个病，看指甲盖就能看出来。老板就问我，那您有没有方法给我媳妇治治？她得这个病都10来年了，因为这个病没少遭罪，我们也没少花钱治，西医的药，中医的药都抹过，都吃过，但是吃到最后多数都没啥效果。西医甲氨蝶呤算好使的，但是因为要长期吃，媳妇的肝都给吃坏了，现在她还有点肝硬化，现在都不敢吃那个药了。我说你要是给她吃甲氨蝶呤的话， 必须得配合吃护肝的药，这个医生都得告诉你，甲氨蝶呤是抗肿瘤和治疗类风湿的，吃这种药有点过于猛烈了，长期吃的话更不应该。早餐店老板说，我们也不懂这个，只知道吃着好使，就在一直吃。早餐店老板问我，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我说，我得看看您爱人的情况，要是轻的话，我有土方子能治，要是病的面积太大，出血点太多的话，那就只能用老膏了。我给他爱人检查了脖子这一块，发现脖子后边有大量的红斑，头皮也可看见大量的头皮屑，他的关节没有变化，但是双手和双脚的指甲都已经变得浑浊了。我问患者，我说你身上啥情况？他说身上跟脖子上是一样的，而且身上的面积更大。我说这样的话，那您别的方法别试了，我让他直接用胡家老膏。早餐店离我们家很近的，我直接回楼上取下来三瓶胡家老膏，是我自己留给自己吃的。我先让患者吃一个月，感受感受，这一个月可以把所有的药都停掉，就用胡家老膏，结果要是不难受了，那就继续用，要是没啥效果，就当这三瓶药白送给你了。早餐店的老板和老板娘说啥都要给我钱，我说不用，我请你喝一个月的胡家老膏，你请我吃一个月的早餐，扯平了。将来要是有效果，该咋治就咋治。老板是个敞亮人，他说行，那么胡老，我这次就占您的便宜了。他和他爱人都挺开心的，最起码这个难缠的病有了着落，有方法治了。紧接着老板娘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20多天就见效了。她跟我说她身上没那么痒了，我说那就继续用吧。她坚持用到4个多月，她的指甲干都恢复正常了，新长出来的指甲透着亮，不像以前总干干巴巴的，总裂总破。用上老膏以后，这个指甲见好了。用了1年以后，这个女同志得了10多年的阴血病，基本就好利索了。所以这种病不是难治，是你找对方法，回归本源以后一定能治好的。这家早餐店的2个年轻人从外地过来的，到北京以后无依无靠，但是他们生活的劲头很足，用现代时髦的话讲，很正能量，对人既真诚又友善，所以就吸引着我，我能帮助他们，我就主动的帮一帮。咱们大家也是，平时不要害怕经历苦难，他们会成就你的。很多时候加在你身上的困难，你当时以为是倒霉，但是到最后他没准是一个大好事。就像有的病人他生病了，用胡家老膏去治，吃了1年半载病好了，达到了治愈标准。那么除了治病以外还有养，胡家老膏治养结合，它还有养的作用， 养指的就是养生续命，养的是人的生命力，延年益寿。那么这个生命力，你当初要是没病的话，你怎么可能获得呢？所以到最后算总账的话，反倒是因祸得福了。所以生活中大多数的困难，只要处理得当，就能因祸得福，就像这两个小夫妻一样。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把热线给我接过来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你好啊，我是你的老朋友老胡老。
0: 好，非常欢迎你啊。
6: 哦，我是云南昆明的一个患者。
0: 哦。
6: 啊，我姓李，今年68岁了。哎呀，能跟胡老通上话，我既高兴又激动啊，胡老啊。
0: 啊，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谢谢您对我的热情，好吧？
6: 因为我用你们那个胡家老膏啊，已经快1年了。 哎呀，现在身体变化特别大，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也麻烦胡老帮我指导指导。
0: 哎，好的。嗯，
6: 我呢有那个慢性支气管炎啊，哎呦，这个毛病有十多年喽。首先的话呢是每天早上起来会咳嗽几声，平时的话衣服穿少了，就是着凉啊也会咳一阵子。我呢特别怕感冒，因为我一感冒就得住院，然后就咳嗽啊是更加严重，就是一阵一阵的咳个不停，还有呕吐的情况，有时候啊吐那个白痰，有的时候呢什么也没有，只是干呕，还连了那个嗓子都疼，哎呀让人啊受不了啊。再就是我心脏也不好，晚上啊憋了睡不着觉，没办法要起来就满地的走
0: 啊。
6: 那2018年的时候吧，我这在家里面就吸上氧治疗了
0: 啊，
6: 用上这个呼吸机没几个月吧，我就突发心衰住院了。当时病情控制好啊，我不就出院了吗？但没两个月他又住院了，因为我那天早上啊，我记得是4点多吧，突然就感觉到特别烦躁，翻来覆去啊也睡不着觉，总感觉憋得慌，哎呀这不是又下地上来回走吗，可能是吹着风还是怎么的呀，当时就咕咚了一下就倒地上了，
0: 哎呀
6: 全家人都吓醒了，就连忙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到医院吧，检查说我是突发那个支气管痉挛啊，出现心衰，呼吸也衰竭了，当时吓人了，跟我老伴都急哭了。哎呀，幸亏当时抢救回来了，胡老啊，我跟你说啊，我每一项指标都超标了，而且超的非常多，当时血压、高压都已经到多少？到210了，低压都是138了，脉搏也特别快，都是135。呼吸频率呢比正常人高2-3倍，心率也132了呀，
0: 相当严重啊。
6: 是啊，在医院住了挺长时间的，那些素质才慢慢的稳定下来。后来出院的时候吧，我老伴啊被子衣服啊都是捂得严严实实的，就怕再受风啊出点什么意外了。每天我跟你讲胡老啊，我活得像个花瓶一样啊，就只能说是吃饭、喝水、上厕所、睡觉，有时候吧听听收音机，我也不敢出门啊，怕受风啊，也不敢活动太大呀，怕上不来气呀，哎呀，每天都怕这怕那的，活得整个人挺累的。
0: 是是是的，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6: 是啊，后来我老伴不是在收音机里面听见您呼叫老高嘛，我就想啊，他说他当时跟我说，他说你也用这药试试吧。我当时我跟你讲，我不愿意，因为啥呢？我治病啊，哎呀，都花了钱，花的比较多了。我跟老伴说，我说买这干啥呀？我老伴就跟我讲，他说反正都治那么长时间的病了，有能治好的希望，他说就能抓住呀。哎，既然人家那么多患者用了这胡椒老膏，效果都非常好，
0: 是
6: 咱们也试试吧。
0: 这个尝试是绝对正确的这个方向，对不对？啊，
6: 是啊，我当时我不是觉得后来老伴觉得有道理吗？我就同意了。哎呀，刚吃这胡椒老膏吧，差不多2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这呼吸啊，哎，有力了，不像之前那么上不来气。而且咳嗽的次数啊也越来越少了，用了有2-3个月的时候吧，这个心衰的症状啊也好了很多。
0: 你看看多快，
6: 人没那么乏力了呀，能稍微活动活动，而且我这个心脏啊，就是晚上也感觉不那么憋了，能睡得着觉。
0: 啊，您已经体会到了是吧？啊，这是最让我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老朋友啊？
6: 是啊，胡老吃了有半年多的时候吧，我那个病情就有了很大好转了，也不咳了，也不喘了，呼吸呢也顺畅了，身体啊，哎，感觉越来越有劲了。哎呀，老伴做家务的时候啊，我也能给他搭把手了。
0: 你看看，哎，
6: 哎呀，服用胡椒老膏差不多不是有一年的时间吗？我觉得我那个身体情况啊，

0: 恢复得非常好。
1: 嗯。
0: 那呼吸机早就不用了，身体呢越来越好，人呢看了也一天比一天精神。每天我都还下楼呢溜达两圈啊，跟老伴出去溜溜弯啊，一起买个菜呀、啊、或者在小区花园啊跟人家学一学打太极啊、嗯、锻炼锻炼身体啊，
1: 你看
0: 不就是在家里面跟老伴一起听听戏呀、啊、
1: 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这是过去您用各种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啊，走了那么些个弯路没有解决，而这一次很短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解决，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哎呀，胡老，这还要谢谢您啊！因为我的身体能有这些变化的话，
1: 嗯，
0: 除了感谢我老伴的照顾以外啊，还得感恩老师啊，您给我带来的胡家老膏啊。
1: 所以说，胡家老膏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能解决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的本源的原因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在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东西它可以维护咱们的正常的生理功能啊。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什么？它把咱们的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三方面激发起来，让能更好的来啊抵抗一些个疾病，来更好的发挥我们的生理功能啊，解决发病的源头，这一点很重要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您选用的是绝对是正确了，很重要，
0: 是啊是啊，
1: 所以本源疗法非常重要啊。
0: 哎，
1: 祝你们健康长寿，好，再会吧，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可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
1: 啊啊啊！
3: 哎呀，说起来我也太不容易了。我是河北承德的，我姓张，今年65了。
1: 啊。
3: 嗯，我得感谢你，胡老，我太感谢你了。因为啥吧？你让我找到活下去的希望，要不然，哎呦，我这一身的病活得真太痛苦了。也可以说是您的胡家老膏救了我的命，胡老。啊，我现在用胡家老膏有一年多了，身体变化老大了。我跟你说我情况吧，胡老。
1: 哎，好的，你请讲吧。
3: 哎呀，我这人身体可不好了，一身的病。你看，我这高血压、心脏病，就特别是这个眼病。哎呀，这不是去了驴病添马病，这病那病的，哪哪都是病，治了又治不好，我都感觉都人活着都没希望了。
1: 啊，病太多了是吧？给您带来很多的痛苦，是不是啊？嗯，
3: 是啊。我先给你说说我这个眼病吧。
1: 哎，
3: 我的眼病它是视网膜色素变性，是遗传性的，治不好、啊，这病没希望了，我也不治了。你知道什么叫雪上加霜吗？我记得是95年的时候，两个眼睛就出血了，是那个春天就种地的时候吧。牵着牛呢，牛一回头，那脖子上那个不就带那个木头，一下打我眼眶上了。
1: 嗯，你看、
3: 啊，过了有一个多月，两个眼睛就开始出血，两个眼球血红血红的，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了。
1: 嗯，
3: 那每天你说眼睛不好，每天也得烧火做饭呢、啊，哎呀，不烟熏的我呀、这眼睛就老爱疼，啊，视力也是一年不如一年的。啊，前年是赶上腊月29嘛，我想把那个炕给掏掏，没想到这个烟特别大，把我呛得更厉害了，眼睛就成宿成天的疼，一下疼了有两。

0: 2个多月，然后我这左眼睛就看不多东西了，只能看出黑的白的，那个右眼睛也就眼角能看点东西，看什么东西就好像离我特别远那种，也看不准也看不远那样。
1: 很厉害呀，是吧？
0: 啊，对对对，是啊。嗯，但是胡老，我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这个变化真太大了。我刚吃没两天，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有劲儿，干活可有劲了，可有精神了。原来你看我眼睛就是看不着嘛，就是各种摸着也在干活呀，也在做饭呐，啊，抱柴火啊。有一次我到当街倒那个就那个泔水嘛，顺着坡出溜到那个水套子里头，在里面蹲了有2个来小时，哪哪都是沙子。正好这我家丫头回来了，就问我在哪弄了一身沙子，我就说掉水套里去了。那时候生活多难呐，干点啥都不方便，那我也得做饭吃啊。你不吃饭，你不做饭，你吃啥呀？不行啊。但是用了这个胡椒老膏有2-3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睛就能看到点影了，就有个轮廓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是吧？
0: 对对对，右眼能看到好大一片。就是看什么东西吧，不是那么太清楚，就雾气昭昭的，但是能看着了。原来我看那个电视啊，就像当中间出了个树杠似的，就隔不远就出现，可碍事了，看东西也看不到一致那种。哎，就渐渐的，就我这个视力有提高了。现在我这左眼睛能看到东西了，但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那个右眼眼巴前的东西能看清了，你看做一点简单的事儿不受影响了，这我就知足了，不再是睁眼瞎了。
1: 嗯，就是嘛，啊，变化很大呀，效果很好。
0: 对对对对，是，变化真挺大的，我自己也能感觉到出来。还有我的高血压，我是从2007年我就得高血压了。人家的高血压都有个症状，我这吧没什么症状，头不晕也不迷糊，啥感觉没有。到医院去看个病，人医生给我一量，血压240，非让我住院。啊，我说我不住院，我没带钱，我怎么住院呢？我就将就着回去吧。回家到卫生所一量，还那样，还那么高，
1: 还是那么高。
0: 嗯，人家说你这样太危险了，真的一点症状都没有。要是栽个跟头我都起不来了，那我没办法呀，家里的活我也得干呐。啊，一直到吃胡椒老膏之前，我这血压也不迷糊，也没啥症状的时候，我这血压还180左右呢。感觉那个脚底下没根儿的时候啊，那个血压都超200了。
1: 你看看多高啊，
0: 可不嘛。啊，这打吃上的胡椒老膏就这么着，我的血压是一点点降下来了。上个月我刚在我妹子家量的血压，高压140，低压85，我妹子还说我呢，那这回血压行了，不能有危险了，她说。
1: 确实是，这个水平的血压，那可以说是没有问题了，基本已经达到咱们正常人的血压的水平了，太好了，是不是啊？
0: 嗯，对对对，是啊，可不嘛。还有我这心脏病，胡老，就是2017年得的，当时那个心就揪揪着，就跟多冷天似的。后来我去医院，人家那个医生给我一做心电图，说你得住院呐，你不住院，你的心脏啊，心肌缺血太厉害了，啊，这不住院了。住院出院以后吧，我的腿就又酸又累的，酸累酸累的，也走不了，挪也挪不动。要说犯病，立马动弹不了了。啊，但是你看无意中啊，我就听到胡老你讲这个胡椒老膏了，我就寻思着你还有这么好的药呢，我就想用。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哈，我能用这个药还有点波折呢。当时我家里人怕我订药去，都不让我听广播，啊，就怕我上当嘛。我说我是好说歹说才用上这胡椒老膏。这胡椒老膏我现在用了8-9个月了。我的心脏是大有改变，原来心脏不好的时候我睡不着觉，啊，我的一天就睡个3-2个小时，要是有点动静啊，我都睡不着觉，眼睛一瞪瞪到天亮。 这下好了，能睡四五个小时了，我连心脏也不害怕了。你不管闹多大动静，我都不害怕了，心也不哆嗦了，心脏也不犯病了。这我感觉这胡家老头太好了，不光把我眼睛给治了，还有我的心脏啊、高血压都给我治了。我可算摆脱这些病了。昨天晚上我还给我当家的说呢，这回你还阻止我用用不了，那个这胡家老头我一定。盯着吃下去，把我的身体吃的平平稳稳、健健康康的，不给你们添麻烦。
1: 嗯，
0: 我得谢谢你，谢谢你。
1: 好，你别客气，
0: 谢谢你胡老。
1: 主要你选择对了啊。那么咱们的高血压，还有就是冠心病，这些个病，再加上你眼睛的这个损伤，给你造成了非常大的痛苦，是不是啊？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这些个能量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咱们疾病的治疗啊。
0: 对对对，
1: 过去咱们治高血压就是什么呢？我降压药啊，心脏不行，再来点啊，解决心功能的问题的一些药物。眼睛不好了，上些一个眼药，也基本围绕这些药物。我们用了本源疗法的这个啊胡家老膏，用了以后立竿见影，而且永远不再复发。所以您呢，这次选择对了，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
0: 嗯，好的好的，多谢你了胡老，真的感谢。
1: 别客气，咱们就坚持用吧啊，您会得到预想的更好的效果。好吗啊？
0: 嗯，我相信我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好，再见吧老朋友。嗯，
0: 好，再见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3: 哎，你好。哎呀，我在这儿祝您身体健康，每天都开心快乐了啊。
1: 好，谢谢你啊。
3: 哎呦，不用谢啊，我这也是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说实话
1: 啊。
3: 这您就说您这个胡家老膏真是救了我的命了。
1: 嗯嗯嗯。
3: 就说自从我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真是不断地给我带来这个惊喜了。
1: 嗯嗯，我听起来也是非常受感动的。
3: 哎，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3: 哎，
1: 使得您精神焕发起来了，
3: 嗯，
1: 是吧老朋友？
3: 哎，没错没错。在我没用这个药之前吧，我得特别难受啊。
1: 啊，
3: 我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啊。
1: 哎，好的。
3: 第一个就是我这个糖尿病，哎呦，
1: 嗯，
3: 这个非常严重啊，跟别人吧，
1: 嗯，
3: 还不一样。就是我这个糖尿病就是高的时候吧，都能达到15点多。
1: 嚯，那么高血压。
3: 有时候是16点多。
1: 嗯，
3: 低的时候吧，就是睡着睡着觉，什么都不知道了，就迷糊过去了。
1: 啊啊啊，嗯，
3: 我们家里人看到我这个状况之后吧，就赶紧的给我送医院去了。
1: 啊啊！
3: 结果在医院一检查吧，说我这是什么血糖低，
1: 嗯，
3: 一测血糖才2.1。
1: 哦，那是血糖过低了啊？
3: 是吧？
1: 血糖了，容易产生休克呀，是吧？
3: 对对对，就那个时候吧，我自己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了，那大夫就给我注射那个葡萄糖，
1: 嗯，啊，
3: 哎，这么着一点一点我就缓过来了。
1: 嗯，
3: 就这个情况反反复复的吧，也是好几年的时间了。
1: 啊，
3: 我跟你说，我也吃了好多种药了，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1: 啊，
3: 因为这个糖尿病吧，一直就困扰着我，我一身吧，
1: 啊，
3: 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嗯，
3: 你这什么活还不能干，干不了。
1: 嗯，你看看，
3: 啊，这不是后期吧，又添了个什么呢？心脏病，
1: 啊，
3: 这个心绞痛。
1: 嗯， 嗯，
3: 一疼起来吧，
1: 冠心病了，
3: 一动都不敢动，哎，这就只能是，含点像什么丹参滴丸，硝酸甘油什么的这种药，含完了，慢慢的他一点一点的敢动了就，完了这个心绞痛呢，就是不疼的时候吧，这个前胸后背的也是像有块石头压着似的，这是特别重啊。牙子我有时候都喘不过气儿来都，
1: 你看看多厉害，
3: 那就更甭提了，就
1: 心功能相当不好了
3: 啊。这个心吧，就像有人用手揪了一样那种感觉，
1: 嗯嗯嗯，
3: 整个人都紧绷绷的吧，就算是严重的时候就要死过去那种感觉。
1: 嗯嗯，我能理解您当时的痛苦和心情。
3: 嗯
1: 啊，
3: 是啊，哎呦，这实在没办法，就得缓解几天吧，住院是吧？哎呦，我都成了医院常客了，我跟你说，这么走一来二去的吧，就这么多年吧，我也是什么活也不干不了了啊，就跟废人一样，反正就是，
1: 哎，简直
3: 靠别人照顾
1: 我
3: 的
1: 啊，生活都很困难。你
3: 啊，就是这些个年吧，就我这些个病困扰的我，那真就是生不如死了都，这实在是没办法了。也是走了不少的弯路了，这药也没少吃，这个病没少看吧，始终就是得不到治疗。所以说这么多年吧，说实话看病啊，我就说我跟老伴那点积蓄花空了，花没了。
1: 我能理解，但必然得要花很多的钱呢。
3: 嗯，
1: 能治好也可以啊，有希望，但是效果又不好，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这是非常难办的一件事情了啊！
3: 可不是
1: 吗？
3: 也算是我运气好吧。哎，听到您的讲座了，哎，知道了这个板垣疗法。我当时我是越听啊，我越想，我这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我就跟老妹儿商量了好几天，就这么着下定决心就买了。结果这胡家老高还真没让我失望，还也是真的，这个效果是摆在那儿了啊、吃了有就是十来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心脏这块哎不那么闷了，就像透掉了似的
1: 啊。
3: 当时我就感觉我这个药啊对我是有效果了，这个效果还是明显。
1: 已经
3: 吃了20多天，我就觉得哎呦也有精神头了，这个身上也有个劲儿了，我就想干点活了还。扫个地啊，擦个桌子什么的也不费劲儿了。我觉得这个药，一点点吃来吃去吧，不但这个身体好了，这个心情也是特别好。
1: 那是必然的哈、
3: 是吧？吃了也就2个月的时候，就是我这个身体就感觉挺好的了。就能干点清洁活了，帮着打扫卫生是吧？都可以干点了，用到现在这不是不到半年的时间吗？现在就是我这个血糖也平稳了。这个餐前总是在6点左右，餐后呢都是8点左右。
1: 那就是接近正常了，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3: 是啊是啊，还有就是这个心脏那块现在也没有那个大石头压住那种感觉了。这个
1: 心绞痛那种感觉
3: 也不犯了
1: 是吧？你看多好！
3: 哎，整个身体状态特别好，我感觉的。还有一个胡老啊，就是什么呢？我这个糖尿病不是这么多年了吗？这个眼睛也不好啊。眼睛不好呢，人家大夫说，就我这个就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视网膜病变。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吗？不是。这个眼睛就不好治。所以呢，我一直就看东西就是模模糊糊。这个视力下降挺快，远处东西吧看不清了，就连家里这个电视我看着都费劲了都。但是就因为我这病吧，平时我也不出门了啊，也没什么危险倒是。就这么的一直也是拖着吧，也是没好。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呢，我就发现我这个视力明显就提高了。
1: 你看多好啊！
3: 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1: 眼睛的合并症太多了，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变性、视网膜脱离啊、视网膜出血， 太多了
3: 啊，
1: 所以非常难治的啊。
3: 是啊，哎呦，原来你说家里边这个时钟看不清，
1: 嗯，
3: 这回呢。

0: 哦，你这做饭个、洗个衣服干的，啥也不打怵了。现在，哎，您不知道胡老啊，我原来就是我这个血糖这种情况吧，随时都会有这个生命危险吧，不是？
1: 那可不是，
0: 哎，这回都是您救了我了。
1: 您别太客气了。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也显示了咱们胡金老高本源疗法的真功实效了，是吧，老朋友？
0: 哎，真的啊，我觉得我这有了这个胡椒老高，我这身体就有了健康了。要是能
1: 没错。
0: 一直吃，这个身体肯定是会越来越好。但是胡椒老高呢，确实是太难买，不好买，经常这个货源不足。
1: 没错。
0: 第一次我打电话的时候吧，这个运气就不怎么好，没买着。
1: 好。
0: 第二回吧。那个指导老师呢，给我留出来那么几盒，
1: 你看看
0: 哎，这
1: 啊，
0: 么着我才买上。
1: 有关这个问题啊，确实大家是很难的，因为胡家老高，他的生产来源是一个问题，最主要的是什么？现在用胡家老高治疗疾病的人太多了，用的人多。啊，生产咱一时不足，所以怎么办呢？您别着急啊，第一个您坚持使用，另外一个有什么问题您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给我的学生来解决这个购买的问题啊。一句话，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它主要的是什么呢？把咱们内在的气血能量精髓给激发起来了，然后呢？滋养了身体，所以才能把病来治好了，这是必然的。啊，您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好的，好的。
1: 好，就这样。好，
0: 再
1: 再
0: 见。
1: 会吧，老朋友。
0: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快刀斩乱麻，这个成语故事出自北齐书《文宣帝纪》，说的是东魏大丞相高欢家里边有六个儿子，有这么一回，高欢就想测测这几个儿子的智商，就给他们每个人发了一团乱麻，是看谁能够第一个整理利索。当时呢，就瞧那几个平日里的机灵鬼啊，面对这一团乱麻，那叫一个手忙脚乱，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只有看上去傻乎乎这高阳想出了一妙招，他拿出一把快刀，咔嚓咔嚓几下子啊，就把乱麻

0: 砍成小段，很快的就理出头绪了。高欢在旁边看得高兴啊，认为这孩子脑袋快，点子多，将来是必定大有作为。这就是成语故事快刀斩乱麻的由来。后来人们常常用这个成语来形容当机立断，作风果敢，善于解决复杂的问题。
1: 成语快刀斩乱麻是个常见的词，可故事的主人公高阳却是个少见的古怪人。此人模样不好看，还是个邋遢大王，没事儿就挂着鼻涕嘿嘿傻笑。都说呀，人不可貌相，高阳这副皮囊里面究竟藏着什么样的心思呢？
0: 高阳比哥哥高成小8岁，兄弟6个，他排行2。从快刀斩乱麻这个成语故事当中，咱们也能看出这个人呢，他并不傻。要说智商，没准呢还在这哥几个排名靠前呢。高阳不傻，可是为什么他要装傻呢？这原因其实也不难猜。高家的爵位只有一个，那继承人就不可能是俩。为了免遭哥哥的猜忌，高阳就把心眼儿啊放到肚子里头了，他就甘心当家里这一大笑话。要说这高阳的演技可的确不错，哥哥们果然就把他当作小丑了，就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头，有事没事还拿他逗一闷子。这高阳啊，长得样子不好看，但这脑子绝对够使，尤其是这骨子里边那种坚毅果敢的作风，那更是难得。话说有这么一回，老爹高欢又给这几个孩子搞了一小测验，他派出手下的一名大将，就假扮成敌人，攻击几个儿子的部队。高家6个儿子呀，只有高阳是勇往直前，敢打敢拼。这名大将一看，高阳要来真的了，就赶紧脱了铠甲，露出真相了。可是高阳呢，还不罢休，非要亲自捉拿敌人，向父亲请功。有了上面这几个故事，高欢就更对高阳另眼相看了，就提携他担任要职。高阳14岁就成了带兵打仗的将领，等他到了18岁，父亲高欢病死了，高成继承了东魏大丞相的职位，那高阳呢，就辅佐在哥哥身边。高阳20出头的时候，突然间就遇上了一件大事儿。打从这儿开始，快刀斩乱麻的高阳就渐渐地登上了权力的巅峰。那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快刀斩麻，皇帝内院在兴几多事端，旧事如烟，宫廷之上再多几许纷乱。
0: 高成29岁的时候遭到刺杀，死在邺城了。这个时候高阳淡定地拿起了军事指挥棒，全面接管了哥哥的军政大权，就控制了邺城的局面。从前东魏的朝廷里边啊，没人把高阳当回事儿，现在这情况可是彻底变了样了。高阳冲进后宫，用刀枪逼着东魏皇帝袁善建啊签了禅让的诏书。袁善建呢就被贬做了中山公，把邺城里边最高端的皇家豪宅就让给了高阳。高阳定国号大齐，改元天宝。这个21岁的小青年就成了历史上的北齐文宣帝。这年11月，北齐的宇文泰趁着高阳刚刚立国，就领着部队过了黄河，就到了建州，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绛县。高阳一听说敌人来了，他穿上戎装亲自上阵，那威风凛凛的气势就吓得宇文泰不战而退。高阳不怕别人找茬，自个儿还想着开疆扩土呢。当时南梁、北齐、北周这3国并立，高阳审时度势，决定先跟北周搞好关系，集中兵力向南梁和北方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发起进攻。打得柔然呢，差点就散了摊子了，契丹呢也不敢轻易南犯。与此同时，高阳攻打南梁， 就把疆域拓展到了长江边上，北齐的领土就此实现了历史新高。高阳在皇帝的岗位上做出了不错的成绩，他依法治国，精兵简政，保护生态，发展工业，大力打击贪污腐败，特别重视人才培养，还专门派人加固长城，让老百姓们过上了安心又安全的小日子。物质建设上了台阶，高阳又琢磨起了上层建筑的问题。他在位期间就延续了东魏尊佛的传统，在邺城附近的山脉上续凿了响堂山石窟和中黄山石窟，这一系列工程将壁画、造像、雕刻和摩崖刻金艺术相结合，极大地丰富了石窟艺术原有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尤其是在石壁上十多万字的摩崖刻金，堪称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壁经群。当时的邺城不仅是北齐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成了北方最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高阳这个人优点不少，他不仅留下了快刀斩乱麻的成语故事，还利用智商的优势在国民生计的问题上做了很多事。不过呢，他这缺点也挺多的，有些事情做的是实属缺德。高阳在位期间征调民工30多万，在邺城三台的基础之上大兴土木，这一通建设搞下来就着实花了不少钱，就为这个啊，国家财政一度就出现了金融赤字。没钱怎么办呢？高阳他也有辙，他下令削减官员俸禄，还要求地方上筹集建设经费。高阳不拿花钱当回事儿，甚至连人命也不顾惜。那一位冲锋陷阵的崔仙去世之后，高阳到他们家里去吊唁，就问他的妻子李氏，你是很想念崔仙吗？李氏回答说，是啊，结发情深，当然是想念呢。谁知道那高阳一声笑，手起刀落，当时就要了李氏的命，还说呀，这是成全人家夫妻的情分。杀人这个事情在别人看来挺血腥的，在高阳看来那是一种娱乐，要是他再喝点酒，一准有人就得要倒霉。有这么一回啊，高阳喝的是大醉，这时候遇见一个女子就问他，你认为当今的天子怎么样啊？那个女子她不知道他是谁啊，就答了一句，那个人呐，疯疯癫癫的，哪有什么天子的样啊。这话音是刚落，那个女子呢就死在高阳的手中了。朝廷官员都知道高阳是杀人成瘾，谁都怕遭受飞来横祸，于是呢有人就想了一个法子，随时准备着几个死刑犯，一看高阳这手痒痒要杀人了，就赶紧把犯人送到他的手边。
1: 老话说呀，伴君如伴虎，赶上高阳这样的暴脾气简直比老虎还危险，很多人一个不小心就被高阳杀掉，就连他的血脉至亲也常常逃不过一劫，这又是怎样一出家暴的闹剧呢？
0: 高阳的妻子叫李祖娥，是一个标致的美人，他哥哥高澄在世的时候啊，老觉得弟弟啊好欺负，没事呢就调戏人家媳妇。高澄去世之后，高阳就想起哥哥，那还是一肚子的怨气，于是他对守寡的嫂子就动了心思了，喝上点酒就去骚扰人家了。这样的事情闹了几回，高阳的亲妈出面就批评儿子实在是不像话呀，可是高阳连亲妈也没有放在眼里，趁着酒劲扬言说，老太太，你要是再多话的话啊，我就把你扫地出门嫁给胡人。母子两个的矛盾闹得就挺大，高阳酒醒之后啊，也觉得有点后悔了，只好借酒消愁。喝醉了之后，高阳倒是到了母亲面前认错，这时候老太太还在气头上呢，就压根不搭理他。高阳这心头火气啊，一下子就起来了，一把抱住亲妈，就差点把人给摔个半死。这一摔，高阳这酒可是也醒了一大半，这心里头悔得不行，先是点火要自焚，又让人呢用木棒子打自己。他的母亲看这样子也很心疼，就赶紧来劝儿子，母子俩一场抱头痛哭。高阳就此就下了一个决心， 戒酒。刚刚过了十天，高阳就把这戒酒这事儿啊丢一边了。他醉醺醺的就到了岳母家，抬手射箭，一箭就射中了老人的腮帮子。老太太吃了一惊，问他说：“你这是干什么呀？”高阳大声嚷嚷说：“我打过我亲妈，还没有打过你呢，这不公平，我得好好的打你一顿才行。”他一边说啊，一边招呼手下动鞭子，就把岳母打的是鼻青脸肿，这才扬长而去。高阳的皇后李祖娥出身书香门第，是一个孝顺贤淑的女子，眼瞅着自个儿的丈夫做出这样禽兽不如的事情，那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偏偏啊，自个儿这丈夫又是一皇帝，都没人管得了。就这样，高阳越来越肆无忌惮，这做的事儿就更加的随心所欲。李氏家族当中多美女，李祖娥的姐姐李祖一那也是国色天香的好模样。她呀，本是东魏安乐王的妻子，但是却被高阳给相中了。她没事就去骚扰人家，而且还想着呀，纳进宫来做个昭仪。因为对人家这媳妇起了歹心了，高阳总琢磨着呀，找一机会除掉姐夫。于是就有这么一回，这位姐夫就被招进了高阳的宫中，就在这儿被当成了一个活靶子。这身上中了100多箭，就活像一刺猬一样，姐夫血流成河，顿时就断了气儿。高阳过来一瞧，哟，人没了，他乐了，喜气洋洋，把自己刚刚成了新寡的大姨子，哎，就带进后宫了。李祖娥听了这个消息之后，是哭天抢地，差点背过气去啊！最后还是高阳的亲妈发了话，这才把李祖一打发出宫，了结了这一段无厘头的官司。
1: 一位暴君命归西天，留下几多慨叹；一朝暴戾，故都邺城，留下几多遗迹。
0: 这位快刀斩乱麻的高阳，在作风问题上实在是过分。典狱丞李典实在就看不下去了，他舍命仗义直言呐、斥责他呀是亡国的桀纣。看到有人敢这样顶撞自己，高阳气坏了，他下令啊把李典绑起来扔进粪坑，就泡了大半天，然后又命人把他给捞起来，问他：“你怎么敢把我比作桀纣？”李典回答说呀：“说你是桀纣是看得起你，不客气的说呀，你连桀纣都不如，就是夏桀商纣那两个暴君你都不如。”高阳听了这火更大呀，就把李典又扔进粪坑了。来来回回一共3次，李典是宁死不屈，绝不改口。高阳这个时候突然大笑啊，说：“我今天才相信这世上确实有龙逢和比干一样的这个忠臣呐。”说完他下令给李典松绑，又招他上朝，装出了一副从谏如流的样子，表彰李典忠心可嘉。可是还没等李典开口谢恩呢，高阳就又下令将他拖出去腰斩。您说这是个什么玩意儿？高阳这个人是生性暴力，反复无常，这个跟他长期酗酒有着一定关系。高阳啊产生了严重的酒精依赖，导致精神分裂，神情恍惚。那年夏天，深度酒精中毒的高阳就好多天没有吃饭了。他知道自个儿这日子快完了，这心里头啊还为一件事犯嘀咕呢。于是高阳叫来一个亲信问他说：“西汉末年王莽夺取了刘家的天下，那为什么后来又把天下还给了刘家呀？”这亲信随口就答了一句：“因为王莽啊没有把刘家的子孙斩尽杀绝。”高阳觉得这个话有理啊，他马上就大开杀戒，先是毒死了孝敬帝的儿子，紧接着是又杀死了东魏宗室近亲700多人。正是这一年的秋天，高阳死于晋阳宫中，时年31岁。他死了之后，遗体运到邺城，葬在东魏皇陵区的武宁陵当中，那个地方就在邯郸磁县西南方向的湾章村。 回过头来咱们再看文宣帝高阳的一生，的确有快刀

斩乱麻的果敢之风，但是皇位上的他荒淫无度，草菅人命，一把快刀斩断的不再是乱麻，而是无辜的生命。高阳的故事已经成为历史，北齐王朝已经成为往事，这个成语快刀斩乱麻却一直流传到了今天。这正是马上征战拓疆土，宫中夺权成君主，本应开国斩宏图，却留恶名传千古。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飞扬跋扈还有釜底抽薪这两个成语啊，出自同一个人的故事，此人就是南北朝时期自立为皇帝的侯景。当年侯景篡权夺得皇位，史书上称之为侯景之乱。成语飞扬跋扈出自北史齐高祖纪，说的是侯景曾经统治河南14年，在任期间是目中无人，言行放肆。现在这个成语就保留了它的原意，指言行狂放、骄横放肆、毫无顾忌。成语釜底抽薪呢，是从抽薪止沸演化来的，它出自东魏中书郎魏收的檄文《魏侯景叛夷梁朝文》。这个成语呢，指的是抽掉锅底下正在燃烧的柴火，这锅就慢慢的冷却下来了，锅里的水呢就不再沸腾了。扬水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1: 历史上的侯景也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原本是北魏的大将，后来却当上了南梁的皇帝。他是如何谋朝篡位，引出侯景之乱？飞扬跋扈的成语故事又是怎么回事呢？
0: 侯景字万景，怀朔镇人，他的故乡就是内蒙古包头那一片，跟高欢呢算是老乡。北魏末年六镇起义的时候，侯景和高欢一块儿投奔了起义军。侯景这个人是相貌堂堂，身体健壮，美中不足就是左脚天生有一肉瘤，走路就不稳，一瘸一拐的。不过这个小毛病是一点都没影响到他。这个侯景骑马射箭是样样拿手，在军队当中也很受重用，很快的就被提拔为镇公曹使。到后来北魏大都督尔朱荣率军镇压起义，侯景一看这尔朱荣实力强大，干脆就率领自个儿的队伍投奔了尔朱荣，就掉过头来帮着他攻打农民起义军。侯景跳槽之后第一仗就打一开门红，不但镇压了起义军，而且还活捉了起义军的头目葛荣，立下了大功，被提拔为定州刺史。要说这风水是轮流转，尔朱荣死后没过几年，高欢就成了朝廷里边的一把手了，还把袁善建扶上龙椅，建立东魏王朝。侯景一看这高欢得势，再次改换门庭投奔了高欢。他们俩原本就是老乡，又曾经是在一个战壕里摸爬滚打，交情也不错。高欢一看老朋友来了，心里挺高兴，先是让侯景啊继续担任定州刺史，后来呢又提拔他当了吏部尚书。侯景在吏部尚书这职位上干的没什么意思啊，他对朝廷里的文案不感兴趣，只想着去前线打仗。很快机会来了，高欢稳定了大局之后又要征伐西魏朝廷，就任命侯景为西道大行台。这侯景啊总算是找到自个儿的用武之地了，他向高欢建议说，咱们兵多将广，可以把兵力分成前后两军，如果前军打了胜仗，后军呢就能乘胜追击，如果前军吃了败仗，那后军呢也能跟上去救援。高欢呢没听他这话，结果就吃了败仗，丢了好多地盘，多亏这侯景率兵把这些地盘都给抢了回来。就从这儿之后，高欢对侯景是更加信赖了，两人关系就又近了一层。后边的事情要如何发展，飞扬跋扈这个成语故事又该如何上演呢？
1: 飞扬跋扈，侯景如何占据河南，雄霸一方？老谋深算，高澄怎样假借富名，消除后患？
0: 话说东魏迁都邺城以后，是高欢一边对付西魏，一边呢要对付北方的柔然。 这个时候忙得团团转，就根本顾不上去处理黄河以南的事情。可是那儿呢，跟南梁接壤，战略位置非常重要。高欢呢，也必须得防着南梁从背后捅刀子。他琢磨着，得派一个信得过的人去镇守河南。那派谁去呢？当然是侯景啊，因为侯景英勇善战，治军严整，每次打仗都凯旋而归，他是镇守河南的不二人选。就这样，高欢给了他十万兵马，让他统治河南。这侯景果然是个厉害人物，到任之后很快就成为了一方霸主。侯景对高欢呢是非常敬重，但是对高欢的儿子高澄，他可是看不上眼儿。他放话说了，为高欢做事啊，我没二话，要是高欢死了，我可不想跟高澄打交道。这话说过没多久，高欢是积劳成疾，得了重病，眼瞅着日子就没几天了。高澄在一边是尽心尽力地伺候着，脸上写满了担忧。高欢就问说，你是不是担心我死以后侯景会叛变呢？高澄听了这话之后点了点头，说是。高欢呢叹了口气说，侯景统治河南14年，他常有飞扬跋扈之志，我能指挥他，你啊恐怕驾驭不了他。这就是成语飞扬跋扈的出处。后来高欢如此这般交代一番，嘱咐儿子办好自己的身后事。高欢去世之后，高澄是密不发丧，模仿高欢的笔迹写信给侯景，要他从河南回到都城，计划一举剥夺他的兵权，以除后患。可没想到这信一到啊，就被侯景识破了。那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侯景跟高欢之间经常书信往来，可是又怕别人呢在信上做手脚，于是就约好在信上署名的地方点一个小黑点做记号。这高欢临死之前把这事儿给忘了，就没告诉儿子这事儿。侯景一看这信上，哎，没黑点儿，知道这里边啊有诈，就连忙派人去打听。一打听才知道这高欢已经死了。侯景明白了，哦，这高澄是要拿自己开刀啊。那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他也顾不上什么情面了，干脆起兵造反吧。那接下来釜底抽薪这成语故事又将怎样展开呢？侯景起兵造反，东晋王朝顿时就乱成了一锅粥了。高澄派人抓了侯家的女人和孩子，写信劝降，还许诺说如果投降既往不咎，而且啊给你一个终身职位豫州刺史。那侯景根本不相信高澄这话，回信就说，我的家人啊随你处置，反正我就是不投降。高澄一看这软的不行，就只能来硬的了，于是就派重兵包围河南。侯景一看这情况不好，就想着投奔西魏，而且还把河南13个郡的土地作为礼物送上，他想用这个换一条新的路子。可是这西魏丞相宇文泰啊，只想要河南的土地，不想要侯景这个人。他一心打算着啊骗来地盘杀了侯景。这侯景也不傻呀，他看出对方这心思了，一怒之下就转投了南方的梁武帝。到这个时候，高澄命令魏收写了一篇檄文，这就是为侯景判夷梁朝文。文中声讨侯景的叛国罪，而且还留下了抽薪止费、剪草除根等等成语，大意就是劝说梁武帝不要纵容侯景，让他把侯景交给东魏去处理。梁朝大臣们也认为没必要为一个侯景得罪东魏，这就引起两国纠纷了，都劝说梁武帝不要找麻烦。可是梁武帝早就想着一统中原，一看那侯景许诺的啊，以河南的13个郡作为见面礼，这心里头早就痒痒了。他不顾大臣们的反对，接纳了侯景，还封他为河南王、大将军。
1: 梁武帝的如意算盘打得挺好，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收留的竟然是一匹恶狼。侯景没有帮他踏平中原，反而篡了他的皇位，要了他的命。成语故事 釜底抽薪又将如何继续呢？
0: 话说梁武帝一意孤行，派侄子萧渊明出兵北上支援侯景，结果就被东魏大将慕容韶宗打的是落花流水，萧渊明就被活捉了，很多梁朝士兵也都成俘虏了。侯景带着800骑兵向南逃走，渡过淮河，占领了寿阳。高澄不肯善罢甘休啊，他打算利用反间计挑起梁朝跟侯景之间的争斗，坐收渔人之利。于是高澄给梁武帝写了一封信，表示是愿意重修旧好，把梁武帝的侄子还有南梁的士兵全都放回去。梁武帝一听很高兴，立即回信就接受议和。这个消息传到侯景耳边了，他立刻坐不住了，如果两边议和成功了，那他该怎么办呢？为了摸清楚底细，他派人假扮东魏使者，说愿意用萧渊明换回侯景。梁武帝不知其中有诈，就说只要把萧渊明放了，我立刻把侯景交给东魏。侯景一听这话难，气急败坏啊，破口大骂，说我知道这个老家伙呀不是好东西，居然敢出卖我。于是呢，他领兵南下，朝着梁朝的都城是直奔过去。那么飞扬跋扈的侯景如何篡夺皇位？他又落得怎样的下场呢？
1: 不可一世，骁勇大将如何谋权篡位，自立为王？众叛亲离，乱臣贼子，为何死无全尸，不得善终？
0: 南梁都城在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侯景的军队在长江以北，梁武帝派了另外一个侄子萧正德在长江一线布下10万重兵，打算是凭借长江天险来自保。他还洋洋得意的对大臣们说了，侯景那个瘸子能成什么大事啊，看我用鞭子好好的抽他一顿。千防万防，家贼难防，梁武帝哪能想到侄子萧正德早就背叛了他了。侯景呢，已经跟萧正德串通好了，而且还许诺说只要他肯做内应，推翻梁武帝之后就拥戴他做皇帝。萧正德一早就有一皇帝帽，这次可算是逮着机会了。他秘密地派出几十艘大船，把侯景的人马运到了长江南岸，还亲自带领叛军渡过秦淮河。等梁武帝醒过神来，侯景的军队啊已经攻到建康城了，把梁武帝居住的台城围了个水泄不通。侯景全力攻打台城，双方相持了130多天，最终侯景终于攻下台城，梁武帝萧衍和太子萧纲全都成俘虏了。侯景掌握了朝廷大权，自封为大都督，他是先杀了一心想做皇帝的萧正德，又把梁武帝给软禁起来了。这个时候梁武帝已经86岁了，侯景懒得对这个老头动刀，就愣是让他呀活活给饿死了。梁武帝死了之后呢，侯景先后立了2个傀儡皇帝，最后干脆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汉，之后呢又别出心裁的自封为宇宙大将军。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侯景也算是扬眉吐气了，他想着呀，自己占领了江东地区，再跟东魏丞相高澄去谈判已经就是有资本了。于是呢，侯景派人给高澄写了一封信，要他把自个儿的家人放回来。这一回侯景失算了，高澄接到信之后不仅没有归还他的家人，反而是要给他点颜色看看。高澄命人把侯景的家人从邺城的监狱里边提出来，支起一口大锅，燃起了熊熊大火，先是把侯家大儿子这脸皮剥掉，然后丢进锅里头烫死了。这意思就是说呀，侯景你不要脸。可是这样呢还不解恨，高澄又把侯家4个儿子全都扔进油锅，他要让侯景断子绝孙。侯景这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啊，他攻占了建康之后是到处烧杀抢掠，把这个繁华的大都市就变成了一片废墟。第二年，梁朝大将陈霸先率领大军攻入建康，侯景的叛军立刻土崩瓦解。 侯景一看啊，大事不妙，那赶紧逃跑吧。他带着几十个心腹，又乘坐了一只小船，狼狈逃走。刚跑到半路，侯景手下三个人手持短刀对他说了：“我们哥几个跟着你卖命，可事到如今什么也没得着，只能啊用你的项上人头换取一个荣华富贵。”侯景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呢，就被钉死在船上了。侯景死了之后，他这手下担心这尸体腐烂难以辨认，就用生盐塞进尸体肚子里边运往建康。刚刚到了目的地，当地老百姓立刻涌上去，纷纷是割骨刮肉，又焚尸取灰，最后是连个骨头渣都没有剩下。侯景多谋善战，治军有力，在治理河南的时候做了不少利国利民的事情，这一切也成了他飞扬跋扈的资本。梁武帝不听东魏釜底抽薪的劝告，更是助长了侯景的嚣张气焰。这也正应了人们常说那句话，老天想让你灭亡，必先要让你疯狂。飞扬跋扈的侯景没有落于善终，飞扬跋扈这成语记录着他的故事，一直流传到今天。这正是东魏朝中藏虎狼，反复无常野心狂，本是河南地方忙，却成江南短命。

0: 伟道来话燕赵，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咱们要说的第一个成语，竹林别室，铜盘美馔，出自北齐书杨殷传。故事里的杨殷出身于当地的名门望族，他的家人在竹林边上盖了一间书房，让杨殷在里边学习读书。每天到了饭点的时候，这家里人就用铜盘盛着好吃的给杨殷送过去，就用这个办法来激励杨家其他的孩子，说呀，你们要像杨殷一样好好学习，也给你们在竹林里边建一个书房，也用铜盘盛饭给你们吃。第二个成语，主婚于上，正卿于下，出自《资治通鉴》梁冀二十二，说的是北齐开国皇帝高阳在执政后期呢，是狂妄自大，滥杀无辜，朝中政务都交给丞相杨殷办理。杨殷改革旧制，把国家大事处理的是井井有条，因此出现了一种难得的政治清明的景象。这个成语用来形容皇帝昏庸无能，大臣呢精明强干，这政治上还算是清明。
1: 主婚于上，正卿于下的例子其实有很多。三国蜀汉后主被称为扶不起的阿斗，全靠丞相诸葛亮运筹帷幄为他保驾护航。明代的万历皇帝登基时年纪太小，首辅张居正主持大局，大刀阔斧推行新政，使得明朝迅速恢复了生机。话说回来，今天这段故事里的杨殷又是如何辅佐文宣帝高阳的呢？
0: 杨殷字尊彦，陕西华阴人。杨殷小时候啊，特别喜欢读书，在今天的很多儿童读物当中也都讲过关于杨殷专心读书的故事。说有一天，杨殷坐在院子当中啊，这个李子树下读书，熟透的这李子就从树上掉下来了，就落在他身边。孩子们都去疯抢，只有杨殷呢是原地不动，他依然是聚精会神的在读着书。杨殷的伯父看到之后就感慨说，哎，杨殷这个孩子呀，真有我杨家先祖之风啊。杨殷长大之后，父亲杨律任职定州刺史，杨殷跟着父亲一起赴任了。上任不久，定州被叛军攻占了，杨殷是全家被俘。好不容易剿灭了叛军，杨殷又落到了起义军首领葛荣的手里头。葛荣见他是一人才，就想把女儿嫁给他，而且还让他在起义军当中担任要职。杨殷是不愿意加入起义军，就干脆躲在家里边装病。后来啊，他听说葛荣要来探病，就事先在嘴里边含了一口牛血。等葛荣来到床边的时候，他就噗的一口喷出血来了。葛荣就以为，哎呦，这个杨殷是个病秧子呀，担心女儿嫁给他那就得守活寡呀，于是就打消了招他做女婿的念头。葛荣兵败被杀，杨殷看着这个混乱的世道，干脆就躲进嵩山隐居起来了。到后来，北魏孝庄帝任命杨殷的父亲为并州刺史，杨殷出山送父亲上任。这父子俩刚离开洛阳不久，京城的家就遭了殃了。原来家里边有亲戚参与了北魏孝庄帝谋杀尔朱荣的行动，这事情败露了，就被尔朱家族灭了门。得说这个杨殷呢是命大，正好这个时候他不在家，就侥幸捡了一条命。命是保住了，可是家没了，杨殷只好是另谋出路。他决定投奔东魏权臣高欢。高欢对杨殷是很器重啊，任命他为邢台郎中。当时邺城久攻不下，高欢让杨殷写了一篇祭文祷告天地。杨殷刚刚宣读完祭文，就有消息传来说邺城到手了。这两件事啊特别凑巧，高欢就认为这杨殷简直就是一吉祥物啊，于是就任命他为大邢台右丞。从此国家大计、军事大计、通告檄文就都让杨殷执笔。杨殷和高欢相处得很不错， 那等到东家换了人，杨殷又会有怎样的待遇呢？成语主婚于上，正卿于下，说的又是他和哪位君主的故事呢？
1: 主婚于上，高阳为何暴虐无道，荒于朝政？正卿于下，杨殷如何尽心竭力收拾残局？
0: 北齐建立之后，高欢的次子高阳登基做了皇帝，封杨殷是当了丞相。从前啊，高欢是非常信任杨殷，还把自家的两个女儿嫁给了他。那么论起来啊，高阳跟杨殷这关系还真就挺近的了。高阳刚登基的时候啊，挺勤奋的，可是慢慢的，这骨子里那种残暴的基因就显现出来了，动不动就杀人，弄得整个国家是人心惶惶。高阳没心思处理公务，就把国家的事儿啊全都委托给杨殷了。杨殷是日夜操劳，不停地给高阳收拾烂摊子，北齐政权才得以维持正常的运转。当时的太子高殷性情温和，勤奋好学，可是高阳嫌他只有温文尔雅的书生气，没有横刀立马的君王气，就总惦记着呀得废掉他。太子的老师魏收就对杨殷说了，皇上三杯酒下肚，他就说要废太子，难免让群臣怀有二心，一旦形成朝廷的派系之争，国家就会陷入混乱之中啊。杨殷把这个话就转告给了高阳，从此高阳就不再提废太子这事儿了，而且还开始着手培植太子的亲信集团。杨殷既能揣测领导的心思，又能把握分寸，完美的解决问题，这个才形成了主婚于上，正卿于下的局面。可就算杨殷是手握重权，可是呢，也得把这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他是天天的提心吊胆呐。那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尤其是为高阳这样的暴君打工，那风险真不是一般的高，无厘头的麻烦事是一件接着一件。因为杨殷他是一大胖子，高阳给他起外号叫杨大肚子。有一天啊，高阳正在跟杨殷开着会呢，突然想上厕所了，等方便完了发现没带手纸，就大喊杨殷说，杨大肚子，给朕送手纸来。杨殷无语啊，堂堂宰相就只好放下手里的活，赶紧把手纸送进厕所。还有几次啊，这杨殷差点都被搞残了。有一回高阳喝醉了，冲着杨殷就嚷嚷说，哎，杨大肚子，你肚皮这么大，这里边装的都什么玩意儿啊，朕挺好奇啊，把你的肚子打开瞧瞧。说着啊，他就喊来手下人按倒杨殷，挽起袖子就要做一活体解剖。幸好旁边的大臣急中生智啊，冒死站出来打圆场，说皇上你就爱开玩笑，您瞅瞅这戏演得多逼真呐，绝对是国际影帝啊。边说着就把高阳这手中的刀就夺下来了，杨殷这才躲过了这一劫。可是这高阳啊还嫌不过瘾，他拎着一根马鞭子把杨殷抽的是满地打滚。
1: 胡闹归胡闹，高阳心里头比谁都清楚，要是没了杨殷，他这江山也就坐不稳了，所以从来没有对他动过真格的。这对主婚于上，正卿于下的君臣又会落得怎样的结局呢？
0: 当时朝中有一位大臣无缘无故就被高阳给杀了，文武百官都非常的震惊啊，可是又敢怒不敢言。这个时候开封参军裴卫之给高阳递上了一封折子，指责他是滥杀无辜。高阳啊，这个时候对杨殷说，裴卫之这个蠢货竟然敢骂我呀，我非杀了他不可。杨殷知道这高阳喜欢跟人唱反调，为了保住裴卫之，他对高阳说了这么一番话，估计这个裴卫之是想让您杀了他，得一个冒死进谏的名声。高阳听这话以后得意地说，这个小人诡计倒不少哈，我呀就不杀他，看他怎么出名。就因为杨殷这一句话，裴卫之只是丢了官职，好歹算是 保住了一条性命。高阳一生嗜酒成性，最后是把自个儿的身子都喝垮了。临死之前，高阳封杨殷为开封王，让他辅佐太子高殷。高阳去世之后，他的灵柩由晋阳运回了邺城，就葬在了邯郸大地。高阳去世以后，太子高殷继位，他的祖母娄氏成了太皇太后，他的母亲李祖娥成了皇太后。因为高殷的母亲有汉人血统，高殷继位，这就意味着汉家血统的人统治了北齐，这让北齐的鲜卑贵族很不痛快。当时高阳的六弟高演、九弟高湛身为皇叔，威望很高，他们就对高殷的地位啊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为了防止篡位这事件的发生，杨殷打算通过全面改革整顿政治秩序，加强皇权。他首先做出表率，要求高殷免除他的爵位和赏赐，然后授予全国70岁以上的军人名誉职位。60岁以上的军官如果生了重病不能继续打仗，一律退休，还把那些个无才无德靠关系上台的人呢，全都给罢免了。遭到罢免的官员是心怀怨恨，纷纷投靠到高演、高湛的手下，就壮大了二王的势力。为了削弱高演和高湛的权势，杨殷提议把这二王流放到外地做刺史。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这消息很快就泄露出去了。等传到二王耳朵里之后，他们决定是先下手为强，就利用去尚书省赴任的机会发动政变。二王就职那一天，杨殷也去参加宴会，身边人就劝他说，现在这情况复杂，我看呀，你还是别去了。杨殷却说，身正不怕影子斜啊，有什么可怕的，我作为丞相，二王的任职仪式怎么能不去呢？当时高湛在隔壁的房间啊，埋伏了几十号杀手，只等着接到暗号就动手。宴会之上是高湛依次给每位来宾敬酒两杯，当时他走到杨殷面前的时候，高湛连叫两遍拿酒来，又喊道，为什么不拿？听到这个暗号，杀手们是一拥而上，就包围了杨殷等人。杨殷大喊，我们忠心为国，何罪之有？这话还没说完呢，就挨了一顿乱拳，一只眼珠子都被打出来了。随后杀手们压着杨殷等人来到了朝阳殿。朝阳殿是邺南城边的中心大殿，原名叫做显祖殿，高阳在位的时候改成这个名字。朝阳殿之上，杨殷又将经历怎样的故事呢？
1: 风云突变，一代忠臣为何魂断朝阳殿？军婚正卿，尘封往事如何启迪后来人？
0: 这一大帮子人压着杨殷等人就闯进了朝阳殿。大堂上正坐着高家祖孙三代人，祖母娄太后在中间，新皇帝高殷和母亲李祖娥陪伴在两边。高演和高湛对母亲娄太后说，杨殷等人专断朝政，要是不除掉他们，早晚就成为国家的大害。我和高湛已经把犯人给你押进宫了，听候皇太后发落。娄太后知道杨殷是忠心耿耿，没有坏心眼啊，就开口为杨殷求情。他说，哎，杨殷是个文官，没什么反抗能力，就留着他吧。高演等人啊不吭声，就摆明了不同意。娄太后一看这架势啊，就只好把希望放在皇帝身上了。他对孙儿高殷就说，你去劝劝两位叔叔吧，小皇帝哪见过这个阵仗啊，这吓得哆哆嗦嗦就说，只要叔叔饶我的性命，那些人随你们处置。高演就等这句话了，他马上下令把杨殷等人全部斩首。从此北齐宫中排除了汉族势力，恢复了鲜卑主政的局面。娄太后知道儿子这么做不地道，杨殷这样的忠臣算是枉死了。于是在杨殷下葬的时候，娄太后亲自为他去送葬，他还命人用金子做了一只眼睛，亲手安在杨殷的眼眶当中。杨殷死了之后， 中书令赵延升管理朝廷内务，一位大臣不满地说呀，眼看着就要跋涉千里了，却杀了千里马换上一头瘸驴，哎，这真是太可悲了。杨殷死了之后，高演坐镇晋阳，高湛掌控邺城，一切军政大事都掌握在兄弟俩手中。不久他们就杀掉侄子高殷，高演在晋阳登基，成为北齐的第三任皇帝。当年暴君高阳死了之后，朝堂上的大臣们是哭成了一片，可都是啊只打雷不下雨，压根儿就没眼泪。只有杨殷呢是真伤心呐、啊。虽然说这个高阳为人残暴，好几次都往死里虐他，但是却给了他施展才华的舞台，放手让他打造了南梁北周都无法撼动的铁桶江山，这才出现了主婚于上，正卿于下的局面。皇帝高阳残暴荒唐，也多亏了杨殷这样的忠臣贤臣辅佐，这也算是国家的大幸。这正是忠心耿耿为朝廷，伴君如虎显忠生，忍辱负重保良臣，全力争斗丧性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清静，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2: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1: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3: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1: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3: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

0: 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2: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殉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1: 400-1599-355，400-1599-3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0: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朋老友大家好，我是李金波，是各位的老朋友。咱们这档健康专题节目啊，又和大家伙准时准点的见面了啊。咱们呢就是给大家讲健康知识啊，就是给大家介绍最新的康复一体多病老慢病的好方法。目的很简单，通过学习，通过了解啊，让我们呢掌握最新的治病方法，早日的重返健康的殿堂。
3: 李老师，昨天您一说到将在全国再一次发起最后一次生物新药长春益寿1.5的救助工程，大家就都能用上了。那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坐不住了，纷纷打来电话询问说，这个事儿啊是真的吗？真的在长春益寿出口之前还能享受1克1.5吗？
0: 当然是真的。那我之所以从国外回来，为的是什么呀？就是要让这个生物肽疗法为我们中国的老百姓造福，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老百姓不容易啊，得了老慢病天天吃药，年年住院呢、一年到头算下来这个费用啊太多了，少的几千块，多的几万，甚至十几万几十万。咱不少老同志啊，考虑到儿女的负担太重，考虑到自己呀、每个月就这点儿养老金啊，就算有好的治病方法都不敢尝试，怕花钱呢、特别是怕花冤枉钱。而现实呢，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也提到了，我说这个现在的一些治疗手段呢还停留在老观念老传统上，血糖高就打胰岛素，血压高就吃降糖药啊，这是什么方法呢？我们讲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这些方法说是治病啊，可往往呢连这个指标啊这么简单的要求啊他都做不到啊，就是降指标他都做不到做不好。 造成的结果就是患者终身用药，终身治疗，但是呢，越治并发症越多，越治身体越差。这些问题我以前在国外真的不了解，这次回国以后啊，跟患者接触多了，加上实地调查掌握的情况，非常令我痛心啊。与之对比，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呢，作为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病手段，它能轻松解决那些在大家眼中需要常年吃药常年治疗的老慢病。用它治疗可以实现40天细胞再生，40天血液干净，40天心脑康复的效果。而且我们用一天就有一天的疗效，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可是大家你们知道吗，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在美国被称为是液体黄金，是口袋里的 ICU， 售价高达$99一克，99那是美元啊，折算成人民币就700多呀，朋友们，700多块钱呢、啊，是不是比黄金都贵呀？你想想，就算这个疗法再好，咱们中国那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能承受得起吗？所以呀、啊，我坚决拒绝了出让专利，义无反顾的回国，把这项技术贡献出来，制成国药准字的治疗型药物，就是要让中国亿万普通百姓啊，用上全世界有钱人才能用上的生物肽药物。而随着前段时间呢，生物新药长存益寿的推广，我相信呢，咱们很多病患体验到了生物肽治愈细胞、治愈疾病方面的强大功效。所以呢，我一直啊都在啊这个给大家呢做这方面的推广啊，大家也都看到这个效果了，是不是？啊，用上的朋友都知道效果非常不错啊，很多的朋友啊一直都在恳请我。啊，为大家再来一次，啊，再开展一次一克一块五的推广，啊，这是事实啊。很多的朋友啊，在这方面呢，哎，都有这个想法，能不能再搞一次啊？这是事实啊，老百姓嘛，是吧？人之常情，啊，都想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治病方法啊。但是说句实在话啊，长存益寿。它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昂贵上，更主要的体现呢，就是它能真切地帮助到老百姓解决疾病的困扰，让我们从根本上解决疾病问题的同时，咱们节省下一大笔的经济费用。所以呢，我也觉得这一点真的很重要。那么考虑到啊，咱们国内老百姓的困难啊，再加上患上疾病之后，即使有了好的方法，很多的人也会望而却步。所以我本人呢，啊，说实话啊，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讲句心里话，我是再一次的厚着脸皮呀、啊，我去求人家去了，恳求厂家，恳求国内多个机构，包括这一次。我也拿出了这个生物新药长存益寿所有的科研经费，为大家开展了这么最后一次的一克一块五用上生物新药治好细胞康复疾病的救治活动啊，你看看啊，这个援助活动啊，这是经过我多方争取而来的。那么也就是总结的讲，从今天开始，一克一块五，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就能够享受到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医学，通过补肽治细胞以后，相当于不手术，换上一身健康的组织器官，彻底告别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还有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以及风湿骨病、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的疾病。
3: 我们说现在这个社会呀，一块五毛钱的钢镚掉到地上，可能很多人都不一定去捡，没想到现在呢就能治好一身的病， 这不仅能让患者享受到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还能为家庭、为儿女减轻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呢。尤其像

0: 对于那些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的患者，可以说说走就走，连跟家人告别的时间都没有。那李老师，像这样的严重心脏病的病患，如果能早点用上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是不是就能够避免悲剧的发生了呢？
1: 没错，以前大家呀，总以为得了心脏病人就没个好了，这兜里面常年呢揣着救心丸，揣着硝酸甘油，就怕急性心梗发作，就怕分分钟要了老命，活的那是小心翼翼呀。啊，可是能够挡住悲剧的发生吗？你一看这些年呢，多少名人，多少啊身价过亿的大老板因为心脏病离世啊，你说人家缺钱缺关系吗？显然不是。国内啊最先进的技术啊，我估计啊都用上了，可是还是被心脏病夺去了生命。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传统的治疗手段呢，还是停留在什么老观念上啊，说白了就两大招，一大招是溶栓，一个是扩血管啊。可是我们来看啊，什么是心梗呢？啊，梗死就相当于心脏这台机器它不工作了，发动机停止运转了。大家想想，那人不就完蛋了吗？是不是？所以我们讲啊，治疗心脏病啊必须得治细胞，只有治好了心肌细胞，你的心脏才能够远离心梗猝死。那么怎么才能够治好心肌细胞呢？我们通过活性肽的药物。在国外啊，每年接受生物肽治疗的心脏病的患者多达十几万。著名的医学顶级刊物《柳叶刀》他就发表过用肽治疗心脏病的研究报告。那么这是路易斯维尔大学所做的一个重要的科学研究，他们对16名心梗患者进行了肽类药物的治疗，结果显示啊，这些患者呢，由于心肌受损，左心室在一次心跳当中啊，那么将血液正常压出心室的几率原本呢已经降到了 30.3%。这是之前啊，但是呢在这个接受了肽类的治疗之后啊，就是接受肽的治疗之后啊，这一比例呢已经上升到了 38.5%。 那这个结果挺好啊，这是2013年所做的研究啊，那个时候的肽类药物还是初级阶段呢。那么11年之后的今天呢，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生物肽疗法已经被研发成功，成熟到完全可以治愈心梗。那么所以说呢，这个咱们老百姓在治病方面呢，思想不能守旧，守旧的话呢就等于自我放弃了。有钱人能够花高价通过生物肽治疗，咱没钱的老百姓难道就没有希望了吗？可能以前真没有，现在有了。全国这个生物肽疗法最后一次救助工程，一克才1.5块啊，大家就能享受到世界最先进的生物肽疗法来治疗啊各类心脏疾病。大家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抓紧时间，抓住机会，用上长存益寿，保护好心肌细胞，保护好我们的心脏，是不是？
0: 是啊，一克药物才1.5块，就让大家能用上包含700多种肽类药物，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可是李老师，有的听众朋友啊，也提出这样的问题，说他之前呢用过很多的药，甚至下过支架搭过桥，可心脏病呢一直没好，那这个长存益寿不开刀不手术的就真能治好吗？
1: 一提到心脏病，尤其是心梗，哎，患者就跟我讲说什么支架搭桥。那我问大家，那么就说这些方法再好，他还能有换心好吗？现在换心术都很成熟啊，你不少美国的心脏病患者到后来重度心衰了，人家怎么的就直接就换心了啊。可是对咱普通人来

0: 来讲，就算你心脏这个病非常严重，重到了非得去换心了，可是你手里的钱啊，也够支付这个费用了啊。就是第一个必须要换心了，第二个你有钱啊，换心的费用你有。但是你们要听我讲啊，这个器官的移植，第一它涉及到伦理问题，第二它有强烈的排斥反应，你得常年呢吃抗排斥的药物，这还避免不了新患的心脏啊随时都有停跳的风险，听懂了吗？哎，还有风险啊。那么好，回过头我们来讲，对比这个生物肽疗法，它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不手术给您换了颗心，知道吗？你记住，一个人得了心脏病，你的心肌细胞就分成了两种状态，一种是已经因为长期的缺血缺氧死了，不干活了，另一种病了，半死不活还能干活啊，但是没有干劲儿，没有效率。大家想啊，心脏都这样了啊，能供应全身的血液吗？人能好受得了吗？你必然会出现呢，这个胸闷、胸痛，啊，心律失常，浑身乏力。咱们打个比方，心脏病人的心肌细胞就是一辆快没有油的汽车，啊，那油啊都没有了，马上就没有油的汽车了，它肯定会行驶的是又慢、又迟缓、有气无力的。而当活性肽进入人体以后，就像给那些没有油的细胞加满了汽油一样啊，让心脏这辆车行驶的是又有力又平稳，充满了动力呀。有了动力以后呢，它还会接着干两件事儿：一个，新生出新的心肌细胞，把不干活的死细胞给你替换掉；另一个呢，就是给那些生病的细胞去治病，让他们活起来，精神起来。这就是给你干什么？给你换心呐！你的心脏都是新的了，你哪还会有心脏病啊？咱们琢磨琢磨，好不好？之前呢，我在做这个生物肽疗法啊二期临床的时候，在北京301医院就有一位心脏病的患者，他叫王伟和。他是一位啊79岁高龄的心衰的患者啊，他患有高血脂、冠心病、二级的心衰。当时做检查的时候啊，他心血管堵塞将近40%，心率啊严重失常，快的时候啊心跳达到了118下，慢的时候这个心跳啊只有43下。可以说他的心肌细胞因为长期的缺血缺氧，这个功能整个都乱掉了，随时可能啊会大面积死亡，形成严重的心衰，随时都可能撒手人寰。哎，当时非常巧，我们正在做这个长春益寿的临床，他听说了，主动啊报名要求参加。那么结果他用上了长春益寿之后啊，40天血液当中的这个垃圾杂质完全没有了，血管的堵塞由原来的40%缩小到60%啊。那么又用了40天，随着这个血液垃圾的减少，在高精微细胞仪下啊，在这个仪器啊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他过去啊因为严重心衰导致的死亡的心肌细胞在不断的分裂新生。随着时间的延续啊，我记得是3个周期以后吧，啊，老人特意到我的办公室握着我的手，他哭着跟我讲啊，真的，他说李大夫啊，是你呀救了我这条老命啊。大家看一看，从一个病弱到随时可能啊停跳的心脏，到后来恢复到正常健康的心脏，相当于没手术给他换了一颗心。 我们就以这位高龄的心衰病患为例，如果他没有接受先进的生物肽类药物，他面临的不仅仅是做了支架搭桥昂贵的费用，更主要的是什么呀？老人家随时都可能触发严重的心衰，随时都会丢掉宝贵的生命啊。而相比我们换心手术几百万的费用而言，可以说一克一块五的长春益寿，那么他为患者节省的是无法计算的治病成本啊，堵上的是巨大的治疗的无底洞，甚至可以说啊，可以说什么，这就是在挽救他的生命啊。而这还仅仅说的是心脏病啊，还有什么其他疾病啊，比如这个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哪一种病不是无底洞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到来都会把它们一一的解决掉，因为长春益寿啊，作为我国首个自主研发的生物肽疗法，就它而言非常了不起。怎么说话呢，这里面还有700多种肽啊，一种肽针对一种病变来进行靶向治疗，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治疗脑血管疾病的尿激肽、链激肽、溶酸肽，治疗心脏病的心激肽、乙酰四肽、ET8 肽，治疗老咳喘、老慢支的莫瑞肽、胰蛋白肽，还有治疗糖尿病的胰腺肽、肌肽等等。听好了，700多种肽啊，相当于什么呀？相当于是700多个器官的医生。这个钱，咱们说啊，拿经济来衡量，你能算得过来吗？啊，能计算得了吗？但是呢，还是那句话，生物肽治病的时代呀，已经到来了，老传统、老观念要变一变了。现在我再次为大家争取来最后一批的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争取到这个一克一块五的救助政策，大家呀，一定要抓住机会，一定要给自己个机会，你用一用新疗法，你试一试新方法，是不是咱们根除老慢病啊？但是呢，我在这儿还要提醒各位，提醒大家的是，这个救助工程啊，它是有时间期限的，时间能够持续多久我也不确定，所以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尽早报名，好不好啊？这是最后一批的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一克一块五的救助政策，莫失良机。好，时间关系啊，我就给大家先讲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一块五毛钱在当今社会能买到什么？嗨，连一包烟都买不了啊，
2: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啥也买不了，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3: 但是现在一块五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世界上先进的医疗科学带来的健康收获。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独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从阴阳、五脏、气血、细胞根本逆转疾病。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国际上每克售价99美金的生命肽，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1: 1.5块就可以让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让血液干净，脏腑功能得到恢复。1.5块就可以让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从根本上战胜疾病，减轻经济负担，重获健康人生。
4: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4: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啊，李老师。
0: 哎呀，是我呀，您可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呀？
5: 李老师，我那啥，我是长春的。
0: 哦。
5: 吉林长春的。
0: 嗯。
5: 啊，我是刚才吧，我听着李老师你说的，又给我们申请最后一次的一克一块五的优惠了。
0: 嗯。
5: 哎呀，这机会咱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
0: 是的，是的，没错的。嗯，
5: 干点话，你要是恢复到700多一克，哎妈呀，那咱可就用不起了。
0: 嗯嗯。
5: 嗯，所以我就先赶紧的给你来个电话，我想申请这个名额呢。
0: 嗯，啊，是这个情况啊。嗯，好好好，确实啊，哎呀，这个机会很难得。我在这儿跟各位讲，一块五一克。啊，这个绝对不是说这个生物态疗法多么便宜，那是什么呢？这是经过我们政府和有关部门不断的协调，包括我和厂家啊，可以说共同努力之后，我们才促成的这个价格。一旦最后一批生物新药长春益寿没有了，我们一定会恢复国际市场价格一克99美金。所以呢，赶上这个机会啊，我们就一定要用，而且我可以负责的讲，用了就一定会有收获啊！你这下手快，很精明啊，把名额申请上了，太好了！你这样，咱呢话不多说，您是什么情况，给我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好不好？
5: 行行，李老师，我跟你说说。哎呀，我那啥，我用长春益寿了，就用了半拉月。我寻思你完了的，你再给我知道知道。
0: 哦，用了半个月了是吧？啊？
5: 嗯，半个月。
0: 嗯。
5: 你说我原先那睡觉吧，一个晚上多说那就是半拉小时啊，一个小时的就不错了。
0: 哦。
5: 哎呀妈，这一宿黑一下，晚上吧能睡个四五个多小时啊，那就是。
0: 哦，好。
5: 哎呀，那这就不错不错的了。
0: 嗯嗯。
5: 但是你说这半个月功夫，我就把这些失眠的毛病给解决了。
0: 哦，嗯嗯，
5: 所以说你这个小分子型，那效果挺好的。
0: 嗯，我跟你说呀，咱们90%多的患者在使用长春益寿之后啊，我跟你这么说吧，一两个小时啊，听好啊，是一两个小时啊，咱们呢应该说就会取得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啊，就是说很多的朋友啊都非常感叹说这效果怎么这么快呢？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像您刚才讲的一样，咱们是小分子剂型，分子量非常精微，所以说高效吸收，被人体利用，见效非常快，能够快速的改善现状，明白了吗？
5: 嗯
0: 嗯，
5: 的确是。你说像原先那我最严重就是我的腿老毛病了，风湿啊，
0: 嗯，
5: 全身关节一个都跑不了，它窜着疼啊，哎呀妈，不是这儿就是那儿的。
0: 嗯，
5: 哎呀，都家疼，完了，一大早上起来吧，这沉浆那动弹不了，沉浆我可以说那得一直延续到下午。
0: 嗯、
5: 哎呀，你说慢慢好点了吧，身上有点热乎气的，然后缓一缓，活动活动，左动动右动动的，慢慢慢慢的才能下床。但你说我现在吧，这俩用这个药才15天呗，
0: 嗯，
5: 我手上这肿消去了，
0: 好，
5: 没有以前那么红了。早上就是你这么稍稍一动它，你就可以活动了。
0: 嗯，
5: 能下地了，这关节也松快了。另外，你说我这心脏之前不是得了个心梗了吗？好几回差点没要命啊！哎呀，人呐，你说那点说不清就不行，天天的讲话，那速效救心丸不敢离身。但是用上这个长春益寿，我这才半拉月，你说我这心脏一次没犯过病，我感觉一点不憋屈了呢。你这个真的真管用啊，太当事儿了。
0: 嗯，你一次啊说了两个真管用啊，真管用啊，
5: 管用管用。
0: 这个看来您对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疗效特别肯定，当然我听了之后非常的高兴，很欣慰啊，这真的就像夸我的孩子一样啊，我心里高兴。但是呢，咱们话说回来啊，这位朋友，你能够取得这么好的疗效，就是因为你呀及时回头， 改变了治疗方法，你跟着时代的发展走，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所带来的结果，对不对啊？啊，
5: 对，
0: 你看看啊，咱们补充的是什么？是700多种生命肽啊，补充之后为什么效果好？你风湿性关节炎，您浑身关节呀、窜着疼，现在咱们用了15天，告别酸麻僵痛，不再惧怕风冷湿寒，效果如此之好，关节灵活了，严重的心梗随时要命的病也在逐渐逐渐的改善。那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生物肽给我们带来的成绩。你比方说咱们谈到这个我们含有的溶菌肽啊，它就能够针对于心肌炎的炎症取得非常好的消炎的效果，那么所引发的各种感染通过这个溶菌肽都可以解决，甚至包括胃病患者出现的幽门螺旋杆菌，包括风湿骨病啊，包括风湿性关节炎的炎症，咱们都可以通过这个溶菌肽来解决啊，来让我们这个啊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得到全面的康复啊。特别我讲啊，像您这样的咱们可以取得非常不错的效果啊。使用之后你像你的关节灵活自如，增加了骨密度，骨质坚硬度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达到了全面的康复啊。我跟你这么讲吧，咱们通过这个治疗，我打一个比方你就懂了啊，就是在没有给你换心，没换心脏的前提之下给你换了一颗心脏，明白了吗？哎，
5: 嗯，
0: 就这个意思，不用换心，但是让你等同于换心。咱们治疗风湿骨病啊，哎，就相当于什么呢？脱胎换骨，把你的身体的骨骼呀、关节的软骨啊重新都换一遍。补肽能够使我们人体的组织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结构正常，所以说能够真正的落实什么我常说的细胞健康人健康。补肽的作用实在是很大的啊，你看看补充生物肽之后的效果就是不一样。那么咱们说不补肽呢，那么你治病说句实话就等于是盲目的乱治，不知道该怎么治，所以说补肽呀很重要。您刚才也讲到了申请上了，多好啊，咱们呢坚持治疗40天、咱们的血液净化40天，心脑康复是不是，咱们做到细胞更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过咱们的晚年生活，是不是啊？啊，
5: 对对对，我跟你讲我现在我是越来越有信心了，你看我这药我也给他备够了，备足了，我就打算我再多用一点，这样你说的不就能好得更快点吗？我就寻思说的，你说现在吧我早晚这不是各一次吗，中午然后我寻思我再加一次，你看行不行？
0: 这你这样完全可以啊，中午加一次、加一次的话这个效果会更好啊，没有问题。嗯，
5: 行行行，那我就再加一次，然后等过一阵子我要是用的好我再来跟你汇报了。
0: 好好好，我呀也期待着您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们啊，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5: 行行行，谢谢李老师啊，再见了。
0: 好，再见啊。
4: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4: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李老师。你好，你好。
0: 向你问好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嗯，
6: 哎，老师啊，我是哈尔滨的。
0: 哦，你好。
6: 哎呀，我一听你说这么好的药，一颗就要1.5块，给我乐坏了。给我孙子买个糖葫芦都好几块钱了，那1.5块就能不打针不手术40天能治好病，简直是太好了，我心里高兴啊，我就想啊多备点药。
0: 您说的没错啊，1.5块，我们实现的是什么呢？就是不打针不手术，用上全新的生物疗法，我们补肽补健康，补肽寿百年啊。您跟我讲讲您是什么情况。嗯，
6: 李老师，我现在吧用咱那个长春益寿25天了。
0: 嗯
6: 啊，效果是真快。我原来吧就是有白内障肺气肿，
0: 嗯，
6: 支气管炎、肺心病。说起来吧，我这个肺心病，这肺气肿啊，都十几年了。
0: 嗯。
6: 咳痰、

0: 有时候是白色的泡沫痰，气候变一点就上不来气儿啊，一犯病就怕挺不过去。长春医生啊把我救了，我现在的嗓子眼里没痰了，也不咳嗽，也不呼噜响了，我这气儿够用了。原来我都没办法跟你说这么多话，
1: 嗯，
0: 哎呀，那都不行，但是现在没事了。原来心跳的没劲儿，心慌，就像针扎的疼，现在也不疼了。我自己感觉心跳有劲儿了，我这回呀真的是选对药了。过去我用了很多药，但是长春益寿就不一样，里边吧700多种肽，一下就把我的几种毛病都给治了。
1: 嗯，听您呢讲了这么多啊，我能感受到你啊对我非常的信任和肯定，啊，但是我也替你高兴。为什么用了短短的25天能够有这么好的疗效呢？就是咱们治病啊一定要找准方向，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生物态健康的时代，换句话讲，补态呢就是补健康，补态呢就是补命啊。我刚才呢也谈到过去呢，哎，用了很多的药，是不是？哎，
0: 嗯，
1: 这个应该说，但是我告诉你啊，那些药都属于什么啊？解决一时的痛苦，它不治病不去根儿，啊，就你这咳喘的问题，你很多时候吃的都是止咳药、平喘药、喷剂也好，口服药也好，吃上之后这咳痰喘肯定能缓解，但是它就不治病。啊，
0: 是，
1: 你这事实啊，这是你这病都10几年了，能治好的话，说这些方法不早给你治好了吗？还有您心脏也不好，这是典型的肺心病，是不是也在用药啊？嗯，
0: 可不是呗，都是把大夫给开的一大堆呀，西药中药一直在用也不行，天天一咳嗽就上不来气儿，就好像随时可能憋过去似的。
1: 你看啊，传统的方法基本上就这些药，就是给你扩张血管啊，血管扩张增加血流量，心脏就能好受，但是药劲儿过了呢又收缩，你就又难受了。所以啊，你就得一顿不落的去吃药，这就是传统治病方法的弊端呐。这些方法如果说能治好病的话，我们患者朋友啊还会痛苦这么多年吗？那为什么国家每年还要花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去研究、去审批新药呢？关键还是一句话，传统的治病方法不能够解决疾病的根源。而生物新药长春益寿是什么？是新时代的生物医学，是新医学啊，新方法。我们提取出了什么？中草药复合生物肽，关键记住，它是复合的生物肽，这里边所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啊，700多种生物肽是从什么？是从细胞的层面来治病。当700多种生命肽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实现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你说我们的病它能不好吗？啊，
0: 是，
1: 哎，在国外人家用肽呀，解决了很多脑死亡的这个病例啊，啊，解决了很多医学无法治疗的疾病，你说我们这些病算啥呀？所以说，这位朋友啊，咱们坚持用，3个周期下来，多一天不用，啊，一定让您能够重获健康啊！
0: 哎，太好了，李老师，我呀真没想过这么多年呢，10几年的病了，用长春益寿这么短的时间能好这么快，我真是彻底放心了。现在这救助价格一颗1.5块，这是我遇见的效果最好、价格最便宜的药了。我在你这报个名，我多备一点，李老师。
1: 非常抱歉，在我这报不了名。咱们这最后一次的全国救助活动啊，必须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啊。1克1.5块，这是国家相关部门联合扶持之下我们才有的救助工程。我们把这个治疗的门槛降到最低，让所有人，特别是家庭贫困的、求医无门的患者，都能有健康重生的机会。我希望您呢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咱们呢能够成功报名申请，好不好？
0: 嗯，好的好的，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我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去，老师。
1: 好好好，我就一句话，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再见，李老师，谢谢您。
1: 好，再见。
2: 国药长城益寿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4: 哎，李老师你好啊。
1: 哎，很高兴啊，和您通电话啊。我想问一下，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哎，李老师，我家是重庆万州的。
1: 您多大年纪了？
4: 哎，今年66了。
1: 哦，66好啊，啊，这岁数好，66大顺。啊，但你要有病的话啊，而且严重的疾病，那你就不是66大顺了。哈哈哈，你这样啊，我问一下。你告诉我，我介绍大家使用的生物新药长春益寿，您用没用？
4: 用了，用了有10多天了。
1: 10多天了啊！我问一下，您对这个治疗的效果满意吗？
4: 挺满意的。我现在这个腰终于不疼了。
1: 哦，腰不疼了。那你过去是腰椎疾病吗？
4: 哎呀，腰椎。还有那个颈椎、肩肘炎都不好，那个还有轻微的脑梗、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尿频、尿急，还有尿滴滴，一身的毛病的。
1: 哦，这就是一体多病啊！我听您刚才介绍，你腰不好，有腰椎、腰肌劳损，还有风湿病，啊，轻微脑梗是不是？嗯，
4: 哎，对。
1: 哦，那咱们接下来这样，你就详细说说用了长春益寿之后有了哪些变化。
4: 首先呢，现在就是个大便呢现在改变了，这个药可好啊。以前我呢也是上过不少的当，用了不少的其他的药，但是这个不一样啊，比他们都强啊。
1: 哦，不可同日而语哈、啊。记住了，长春益寿啊是咱们国家批准的保密级别的配方，而且是最新的生物肽疗法，它是通过补充人体最基本的能量肽补肽来完成细胞的代谢、五脏的运行、阴阳的调和，所以呢这个完全跟您过去用的药啊是有本质的区别。我问一下，你这个腰怎么了啊？而且你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4: 我原来是在这个汽车收费站收费的，可能也是职业病吧。啊，在没用长城益寿之前，我一冒腰啊腰就酸疼的特别厉害。现在没事儿啊，腰不怎么疼了啊，那个肠胃方面呢改善的也很不错。首先呢就是像打嗝啊、胃胀啊、还有那个眼睛呢、啊、现在这些啊都没有疼了，
1: 眼睛也不疼了。你眼睛是什么病啊？啊，
4: 哎呦，我原来那是那个虹膜炎、角膜炎，我在那个北京好几个大医院啊都看了，没说啥，只能说是你回家慢慢养吧。
1: 但是现在咱们眼睛还是不错，是不是？嗯，
4: 是，现在不疼了。
1: 疼是什么？我告诉您啊，其实就是青光眼啊。青光眼，我告诉你啊，眼睛出现疼痛，你现在不疼了，说明什么呢？眼压正常了，眼压正常了，这个眼睛自然就不疼了，效果非常不错啊。我跟您讲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不仅仅能够使眼压下降并且稳定，而且还能够全面的提高视力。你像这里面含有一种肽，叫什么？叫眼神经原肽，它是专门激活眼细胞、修复眼神经损伤的。啊，像你这个眼压能够啊下降稳定，那就是这个小梁网细胞被激活再生了，我们恢复了健康的小梁网组织，眼内的防水循环正常，眼压自然而然下降稳定，而且还能够激活再生出新的视神经细胞啊，恢复视神经的传导功能，所以说物体的影像啊就可以传送到大脑成像，这视力肯定提高。我跟你讲啊，我做了大量的临床， 针对于任何眼病来讲，只要用够三个周期，这个视力至少都能够提高三行以上，不管原来这个视力是什么样子啊，什么情况啊，我告诉你 0.2 咱们可以恢复到 0.5， 0.5 可以恢复到 0.8， 我告诉你，这就是至少提升三行啊。你这个跟我做介绍，我觉得效果非常不错。你这个风湿骨病挺严重的，你得了多少年了告诉我啊。
4: 哎呦，那可疼了1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我就有。
1: 你这个关节是浑身关节疼痛吗？
4: 主要是膝盖、腰，是这个腰间盘突出，3到4节突出，还有腰肌劳损、肩肘炎。另外呢，我还有这个胆固醇高。那么您这个药的话啊，我这个像我这个情况啊就减轻了。以前耳朵有点响，这回呢也不响了。
1: 哦，你看看效果多好啊，真的用了长春益寿，充分的有力的证明了啊，咱们是解决一体多病的。听了您这么好的消息啊，说句心里话，我也很高兴啊。你说我工作，我研发长春益寿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帮助像您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早日康复吗？我们说过科技改变命运，不知道你看没看新闻，我问你，飞秒技术你知道不知道？嗯，
4: 好像是近视眼的手术吧。
1: 没错的啊，飞秒技术啊，可以说是开创了近视的先河。我们现在很多高度近视的患者，只要做了这个手术就能好，但是呢，它有一个弊端是什么？就是它会出现干眼症的并发症啊。而就在最近呢，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就成功避免了飞秒手术后遗症的问题，采用什么呢？机器人微光扫描技术来做这个飞秒的手术。啊，过去做飞秒手术多久啊？半个小时左右，而患者的恢复啊需要几天的时间。现在有了机器人啊，微光扫描再加上高科技定位技术之后啊，机器人飞秒手术只需要10秒钟，仅仅10秒钟就能够完成啊，而且完成的非常好，是高含量、高技术的飞秒近视手术。而且将手术之后的干眼并发症能够彻底的避免，就这项科研非常了不起。所以我们看啊，过去你敢想象这样的技术吗？过去您敢想象能用这个机器人来做手术吗？现在我们都一一的实现了。所以呢，我们看高科技新医学，这是什么？是拯救我们的手段呢。您这样咱们坚持使用40天啊，血液净化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还有一件事我得跟您说一下，什么事儿呢？就是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您一定记住了，目前正在举行最后一次的全国大病重病的救助活动啊。那么就在身边救助活动期间，所有病患只需1.5元就能体验到生物新药给大家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治疗成果。但是记住了啊，等到最后一批长春益寿没有了，我们一定就要恢复原价1克99美元。所以赶着这个活动啊，哎，现在有这个援助活动，赶着这个价格便宜，一次一定把它订购了啊。
4: 行，那我这就去买。
1: 听了您这么好的消息，真的我非常高兴啊。我还是一句话，我祝您在新医学的带领之下，我们早日的获得健康，好不好？
4: 哎，好的，借你吉言啊，也祝你来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1: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4: 哎，
1: 好，再见。
4: 好的，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斑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你好。
1: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我是西安的。
1: 啊，
5: 一听到您的声音呀，我这心里边就特别高兴。你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上次我给你打电话还是半个月前呢。
1: 半个月前我好像有点印象，但是又印象不深刻啊。你上次啊，半个月前，那你用的时间很短呢。啊，
5: 对对对，
1: 是不是也出现了很好的效果啊？
5: 对对，这个长春益寿啊，还是我妹妹介绍我买的。
1: 哦，
5: 她就告诉我说，说这个是最新的医学，能实现不打针，不手术，能治好大病、重病。这不我才用上的，没想到这效果呀，还真的挺好。
1: 我告诉您呢，这就是新医学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答卷，啊，这是必然的结果呀。啊，听你呀、啊、这么高兴，我就知道收获不少。你说说老伴儿的情况啊，讲讲。
5: 老伴儿他今年是69，三年前呢，老伴儿就是突发的大年节脑梗死，在我们当地医院抢救了3天之后抢救过来了。后来我们就带他去北京301医院看了，在那儿这个陆续又住了一个月的院，在那儿回来之后吧，他这个左边这个嘴这边吧，还有眼睛都歪着耷拉着，整天的流口水，说话吧也不清楚，生活吧也不能自理。哎呀，也是大把的在吃药，医院开了药吧是一大堆，后来孩子们呢还在外面买那个进口的药给吃了，也不见效。最主要就是血压也控制不住，阿司匹林整天吃，一顿没落下。可是血压呢还是150下不来，整天呢过那日子就是提心吊胆的，脾气吧还大。但是他用了这个药以后呢完全不一样，用了几天这血压波动小了，不管怎么样高压和低压这个压差小了，心里面这块石头吧也就落地了。真没有想到效果会这么好。
1: 哎，没错，所以说啊，选对方向很重要，啊，哎，方法选对呀，成功加倍。你老伴儿的情况，我的建议啊，一定不能够长期的去服用那个阿司匹林，啊，因为阿司匹林它是抗凝的药物，它不仅不能治病，而且还会随时引发这个胃出血，随时会要命。所以呢，我在临床上啊，都是不建议患者服用过多的阿司匹林啊。我说这些啊，就是想告诉你什么呢，我们一定啊不要盲目的治疗，一定要从疾病的根源治疗。我们必须通过补肽的方式，通过700多种生命肽的补充，恢复细胞的活力啊，咱们新生死亡细胞。而且记住，它是从根源入手，从细胞到组织到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所以啊，在国际上长春益寿享有很高的声誉啊。你看老伴用上之后效果多好啊，啊，心里石头落地了，这不就是最好最好的证明吗？那你告诉我用了多久了他？
5: 他现在用了有1个半月了。
1: 哦，1个半月了。他血压怎么样现在啊？
5: 现在吧血压高压就是130，这头也不晕了，而且这个脾气吧也小了，这个胳膊和腿吧也比以前感觉有劲儿了，而且这脸颜色也好了，
1: 好，
5: 嘴没以前那么歪了，
1: 嗯，
5: 这眼睛嘛都睁的比以前大了，哎呀，也不怎么发脾气了。他这一改善呀、啊、我这也轻松了，我的心情也好了，孩子们也不操心了，家里边有笑声了，不光是他遭罪，我们全家那时候都跟着他遭罪，现在好了，现在全家不遭罪了，
1: 全家解放了，是不是啊？
5: 是啊。
1: 哎呀，我能理解呀、啊。你说啊，咱们讲一句话啊，一人得病，全家遭殃啊。您老伴儿不容易，您和家人伺候他更不容易啊。但是啊，咱们不能够光感叹，我们更要相信科学，科学改变命运啊。你看看咱们长春益寿作为2025年新医学的代表药物，它补肽治细胞， 啊，不光是老伴儿的命运改变了，同样全家也跟着好起来了，全家都解放了，该有多好啊啊！
5: 是啊，李老师。

0: 疼的这胳膊都抬不起来，像个梳个头啊都费劲儿。晚上嘛睡觉我都用毛巾嘛把它包着，还睡不着觉呢。我不能和老伴一样都不能自理呀、啊、所以我也得他治治病。我就想着趁着这个机会我也赶紧的用上。
1: 嗯，好，有这个觉悟啊很好啊。你看啊，你老伴好了，你自己也想通了，完全可以呀、啊、是不是？咱把病治好了，有个好身体啊，全家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一起健康幸福的生活。但是要记住啊，长春益寿在国际上啊，这一克的价格是$99啊，折合成人民币呢就接近1000元了，比黄金都贵。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哪有机会用上它呀啊，但这次机会多好啊。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是不是？
0: 哎，好好好，我挂了电话呢我就赶紧打。谢谢你李老师。
1: 不客气啊，不客气，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啊。我在这儿啊祝您这个晚年幸福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嗯，
0: 哎，老师再见，谢谢您。
1: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嗯，
0: 好的。
2: 蒂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0: 中午好，欢迎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西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0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0下1到9度，其他地区10到16度。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节目。
1: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畅。
3: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

0: 电话12119。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0: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6: 患者爱晨曦而吃。
7: 什么病？重不重？
6: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8: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英文化，传播中英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英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成之后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仁术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的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我们来跟您说一说金蝉止痒颗粒。老中医谈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一说中医对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认识与治疗。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日前疾病预防控制实务规划发布，规划要求推行电子预防接种证应用，实现预防接种信息跨地区共享，推广基层数字化、规范化、便捷化预防接种门诊建设，提升预防接种服务水平。这些要求在浙江、上海等地已经先行实践。每逢长假，消化科门诊总会迎来一波假期胃患者。近日呢，上海交通大学医院附属仁济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陈胜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长假探亲访友，欣赏祖国大好河山，外出活动增多，肠胃健康也更容易受到挑战。影响胃部健康的因素主要有四类：饮食节律、食物种类、情绪状态、环境变化。心慌、胸闷、气短、头晕、头胀、容易惊醒、嗳气、犯恶心，甚至产生濒死感。当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呢，多数人去看病是去心内科、消化科、心理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的推拿科副主任医师王帅的诊室里，这类患者大多走过弯路，有的是在心血管科查了个遍，有的是被当作焦虑症治疗大半年，直到走进推拿科才找到了真正的病根，是交感神经型颈椎病。随着天气转凉，一些关节患者晨起会感觉关节更僵更痛。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风湿病科主任医师焦娟说，这与气温下降、夜间活动减少后关节和周围肌肉僵硬有关。焦娟建议膝、手、腰背等容易不适的部位要注意保暖，晨起手指僵硬时可以先缓慢地握拳松拳，每次握拳持续1到3秒后松开，重复10到20次。腰背膝关节僵硬时呢，可先在床上做轻缓的屈伸或者是左右摇摆，等身体逐步活动开之后再下床。局部不适的时候呢，可以通过温水浸泡等方式来帮助放松。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日前发布消息说，一项大规模研究显示，拼图、学习新技能、参加社交活动等简单的脑力活动，配合运动和健康饮食建议啊，有助于改善老年人的认知障碍。 近日把配料表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的话题冲上了网络热搜。目前流行的食用糖葡糖浆会导致缺钙的说法存在明显的片面解读和过度的夸大，并不符合日常膳食的实际情况。从营养学角度来看呢，影响骨骼健康的核心因素是添加糖摄入总量超标，而非食糖的种类。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稍后呢是解密经典妙药良方，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金蝉止痒颗粒。
1: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材，杏林玉丸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妙药良方，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个以蝉来命名的中成药，名字叫金蝉止痒颗粒。都说这春天啊，是一年当中最热闹的季节，桃花红了，杨柳绿了，蛙儿醒了，就连燕子也不远万里的飞回来了。但是啊，每年的夏末秋初，那也是一段热闹非凡的日子啊。最热闹的要数着枝头的蝉了，它们成群结队地聚集在一起，唱着专属于夏日的，也是自己生命中最后的欢歌。这听上去好像有点悲哀，但是在宋代诗人辛弃疾描写的诗中就写得非常唯美了。辛弃疾的诗中是这样说：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意境是美好的，但多数的朋友可能还是会觉得聒噪。大家呀，千万不要以为这蝉呀只会知了知了的叫个不停，叫的人心烦意乱。实际上这蝉的外壳呀还能入药，中医叫蝉蜕，俗称知了壳。因为啊，这个蝉老是知了知了的叫着，知了这个名字啊，倒是和它很相配。蝉蜕只有薄薄的一层，剪蝉蜕的时候啊，每个人都是捏手捏脚，小心翼翼的，生怕一不小心就给它捏碎了。蝉蜕是调理皮肤问题经常用到的一味中药材。今天说的这个中成药啊，名字就叫金蝉止痒颗粒，止痒是它的作用，不过它只对一种瘙痒管用，那就是湿热导致的皮肤瘙痒。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金蝉止痒颗粒有哪些药物组成。

蝉蜕、黄芩、苦参、黄柏、地肤子、白芷、金银花、栀子、龙胆、蛇床子、白鲜皮、地黄、广藿香、青蒿、甘草和连翘。蝉蜕有疏风散热的作用，不光能清热，还能疏散风邪。假如说这身上长疹子了，甭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去看中医，中医大夫总是会嘱咐说要避风邪，因为风邪会加重瘙痒，也容易把外界的各种邪气带到我们体内。大家知道，在中药里头有四大苦药，是苦到极致的那种，光是闻一闻就足以让人眉头紧锁。苦能干什么呢？能清热。黄连、黄柏、苦参和龙胆草共同组成了这四大苦药。其中啊，黄连的苦是出了名的。金蝉止痒颗粒在这里头啊，把黄连换成了黄芩，四大苦药占了四分之三，再加上这黄芩也是苦的呀。黄芩的味道也好不到哪里去，可见啊，这个中成药清热的力道是不容小觑的，同时也在提醒着大家，脾胃虚寒者轻易不要服用，以免引起腹泻。然后金银花、栀子、连翘也是清热的，清哪里的热呢？清的是脏腑里的热。再来说青蒿，青蒿的作用是透热，既然用到了透这个词，说明它的药效是不俗的。在我们的皮肤下面有很多的血液管道，这就像一个城市的交通网一样，是错综复杂。所以说到了皮肤瘙痒，说到湿热，这个热究竟是藏在哪里了？很多时候是藏在血液里了，血液里边有热，青蒿就可以把这个热透出来。再加上生地，生地呢可以凉血，让顶肺的血液回归平静。清了热，下面是不是该祛湿了？蛇床子这个药跟蛇没有关系，蛇床子是一种植物的果实，或者说是种子，有祛湿止痒的作用。白芷、白鲜皮、地肤子、广藿香这一组也是祛湿的。白鲜皮和地肤子的搭档堪称经典。湿热引起的皮肤瘙痒，如果说不想吃药，就可以用白鲜皮、地肤子各30克煮水外洗。最后是甘草调和诸药，如此庞大的药材队伍里边，当然少不了甘草这位和事佬。刚才说过了，金蝉止痒颗粒适合那种湿热引起的皮肤瘙痒，这种皮肤瘙痒的特点就是一受热皮肤就会发痒，用凉水冲一冲洗一洗，感觉会舒服一点。另外，湿热体质的人舌质红、舌苔黄而且发腻，湿邪这种东西本身就是黏腻的，反映到舌头上也是腻腻的一层。另外还有一种瘙痒是因为血虚风燥，血虚的人舌苔发白，像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人参养荣丸或者归脾丸来调理。除了止痒，这个金蝉止痒颗粒还能治疗湿疹、荨麻疹。记住了，前提也都是湿热作祟。在这里特别要提醒大家，脾胃虚寒的人不要吃，以免引起腹泻。这脾胃虚寒的人也比较好鉴别，首先这脾胃虚寒的人胃会冷痛，不能沾寒凉的，甚至一吹冷风就会胃痛。另外脾主四肢，如果脾胃没有阳气，四肢也会怕冷，手脚会冰凉。其次，脾胃虚寒的人一定是没有什么食欲，而且脾胃虚寒的人即便吃下去了也会不消化，简而言之就是腹泻，吃啥拉啥。脾胃虚寒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身体分泌出来的液体都是清晰的，如水一样的，比如水一样的清晰口水，还有的人会流清鼻涕，还有的人尿色如水一样的清晰，

叫做小便清肠。最后也是最好判断脾胃虚寒的方法之一，就是看舌头。脾胃虚寒的人，舌头一定是那种白色的、胖大的、有齿痕，舌苔也是白腻的，上面有很多的水虱。金蝉止痒颗粒的服用方法也很简单，开水冲服，一次16克，一日3次，饭后服用。药在饭前吃还是饭后吃，要根据病情和药物对胃的刺激情况来决定。金蝉止痒颗粒适合饭后吃，防止对胃肠道有刺激作用。而且金蝉止痒颗粒在饭后吃的话，胃里的食物可以将药物隔离，使药性缓慢释放。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止痒的中成药金蝉止痒颗粒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

0: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又称为类风湿，目前公认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可能与内分泌、代谢、营养、职业、心理和社会环境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原因有关系，以慢性、对称性、多滑膜关节炎和关节外病变为主要临床表现，属于自身免疫性炎性的疾病。这种病呢，好发于手腕、足等小关节，反复发作，早期呢有关节红肿、热痛和功能障碍，晚期关节呢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僵硬畸形，并伴有骨和骨骼肌肉的萎缩。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的来聊聊中医对这种疾病有什么样治疗的好的办法。为您连线的是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好，下面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卢主任走入我们节目。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就类风湿啊，我不知道您对这个病有什么样的研究没有？
1: 其实所有的这个还是说到一个老师强调的一个词儿哈，就是中医的治病哈，那个并不关注西医的病名，就是很多西医的病名，这个名那个名哈，那只是一个名相，可以说只是西医根据这个病的症状啊，这个症状表现啊，或者它的一些就根据一些特征哈起的一个名字，这叫西医的病名。实际上中医并不重视这个哈，中医治病不看西医的病名，只是一个参考。也就是说，你如果是个普通的感冒，普通的病毒感染，那相对来说这个就好治一些。如果是比方类风湿，那就难治一些。只作为这个参考哈，那个它并不套用。那个中医的思维就按照中医的思维来辨证就可以了。
0: 你看它属于哪一类呢？我们应该把它归到六经辨证当中的哪一经，然后再针对性的治疗呢？
1: 也归不了类，也得具体，
0: 这个，也得具体看人啊。
1: 对，具体要以每个人来了以后，他的症状表现、全身的表现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也变不了，也没有，就是说，还有一个概念，我也一直在强调的，就是中医的治病并不是一个方子就对治一个西医的病名，
0: 是，
1: 也不是一个方一直吃下去以后不变，一直吃到多少多少年，都不是这样的哈，那个。所以咱们听咱们的讲座，很多时候也达不到大家想要的那个结果哈。我有类风湿，那古代卢大夫用什么方治类风湿啊？给我一个方，好像我这个方吃了以后类风湿就好了，不是那样的哈。咱们还得从头到尾再来讲解。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其实类风湿啊是风湿的一种，这个风湿病它是一个大类哈，一个大项，这个它就叫风湿免疫性疾病。影响的是人的关节、骨骼、肌肉、血管和相关的软组织，像肌腱呀、韧带呀什么之类，这是一些疾病的总称，也就是像主持人说的，它是自身免疫性疾病，是身体的免疫系统出现故障了以后，出现的错误的攻击身体的健康组织和器官以后导致的一些炎症和损伤。风湿病包括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强制性脊柱炎、骨关节炎、干燥综合征、痛风等等等等啊，系统性硬化症等等很多这种病啊，它是一大类的这种病。这是西医对这个风湿的类风湿的这个认识啊。我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这样你大体上知道，风湿都含什么，西医里它叫什么，怎么治疗，都有什么症状，怎么治疗，是吧？你清楚了以后，我再来讲中医的。因为虽然咱们中医不看西医的病名，但是呢，你光说这个病名就是。不同的人得了风湿，他的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他的这个正气的强弱程度不一样，也不一样哈。主要临床症状是什么？就是人得了风湿病以后，人的主要症状是什么？最突出的是关节的疼痛和肿胀，尤其是那些小关节啊，手脚啊、膝腕呐，就这些关节啊会有疼痛和肿胀。再就是沉僵现象，就早上起来手是僵硬的。然后呢，或者是有这个肌肉的疼痛，还有没劲儿。这个整个人呢是比较疲劳乏力的，再有一些重的呢会有这个皮肤上边会有皮疹或者结节，再就是长期的发热，就是发烧或者低烧这种低热啊，会有这种现象哈，这是这个主要症状。咱们先说说西医的治疗，西医的临床治疗呢， 你看啊，西医的教材上这样写的，风湿病的治疗是一个综合性的长期的过程。
0: 嗯，
1: 所以这个得了这个风湿又是自身免疫性疾病是吧，免疫系统是人每个人都有的，你免疫系统出现故障了，所以它纠正这个是很难的是吧，是比较长的，所以是一个综合性的长期的治疗过程。
0: 嗯
1: 嗯，所以这个往往很多时候风湿就是千言难愈的是吧，终身服药的，确实是有这样一个特性哈，是西医的治疗是终身服药，而且是多种药物综合作用哈。一般的药物治疗的时候会有几大类，最常见的最常用的尤其是前期的会用一些抗炎药，像那些就是解热镇痛药、抗炎药，像那个布洛芬呐、双氯芬酸呀、什么这些药哈，这个它具有这种消炎镇痛、解热镇痛的这种作用的。
0: 嗯，
1: 但是这个明确也说了，是治标不治本，只用于缓解症状，不能改变疾病进程。
0: 嗯，
1: 这是这个教材上写的哈，也是你自己去查现在的 DeepSeek 呀、百度啊，或者一些这个软件查这个也是非常这个很容易查到的哈。
0: 对，
1: 就这种抗炎药是治标不治本，就是能缓解症状，但是不能改变疾病的进程。再一种呢，就是这些药物无效了，怎么用呢？用糖皮质激素，像这些，泼尼松啊、甲泼尼松、尼龙啊，这些就是激素类的这种药物，这些药物具有强效抗炎和免疫抑制的作用。你看，强效抗炎，抗炎也是起到一个就是缓解症状嘛，是吧？
0: 嗯。
1: 免疫抑制，因为你不是免疫系统出现故障了，免疫系统去攻击你自身的健康的组织和器官了嘛，是吧？就抑制你的免疫能力，抑制你的免疫力，那它就不攻击了，说攻击的小了，是吧？
0: 对。
1: 但是会造成什么结果？你的免疫力就低了。那你免疫力低了以后，你是不是会出现很多的，这个病啊，会出现很多的副作用啊，是吧？所以长期使用会有很多副作用，比方说骨质疏松啊、向心性肥胖啊、血糖升高啊，或者多毛啊，就是会出现很多这种。中医的表现是少阴病和厥阴病的表现，在西医里边具体看呢，可能骨质疏松啦，腿疼啦，或者是这个闭经啦，或者是毛发粗糙啦，或者是面容粗糙啦，血糖升高啦，会有出有血糖升高糖尿病啦，又形成糖尿病一些并发症是吧？它会有很多的副作用和危害。
0: 嗯，双刃剑。
1: 再一类呢，就是那个生物抑制剂，就是一些。但是这种价格非常昂贵哈，也会增加感染的风险，这种相对来说靶向性强一些，也是一些生物抑制剂。这些再不行的，你像一些老年人七八十岁的，受这个风湿痛苦折磨的太厉害的，骨关节已经变形，已经，那个失能的这些人啊，你可能会有一些手术方法，比方说把你因为这些风湿呢，它侵犯人的骨骼、滑膜和一些软组织什么的哈。尤其侵犯到深层的骨骼和滑膜以后，它会可以用手术治疗呢，把这个滑膜切除或关节切除，置换那个关节成形术啊、关节融合术啊，还有关节置换呀、这些手术。大家通过你看这个临床的治疗的这些方法，不管用抗炎药还是用激素药，还是用生物制剂，还是手术，其实是不是也没有把这个病治了？
0: 对，
1: 只是什么呢？就是。缓解了症状，让你呢症状减轻了一些，但是它并没有改变你疾病的进程，也没有把这个病治好，而且很可能联合用药以后，或者是用这些激素啊，或者手术以后，会增加了很多的副作用，或者增加了很多人体的危害，是吧？
0: 嗯，所以患者是特别希望能够根治彻底治好。
1: 对，其实很多时候咱们就是把风湿类风湿也叫不死的癌症嘛，是吧？它痛苦非常大，而且它是不断的发展的，不断的进行性的发展的，为何未来人会失能，会瘫痪失能是吧？会出现这个而且伴随着，因为疼确实是很痛苦的啊，很难受的。
0: 是，
1: 咱们中医怎么治疗呢？反正首先要说到一点呢，就是我们特别反对用激素治疗。这个消炎药吧倒是好听，但是很多时候激素不太好听，激素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我们总结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词说呢，就是激素要拔肾根儿，就把人的阳气给消乏了， 冰敷住了，消化掉了，然后就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剥剥剥，最后把人的肾根给拔没了。
0: 嗯，
1: 就会出现很多的辩证，就像这个你看西医的教材也会说长期使用副作用多，类似骨质疏，举例呢就是有骨质疏松啊、糖尿病啊、向心肥胖啊，或者很多很多其他的病哈。在中医眼里，这些都是少阴病和厥阴病，都是精血亏虚的这种那个病就出现了，我们也就叫拔肾根了。因为激素药，激素本身并不治病，它只是把你的肾精呢拔出来，这个让你暂时缓解体表的这个症状。用激素拔出来的精气是可以暂时缓解躯体的症状的，它出现会短暂的出现一个表面的这种平静，但是一段时间以后，你拔出来的肾气用完了，再继续拔，再继续拔，慢慢的里边的肾精是不是就拔空了，就拔完了，那身体里边会出现一个更大的这种空洞，就会出现一个人体呢就会出现一个内虚塌陷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就是咱们说的少阴病的症状和厥阴病的症状就出现了，就是在中医里头辩证属少阴病和厥阴病的这些症状就出现了。所以就是拔肾根以后的危害哈。你看引用一段话啊，今天正好我看书看内经看到这段话，放在这里非常合适。内经上有一段话，故气者人之根本也，就是气，元气是人身的根本，根绝则静业枯矣。就举例，就像根绝了以后，就像这个树的树根断绝了，那树枝树叶是不是就枯了？
0: 嗯
1: 啊，寸口脉平而死者，生气独绝于内也。就是呢，就是虽然你这个脉看起来是平的，或者人体的表面的症状呢看起来还是比较平和，好像没有症状了。原来我关节疼啊，我吃了点激素关节不疼了，是不是症状就平了，症状就平和了是吧？但是呢慢慢的里边就空了，出现了生气独绝于内。生气独绝可以是骨质疏松，把骨头给拔空了吗？是吧？你看骨头，骨是最坚固的，是在人体的最深层，在少阴主骨，少阴是阴中之阴，它是最里边，是精华都藏在里边，凝固在里边，凝结在里边的，把这个最里边的东西都拔空了，就拔酥了，拔成这个空洞了哈，所以就会出现骨质疏松，出现人容易骨折，那个。我在咱们讲座的过程中举过一个案例，一个男的是他有气管炎，他当然他不是风湿啊，他是气管，不管这个不管什么炎症哈、啊，就是很多人很多病现在非常普遍的用激素，哪怕就是一个普通的感冒发烧，非常简单的一个小病都会大量的给你用激素的，你只是不知道而已。有的人呢，因为有的人是不知道，医生西医没跟你说，有的呢给你说了你也用，为啥？因为你急于求成，老想着我发烧的，我难受，我浑身疼，或者我身上冷，我想那个快点好，或者呢患者啥也不懂，就是愚昧呢，无知啊，会害人呢，是吧？他就认为谁给他很快的退烧，谁就是好大夫，谁就是水平高，然后谁给他症状很快消失，谁就是水平高的大夫。所以呢，就这种急功近利的这种心，也催生了这个大夫会用这个大量的用激素。就非常的一个小病都会大量的用激素。所以呢，这个人为什么现代人一上来都是少阴病和厥阴病呢？我们临床很少见到这个阳症的，就是太阳病啊、阳明病啊、少阳病的很少。一个呢跟这个中医门诊的特点有关，因为来看中医的基本上都是老年人比较多，中年人都少，小孩也少见，是吧？
0: 嗯。
1: 可是我们现在呢，因为我们一直强调中医治疗，这些我们培养了一大批的粉丝，然后这些人呢是只用中药不用西药，包括家人、孩子啊病了也用中药，是有这一部分小孩和年轻人。其实市面上大部分人还是老年人来看中医的多，因为西医无效了，或者西医是叫什么，把人支起葫芦，按下葫芦起来瓢了，把人治聋治哑的没办法了。来找中医试一试，是吧？所以这个中医门诊的特点造成了少阴病、厥阴病的人很多。再一个啊，你现代人的就是滥用，这个消炎药、滥用抗生素和滥用激素药有关，把人的根儿呢都拔空了，把人的底儿呢都很，就人的元气都很薄了，所以一来都是少阴病和厥阴病。
0: 嗯，
1: 但你现代人恶习特别多，你的长期的熬夜啊，长期的不良的这些房事过度啊。郁闷呐、啊，就是这些不良的习气啊， 把你的元气给消乏的很薄了，所以就一来全是少阴病厥阴病了，就像我说的元气只剩六分之一六分之二了是吧，所以就会出现很多的这种肾经亏虚的病。拔其根平其症状，症状虽然暂时平缓了，但是脉源已断，就是你的根呢已断，生气独绝于内，你就会出现很多的坏症辩证，就会出现很多的这个恶疾，这个烈性病哈，恶疾，那这是非常不好的哈。
0: 是，你看在我们节目当中，卢主任就这个观点已经反复强调过很多次啊，就说这个激素也好，一些消炎药也好，这些西药对我们人体来讲，确实立竿见影，很快能够得到缓解。但是它对这个疾病彻底治疗那是另外一回事，另外呢对我们人体的负面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而已。好，
1: 是的，那咱们想呢，中医如何治疗风湿类的疾病呢是吧，这个其实中医治疗，所以这个很多时候这个问题特别大，你如果主持人啊，如果或者是咱们的患者给我一个具体的病，这个患者你啊就来了一个患者，他是风湿，然后我要详细的问诊，他的年龄，然后这个他的症状表现，然后舌脉具体的弄清楚以后，才会出来一个方。
0: 嗯，
1: 所以咱们一说风湿是一大类，那怎么治呢？中医的很多方法都可以治，你比方说，那首先中药，相信中医啊，相信中药能治，一定要有信心，能治好。而且咱们这儿成功的案例非常多，我一会儿给大家举一下。中药完全能治疗，针灸啊、艾灸啊，缓解没有问题，就是针灸啊、艾灸啊、熏蒸啊、药浴啊，包括一些功法的锻炼，这个日常的一些功法的锻炼哈，它都能很好的缓解这个症状。然后再加上咱们个人呢，这个改变个人的生活恶习，提高个人的修养是吧，
0: 对，
1: 把这个生活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性啊都去掉，你的元气充实起来了，它会一定能治好这个病的啊。这个要一定要好，很有信心。在咱们因为我们用的是六经辩证嘛，是伤寒论，伤寒论上关于关节疼，就关于骨节疼痛的论述特别多了，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啊，特别多，这就指导咱们，你具体就是我是风湿的话，那用什么方子呢？那六经病里头都有骨节疼，那就太阳病最浅的那个麻黄汤呢，就是麻黄八症里头就有身痛、腰痛、骨节疼痛，就有疼是吧？那阳明病、少阳病里头，包括三阴病里头，骨节疼的多了，这个太多了哈，就不一一列举了。就咱们具体的这个杂病里边的《金匮要略》里边关于风湿病的这个治疗。然后症状后边跟着方子非常的明确。
0: 嗯，
1: 你看风湿相搏，你看《金匮要略》有个风湿阿病，就是那个这个风湿病的那个静湿啊、那一章哈，有很多具体的条文，你比方我举几个条文哈。风湿相搏，一身尽疼痛，法登汗出而解，直天阴雨不止，阴云此可发汗，汗至并不愈者何也？这个盖发其汗，汗大出者，但风气去，湿气在，是故不愈也。若至风湿者，发其汗，但微微似欲出汗者，风湿俱去故也。就是治风湿的时候要发其汗，但是呢，不能发大汗，要微微的似欲出汗，这样风和湿就都去了。
0: 嗯，
1: 啊，这是一个这个原则哈。另外呢，风湿的时候叫淡利其小便，也有一条这个啊。还有一个，湿加身烦疼，可与麻黄加猪汤发其汗为宜，甚不可以火攻之。你看，湿加就是这个得风湿病的这个人呢，身体烦疼，又这个可以用麻黄加猪汤发他的汗，但是甚不要用火攻，用火针呢、啊，用那种用发大汗的那种方法啊，火攻的方法是不可以的。另外还有一条，病加病者一身尽疼发热，日服所惧者名风湿，此病伤于汗出当风，或久伤取冷所致也，可以麻黄杏仁甘草薏苡，就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就是这个风湿病的这个人呢，一身疼又发热， 而且傍晚的时候会加重，那就是日复这个就是叫这个越来越下午傍晚的时候越晚上越发热嘛哈，
0: 嗯，
1: 这个叫风湿。这个此病怎么得来呢？是你汗出当风，就是你这个人要出汗，汗还没出透的时候外边又受了寒，那你这个出来了你看出来的是水珠，没出来还在身体体表的时候马上要出的时候是不是就是那个湿啊？
0: 对，
1: 湿要排还没排利索，然后外边一寒一闭那就寒湿了嘛，是吧？或者久伤取冷所致，就是你久伤，就是你的元气长久被伤，元气不足了，然后又伤了寒冷，又伤了冷，就会导致这种风湿哈。所以就是久坐湿地，汗出当风，久伤取冷，这些原因会导致人的风湿。
0: 这是发病的原因。
1: 对，风湿脉浮身重汗出恶风者，防己黄芪汤主之。你看，这都有前面有症状，后边有剂量，有方剂是吧？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疼烦，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脉浮虚而涩者，桂枝附子汤主之。若大便间小便自利者，去桂加白术汤主之。风湿相搏，骨节疼烦，彻痛不可屈伸，近之则痛聚，汗出短气者，小便不利，恶风不欲去医，或身微肿者，甘草附子汤主之。这是不是你看金匮要略上都有具体的这个病名和发病原因、症状和方剂，它都有是吧？
0: 一一对应的。
1: 对，这个因为伤寒论讲的是什么？就是元气的这个盛衰，然后呢是以这个可以说六经就是这个它是这个环环相扣的，给你讲这个元气从盛到衰的变化过程是吧？
0: 对，
1: 这个金匮要略呢是杂病，杂病是什么？就是具体一个病，你比方说风湿这个病怎么治，然后这个比方说这个或者是这个咳嗽这个病怎么治，痰饮怎么治，它更具体，就是一个具体的这个杂病，这个症状是什么样的，用什么方子，实际上六经辩证也在里边的哈，六经也在里边的，那个就更具体一些。所以那临床怎么治呢？那就还是就是得具体的看，具体这个患者来到面前以后，四诊合参以后，看他具体是哪个症，要用哪个方，具体的辨证论治了。
0: 嗯，
1: 中药、针灸、艾灸、熏蒸、药浴，这些功能锻炼都是可以治的哈，要有信心能治。
0: 嗯。你看泛泛的讲呢，可能大家在听的时候因为没有针对自己的情况，那我知道您有一个案例在上节目之前我们交流过，有一个特别的值得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这个案例，我们来聊聊好吗？
1: 好的，这个案例很多了哈，我讲这个案例的时候也是有目的的哈，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个你这个病容易什么怎么来，还是说就是拔了肾根以后，你看肾主骨生髓，肾藏志，志是那个志向的志，是记忆力的意思啊。主生殖发育，管人的记忆力，管头发，管牙齿，管二便，就是管人的大小便哈。肾主骨，那也就是到了这种风湿入骨了，如能病能到骨这个层次，那说明这个人基本上都是少阴病、厥阴病了，是吧？到了筋骨这个层次，少阴主筋嘛，少阴肾，厥阴肝。肝主筋是吧，肾主骨是吧，所以到了骨筋，也就到了筋骨这个层次，也就比较深，就到了肾和到了少阴和厥阴这个层次了。人能得这一类的病，那说明你的阳气不断的在消乏，就是滥用抗生素、滥用退烧药、滥用激素药，或者你长期的不良的这种习惯，冰糕冷饮啊，长期的熬夜啊，或者不良的习气太深重的这些人啊，防御特别过度的这样的人，因为你的阳气被大量的消乏，那乏到底了以后，漏了底了，那就把肾给伤了吗？肾伤了，肾精不足了，人的骨啊筋呐、啊、就不行了。所以邪气外来，邪气外边没有抵抗，就会直接入到你的骨，入到你的筋，是吧？这也是一个正气溃败、无力抗邪外出的一个表现。
0: 是。
1: 所以呢，很多原因会造成这样哈。你比方说啊，举个案例。我这儿有个案例，现在还在正在治疗，一个30多岁的一个女患者，她是类风湿，她这类风湿怎么得的呢？你看，她年轻的时候我就见过她，她就找我治这个治疗过肥胖， 那会儿他比较胖，气色也不好，那会儿减肥减了30多斤，减肥效果挺好的。他从小一直是挺胖的，月经也不调，身体一直比较差哈。他就这个那会儿20来岁的时候减过肥，当时减肥成功了，然后后来他结婚了，结婚以后呢，那个因为还是月经不调，这个生不了孩子，就是不孕症。后来呢去医院就用那个，他应该是吃了一些激素药，用了一些多子丸之类的排卵比较多的那种激素药哈。你看，因为西医治疗这个不孕这个治疗月经不调，不来月经，一般的会用黄体酮啊，会用一些促排卵的一些药物哈，用这些药。当时呢，她就怀孕了，怀了3胞胎，生了3个胞胎，而且是3个儿子。生完孩子以后，这个月子里她就得了类风湿了，就是因为浑身疼，骨关节疼，又发烧，然后又这个又肿胀，当时诊断就是类风湿。她后来现在找我来治疗她这个类风湿的时候啊，她的孩子已经8岁了，7、8岁了。然后带着他家3儿子来的，他3儿子呢也有尿失禁，就是，就是不知道排尿，就是你像小孩尿了有尿了，他说我要尿泡，就去尿了是吧？晚上起来去尿床，去尿尿，然后这孩子不知道他要尿尿，他白天他就这个看着他裤子湿了就是尿了，晚上睡觉也叫不醒，他就去尿床。
0: 这个孩子多大了呢？
1: 七岁了，应该是7岁多了，7、8岁这个样子吧。7岁了，你看。这个如果这个母体啊它虚的话，往往生孩子是什么，生孩子是女人的一大关，原来你气血就不足，你生个孩子气血又掉一大层，而且别人生一胎他一下子怀3胎生3胎，生了孩子以后再喂奶，然后呢又养这3个儿子，得费多少气血啊，是吧？
0: 是。
1: 所以呢他在月子里，就是他生了儿子以后他就得了类风湿，其实也是他气血亏，一下子亏到底儿了，亏到肾这个层次，到伤了骨了，是不是就风骨头就有病了，就风湿了嘛，是吧？
0: 肾乃先天之本，这孩子本身他肾气不足，可能跟这个母亲也有关系。
1: 对，然后孩子呢，其实发育也不好，因为他母体质量不好的话，母体血不足的话，孩子也容易发育不好，所以这孩子也有点少女病，就是什么，就是尿失禁，老是把不住，这个尿老是把不住，这个。不能这个像正常的孩子该尿尿不尿就不尿是吧，他老是自己就尿失禁了，这个孩子这个肾也是虚的，是这个通过这个哈，所以很多人生孩子以后会得风湿。还有一个栾城有个女士20多岁，她是前几年的病例了，她是生了一个女孩，生孩子以后她得了风湿，也是月子里得了风湿，发烧得了风湿，然后来的时候是用激素已经治疗了一年了，来过来看病的，她是她弟弟来治病然后好了，他妈妈也好了，然后介绍他来的，他也就是他这个吃的时间很短，也就1-2个月风湿就好了，激素药也停了，然后也不疼了，所以刚得就是他这个用激素药时间还不长，而且得的时间还不长的这个时候都好治一些，这种风湿就非常好治。那个还有一个小孩哈，也是7、8岁的一个小女孩，也是感冒发烧以后全身骨头疼，退烧以后呢全身的骨头疼，发烧期间也是骨头疼，当时西医呢诊断也是风湿，给他一直在用激素，用了1个月，他本来也胖啊，来的时候满月脸水牛鼻，就是脸胖的圆的不行，这个后背也厚的不行，躯干也很胖，他本身倒是也胖，那个因为他父母呢知道激素的危害，也不敢让他用激素太长时间，老是打听，也是朋友介绍过来的，那个这个也是用咱们的中药治疗，也就不到1个月，就好了。这激素药也行了，不用了，然后骨头也不疼了，这就好了呗，是吧？后来这个孩子从7、8岁一直到现在10多岁了，一发烧，你再也不用退烧药和抗炎药了，或者有任何的小毛病都来治疗，已经好几年，孩子现在很健康，再也没有骨头疼过，已经多年了哈。这个我还有前几年治疗过一个女士，30多岁，她是在月子里，这个生了气了，生了气以后这个脸一边就肿了，就是。颊车这个位置，就是下颌骨这个位置就肿了，右侧刚刚就肿了，而且呢不断的肿大，越来越肿，因为年轻人都比较爱美嘛，觉得肿了很难看是吧，他就到处治疗，到处用激素，尤其去医院北京301以后就给他开的激素，那会儿激素用量还非常大，一找我看的时候激素已经用了10多年了，然后这个肿还在不断的肿，也没有管住，就是肿也没有消了，而且不比当年还大了，而且呢出现了闭经，然后这个关节疼，就是手啊脚啊还有膝关节疼， 那个这个治疗起来就很费劲，而且中间出了很多反应，只是变成了就是他的脸肿得小了一点，他激素要停了，那关节疼呢也不像那么疼了，月经也开始就是开始来了，但是呢他还是断不就不断的经常来过来治疗。因为一种大病啊，你不要想着就是一个大病不是一日之功，不是很快就能好的。
0: 对，
1: 现在还在治疗的，正在治疗的还有一个小女孩，23岁，这个她是类风湿，已经吃了多年的激素了，手脚冰冷，关节疼，月经不调，脸色晦暗，睡觉也浅，那也没劲儿，是吧？这个按中医辩证就是少阴病，气血不足。给她用药治疗以后，你看到现在还不到一个月，手脚温暖了，人也精神了，有劲儿了，脸色也红润了，整个人很有活力了哈。接着不到一个月，就那人气血足了，接着又出现发烧了，发烧40度，然后自己没跟我说就开始就自己用退烧药了。所以往往人的这个惯性哈，这个是很大的。我当时呢就是给患者，也基本上来找我的患者都会给他嘱咐，不要滥用西药，不要滥用激素药，不要滥用退烧药，治疗尤其这种大病治疗过程中会出很多的反应，你正气足了以后一定会抗血外出，会出现很多的排病反应，出现这种反应的时候一定要给我说，不要自己用药，你一用药就把这个邪气又截住了，那个就有点这种叫什么，又把邪气好不容易推出来又给压回去了，有点前功尽弃的感觉啊。往往前面说了事儿还没出现，这是人听不进去的，叫听而声而不见，听而不闻，是吧？等到他一有事了，他自己就开始用退烧药了。然后第二个
0: 是中药跟西药之间的一种冲突吗？
1: 不是冲突，是什么呢？咱们这个你气血足了以后，养住你以后，他一定会去修复你的病灶，你一定会修复你的旧有的病灶，以各种形式，可能是拉稀，可能是头疼，可能是经脉循行性上出现问题，最常见的是发烧。他这个一出现这个，这是正气抗邪外出的反应。如果你用退烧药，或者用了你比方说拉稀了你用止泻药，或者发烧了你用退烧药，或者是疼了你用止疼药，或者用各种的对症压症状的这些药啊，会把你的正气再压住，把症状给掩盖起来。所以呢，这个它会跟咱们使反劲儿。就是你本来正气，就像你打扫卫生一样，你要把屋子里的垃圾往外扫，经过门口要扫出去，外边人看见垃圾了，看见烟尘了，看见垃圾了，你这个呀不行，这症状出来了，这把门给贴上封条，不让出，垃圾再扫到屋里去，那你不白费劲了吗？
0: 是，往往大家发现发烧了，会认为它是一种病啊，它没有这个排病反应这概念。所以呢就会赶快吃点药，然后让自己好起来，是这样的一个思路。但是呢我们中医在治疗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排病反应，当你的整体的机能发生变化的时候，产生一些好的迹象的时候，它会通过这种排病反应表现出来，让人体内的这个垃圾呀、这些杂质啊，会通过这种方式排出体外。但是呢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所以会有害怕和恐惧的感觉，找点药吃吧，就其实起的适得其反了。
1: 是，中医治疗过程中随着正气的不断充足，它一定会不断的抗血外出的，身体会出现很多的排病反应，越是病深的，越是大病，反应越多越剧烈，这是非常考验医患双方的定力的啊。
0: 对，
1: 一个大病并不容易治好。
0: 是，好，看看时间啊，差不多了。今天我们非常感谢陆主任带来的关于这个风湿类风湿相关的一些机理的讲解，包括后面介绍了一些精彩的案例，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一个寒冬啊，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更好的这个了解和保护，尤其是患者朋友，尤其是患了这方面疾病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好，感谢陆主任的讲解，我们下一期再会。
1: 好，再见。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5: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 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好，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 FM890 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老中医会生活。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

0: 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灰糖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一直不明白一个事儿，在古代没有卫星也没有飞机，两军交战的时候这两支军队是怎么遇见的呢？双方就算有10万人，这个数量不少了吧，但是咱们国家面积那么大，那么辽阔，10万人他也不好预见呐。他不可能事先商量好了，咱们都约一个地方干一架，不可能的。要是有商有量的话，那就不叫战争了。后来我看书，加上各种研究，我才知道其实啊，在古代真正能打仗的地方就那么几个，都是离河离江很近的地方。最最重要的就是每一条河流的跨江河口，跨江河口要是丢了，让敌人占住了，你的军队走到河边就过不去河，就被人堵在这儿了。当年楚霸王项羽为什么要自刎乌江啊？因为过不去了，跨江河口让刘邦占着，所以没办法，即使沿着河边继续逃跑，跑不了多远就得让人家的部队给按住。所以逼得实在没招了，横竖都是死，索性就壮烈一点，就自刎了。所以大江大河的跨江河口对于军队来说是最重要的。另外古代两军交战，大批量的粮草都是依靠河流来补给的，陆运能运的东西很少，没有那么多车，也没有那么多的马。古代要说是千乘之国，1000辆兵车，那就是中等偏上的发达国家了。1000辆车全用来运粮食，能运多少呢？运不了多少。那时候的车都小，装的东西有限，10万大军吃粮食他供不过来啊。而且这些车这些马大多数都要用在战场上，运粮食的很少，所以要想大批量的运送粮草必须要在河上运。所以两军打仗不管多少人，他一定要抢占那个最关键的河口和渡口，根本不用商量，他们一定会遇见的。只要到这个地方就直接打起来了。通过这件事儿，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不管做啥事儿，最重要的就是找关键点。有些事儿想不明白，只要抓住了关键点，一下就想通了。有些事办不明白，抓住要领，攻破一个难关以后，后面的事儿都能迎刃而解，就跟胡家老高治病的道理是一模一样的。胡家老高怎么治病？就是回归本源，本和源是健康的基础，基础要打牢固，得啥病都不怕，治疗

疗也容易，关键在疗法，在药品好不好，纯不纯。胡家老高依靠本源疗法，我们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取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老高后，这个基础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滚雪球一样，最后达到了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花都花不完，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江河之水滔滔不绝，只有有缘的江河才能永恒。因此要想活得保质保量，就回归本源，这边缺了那边补，自给自足，本源回归了，能量充足了，身体就能好，很简单的。人呐，活得复杂容易，活得简单点难。因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思想太复杂了，想的太多了，做的少。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人来了。前段时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在这之前，有好长一阵子，我都没见着他。这老弟姓周，我们两家住一个单元楼，抬头不见低头见，也算是熟人。在我印象中，老周一直是个乐观自信的人，但上次见面我却发现他整个人变得消极了许多，人也憔悴了。他实际岁数不大，但是看着可显老了。我们俩站一块儿，我比他大两轮，他都没我有精气神。我细问才知道，他们单位最近正好赶上工资调档，按理说应该先给他涨，因为他是老员工，眼瞧着就退休了。那么这次工资一涨，退休金也能跟着涨，所以他挺看重这次机会的。但是就是因为太看重了，当自己的愿望没实现的时候，人的反差才大。他跟我说，本来这个好事儿有他的份儿，但是没成想中途发生了一点小变故。啥变故呢？我没问，他也不能说，反正最后老周的名额没了，期待落空了。他看到几个同事在那儿欢天喜地的庆祝调资，他觉得自己亏大了，心情一下就变得很差，整天闷闷不乐的。他的心情我能理解，本来这个事儿期待已久了，而且马上能实现，结果这事没成，那种心理落差确实不好受。但是我认为不能因为这么一件事儿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你再睡不好觉，休息不好，再得个心脏病脑中风之类的，哪头大哪头小啊。他能跟我学这事儿，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心脏难受了，把自己郁闷的都上不来气儿了，他怕自己生病，他才找到我。我给他检查了一下，发现他身体的问题不大，主要就是心情。于是我就开导他，我说我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也遇见过评先进评职称的时候，

0: 名额没给我，给别人了，但是我可没像您这样。我是这么想的，没评上就没评上，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人生中凡是很看重的东西都不是自己能决定的，比如说出生在什么家庭，你能决定吗？从科级升到处级，你能决定吗？你决定不了。所以咱们就只管干好眼前的工作，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最终那个待遇和荣誉，如果跟你有缘分，他是不会跑的，就是早来和晚来的差别。我退休之前该是我得的都给我了，一样都不少，我不求反而来了，故意去追求的话一定求不得，这点非常准。我父亲就常跟我说，人不能成为名利的追求者，有本事的人都是名和利追着他跑。再者说，就像老周这样的人，他已经很不错了。他在北京有两套房子，一套单位分的，另一套自己买的，多好啊！工作单位又好，将来退休在家有劳保，儿女都很出息，又出国又开公司的，老周在别人眼中绝对算得上小有成就。然而就因为几百块钱的调资就把自己折磨成这个样子了，睡不好觉，心脏还都难受了，再这样下去真得心脏病了。与老周形成强烈反差的也是我们家附近的一个人。我家附近有一家早餐店，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湖南人，个子瘦小，但是他给人的感觉就非常阳光，非常开朗。开早餐店很辛苦啊，没有节假日，还要早起晚睡，可他一天到晚都是乐呵呵的样子。我经常看到他一边做早点一边哼着老歌。有一次我好奇地问他，你怎么这么开心呢？有啥开心事跟我学学。他憨憨地笑着说，我学历不高，能在这个大城市里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当然了，他也有很多烦心事，因为常年在外，无法照顾家里的老母亲，儿子在老家读初中，家人相见机会很少，但他始终相信，困难都是暂时的，只要一家人齐心协力，后面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他还有一件烦心事儿，没直接跟我说，我好奇，我主动问，他才告诉我的。他们俩是两口子一块儿开这个早餐店，但是我发现一个事，不管春夏秋冬，他们家这个老板娘啊，总是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长衣服长裤子，脖子上常年戴着围巾，脑袋上还经常戴着帽子，像是有意遮掩着什么似的。这个老板娘很会做生意，也很爱跟人聊天，有的时候来吃早餐的街坊也会问到她，大热天你捂这么严实干啥呢？每次聊到这个话题， 老板娘总是很尴尬地笑了笑，然后一直都是那句话，我习惯了。为了避免继续聊下去，老板娘通常都会直接钻到后厨去忙和店里的事了。有一回我去他家店里吃馄饨，我去的晚，店里没啥人，老板娘给我端馄饨的时候，我发现她的指甲跟正常人不一样。咱们正常的指甲是粉红色的，透亮的，但是她的指甲盖是浑浊的，像是在那个指甲盖上糊了一层面似的，但是我能确定那不是面，这种指甲是非常典型的。我跟他家老板熟啊，我就小声问老板，我说您爱人得银屑病多长时间了？老板第一反应挺紧张，说您是咋看出来的？我媳妇把长癣的地方都遮住了。老板很好奇我为什么知道他媳妇有病，他还跟我解释说银屑病不传染人啊。我说我知道，而且我看这个病看指甲盖就能看出来。老板就问我，那您有没有方法给我媳妇治治？他得这个病都十来年了，因为这个病没少遭罪，我们也没少花钱治，西医的药中医的药都抹过都吃过，但是吃到最后多数都没啥效果。西医甲氨蝶呤算好使的，但是因为要长期吃，媳妇的肝都给吃坏了，现在他还有点肝硬化，现在都不敢吃那个药了。我说你要是给他吃甲氨蝶呤的话，必须得配合吃护肝的药，这个医生都得告诉你，甲氨蝶呤是抗肿瘤和治疗类风湿的，吃这种药有点过于猛烈了，长期吃的话更不应该。早餐店老板说，我们也不懂这个，只知道吃着好使，就在一直吃。早餐店老板问我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我说我得看看您爱人的情况，要是轻的话我有土方子能治，要是病的面积太大，出血点太多的话，那就只能用老膏了。我给他爱人检查了脖子这一块，发现脖子后边有大量的红斑，头皮也可看见大量的头皮屑，他的关节没有变化，但是双手和双脚的指甲都已经变得浑浊了。我问患者，我说你身上啥情况，他说身上跟脖子上是一样的，而且身上的面积更大。我说这样的话，那您别的方法别试了，我让他直接用胡家老膏。早餐店离我们家很近的，我直接回楼上取下来三瓶胡家老膏，是我自己留给自己吃的。我先让患者吃一个月感受感受，这一个月可以把所有的药都停掉，就用胡家老膏，结果要是不难受了那就继续用，要是没啥效果就当这三瓶药白送给你了。早餐店的老板和老板娘说啥都要给我钱，我说不用，我请你喝一个月的胡家老膏，你请我吃一个月的早餐，扯平了。 将来要是有效果，该咋治就咋治。老板是个敞亮人，他说行，那么胡老，我这次就占您的便宜了。他和他爱人都挺开心的，最起码这个难缠的病有了着落，有方法治了。紧接着老板娘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20多天就见效了。他跟我说他身上没那么痒了，我说那就继续用吧。他坚持用到4个多月，他的指甲盖都恢复正常了，新长出来的指甲透着亮，不像以前总干干巴巴的，总裂总破。用上老膏以后，这个指甲见好了。用了1年以后，这个女同志得了10多年的阴血病，基本就好利索了。所以这种病不是难治，是你找对方法，回归本源以后一定能治好的。这家早餐店的2个年轻人从外地过来的，到北京以后无依无靠，但是他们生活的劲头很足，用现代时髦的话讲，很正能量，对人既真诚又友善，所以就吸引着我。我能帮助他们，我就主动的帮一帮。咱们大家也是，平时不要害怕经历苦难，他们会成就你的。很多时候加在你身上的困难，你当时以为是倒霉，但是到最后他没准是一个大好事。就像有的病人他生病了，用胡家老膏去治，吃了1年半载病好了，达到了治愈标准。那么除了治病以外还有养，胡家老膏治养结合，它还有养的作用。养指的就是养生续命，养的是人的生命力，延年益寿。那么这个生命力，你当初要是没病的话，你怎么可能获得呢？所以到最后算总账的话，反倒是因祸得福了。所以生活中大多数的困难，只要处理得当，就能因祸得福，就像这2个小夫妻一样。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把热线给我接过来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3大骨病问题， 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1: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你好啊，我是你的老朋友了，胡老。
0: 好，非常欢迎你啊。
4: 哦，我是云南昆明的一个患者。
0: 哦。
4: 啊，我姓李，今年68岁了。哎呀，能跟胡老通上话，我既高兴又激动啊，胡老啊。
0: 啊，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谢谢您对我的热情，好吧？哎。
4: 因为我用你们那个胡家老膏啊，已经快一年了。
0: 嗯、
4: 哎呀，现在身体变化特别大。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也麻烦胡老帮我指导指导。
0: 哎，好的。嗯，
4: 我呢有那个慢性支气管炎啊，哎呦，这个毛病10多年喽。首先的话呢是每天早上起来会咳嗽几声。平时的话衣服穿少了就是着凉啊也会咳一阵子、我呢特别怕感冒，因为我一感冒就得住院、然后就咳嗽啊是更加严重，就是一阵一阵的咳个不停，还有呕吐的情况、有时候啊吐那个白痰，有的时候呢什么也没有，只是干呕，还连了那个嗓子都疼，哎呀，让人啊受不了啊！再就是我心脏也不好，晚上啊憋了睡不着觉，没办法要起来就满地的走
0: 啊。
4: 那18年的时候吧，我这在家里面就吸上氧治疗了
0: 啊，
4: 用上这个呼吸机没几个月吧，我就突发心衰住院了。当时病情控制好啊，我不就出院了吗？但没两个月他又住院了，因为我那天早上啊，我记得是4点多吧，突然就感觉到特别烦躁，翻来覆去啊也睡不着觉，总感觉憋得慌，哎呀，这不是又下地上来回走吗？可能是吹着风还是怎么的呀，当时就咕咚了一下就倒地上了，全家人都吓醒了，就连忙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到医院吧，检查说我是突发那个支气管痉挛，出现心衰，呼吸也衰竭了。当时吓人了，跟我老伴都急哭了。哎呀，幸亏当时抢救回来了，胡老啊，我跟你说啊，我每一项指标都超标了，而且超的非常多。当时血压、高压都已经到多少？到210了。低压都是138了，脉搏也特别快，都是135，呼吸频率呢比正常人高2-3倍，心率也132了呀，
0: 相当严重啊。
4: 是啊，在医院住了挺长时间的，那些素质。

0: 才慢慢的稳定下来。后来出院的时候吧，我老伴啊被子衣服啊都是捂得严严实实的，就怕再受风啊出点什么意外了。每天我跟你讲胡老啊，我活得像个花瓶一样啊，就只能说是吃饭喝水上厕所睡觉，有时候吧听听收音机，我也不敢出门啊，怕受风
1: 啊，
0: 也不敢活动太大呀，怕上不来气呀，哎呀，每天都怕这怕那的，活得整个人挺累的。
1: 是是是的，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啊，
0: 是啊，后来我老伴不是在收音机里面听见您呼叫老高嘛，我就想啊，他说他当时跟我说，他说你也用这药试试吧。我当时我跟你讲，我不愿意，因为啥呢？我治病啊，哎呀，都花了钱，花的比较多了。我跟老伴说，我说买这干啥呀？我老伴就跟我讲，他说反正都治那么长时间的病了，有能治好的希望，他说就能抓住呀。哎，既然人家那么多患者用了这胡椒老膏，效果都非常好，
1: 是
0: 咱们也试试吧。
1: 这个尝试是绝对正确的这个方向，对不对？
0: 是啊，我当时我不是觉得，后来老伴觉得有道理吗？我就同意了。哎呀，刚吃这胡椒老膏吧，差不多两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这呼吸啊，哎，有力了，不像之前那么上不来气，而且咳嗽的次数啊也越来越少了。用了有两三个月的时候吧，这个心衰的症状啊也好了很多。
1: 你看看多快。
0: 没人没那么乏力了呀，能稍微活动活动，而且我这个心脏啊，就是晚上也感觉不那么憋了，能睡得着觉。
1: 您已经体会到了是吧？这是最让我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0: 是啊，胡老吃了有半年多的时候吧，我那个病情就有了很多好转了，也不咳了，也不喘了，呼吸呢也顺畅了。身体啊，哎，感觉越来越有劲了。哎呀，老伴做家务的时候啊，我也能给他搭把手了。
1: 你看看，
0: 哎呀，服用胡椒老膏差不多不是有一年的时间吗？我觉得我那个身体情况啊，恢复得非常好。你看啊，呼吸机早就不用了，身体呢越来越好，人呢看了也一天比一天精神。每天我都还下楼呢，溜达两圈啊，跟老伴出去溜溜弯啊，一起买个菜呀、或者在小区花园啊，跟人家学一学打太极呀、锻炼锻炼身体啊。
1: 你看，
0: 再不就是在家里面跟老伴一起听听戏呀。
1: 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这是过去您用各种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啊，走了那么些个弯路没有解决，而这一次很短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解决，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
0: 是，哎呀，胡老，这还要谢谢您啊！因为我的身体能有这些变化的话，除了感谢我老伴的照顾以外啊，还得感恩老师啊，您给我带来的胡椒老膏啊。
1: 所以说，胡椒老膏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能解决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的本源的原因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在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东西它可以维护咱们的正常的生理功能啊。胡椒老膏的作用是什么？它把咱们的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三方面激发起来，让能更好的来啊抵抗一些个疾病，来更好的发挥我们的生理功能啊，解决发病的源头，这一点很重要啊。咱们用了胡椒老膏，您选用的是绝对是正确了，很重要。
0: 是啊是啊，
1: 所以本源疗法非常重要啊。
0: 哎，
1: 祝你们健康长寿。好，再会吧，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哎，
2: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0: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可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
1: 啊。
2: 哎呀，说起来我也太不容易了。我是河北承德的，我姓张，今年65了。我得感谢你，胡老，我太感谢你了。因为啥吧？你让我找到活下去的希望，要不然，哎呦，我这一身的病活得真太痛苦了。也可以说是您的胡家老高救了我的命，胡老。我现在用胡家老高有一年多了，身体变化老大了。我跟你说我情况吧，胡老。
1: 哎，好的，你请讲吧。
2: 哎呀，我这人身体可不好了，一身的病。你看，我这高血压、心脏病，就特别是这个眼病。哎呀，这不是去了驴病添马病，这病那病的，哪哪都是病，治了又治不好，我都感觉都人活着都没希望了。
1: 啊，病太多了是吧？给您带来很多的痛苦，是不是啊？
2: 是啊，我先给你说说我这个眼病吧。
1: 哎，
2: 我的眼病它是视网膜色素变性，是遗传性的，治不好。这病没希望了，我也不治了。你知道什么叫雪上加霜吗？我记得是95年的时候，两个眼睛就出血了，是那个春天就种地的时候吧。牵着牛呢，牛一回头，那脖子上那个不是带那个木头，一下打我眼眶上了。
1: 你看，
2: 过了有一个多月，两个眼睛就开始出血，两个眼球血红血红的，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那种。那每天你说眼睛不好，每天也得烧火做饭呢、哎呀，不烟熏的我呀，这眼睛就老爱疼，视力也是一年不如一年的。前年是赶上腊月29嘛，我想把那个炕给掏掏，没想到这个烟特别大，把我呛得更厉害了，眼睛就成宿成天的疼，一下疼了有2个多月，然后我这左眼睛就看不多东西了，只能看出黑的白的，那个右眼睛也就眼角能看点东西，看什么东西就好像离我特别远那种，也看不准也看不远那样。
1: 很厉害呀、是吧？
2: 对对对，是啊。但是胡老，我吃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这个变化真太大了。我刚吃没两天，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有劲儿，干活可有劲儿了，可有精神了。原来你看我眼睛就是看不着嘛，就是搁手摸着也得干活呀，也得做饭呐、抱柴火啊。有一次我到当街倒那个就那个泔水嘛。顺着坡出溜到那个水套子里头，在里面蹲了有2个来小时，哪哪都是沙子。正好这我家丫头回来了，就问我在哪弄了一身沙子，我就说掉水套里去了。那时候生活多难呐，干点啥都不方便，那我也得做饭吃啊。你不吃饭，你不做饭，你吃啥呀？不行啊。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高有2-3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睛就能看到点影了，就有个轮廓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是吧？
2: 对对对，右眼能看到好大一片，就是看什么东西吧，不是那么太清楚，就雾气昭昭的，但是能看着了。原来我看那个电视啊，就像当中间出了个树杠似的，就隔不远就出现，可碍事了。看东西也看不到一致那种，就渐渐的就我这个视力有提高了，现在我这左眼睛能看到东西了，但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那个右眼眼边前的东西能看清了，你看做一点简单的事儿不受影响了，这我就知足了，不再是睁眼瞎了。
1: 就是嘛，变化很大呀，效果很好。
2: 对对对对，是。变化真挺大的，我自己也能感觉到出来。还有我的高血压，我是从07年我就得高血压了，人家得高血压都有个症状，我这吧没什么症状，头不晕也不迷糊，啥感觉没有。到医院去看个病，人医生给我一量，血压240，非让我住院。 我说我不住院，我没带钱，我怎么住院呢？我就将就着回去吧。回家到卫生所一量，还那样，还那么高，
1: 还是那么高。
2: 嗯，人家说你这样太危险了，真的一点症状都没有，要是栽个跟头我都起不来了，那我没办法呀，家里的活我也得干呐。啊，一直到吃胡椒老高之前，我这血压也不迷糊，也没啥症状的时候，我这血压还180左右呢。感觉那个脚底下没根儿的时候啊，那个血压都超200了。
1: 你看看多高啊！
2: 可不嘛。啊，自打吃上这胡椒老高，就这么着，我这血压是一点点降下来了。上个月我刚在我妹子家量的血压，高压140，低压85。我妹子还说我呢，那这回血压行了，不能有危险了。她说，
1: 确实是。这个水平的血压那可以说是没有问题了，基本已经达到咱们正常人的血压的水平了，太好了，是不是啊？
2: 嗯，对对对，是啊，可不嘛。嗯，还有我这心脏病，胡老，就是2017年得的，当时那个心就揪揪着，就跟多冷天似的。后来我去医院，人家那个医生给我一做心电图，说你这住院呢。你不住院，你这心脏啊，心肌缺血太厉害了，啊，这不住院了。住院出院以后吧，我这腿就又酸又累的，酸累酸累的，也走不了，挪也挪不动。要说犯病，立马动弹不了了。
1: 嗯，
2: 啊，但是你看无意中啊，我就听到胡老你讲这个胡椒老高了，我就寻思着，你还有这么好的药呢，我就想用。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哈，我能用这个药还有点波折呢。当时我家里人怕我订药去，都不让我听广播，啊，就怕我上当嘛。我说我是好说歹说才用上这胡椒老高。
1: 嗯
2: 嗯，这胡椒老高我现在用了8-9个月了。
1: 啊啊！
2: 我的心脏是大有改变，原来心脏不好的时候我睡不着觉，啊，我的一天就睡个3-2个小时，要是有点动静啊，我都睡不着觉，眼睛一瞪瞪到天亮。这下好了，能睡4-5个小时了。我的心脏也不害怕了，你不管闹多大动静，我都不害怕了，心也不哆嗦了，心脏也不犯病了。这我感觉这胡家老头太好了，不光把我眼睛给治了，还有我的心脏啊、高血压都给我治了。我可算摆脱这些病了。昨天晚上我还给我当家的说呢，这回你还阻止我用用不了？那个这胡家老头我一定。盯着吃下去，把我的身体吃的平平稳稳、健健康康的，不给你们添麻烦。啊，
1: 嗯，
2: 我得谢谢你，谢谢你。
1: 好，你别客气，
2: 谢谢你，胡老。
1: 主要你选择对了啊。那么咱们的高血压，还有就是冠心病，这些个病，再加上你眼睛的这个损伤，给你造成了非常大的痛苦，是不是？可是我们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这些个能量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咱们疾病的治疗啊。
2: 对对对，
1: 过去咱们治高血压就是什么呢？我降压药啊，心脏不行，再来点啊，解决心功能的问题的一些药物。眼睛不好了，上些一个眼药，也基本围绕这些药物。我们用了本源疗法的这个啊胡椒老高，用了以后立竿见影，而且永远不再复发。所以您呢，这次选择对了，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
2: 嗯，好的好的，多谢你了，胡老，真的感谢你。
1: 别客气，咱们就坚持用吧，啊，您会得到预想的更好的效果，好吗？啊，
2: 嗯，我相信我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好，再见吧，老朋友。嗯，
2: 好，再见再见，胡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3: 哎，你好。哎呀，我在这儿祝您身体健康，每天都开心快乐了啊。
1: 好，谢谢你啊。
3: 哎呦，不用谢啊，我这也是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说实话。
1: 啊。
3: 这您就说您这个胡家老高，真是救了我的命了。
1: 嗯嗯嗯。
3: 就说自从我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真是不断地给我带来这个惊喜了。
1: 嗯，我听起来也是非常受感动的。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3: 哎、
1: 使得您精神焕发起来了，
3: 嗯、
1: 是吧，老朋友？
3: 哎、没错没错。在我没用这个药之前吧，我得特别难受啊。
1: 啊，
3: 我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啊。
1: 哎，好的。
3: 第一个就是我这个糖尿病。哎呦、
1: 嗯、
3: 这个非常严重啊，跟别人吧、
1: 嗯、
3: 还不一样，就是我这个糖尿病就是高的时候不都能达到15点多。
1: 嚯，那么高血压。
3: 有时候16点多。低、
1: 嗯、
3: 的时候不就是睡着睡着觉什么都不知道了，就迷糊过去了。
1: 啊啊啊嗯，
3: 我们家里人看到我这个状况之后吧，就赶紧的给我送医院去了。
1: 啊啊，
3: 结果在医院一检查吧，说我这是什么血糖低，一测血糖才2.1。
1: 哦，那是血糖过低了啊，
3: 是吧？
1: 血糖了，容易产生休克呀，是吧？
3: 对对对，就那个时候吧，我自己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了。那大夫就给我注射那个葡萄糖
1: 啊，
3: 哎，这么着一点一点我就缓过来了。
1: 嗯，
3: 就这个情况反反复复的吧。也是好几年的时间了，
1: 啊！
3: 我跟您说，我也吃了好多种药了，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糖尿病嘛，一直就困扰着我，我一身吧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嗯，
3: 你这什么活还不能干，干不了。
1: 你看看，
3: 啊，这不是后期吧又添了个什么呢？心脏病，这个心绞痛。
1: 嗯，
3: 一疼起来吧，一动都不敢动，哎，这就只能是，含点像什么丹参滴丸，硝酸甘油什么的这种药，含完了，慢慢的才一点一点的敢动了就，
1: 啊啊啊，
3: 完了这个心绞痛呢，就是不疼的时候吧，这个前胸后背的也是像有块石头压着似的，
1: 啊，
3: 这就特别重啊。牙子我有时候都喘不过气儿来都，
1: 你看看多厉害，
3: 那就更甭提了，就
1: 心功能相当不好了
3: 啊。这个心吧，就像有人用手揪了一样那种感觉，
1: 嗯嗯嗯，
3: 整个人都紧绷绷的吧，就算是严重的时候就要死过去那种感觉。
1: 嗯，我能理解您当时的痛苦和心情。
3: 嗯
1: 啊，
3: 是啊。哎呦，这实在没办法，就得缓解几天吧，住院是吧？哎呦，我都成了医院常客了，我跟你说，这么着一来二去的吧，就这么多年吧，我也是什么活也不干不了了啊，就跟废人一样，反正就是，
1: 哎，简直
3: 靠别人照顾的
1: 啊，生活都很困难。你
3: 啊，就是这些个年吧，就我这些个病困扰的我，那真就是生不如死了都，这实在是没办法了。也是走了不少的弯路了，这药也没少吃，这个病没少看吧，始终就是得不到治疗。
1: 嗯嗯嗯。
3: 啊，所以说这么多年吧，说实话看病，啊，我就说我跟老伴那点积蓄花空了，花没了。
1: 我能理解，但必然得要花很多的钱呢。
3: 嗯，
1: 能治好也可以啊，有希望，但是效果又不好，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这是非常难办的一件事情了啊！
3: 可不是
1: 吗？
3: 也算是我运气好吧。哎，听到您的讲座了，哎，知道了这个本源疗法。我当时我是越听啊，我越想，我这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1: 嗯，
3: 我就跟老妹儿商量了好几天，就这么着下定决心就买了。结果这胡家老高还真没让我失望，还
1: 啊，
3: 哎。也是真的，这个效果是摆在那儿了啊、哦
1: 嗯、
3: 吃了有就是十来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心脏这块哎不那么闷了，就像透掉了似的
1: 啊。
3: 当时我就感觉我这个药啊对我是有效果了，这个效果还挺明显。
1: 嗯，已经
3: 吃了20多天，我就觉得哎呦也有精神头了，这个身上也有个劲儿了，而且想干点活了还。扫个地啊，擦个桌子什么的也不费劲了。我觉得这个药一点点吃来吃去吧，不但这个身体好了，这个心情也是特别好。
1: 那是必然的啊。
3: 是吧，吃了也就2个月的时候，就是我这个身体就感觉挺好的了。就能干点清洁活了，帮着打扫卫生是吧。都可以干点了，用到现在这不是不到半年的时间吗？现在就是我这个血糖也平稳了。
1: 嗯，
3: 这个餐前总是在6点左右，餐后呢都是8点左右。
1: 那就是接近正常了，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3: 是啊是啊，还有就是这个心脏那块儿现在也没有那个大石头压住那种感觉了。这个
1: 心绞痛那种感觉
3: 也不犯了
1: 是吧。
3: 啊，
1: 你看多好。
3: 整个身体状态特别好，我感觉的。还有一个胡老啊，就是什么呢？我这个糖尿病不是这么多年了吗？这个眼睛也不好啊。眼睛不好呢，人家大夫说，就我这个就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视网膜病变。这个血糖控制不好吗？不是。这个眼睛就不好治。所以呢，我一直就看东西就是模模糊糊，这个视力下降挺快。远处东西吧看不清了，就连家里这个电视我看着都费劲了都。但是就因为我这病吧，平时我也不出门了啊，也没什么危险倒是。就这么的一直也是拖着吧，也是没好。用了这个呼叫老高之后呢，我就发现我这个视力明显就提高了。
1: 你看多好啊。
3: 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1: 眼睛的合并症太多了，什么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变性、视网膜脱离视网膜出血，太多了。所以非常难治的啊。
3: 是啊，哎呦，原来你说家里边这个时钟看不清。这回呢，这个几点了我一看就都能瞅得清了啊。
1: 自己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啊。
3: 对了对了，
1: 视力多好啊。
3: 还有就是原来看电视吧就是听声音是吧，人脸啥的我也看不清楚。现在呢都能看得清楚，那人脸是长啥样都能看得清楚了。
1: 你看效果反应多大，反应多快。
3: 真
1: 是吧，
3: 这个眼睛能看见了，心里就敞亮了啊。
1: 这是最好的结果是吧。
3: 对对对，现在我用这呼叫老高这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吧，这个身体现在感觉挺可好了。你这做饭个洗个衣服干点啥也不打怵了现在。您不知道胡老啊，我原来就是我这个血糖这种情况吧，随时都会有这个生命危险吧。不是，
1: 那可不是。
3: 这回都是您救了我了。
1: 您别太客气了，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也显示了咱们胡金老高本源疗法的真功实效了，是吧，老朋友？
3: 真的啊，我觉得我这有了这个胡金老高，我这身体就有了健康了。要是能一直吃，这个身体肯定是会越来越好。但是胡金老高呢，确实是太难买，不好买。经常这个货源不足，
1: 没错。
3: 第一次我打电话的时候吧，这个运气就不怎么好，没买着。第二回吧，那个指导老师呢，给我留出来那么几盒。
1: 你看看，
3: 这么着我才买上。
1: 有关这个问题啊，确实大家是很难的，因为胡家老高，他的生产来源是一个问题。最主要的是什么？现在用胡家老高治疗疾病的人太多了，用的人多啊，生产单一时不足，所以怎么办呢？您别着急啊，第一个您坚持使用，另外一个有什么问题您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给我的学生来解决这个购买的问题啊。一句话，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它主要的是什么呢？把咱们内在的气血能量精髓 给激发起来了，然后呢滋养了身体，所以才能把病来治好了，这是必然的。
3: 哎
1: 您坚持用吧，老朋友。
3: 好的好的，
1: 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

0: 异常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紧腻，腻了辣了喝君唱。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紧腻，腻了辣了喝君唱。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5: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5: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5: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1: 公元88年，31岁的汉章帝病死了，死得够早的，大概是因为国事纷扰吧。继位的汉和帝才10岁，汉和帝是他的太子，10岁的孩子怎么能治理这么大一国家呀？有妈呀，让母亲帮忙。汉章帝的皇后窦氏，现在是窦太后，就可以临朝摄政了。这窦太后是汉和帝的亲娘吗？不是，汉和帝的亲生母亲是梁贵人，还是被这窦太后给害死的呢？现在汉和帝只能依靠窦太后的势力来坐稳皇位了。而由窦太后开始，东汉政权出现了外戚执掌朝纲的先河呀。窦太后毕竟是一个女人家，她有多大能力啊？娘家有人呢。窦太后的哥哥窦宪入朝执掌大权，汉朝的外戚势力由此强大起来。从汉章帝起再往后啊，东汉的皇帝大多没有长命的了，新继位的又都是小孩子。就这样，太后临朝，太后家属执掌大权，成了东汉的一种传统，更是一种恶性循环。再说这位窦太后的哥哥窦宪，身材不高，可是脸大脖子粗，长得倒是有几分威风，光是颧骨底下那一条横肉，据相面的说，就显得他能长大权。为什么？因为这条横肉它不是光在那横着，它能上下抖动。这横肉一抖动，谁见了都瘆得慌。他执掌大权以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把禁止私人煮盐和冶铁的这条法令给废了。当年汉武帝费了很大力气把煮盐和冶铁的利益从打豪强手里夺过来，加强了朝廷的集中统治。这会儿窦太后临朝，为了要得到国内大族跟财主们的支持，就把盐铁的利益又让回去了，窦家的政权就这样稳定了。窦宪的几个兄弟都做了大官呢，窦家一门的威风谁都比不上，窦宪胆子别提多大了，他怕谁呀？就连皇室都乡侯刘畅也被他给杀了。哦，敢杀皇亲应该有权吗？刘畅是什么人呢？刘畅是当今万岁汉和帝的伯父，是刘演的孙子，刘演汉光武帝的大哥呀。那这是名门正派，正根正叶了。刘畅是为了汉章帝的丧事到京师来吊孝的，窦太后几次招他进宫，窦太后是汉章帝的遗孀啊。窦宪一看干嘛呀？自己的妹妹把刘畅找来，是不是要分权呢？这窦宪一紧张，提前派刺客就把刘畅给暗杀了。窦太后一听这大伯哥子被人杀了，赶忙吩咐窦宪：“你去给我捉拿凶手，你先得找这人。”这就是窦宪干的活。窦宪把杀人的大罪就推在了刘畅的兄弟刘刚身上，告诉窦太后，是启禀太后，他们哥俩不和，是自相残杀。窦太后也不真的假的，就信了。因为这个刘刚的封地远在青州，窦太后下旨吩咐御史还有青州刺史去查办刘刚。有人就给上书了，说怎么去查刘刚啊？那位都乡侯刘畅是在京师遇害的，刘刚远在青州，要查应该先在京师去捉拿凶手，这才是正理呀。哦，近在眼前的不追究，反倒跑到外地去查问呢？啊，这难免让奸臣暗笑哦。窦宪一想，这哪位多嘴呀？赶快，把他查出来，罢官枭首。反正窦宪是看谁别扭，就把谁打趴下。看谁说真话，就把谁弄一个丢官罢职。就汉和帝这一朝的士族和外戚，就这样 形成了冤家对头了。有正义感的官员就看不惯外戚怎么张扬这么跋扈，外戚对于那些敢说真话的士大夫们是真不客气啊。过去有三公之位，三公东汉时代指的是太尉、司空、司徒，名义上呢这是朝廷上的最高大臣。在这三公之中，有太尉何敞准备亲自出马，司徒、司空他们倒也同意，这些人派人跟着何敞一块儿去调查调查案子。调查什么案子？就是刺杀刘畅的案子呀。调查下来水落石出，这窦宪没法抵赖，他害怕丢了脑袋。你看正在这危急时刻，上不来下不去，正赶上南匈奴单于上书，说是北匈奴遭了粮荒了，发生内乱，请汉朝发兵平定。窦宪就借着这个机会要求窦太后让他去打匈奴，算是赎赎他的死罪吧。有人反对，这一回事是一回事啊，哪能说这边没问完那边就打仗去了。但窦宪毕竟是窦太后的亲哥哥呀，窦太后睁只眼闭只眼也就同意了。不但没杀窦宪，还拜他为车骑将军，发兵北伐。这么一来，呵，窦宪又抖起来了，一面叫他的兄弟替他在洛阳大兴土木改造将军府，封官了吗，一面派人拿着书信给尚书仆役叫智寿，吩咐他照顾自己的家属。智寿倒是个硬汉子，他不但不愿意包庇窦宪，而且还上书告发他的罪状，这才叫冤家对头呢。甚至于到最后，这智寿跟窦宪俩人在朝堂上就争抢起来。智寿批评窦宪不应该犯了罪还大兴土木，给自个儿盖大院还装修。窦宪不服气，说你智寿自己私买公田诽谤朝廷，气得这智寿是高声大骂，这没有的事儿，这不是血口喷人吗。恰巧窦太后出面，别吵了，他责备了智寿，你有点傲慢无礼，就要把这智寿不是尚书仆役吗，把他给革了职了，然后交给廷尉去查办有没有他私买公田这事儿。这廷尉主管的就是法律这一套程序，他知道现在当权的是窦家，那这智寿好不了了，给定了一个死罪。三公之中的太尉何敞奋力上书啊，要力保智寿是免了死罪，活罪难饶，还得充军。智寿实在是气急了，这叫胳膊拧不过大腿，没法跟窦家平底。充军干嘛去啊，我宁可死我也不去啊。好大的气性，智寿自杀了。智寿这么一死，三公九卿纷纷不平，他们联名上书要求窦太后不允许窦宪带兵。窦太后根本就没搭这茬，把这帮士大夫们的奏章往旁边一放，压根儿没搭理，照旧派窦宪兵发匈奴。东汉中期士大夫跟外戚的第一个交锋，士大夫败了，外戚高高在上，北匈奴呢已经衰落多时了，根本就打不过汉兵。窦宪打败了匈奴，俘虏了很多人，有二十多万吧，汉兵离开边寨有3000多里，一直追匈奴追到了燕然山。这窦宪可露了脸了，吩咐中护军班固，就那班超的哥哥，窦宪告诉他，你写篇颂扬功德的文章吧，写完给皇上看，不是，刻在燕然山上。窦宪是得胜还朝，这谱简直太大了，离着10里地，他的仪仗队在前面就开始鸣锣开道了。窦太后拜他的哥哥为大将军，赏给他20000户的封地。窦家的兄弟们，窦笃啊，窦景啊，窦环呢，全都封了侯了。这窦家四兄弟再加上他们的子弟女婿伯伯叔叔娘舅外甥侄子爪牙心腹奴才，全都有封赏，这威风不可一世。他们这势力简直大的都顶破了天，只有当年的霍家才能跟他相比。西汉那霍光家族 据说也不过如此而已。各地的刺史、郡使、县令大多是窦家门里培养出来的，只要他们巴结窦家兄弟，那你就什么都不用怕了，你可以大大方方去贪污，明目张胆的去索贿，你劫道都算有理。可这要是反对窦家呢，那谁是必倒霉无疑。有不怕的，士大夫中有司徒元安跟司空任伟，这两个人还敢说公道话。两个人大胆，他们揭发靠着贿赂得官有40多人，全都是窦家的人，凭借自己手中的职权把这40多位给革了职了。窦家兄弟一看，嘿，这司徒元安跟司空任伟好大胆子呀，得把他们拾掇拾掇。可反复一掂量，您可别忘了，这二位可是三公之爵呀，司徒、司空，太尉掌管兵权，司徒、司空掌管监察工作跟行政大权，那司徒就相当于丞相，虽然现在没什么实权，但这个地位在这摆着呢。有一位士大夫叫岳辉，他跟袁安、任伟都是一样的人，也揭发了几个向窦家行贿而当官的人，上书告诉皇帝这窦宪怎么怎么不好，欺上瞒下。这书信表彰那皇帝看不懂啊，那孩子才10岁刚过，窦太后都看着了。窦太后还算是客气吧，就把这岳辉的表彰往旁边这么一撂，也没回信儿。岳辉等了等，上面没信儿，干脆吧，甭干了，再干脑袋就悬了。他找了一个借口请求退休，结果这个退休的奏章刚送上去，没几天就批回来了，赶快走吧。窦宪可没想让他就这么干干净净、利利骚骚撤回去，暗地里派人追着这岳辉，逼到家里给他送了点毒药，你喝毒药自杀吧。哎，岳辉死了，窦宪放心了。前者廷尉帮着他报仇杀了智寿，现在自己又逼死了岳辉，满朝文武再也不敢在老虎头上拍苍蝇了。窦家兄弟的蛮横劲儿不用细说了。在窦宪他们这哥4个当中，只有这窦环不敢放肆，这人还比较不错吧，像什么窦笃、窦景这哥俩简直已经是无法无天了。尤其是窦景，他做了执金吾，执金吾是皇帝的高级卫队，他手下有200个骑兵做他的卫队，他是那卫队长。这些卫兵和家里的奴仆都是在老百姓头上那么作威作福的，想怎么就怎么着。他们经常成群结队在大街上溜达，瞧见哪家店铺里有什么值钱东西，拿手一指就归他们了，给钱谁敢要啊。一看大街上哪位妇女长得有几分姿色，拿手这么一指就得跟他走。家里人要不知道的，不知道直接带走，要知道，知道更麻烦，得乖乖的给他们往那府里送，要不然加个罪名，这妇女家里边就算鸡犬不宁啊。洛阳城里的商人老百姓一看见窦景的卫兵要是出来，就这执金吾手下这200条狼要满大街一转悠，家家庇护，户户关门，就像见了老虎一样。当地的官府就这么睁眼看着，假装没看见，谁也不敢告。你是有多嘴的，他就会告诉你，看见那智寿了吗？瞅见那岳辉了吗？那就是你们的榜样。司徒元安越来越看不惯了，外戚专权，天子年轻，国家乱乱糟糟，自己心有余力不足啊，很难受啊。他一看那年少的皇帝，心里边就跟刀扎一样，一看像智寿、岳辉这样的政治大臣自己都管不了，眼睁睁的被窦氏就这么给杀了，袁安憋出病来了。没多久他病死了，袁安被气死了，朝廷上的大臣还有许多在京师的人都很伤心，只有窦家一门就跟去了眼中钉一样， 就差放鞭炮吃喜面了。这会儿汉和帝刚14岁，汉和帝你别看他年纪小，但是他聪明伶俐，他知道太常丁弘是一个忠臣。太常是什么官员呢？就是掌管宗庙礼仪的大官呢。这丁弘他是一个忠良之辈，汉和帝就让他接替元安做了司徒，而且兼任卫尉，有了禁军的兵权，统领南北宫的卫兵。朝廷上的大臣除了司徒丁弘、司空任伟、尚书韩陵以外，别的几乎全都是窦宪他们家的了。窦宪的女婿郭举，还有他的父亲郭璜，以及窦宪的副手邓蝶，他的兄弟邓磊，都很有势力。这四代位您记住了，郭璜、郭举、邓蝶、邓磊，那都是窦太后的红人呢。郭邓两家把这窦家作为靠山，互相勾结拥护窦宪，几乎都要准备造反了。14岁的汉和帝找出来了，苗头不对，郭璜父子、邓蝶兄弟，这是要造我的反，夺我的权呢。他心里想着，是想召集丁弘、任伟、韩陵一块商议商议对策，可是这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是窦宪的耳目，这万一要泄露了消息，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在他的左右看看有什么人可以帮助自己呀、只有那宦官。汉和帝觉得要说这些宦官里只有中常侍郑重是忠实可靠啊。这中常侍是个什么官员呢？是在皇帝身边辅助皇帝处理内宫重事、应对顾问并为皇帝出谋划策的这么一种宦官级别。这中常侍郑重深受汉和帝的宠爱，眼睁睁最亲信的也就只有他了。那问问他怎么办吧。跟着郑重这么些时间了，汉和帝凭的直觉觉得这郑重不会是窦家的人，就找郑重商量。那么一合计，郑重给出了好主意，先把这窦宪调回来，这不打仗呢吗？把他调回来，趁他没有准备的时候，可以把窦家、郭家、邓家一网打尽。你不能说先把这郭家、邓家灭了，窦家在外边有兵权，那不麻烦了吗？汉和帝听了郑重的话，下了一道诏书到凉州，说南北匈奴已经归顺，西域已经平定了，大将军应该回到朝廷里来辅助皇帝。汉和帝是借着讲解经书的名目，找清河王刘庆进宫来，这是另有安排。清河王刘庆那是汉章帝的儿子，是宋贵人所生，也就是说他们俩是一个爹的，但不是一个妈的。最早这刘庆已经被立为太子了，因为窦皇后自己没有儿子，所以他收养了梁贵人的儿子刘肇，就是现在这汉和帝。他出了个鬼主意，陷害宋贵人，让汉章帝废了太子刘庆，立自己的养子刘肇为太子。这刘庆很懂事儿，表面上没带出一点不高兴的样来，而且跟这位新太子自己的兄弟刘肇也很要好。汉昭帝就封了废太子刘庆为清河王，留他在京师里。紧接着窦皇后又害死了太子刘肇的母亲梁贵人，哥俩因为窦太后杀死了他们的母亲，所以心里对窦太后跟窦家兄弟都恨透了。这次汉和帝为什么把清河王刘庆找来呀、就是要跟他商量这件大事儿。刘庆一听说要为自己的亲娘报仇，拼着命也得干呢。哥俩联手，宫廷中宦官中常侍郑重做刘庆的重要帮手，这样跟那司徒丁弘、司空任伟就算取得联系了。窦宪那边还蒙在鼓中呢，他跟邓蝶到了京师，汉和帝派大臣拿着结账，带着仪仗队城外迎接犒劳将士，花了很长的时间，费了挺大功夫，邓宪终于把军队稳稳地驻扎在城外，自己进了城了。 这时候天可就快黑了。

0: 邓宪想，老在外边打仗，回家歇一宿吧，打算第二天再去早朝去见皇上。那些奉承窦宪的大官晚上排着队到将军府里去拜见，老没见大将军风尘仆仆，带礼的说好听着的，干什么的都有吧。这个时候汉和帝跟郑重吩咐丁弘派一部分卫兵关上城门，这丁弘既是司徒又是卫尉，军政都在手里抓着呢，他把所有的卫兵都用上了，人不知鬼不觉的分头布置停当。郭黄父子和邓蝶兄弟由打将军府拍完马屁刚出来，回到家里还没等坐住了，就像小鸡碰药鹰一样，那这天敌呀、啊、一只一只都被抓了去，半夜里就塞监狱里边了。窦宪这儿呢，左一波右一波送了好些客人，打了哈欠，早知还不如在城外住了，你看回来这个应酬的活动太多了，消消停停，我得好好睡睡。他什么都不知道，转天天亮再睁眼一看，将军府外边怎么全是士兵啊，那都是皇帝的亲兵卫队禁卫军在这围着呢。汉和帝的使者敲门进去说有诏书到，窦宪赶忙起来揉揉眼睛趴地上领受诏书啊。旨意上说的明白，免去他大将军的职务，改为冠军侯，先把大将军印交出去。窦宪派人去打听他那几个兄弟的情况，一听啊都被罢了官收了印了。没多长时间，听说郭黄父子邓蝶兄弟就在十字大街被砍了头了。哎呦，接二连三的凶信吓得窦宪晃晃悠悠，他站不住了，坐也坐不稳，脑袋嗡嗡嗡，眼前是金星乱化。他不希望别的，他最想现在就是在做梦，最好是噩梦，我还能醒来。哪有醒来的时候，皇上的使者又到了，催他离开将军府回自己的封地去。他的那三个兄弟窦笃、窦景、窦环连着窦宪一块发回原籍了。窦宪哥四个跟他们的家小回到自己的封地之后，除了那窦环被免罪以外，其余三个人都不能再活了。窦环因为为人比较谨慎，好人缘，这哥仨只有自杀呀。汉和帝为了报答窦太后的养育之恩，命这哥三个自杀，算给点脸面。孤苦伶仃的窦太后，孤孤零零的，没过几年也死了。东汉外戚窦氏一族由此败亡。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了，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清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9-355，400-1599-355。

0: 1599-355。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朋老友大家好，我是李金波，是各位的老朋友。咱们这档健康专题节目啊，又和大家伙准时准点的见面了啊。咱们呢就是给大家讲健康知识啊，就是给大家介绍最新的康复一体多病老慢病的好方法。目的很简单，通过学习，通过了解啊，让我们呢掌握最新的治病方法，早日的重返健康的殿堂。
1: 李老师，昨天您一说到将在全国再一次发起最后一次生物新药长春益寿1.5块的救助工程，大家就都能用上了。那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坐不住了，纷纷打来电话询问，说这个事儿啊是真的吗？真的在长春益寿出口之前还能享受1克1.5吗？
2: 当然是真的。那我之所以从国外回来，为的是什么呀？就是要让这个生物肽疗法为我们中国的老百姓造福，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老百姓不容易啊，得了老慢病，天天吃药，年年住院呢，一年到头算下来这个费用啊太多了，少的几千块，多的几万，甚至十几万几十万。咱不少老同志啊，考虑到儿女的负担太重，考虑到自己呀、每个月就这点儿养老金啊，就算有好的治病方法都不敢尝试，怕花钱呢、特别是怕花冤枉钱。而现实呢，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也提到了，我说这个现在的一些治疗手段呢，还停留在老观念、老传统上，血糖高就打胰岛素，血压高就吃降糖药啊，这是什么方法呢？我们讲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这些方法说是治病啊，可往往呢，连这个指标啊，这么简单的要求啊，他都做不到啊。就是降指标他都做不到，做不好，造成的结果就是患者终身用药，终身治疗，但是呢越治并发症越多，越治身体越差。这些问题我以前在国外真的不了解，这次回国以后啊，跟患者接触多了，加上实地调查掌握的情况，非常令我痛心啊。与之对比，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呢，作为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病手段，它能轻松解决那些在大家眼中需要常年吃药常年治疗的老慢病。用它治疗可以实现40天细胞再生，40天血液干净，40天心脑康复的效果，而且我们用一天就有一天的疗效，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可是大家你们知道吗，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在美国被称为是液体黄金，是口袋里的 ICU， 售价高达$99一克，99那是美元啊，折算成人民币就700多呀，朋友们，700多块钱呢、是不是比黄金都贵呀？你想想，就算这个疗法再好，咱们中国那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能承受得起吗？所以呀、我坚决拒绝了出让专利，义无反顾地回国，把这项技术贡献出来，制成国药准字的治疗型药物，就是要让中国亿万普通百姓啊，用上全世界有钱人才能用上的生物肽药物。而随着前段时间呢，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推

0: 我相信呢，咱们很多病患体验到了生物肽治愈细胞、治愈疾病方面的强大功效，所以呢，我一直啊都在啊这个给大家呢做这方面的推广啊，大家也都看到这个效果了，是不是？啊，用上的朋友都知道效果非常不错啊，很多的朋友啊一直都在恳请我。啊，为大家再来一次，啊，再开展一次一课一块五的推广，啊，这是事实啊。很多的朋友啊，在这方面呢，哎，都有这个想法，能不能再搞一次啊？这是事实啊，老百姓嘛，是吧？人之常情，啊，都想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治病方法啊。但是说句实在话啊。长春益寿，它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昂贵上，更主要的体现呢，就是它能真切地帮助到老百姓解决疾病的困扰，让我们从根本上解决疾病问题的同时，咱们节省下一大笔的经济费用。所以呢，我也觉得这一点真的很重要。那么考虑到啊，咱们国内老百姓的困难。啊，再加上患上疾病之后，即使有了好的方法，很多的人也会望而却步。所以，我本人呢，啊，说实话啊，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讲句心里话，我是再一次的厚着脸皮呀，我去求人家去了，恳求厂家，恳求国内多个机构，包括这一次。我也拿出了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所有的科研经费，为大家开展了这么最后一次的一克一块五用上生物新药治好细胞、康复疾病的救治活动。啊，你看看，啊，这个援助活动，啊，这是经过我多方争取而来的。那么也就是总结的讲，从今天开始，一克一块五，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就能够享受到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医学，通过补肽治细胞以后，相当于不手术换上一身健康的组织器官，彻底告别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还有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以及风湿骨病、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的疾病。
1: 我们说，现在这个社会呀，一块5毛钱的钢镚掉到地上，可能很多人都不一定去捡。没想到现在呢，就能治好一身的病。这不仅能让患者享受到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还能为家庭、为儿女减轻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呢。尤其相对于那些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的患者，可以说说走就走，连跟家人告别的时间都没有。那李老师，像这样的严重心脏病的病患，如果能早点用上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是不是就能够避免悲剧的发生了呢？
0: 没错，以前大家呀，总以为得了心脏病人就没个好了，这兜里面常年呢揣着救心丸，揣着硝酸甘油，就怕急性心梗发作，就怕分分钟要了老命，活的那是小心翼翼呀，啊，可是能够挡住悲剧的发生吗？你一看这些年呢，多少名人。多少啊，身价过亿的大老板因为心脏病离世啊？你说人家缺钱缺关系吗？显然不是。国内呀，最先进的技术啊，我估计啊都用上了，可是还是被心脏病夺去了生命。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传统的治疗手段呢，还是停留在什么老观念上啊？说白了就两大招，一大招是溶栓。一个是扩血管啊，可是我们来看啊，什么是心梗呢？啊，梗死就相当于心脏这台机器它不工作了，发动机停止运转了。大家想想，那人不就完蛋了吗？是不是？所以我们讲啊，治疗心脏病啊，必须得治细胞。只有治好了心肌细胞，你的心脏才能够远离心梗猝死。那么，怎么才能够治好心肌细胞呢？我们通过活性炭的药物。

0: 在国外啊，每年接受生物态治疗的心脏病的患者多达十几万。著名的医学顶级刊物《柳叶刀》，他就发表过用态治疗心脏病的研究报告。那么，这是路易斯维尔大学所做的一个重要的科学研究，他们对16名心梗患者进行了肽类药物的治疗，结果显示啊，这些患者呢，由于心肌受损，左心室在一次心跳当中啊，那么将血液正常压出心室的几率，原本呢已经降到了 30.3%， 这是之前啊，但是呢，在这个接受了肽类的治疗之后啊，就是接受肽的治疗之后啊，这一比例呢已经上升到了 38.5%。 那这个结果挺好啊，这是2013年所做的研究啊，那个时候的肽类药物还是初级阶段呢。那么11年之后的今天呢，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生物肽疗法已经被研发成功，成熟到完全可以治愈心梗。那么所以说呢，这个咱们老百姓在治病方面呢，思想不能守旧，守旧的话呢，就等于自我放弃了。有钱人能够花高价通过生物肽治疗，咱没钱的老百姓难道就没有希望了吗？可能以前真没有，现在有了。全国这个生物肽疗法最后一次救助工程，一克才1.5块啊，大家就能享受到世界最先进的生物肽疗法来治疗啊各类心脏疾病。大家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抓紧时间，抓住机会，用上长春益寿，保护好心肌细胞，保护好我们的心脏，是不是？
1: 是啊，一克药物才1.5块，就让大家能用上包含700多种肽类药物，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可是李老师，有的听众朋友啊也提出这样的问题，说他之前呢用过很多的药，甚至下过支架搭过桥，可心脏病呢一直没好，那这个长春益寿不开刀不手术的就真能治好吗？
0: 一提到心脏病，尤其是心梗，哎，患者就跟我讲说什么支架搭桥。那我问大家，那么就说这些方法再好，他还能有换心好吗？现在换心术都很成熟啊，你不少美国的心脏病患者到后来重度心衰了，人家怎么的就直接就换心了啊。可是对咱普通人来讲，就算你心脏这个病非常严重，重到了非得去换心了，可是你手里的钱啊也够支付这个费用了啊，就是第一个必须要换心了，第二个你有钱啊，换心的费用你有，但是你们要听我讲啊，这个器官的移植，第一它涉及到伦理问题，第二它有强烈的排斥反应，你得常年呢吃抗排斥的药物，这还避免不了新患的心脏啊随时都有停跳的风险，听懂了吗？哎，还有风险啊。那么好，回过头我们来讲，对比这个生物肽疗法，它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不手术给您换了颗心，知道吗？你记住，一个人得了心脏病，你的心肌细胞就分成了两种状态，一种是已经因为长期的缺血缺氧死了，不干活了，另一种病了，半死不活还能干活啊，但是没有干劲儿，没有效率。大家想啊，心脏都这样了啊，能供应全身的血液吗？人能好受得了吗？你必然会出现呢这个胸闷胸痛啊，心律失常，浑身乏力。咱们打个比方，心脏病人的心肌细胞就是一辆快没有油的汽车啊，那油啊都没有了，马上就没有油的汽车了，他肯定会行驶的是又慢又迟缓，有气无力的。 而当活性炭进入人体以后，就像给那些没有油的细胞加满了汽油一样啊，让心脏这辆车行驶的是又有力又平稳，充满了动力呀。有了动力以后呢，它还会接着干两件事儿：一个，新生出新的心肌细胞，把不干活的死细胞给你替换掉；另一个呢，就是给那些生病的细胞去治病，让他们活起来，精神起来。这就是给你干什么？给你换心呐！你的心脏都是新的了，你哪还会有心脏病啊？咱们琢磨琢磨，好不好？之前呢，我在做这个生物肽疗法啊二期临床的时候，在北京301医院就有一位心脏病的患者，他叫王伟和，他是一位啊79岁高龄的心衰的患者啊，他患有高血脂、冠心病、二级的心衰。当时做检查的时候啊，他心血管堵塞将近 40%， 心率啊严重失常，快的时候啊心跳达到了118下，慢的时候这个心跳啊只有43下。可以说他的心肌细胞因为长期的缺血缺氧，这个功能整个都乱掉了，随时可能啊会大面积死亡，形成严重的心衰，随时都可能撒手人寰。哎，当时非常巧，我们正在做这个长春益寿的临床，他听说了，主动啊报名要求参加。那么结果他用上了长春益寿之后啊，40天血液当中的这个垃圾杂质完全没有了，血管的堵塞由原来的 40% 缩小到 60% 啊。那么又用了40天，随着这个血液垃圾的减少，在高精微细胞仪下啊，在这个仪器啊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他过去啊因为严重心衰导致的死亡的心肌细胞在不断的分裂新生。随着时间的延续啊，我记得是三个周期以后吧，啊，老人特意到我的办公室握着我的手，他哭着跟我讲啊，真的，他说李大夫啊，是你啊救了我这条老命啊。大家看一看，从一个病弱到随时可能啊停跳的心脏，到后来恢复到正常健康的心脏，相当于没手术给他换了一颗心。我们就以这位高龄的心衰病患为例，如果他没有接受先进的生物肽类药物，他面临的不仅仅是做了支架搭桥昂贵的费用，更主要的是什么呀？老人家随时都可能触发严重的心衰，随时都会丢掉宝贵的生命啊。而相比我们换心手术几百万的费用而言，可以说一克一块五的长春益寿，那么他为患者节省的是无法计算的治病成本啊，堵上的是巨大的治疗的无底洞，甚至可以说啊，可以说什么，这就是在挽救他的生命啊。而这还仅仅说的是心脏病啊，还有什么其他疾病啊，比如这个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哪一种病不是无底洞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到来都会把它们一一的解决掉，因为长春益寿啊作为我国首个自主研发的生物肽疗法，就它而言非常了不起。怎么说话呢，这里面还有700多种肽啊，一种肽针对一种病变来进行靶向治疗，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治疗脑血管疾病的尿激肽、链激肽、溶栓肽，治疗心脏病的心肌肽、乙酰四肽、ET8肽，治疗老咳喘、老慢支的莫瑞肽、胰蛋白肽，还有治疗糖尿病的胰腺肽、肌肽等等。 听好了，700多种肽啊，相当于什么呀？相当于是700多个器官的医生。这个钱，咱们说啊，拿经济来衡量，你能算得过来吗？啊，能计算得了吗？但是呢，还是那句话，生物肽治病的时代呀，已经到来了，老传统、老观念要变一变了。现在我再次为大家争取来最后一批的生物新药长存益寿，争取到这个一克一块五的救助政策，大家呀一定要抓住机会，一定要给自己个机会，你用一用新疗法，你试一试新方法，是不是咱们根除老慢病啊。但是呢，我在这儿还要提醒各位，提醒大家的是，这个救助工程啊，它是有时间期限的，时间能够持续多久我也不确定，所以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尽早报名，好不好啊？这是最后一批的生物新药长存益寿一克一块五的救助政策，莫失良机。好，时间关系啊，我就给大家先讲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2: 一块五毛钱在当今社会能买到什么？嗨，连一包烟都买不了啊，
3: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啥也买不了，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4: 但是现在一块五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世界上先进的医疗科学带来的健康收获。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独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从阴阳、五脏、气血、细胞根本逆转疾病。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国际上每克售价99美金的生命肽，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2: 1.5块就可以让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让血液干净，脏腑功能得到恢复。1.5块就可以让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从根本上战胜疾病，减轻经济负担，重获健康人生。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5: 400-1599-355，400-1599-3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啊，李老师。
0: 哎呀，是我呀，您可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呀？啊，
6: 李老师，我那啥，我是长春的。
0: 哦，
6: 吉林长春的。
0: 嗯。
6: 啊，我是刚才吧，我听着李老师你说的，又给我们申请最后一次的一克一块五的优惠了。
0: 嗯。
6: 哎呀，这机会咱可千万不能再错过。
0: 是的，是的，没错的。
6: 咱讲话，你要是恢复到700多一克，哎妈呀，那咱可就用不起了。所以我就先赶紧的给你来个电话，我想申请这个名额呢。
0: 嗯，啊，是这个情况啊。嗯，好好好，确实啊，哎呀，这个机会很难得。我在这儿跟各位讲，1.5块一克啊，这个绝对不是说这个生物肽疗法多么便宜，那是什么呢？这是经过我们政府和有关部门不断的协调，包括我和厂家啊，可以说共同努力之后，我们才促成的这个价格。一旦最后一批生物新药长存益寿没有了，我们一定会恢复国际市场价格1克99美金。所以呢，赶上这个机会啊，我们就一定要用，而且我可以负责的讲，用了就一定会有收获啊。 你这下手快，很精明啊，把名额申请上了，太好了。你这样，

0: 失眠的毛病给解决了。
1: 哦，嗯嗯。
0: 所以说你这个小分子型，那这效果挺好的。
1: 嗯，我跟你说呀，咱们90%多的患者在使用长春益寿之后啊，我跟你这么说吧，1-2个小时啊，听好啊，是1-2个小时啊，咱们呢应该说就会取得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啊，就是说很多的朋友啊都非常感叹说这效果怎么这么快呢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像您刚才讲的一样，咱们是小分子剂型，分子量非常精微，所以说高效吸收，被人体利用，见效非常快，能够快速的改善现状，明白了吗？
0: 嗯
1: 嗯，
0: 的确是。你说像原先那我最严重就是我的腿老毛病了，风湿啊，
1: 嗯，
0: 全身关节一个都跑不了，它窜着疼啊，哎呀妈，不是这儿就是那儿的。
1: 嗯，
0: 哎呀，都家疼，完了，一大早上起来吧，这沉江那动弹不了，沉江我可以说那得一直延续到下午。
1: 嗯、
0: 哎呀，你说慢慢好点了吧，身体有点热乎气的，然后缓一缓，活动活动，左动动右动动的，慢慢的才能下床。但你说我现在吧，这俩用这个药才15天呗，
1: 嗯，
0: 我手上这肿消去了，
1: 好，
0: 没有以前那么红了。早上就是你这么稍稍一动它，你就可以活动了。
1: 嗯，
0: 能下地了，这关节也松快了。另外，你说我这心脏之前不是得了个心梗了吗？好几回差点没要命啊！哎呀，人呐，你说那咋说不行就不行，天天的讲话，那速效救心丸不敢离身。但是用了这个长春益寿，我这才半月，你说我这心脏一次没犯过病，我感觉一点不憋屈了呢。你这个真的真管用啊，太当事儿了。
1: 嗯，你一次啊说了2个真管用啊，真管用啊，
0: 管用。
1: 这个看来您对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疗效特别肯定。当然我听了之后非常的高兴，很欣慰啊，这真的就像夸我的孩子一样啊，我心里高兴。但是呢，咱们话说回来啊，这位朋友，你能够取得这么好的疗效，就是因为你呀、啊、及时回头。改变了治疗方法，你跟着时代的发展走，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所带来的结果，对不对啊？啊，
0: 对，
1: 你看看啊，咱们补充的是什么？是700多种生命肽啊，补充之后为什么效果好？你风湿性关节炎，您浑身关节呀、啊、窜着疼，现在咱们用了15天，告别酸麻僵痛，不再惧怕风冷湿寒，效果如此之好，关节灵活了，严重的心梗，随时要命的病也在逐渐逐渐的改善，那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生物肽给我们带来的成绩。你比方说咱们谈到这个我们含有的溶菌肽啊，它就能够针对于心肌炎的炎症取得非常好的消炎的效果，那么所引发的各种感染通过这个溶菌肽都可以解决，甚至包括胃病患者出现的幽门螺旋杆菌，包括风湿骨病啊，包括风湿性关节炎的炎症，咱们都可以通过这个溶菌肽来解决啊，来让我们这个啊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得到全面的康复啊。特别我讲啊，像您这样的咱们可以取得非常不错的效果啊。使用之后，你像你的关节灵活自如，增加了骨密度，骨质坚硬度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达到了全面的康复啊。我跟你这么讲吧，咱们通过这个治疗，我打一个比方你就懂了啊，就是在没有给你换心，没换心脏的前提之下，给你换了一颗心脏，明白了吗？哎，
0: 嗯，
1: 就这个意思，不用换心，但是让你等同于换心。咱们治疗风湿骨病啊，哎，就相当于什么呢？脱胎换骨，把你的身体的骨骼呀、关节的软骨啊，重新都换一遍。补胎能够使我们人体的组织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结构正常，所以说能够真正的落实什么？我常说的细胞健康，人健康。补胎的作用实在是很大的啊！你看看补充生物肽之后的效果就是不一样。那么咱们说不补肽呢，那么你治病说句实话就等于是盲目的乱治，不知道该怎么治，所以说补肽呀很重要。您刚才也讲到了申请上了，多好啊，咱们呢坚持治疗40天，咱们的血液

0: 净化40天，心脑康复，是不是？咱们做到细胞更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过咱们的晚年生活，是不是啊？啊？
1: 对对对，我跟你讲，我现在我是越来越有信心了。你看我这药，我也给他备够了，备足了，我就打算我再多用一点。这样你说的不就能好的更快点吗？我就寻思说的，你说现在吧，我早晚这不是各一次吗？然后我寻我再加一次，你看行不行？这
0: 你
1: 么
0: 这
1: 又
0: 样
1: 中不中？
0: 完全可以啊，中午加一次，加一次的话，这个效果会更好啊，没有问题。嗯，
1: 行，那我就再加一次，然后等过一阵子，我要是用的好，我再来跟你汇报来。
0: 好，好，好，我呀也期待着您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们啊，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1: 行，谢谢李老师啊，再见了。
0: 好，再见啊。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存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李老师，你好，你好。
0: 啊，向你问好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嗯。
4: 哎，老师呀，我是哈尔滨的。
0: 哦，你
4: 哎
0: 好。
4: 呀，我一听你说这么好的药，一颗就要1.5块，给我乐坏了。给我孙子买个糖葫芦都好几块钱呢，那1块5毛钱就能不打针、不手术、40天能治好病，简直是太好了！我心里高兴啊，我就想啊，多备点药。
0: 您说的没错啊，1块5毛钱，我们实现的是什么呢？就是不打针、不手术，用上全新的生物疗法，我们补钛补健康，补钛寿百年啊！您跟我讲讲您是什么情况？嗯。
4: 李老师，我现在吧用咱那个长存益寿25天了，啊，效果是真快。我原来吧就是有白内障、肺气肿、支气管炎、肺心病。说起来吧，我这个肺心病，这肺气肿啊，都10几年了，咳痰，有时候是白色的泡沫痰，气候变一点就上不来气儿啊，一犯病就怕挺不过去。长存益寿啊，把我救了。我现在的嗓子眼里没痰了，也不咳嗽，也不呼噜响了，我这气儿够用了。原来我都没办法跟你说这么多话，哎呀，那都不行。但是现在没事儿了，原来心跳的没劲儿，心慌，就像针扎的疼，现在也不疼了。我自己感觉心跳有劲儿了，我这回呀真的是选对药了。过去我用了很多药，但是长春益寿就不一样。里边吧，700多种肽，一下就把我的几种毛病都给治了。
0: 听您呢讲了这么多啊，我能感受到你呀对我非常的信任和肯定，啊，但是我也替你高兴。为什么用了短短的25天能够有这么好的疗效呢？就是咱们治病啊，一定要找准方向。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生物肽健康的时代。换句话讲，补肽呢就是补健康，补肽呢就是补命。啊，我刚才呢也谈到，过去呢，哎，用了很多的药，是不是？哎，这个应该说，但是我告诉你啊，那些药都属于什么啊？解决一时的痛苦，它不治病不去根儿，啊，就你这咳喘的问题，你很多时候吃的都是止咳药、平喘药、喷剂也好、口服药也好，吃上之后这咳痰喘肯定能缓解，但是它就不治病。啊，你这事实啊，这是你这病都10几年了，能治好的话，说这些方法不早给你治好了吗？还有您心脏也不好，这是典型的肺心病，是不是也在用药啊？
4: 可不是呗，都是把大夫给开的一大堆呀，西药、中药一直在用也不行，天天一咳嗽就上不来气儿，就好像随时可能憋过去似的。
0: 你看啊，传统的方法基本上就这些药，就是给你扩张血管，啊，血管扩张，增加血流量，心脏就能好受。但是药劲儿过了呢，又收缩，你就又难受了。所以啊，你就得一顿不落的去吃药，这就是传统治病方法的弊端呐。 这些方法如果说能治好病的话，我们患者朋友啊还会痛苦这么多年吗？那为什么国家每年还要花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去研究、去审批新药呢？关键还是一句话，传统的治病方法不能够解决疾病的根源。而生物新药长春益寿是什么？是新时代的生物医学，是新医学啊，新方法。我们提取出了什么？中草药复合生物肽，关键记住，它是复合的生物肽，这里边所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啊，700多种生物肽是从什么？是从细胞的层面来治病。当700多种生命肽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实现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你说我们的病它能不好吗？啊，
5: 是。
0: 哎，在国外人家用肽呀，解决了很多脑死亡的这个病例啊，啊，解决了很多医学无法治疗的疾病。你说我们这些病算啥呀？所以说，这位朋友啊，咱们坚持用，3个周期下来，多一天不用，啊，一定让您能够重获健康啊！
4: 哎，太好了，李老师，我呀真没想过这么多年呢，十几年的病了，用长春益寿这么短的时间能好这么快，我真是彻底放心了。现在这救助价格一颗1.5块，这是我遇见的效果最好、价格最便宜的药了。我在你这报个名，我多备一点，李老师。
0: 非常抱歉，在我这报不了名。咱们这最后一次的全国救助活动啊，必须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啊。1克1.5块，这是国家相关部门联合扶持之下我们才有的救助工程。我们把这个治疗的门槛降到最低，让所有人，特别是家庭贫困的、求医无门的患者，都能有健康重生的机会。我希望您呢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咱们呢能够成功报名申请，好不好？
4: 嗯，好的好的，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我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去，老师。
0: 好好好，我就一句话，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4: 再见，李老师，谢谢您。
0: 好，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6: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很高兴啊，和您通电话啊。我想问一下，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6: 哎，李老师，我家是重庆万州的。
0: 您多大年纪了？
6: 今年66了。
0: 哦，66好啊，啊，这岁数好，66大顺，啊，但你要有病的话，啊，而且严重的疾病，那你就不是66大顺了，哈哈，你这样啊，我问一下，你告诉我，我介绍大家使用的生物新药长春益寿，您用没用？
6: 用了，用了有10多天了。
0: 10多天了啊。我问一下，您对这个治疗的效果满意吗？
6: 挺满意的。我现在这个腰终于不疼了。
0: 哦，腰不疼了。那你过去是腰椎疾病吗？
6: 哎呀，腰椎还有那个颈椎、肩肘炎都不好，那个还有轻微的脑梗、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尿频、尿急，还有尿滴滴，一身的毛病的。
0: 哦，这就是一体多病啊！我听您刚才介绍，你腰不好，有腰椎、腰肌劳损，还有风湿病，啊，轻微脑梗，是不是？嗯，
6: 哎，对。
0: 哦，那咱们接下来这样，你就详细说说，用了长春益寿之后有了哪些变化？
6: 首先呢，现在就是个大便呢，现在改变了。这个药可好啊，以前我呢也是上过不少的当，用了不少的其他的药，但是这个不一样啊，比他们都强啊。
0: 哦，不可同日而语哈、啊、记住了，长春益寿啊是咱们国家批准的保 保密级别的配方，而且是最新的生物肽疗法，它是通过补充人体最基本的能量，肽、补肽来完成细胞的代谢，五脏的

0: 运行阴阳的调和，所以呢这个完全跟您过去用的药啊是有本质的区别。我问一下你这个腰怎么了啊，而且你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嗯，
1: 我原来是在这个汽车收费站收费的，可能也是职业病吧啊，在没用长城运动之前，我一冒油啊腰就酸疼的特别厉害，现在没事儿啊，腰不怎么疼了啊，那个肠胃方面呢改善的也很不错。首先呢就是像打嗝啊、胃胀啊、还有那个眼睛呢、啊、现在这些啊都没有疼了。
0: 眼睛也不疼了？你眼睛是什么病啊？啊，
1: 哎呦，我原来那是那个虹膜炎、角膜炎，我在那个北京好几个大医院啊都看了，没说啥，只能说是你回家慢慢养吧。
0: 但是现在咱们眼睛还是不错，是不是？嗯，
1: 是，现在不疼了。
0: 疼是什么？我告诉您啊，其实就是青光眼。啊，青光眼，我告诉你啊，眼睛出现疼痛。你现在不疼了，说明什么呢？眼压正常了，眼压正常了，这个眼睛自然就不疼了，效果非常不错啊！我跟您讲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不仅仅能够使眼压下降并且稳定，而且还能够全面的提高视力。你像这里面含有一种肽，叫什么？叫眼神经原肽。它是专门激活眼细胞修复眼神经损伤的啊，像你这个眼压能够啊下降稳定，那就是这个小梁网细胞被激活再生了，我们恢复了健康的小梁网组织，眼内的防水循环正常，眼压自然而然下降稳定，而且还能够激活再生出新的视神经细胞啊，恢复视神经的传导功能，所以说物体的影像啊就可以传送到大脑成像，这视力肯定提高。我跟你讲啊，我做了大量的临床，针对于任何眼病来讲，只要用够三个周期，这个视力至少都能够提高三行以上，不管原来这个视力是什么样子啊，什么情况啊，我告诉你 0.2 咱们可以恢复到 0.5 0.5 可以恢复到 0.8， 我告诉你这就是至少提升三行啊。你这个跟我做介绍，我觉得效果非常不错。你这个风湿骨病挺严重的，你得了多少年了告诉我啊？
1: 哎呦，那可疼了十多年了，年轻的时候我就有。
0: 你这个关节是浑身关节疼痛吗？
1: 主要是膝盖、腰，是这个腰间盘突出，三到四节突出，还有腰肌劳损、肩肘炎、哦。另外呢，我还有这个胆固醇高。那么您这个药的话，啊，你看像我这个情况啊，就减轻了。以前耳朵有点响，这回呢也不响了。
0: 哦。你看看效果多好啊，真的用了长春益寿，充分的有力的证明了啊，咱们是解决一体多病的。听了您这么好的消息啊，说句心里话，我也很高兴啊。你说我工作，我研发长春益寿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帮助像您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早日康复吗？我们说过科技改变命运，不知道你看没看新闻，我问你飞秒技术你知道不知道？嗯，
1: 好像是近视眼的手术吧。
0: 没错的啊，飞秒技术啊可以说是开创了近视的先河。我们现在很多高度近视的患者只要做了这个手术就能好，但是呢它有一个弊端是什么？就是它会出现干眼症的并发症啊。而就在最近呢，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就成功避免了飞秒手术后遗症的问题，采用什么呢？机器人微光扫描技术来做这个飞秒的手术啊。过去做飞秒手术多久啊？半个小时左右，而患者的恢复啊需要几天的时间。现在有了机器人啊，微光扫描再加上高科技定位技术之后啊，机器人飞秒手术只需要10秒钟，仅仅10秒

0: 钟就能够完成啊，而且完成的非常好，是高含量高技术的飞秒近视手术，而且将手术之后的干眼并发症能够彻底的避免，就这项科研非常了不起。所以我们看啊，过去你敢想象这样的技术吗？过去您敢想象能用这个机器人来做手术吗？现在我们都我们都一一的实现了。所以呢，我们看高科技新医学，这是什么？是拯救我们的手段呢。您这样咱们坚持使用40天啊，血液净化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还有一件事我得跟您说一下，什么事呢？就是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长存益寿，您一定记住了，目前正在举行最后一次的全国大病重病的救助活动啊。那么就在身边救助活动期间，所有病患只需1.5元就能体验到生物新药给大家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治疗成果。但是记住了啊，等到最后一批长存益寿没有了，我们一定就要恢复原价1克$99。所以赶着这个活动啊，现在有这个援助活动，赶着这个价格便宜，一次一定把它订购了啊。
1: 行，那我这就去买。
0: 听了您这么好的消息，真的我非常高兴啊。我还是一句话，我祝您在新医学的带领之下，我们早日的获得健康，好不好？
1: 哎，好的，借力吉言啊，也祝你来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
0: 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存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西安的。
0: 啊，
4: 一听到您的声音呀，我这心里边就特别高兴。你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上次我给你打电话还是半个月前呢。
0: 半个月前我好像有点印象，但是又印象不深刻啊。你上次啊，半个月前，那你用的时间很短呢。啊，
4: 对对对，
0: 是不是也出现了很好的效果啊？
4: 对对，这个长春益寿啊，还是我妹妹介绍我买的。
0: 哦，
4: 他就告诉我说这个是最新的医学，能实现不打针，不手术，能治好大病重病，这不我才用上的，没想到这效果呀还真的挺好。
0: 我告诉您呢，这就是新医学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答卷啊，这是必然的结果呀。啊，听你呀这么高兴，我就知道收获不少。你说说老伴的情况啊，讲。
4: 老伴儿他今年是69，3年前呢，老伴儿就是突发的大年结脑梗死了，在我们当地医院抢救了3天之后抢救过来了，后来我们就带他去北京301医院看了，在那这个陆续又住了1个月的院，在那回来之后吧，他这个左边这个嘴这边吧，还有眼睛都歪着耷拉着，整天的流口水。说话吧也不清楚，生活吧也不能自理，哎呀，也是大把的在吃药，医院开了药吧是一大堆，后来孩子们呢还在外面买那个进口的药给吃了，也不见效，最主要就是血压也控制不住，阿司匹林整天吃，一顿没落下，可是血压呢还是150下不来，整天呢过那日子就是提心吊胆的。脾气吧还大，但是他用了这个药以后呢完全不一样，用了几天这血压波动小了，不管怎么样高压和低压这个压差小了，心里面这块石头吧也就落地了，真没有想到效果会这么好。
0: 哎，没错，所以说啊，选对方向很重要啊，方法选对呀，成功加倍。你老伴儿的情况，我的建议啊，

0: 一定不能够长期的去服用那个阿司匹林啊，因为阿司匹林它是抗凝的药物，它不仅不能治病，而且还会随时引发这个胃出血，随时会要命。所以呢，我在临床上啊，都是不建议患者服用过多的阿司匹林啊。我说这些啊，就是想告诉你什么呢？我们一定啊，不要盲目的治疗，一定要从疾病的根源治疗。我们必须通过补肽的方式，通过700多种生命肽的补充，恢复细胞的活力啊，咱们新生死亡细胞。而且记住，它是从根源入手，从细胞到组织到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所以啊，在国际上长春益寿享有很高的声誉啊，你看老伴用上之后效果多好啊，啊，心里石头落地了，这不就是最好最好的证明吗？那你告诉我用了多久了他？
1: 他现在用了有1个半月了。
0: 哦，1个半月了，他血压怎么样现在？
1: 现在吧，血压高压就是130，这头也不晕了，而且这个脾气吧也小了。这个胳膊和腿吧也比以前感觉有劲儿了，而且这脸颜色也好了，
0: 好，
1: 嘴没以前那么歪了，
0: 嗯，
1: 这眼睛嘛都睁的比以前大了，哎呀，也不怎么发脾气了。他这一改善呀，我这也轻松了，我的心情也好了，孩子们也不操心了，家里吧有笑声了。不光是他遭罪，我们全家那时候都跟着他遭罪，现在好了，现在全家不遭罪了。
0: 全家解放了是不是啊？
1: 是啊。
0: 哎呀，我能理解呀、啊。你说啊，咱们讲一句话啊，一人得病全家遭殃啊。您老伴儿不容易，您和家人伺候他更不容易啊。但是啊，咱们不能够光感叹，我们更要相信科学，科学改变命运啊。你看看咱们长春益寿作为2025年新医学的代表药物，它补肽致细胞啊，不光是老伴儿的命运改变了，同样全家也跟着好起来了，全家都解放了，该有多好啊啊！
1: 是啊，李老师，这一回啊，不光老伴儿接着用，这个推广价就是1克1.5，这也花不了几个钱，我也想用上。说实话，这么多年伺候老伴儿，我这一身也是病，颈椎有毛病，脖子感觉僵硬，头还晕，有的时候还恶心想吐，带着我这个左手的指边吧，也就是麻的，还有肩周炎，肩膀嘛老感觉是凉的，疼的这胳膊都抬不起来，像个梳个头啊都费劲儿，晚上嘛睡觉我都用毛巾嘛把它包着，还睡不着觉呢，我不能和老伴一样都不能自理呀、所以我也得他治治病，我就想着趁着这个机会我也赶紧的用上。
0: 嗯，好，有这个觉悟啊，很好啊。你看啊，你老伴好了，你自己也想通了，完全可以呀、是不是？咱把病治好了，有个好身体啊，全家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一起健康幸福的生活。但是要记住啊，长春益寿在国际上啊，这一克的价格是99美元，啊，折合成人民币呢，就接近1000元了，比黄金都贵。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哪有机会用上它呀？啊，但这次机会多好啊！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是不是？
1: 哎，好好好，我挂了电话呢，我就赶紧打。谢谢您，李老师。
0: 不客气啊，不客气，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啊！我在这儿啊，祝您这个晚年幸福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老师再见，谢谢您。
0: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
1: 好的，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 新医学节目。
4: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5: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4: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5: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6: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7: 啊，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
6: 嗯，
7: 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啊，这、
6: 哎、
7: 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6: 没错，
7: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给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6: 好，
7: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6: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御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说清楚啊，马经理。
7: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6: 必须的。
7: 善道御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儿，咱都是很喜欢的。
6: 对，
7: 嗯，
6: 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7: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善道御味，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6: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 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的，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
7: 调味儿
6: 啊，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

0: 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呢、那个酸呢、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1: 就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0: 这个没有。
1: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0: 对，这个就是那种
1: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0: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鱼味儿讲，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鱼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膻到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就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1: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
0: 对
1: 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0: 对。
1: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啊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3 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0: 太麻烦了。
1: 太麻烦了，
0: 谁会做呀？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1: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啊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啊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酥。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0: 就不愿意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1: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
0: 是的，是的，
1: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0: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1: 我们正常在尊贵门店里边都是15.9块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膻到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

0: 票，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1: 多少罐啊？99。
0: 5罐6罐，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1: 10罐，就是合到9块9一罐。
0: 没错啊，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1: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闻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0: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十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1: 你先说，我听听。
0: 说出来加几罐？
1: 好，你说。
0: 5罐。
1: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0: 对。
1: 十五罐也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0: 15罐
1: 整
0: 是才不好听。
1: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0: 18罐，
1: 好不好？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0: 但是秒杀，但是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1: 行，
0: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天哪，你算没算一罐合到多少钱？
1: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0: 5块多钱
1: 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御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御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0: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
1: 对，
0: 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也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善道御味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价格。
1: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的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 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善道御味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0: 对吧？
1: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善道御味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0: 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善道御味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1: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0: 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1: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善道御味。一呢是跟善道御味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善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善道御味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善道御味，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0: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今天
1: 你看
0: 绝对不能加货，
1: 你就直接堵我嘴，
0: 而且今天真不行，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是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1: 咱不是说好听嘛，是不是？18罐好听。
0: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1: 行行，马经理，
0: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1: 好嘞，再跟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啊。
0: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碘，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掐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1: 好的，
0: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1: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大海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3: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4: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5: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4: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6: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4: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好的产品叫名牌，
3: 好的大夫叫名医，
1: 好的健康节目叫
3: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4: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5: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4: 中医的中药辨证，
6: 要保证四种药，
7: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3: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健康公益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 八九零、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今天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王玉婷大夫，来和大家来讲解警惕长期空腹饮酒引发胃溃疡的话题。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室副主任高丽霞，为大家来讲解沉姜、疼痛、肿胀、关节炎的三大预警信号。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也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自古以来呢，酒都是咱们国人用来沟通感情、排解忧愁的琼浆玉液啊。但是咱们饮酒也要适量。俗话说呢，小酒怡情，大酒伤身。最近河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急诊科就接诊了一位因为饮酒导致胃溃疡的患者，那么他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又应该注意什么呢？下面来

0: 县河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王玉婷大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王大夫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位患者当时是什么情况吧。
1: 嗯，我们前几天呢接诊了一个老爷子，他主要是因为大便发黑，同时伴有恶心吐，吐的是一种咖啡色的东西，吐了之后感觉身上没劲儿啊，心慌呀，过来就诊的。我们给他完善了一部分查血呢，发现他贫血，血素低，考虑他是一个消化道出血，就给了他对应的止血呀、护胃呀、补液这一系列的治疗。第二天给他完善了一个胃镜的检查，发现他这个胃里边呀好多的这种溃疡，同时还是活动期的溃疡，所以他就考虑是一个胃溃疡出血引起来的消化道出血。那么他为什么会得胃溃疡呢？然后这个老爷子就有一个爱好，特别喜欢喝酒，而且还喜欢早上空腹的时候喝，饭前先来喝点酒，同时呢还喜欢，他还有这种长期的腰腿疼的毛病，渐渐断断呢自己吃各种各样的止疼药。这个酒呢它就会直接损伤咱们这个胃黏膜，引起胃溃疡。同时你吃这种止疼药，比方说这种阿司匹林呀、或者是布洛芬这些非甾体类的抗炎药物，也会抑制胃黏膜，保护作用这种前列腺素的合成，诱发胃溃疡的发生。胃溃疡比较严重的并发症呢，一个是老爷子这个出血，出现黑便呀，或者是呕血，严重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失血性休克，再有厉害的会出现这种穿孔呀，引起剧烈的腹痛，导致腹膜炎的发生。同时这种反反复复的溃疡，它也会形成一些瘢痕，造成一些幽门的梗阻啊，还有一些恶变的癌变的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除了我说的老爷子一个喝酒，再有一个吃止疼药这个原因，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原因就是幽门螺杆菌的感染，也会诱发我们的胃溃疡。一般幽门螺杆菌常见于咱们这些在外边吃饭比较多的人群，再有就是多见于一些长期的精神紧张压生活压力比较大，这些精神内分泌途径也会影响胃酸的分泌，诱发胃溃疡的发生。胃溃疡的症状呢，一般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但是比较典型的表现可能会有一些上腹部的疼痛呀，一般就是吃了饭之后疼，这个疼痛可以是这种烧灼感呀，或者是钝痛，同时还会有一些腹胀呀，感觉吃了饭没吃多少东西就感觉饱了，厉害的时候会有一些烧心呀、反酸呀、恶心、吐、黑便这些症状。所以说如果我们有这种我上面介绍到的诱发胃溃疡的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呀，同时也有胃部的症状呀，建议大家还是能查胃镜，看看胃镜，看看胃里边有没有问题。
0: 确实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日常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健康一点才可以啊。您介绍的也是非常的详细，好，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
1: 哎，再见。
0: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啊，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到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么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室副主任高丽霞，为大家来讲解沉姜、疼痛、肿胀、关节炎三大预警信号的话题。如果说您也有关节炎的相关的问题啊，咱们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您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名医堂。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们刚刚度过了世界关节炎日啊，它在提醒着我们要关注一个全球性的健康问题，那就是关节炎。在很多人看来呢，关节炎不过是年纪大了腿脚不好或者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毛病啊，但是事实上它是一大类可能会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疾病的总称，它背后也隐藏着巨大的健康风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各位聚焦关节炎最为核心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三大预警信号，那就是沉僵、疼痛还有肿胀。我们也希望通过本期节目的详细解读啊，能够帮助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啊，早期的识别、科学的应对以及远离关节之痛，拥抱健康的生活。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高丽霞高主任。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到的话题也是沉僵、疼痛、肿胀、关节炎的三大预警信号。如果说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伙有任何问题，尤其是关节炎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当然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啊，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很荣幸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室副主任高丽霞，为大家来讲解到的话题是沉僵、疼痛、肿胀、关节炎三大预警信号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9808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高主任。高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咱们刚刚是过了一个世界关节炎日啊，可能是提醒大家要多关注一下自己的关节。想先抛出一个问题啊，替我们的这个听众问问，咱这个关节炎就是咱常说的老寒腿吗？有什么区别呀？
1: 好，谢谢您的问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关节炎呢和这个老寒腿呢还是不一样的。我们很多人呢认为这个关节炎是老年人的这个专利，是老年人才会得的病。有些人呢也把它认为是这个受凉啊、潮湿啊引起的。其实不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我们随着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有一些高嘌呤的饮食啊，或者有一些人锻炼呢就是说不讲究锻炼的方式，是不太注意，然后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年轻人的患这个关节炎的这个风险呢也越来越高。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关节炎呢还是一个就是包含很多种疾病的一个这个庞大的一个家族吧。然后呢它不仅仅可以老年人可以发生，像我们的这个类风湿吧，它就可以见于我们一般这种中年女性，像30岁到50岁这个中年女性比较多。那这个痛风呢就是我们青少年男性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另外我们的儿童呢也可以有这种幼年的这个类风湿关节炎。然后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关节炎呢和我们的老寒腿还是不一样的。另外就是说，寒冷呢就是我们关节炎可能是它一个诱发的一个原因，或者说寒冷可以让这个关节炎加重，但并不是导致我们关节炎的一个直接的原因。
0: 确实，我们刚才通过您的这个讲解，可能给我们广大听众朋友科普了一下，说这个老寒腿和这个关节炎确实是不太一样啊。这个关节炎确实是可以影响到我们身体的这个很多的这个部位。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也提到了，有三个预警的信号啊，有这个沉僵啊、疼痛啊、肿胀，咱们给大家来详细解读解读。首先我们说到沉僵这个词儿，您能不能先跟我们来解释一下，就什么样的这个僵硬感才是这种关节炎的这种预警信号，而不是这种普通的没睡醒呢？
1: 那我们沉僵呢就是说，就是我们一般像我们早上醒来啊，或者长时间我们的这个关节不活动的时候，然后出现的关节或者关节周围的这个组织一个僵硬，然后活动不太利索这样的一个这个症状。然后我们活动活动之后呢，比较轻的人他可能就会这种僵硬感就会减轻或者就消失了。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这种沉僵的情况如果是超过半个小时，尤其是超过一个小时的情况下，然后同时伴有这个关节的这种疼痛肿胀，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要小心我们的这个类风湿关节炎等等这些相关的这个免疫性的这个疾病了。
0: 它一般会出现在咱们身上的哪些关节啊？
1: 像我们的这个沉僵呢，一般情况下肯定是手关节是最多见的啊。但是有一些人呢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像我们脚的关节啊，或者说有一些这种肩关节啊什么，也会有一些这种症状啊，但是肯定是手关节是最多见的。
0: 这个沉僵是特指早晨是吧？
1: 其实也不是说特指早晨，只是说我们人一般情况下就是晚上是休息的时候，就是休息时间长了，我们的关节都基本上不活动，然后这种情况下出现的。那像有的人他可能严重的人，比方说他中午休息休息，有这个很长的时间他的关节也不活动，也可以出现这种关节僵硬的这种情况。
0: 那是不是像那种经常上班的人一坐坐上一天，然后他起来也会有这种僵硬的感觉哈？
1: 对，像我们的那个，比方说我们的强制性脊柱炎吧，然后呢，他这种腰背的这种这个僵硬呢，也会在这种长时间坐着的这个一些人群呢，也可以发生啊。
0: 也就是说，这个僵硬感其实是属于我们关节炎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预警的信号，出现僵硬感，其实就有可能会得这个关节炎了，是吧？
1: 对，要看它的这个就是发生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要看它的伴随症状。
0: 确实，所以说这个大家伙儿一定要注意啊，尤其是达到了我们这个规定的这个时间以上啊，还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我们就要应该及时去就医了。那刚才也说到了，第一个这个信号是沉僵啊，就是身体出现了僵硬，关节出现僵硬。第二个这个信号我们刚才提到是疼痛，但是这个关节疼痛啊，咱们很常见，但是咱这个关节炎的这种疼痛一般是什么样的特点呢？
1: 我们的这个关节疼痛呢，确实像您说的啊，非常那个常见。可能有时候我们劳累啊什么，这种情况下呢，或者说受凉，有的人也会出现关节疼痛。但是我们关节炎呢，还是和关节痛是不一样的。这个关节炎呢，它后面这个炎呢，应该是一个炎症的意思。那既然是炎症呢，就可能会有一些像红肿，然后局部的皮温的一些升高，或者是一些这种。时间比较长的病人的话，出现的这种功能障碍，然后呢，这种关节活动受限，这样的情况。
0: 这个不同的这种关节炎，它的疼痛的感觉不一样吧？
1: 对，那个就是我们这种关节炎，就是不同类型的关节炎，它的疼痛呢，也是还是有它的这个特点的。就比方说我们的这个骨关节炎吧，然后呢，大多数都是我们的一些这个老年人或者一些运动员，他锻炼的比较多，然后呢，可能出现骨关节炎的时间也比较早一些，或者一些这种长期的爱爬山啊，不注意保护关节的一些人，可能也会骨关节炎发生的时间比较早一些。那骨关节炎主要是在我们的这个负重关节，像我们的膝关节，或者说我们一些干这个手工的技术活，或者是说做家务比较多的我们的一些这个妈妈们啊，然后呢，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手关节也容易发生这个骨关节炎。像我们的膝盖的膝骨关节炎呢，它大多数在这个上下楼的时候啊，或者是说下蹲站起来的时候啊，或者说这种爬山爬高爬低的时候啊，然后容易出现的这种疼痛。然后像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呢，它一般的这种关节疼痛关节炎呢都是在

0: 我们的这种小关节更多见，而且呢就是相对来说对称的可能更多见一些啊。那像我们的这种痛风性的关节炎呢，一般就是我们这种青少年的男性，然后呢或者说我们是40岁之前的这个男性吧，相对来说，当然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啊，原来的这种所谓的富贵病啊、帝王病啊这种痛风，然后呢可能发生的人群呢就更多了，这个就是年龄呢可能也没有那么严格了，都是一些明显的这种就是下肢的，尤其脚的关节呢更多见一些啊。然后呢这种疼痛呢，就是有的人可以这种夜间很明显的疼痛，就是说疼痛的就剧烈难忍，然后呢让他去那个，甚至让他去看急诊这种情况。
1: 嗯，确实看来这个关节炎的这个疼痛跟真的还是分很多的类型啊，对它不同的这样的一些使用的部位，其实它疼痛的感觉完全不一样。那刚才也是给我们科普到了一个疼痛一个沉僵这两大信号，刚才我们开场的时候提到了第三个信号，还有一个是肿胀，因为这个关节的肿胀其实看起来是最为直观的，一看就能看出来啊。那在平时比方说您这个出诊的时候，咱们是怎么通过这个肿胀来判断这个病情的严重程度呢？
0: 啊，这个肿胀呢就是说这个一般情况下呢我们会看它关节肿胀的这个程度，就比方说有些人可能就是一个很轻的一个关节肿，有些人可能就明显的这个关节肿的，我们就能看到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近端指间关节这种明显的这种塑形的肿胀，然后呢像我们这个腕关节呢可能看到我们的这种脑骨耻骨的这个骨性的标志都消失了，另外呢可能有的炎症重的人呢可能有局部的一些皮温的一些升高，然后呢还有一些呢就是在我们这种疼痛的这个肿胀伴有疼痛它的程度呢也不太一样，有的人可能肿得非常严重，然后它的疼痛呢也非常这个剧烈，然后呢就是我们这种关节的活动啊也受到影响另外我们除了看我们的关节肿胀这种就是它的这个肿胀程度和它的这个皮肤啊等等这些这种相关的这个问题之外呢，可能我们也会看我们关节肿胀的这个数目关节如果是单关节肿胀的，像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吧，如果是单关节肿胀，然后很快有这种到我们的多关节的这个肿胀，这种情况下呢也是要小心的另外就是说我们肿胀的持续的时间，如果肿胀总是持续这个很长时间不消失，那这种情况下呢也是我们要警惕的。另外就是我们也要看我们除了这种关节肿胀之外，有没有一些全身的一些症状，比方说发烧呀，或者说总是觉得没劲儿啊，体重下降啊等等，这些情况也是我们应该警惕注意的。
1: 咱们在平时检查这个肿胀的时候是通过仪器还是通过我们医生的这个就是看呀或者捏呀，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0: 最简单的肯定是通过我们查体，然后呢来看我们这些这个骨性标志有没有这个消失，然后呢也通过我们这个触诊，然后来看我们关节肿胀的这个程度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因为现在相对来说的我们的科技还是比较发达的，像我们的这种关节超声可以帮助我们来看我们关节肿胀的程度到底是滑膜炎还是说一些腱鞘炎还是说其他的这个问题导致的，有一些这些辅助的工具来帮助我们呢可以更精准的去判断这种关节肿胀的性质。
1: 确实，其实我们刚才通过今天的这个主题，我们也是提到了有这个沉僵、疼痛、肿胀的这个三大信号啊，可能大家伙也是知道了一些我们相关的这样的知识，但是呢他们这三个肿胀的信号呢是单独的这种出现呢，还是经常结伴而行呢？
0: 这个呢就要看我们的这个就是关这个疾病的情况，如果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非炎症性的，像我们的骨关节炎啊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大多数呢仅仅有疼痛或者有一些轻度的沉僵，一般不会超过一个小时的这种沉僵，然后这种肿胀呢相对来说有些肿相对来说是比较少见的那如果是我们的这种炎性的这种关节炎，像我们的这个霉病这些，无论是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还是我们的这个痛风还是我们的银屑病关节炎等等这些基本上都是沉僵、疼痛和肿胀一块儿出现的。
1: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是单独的，有的时候是可以合起来出现的啊。
0: 对，如果是单独的情况下呢，可能提示就是相对来说啊，就是说这种炎症的这种疾病的可能性稍微小一些。如果一起出现的话，那就要警惕我们的这种免疫病，这种炎症性的关节炎了。
1: 嗯，就得及时去就医了。
0: 对，
1: 嗯，在我们节目之前呢，我们也是收集了一些听众的一些问题，尤其是里边有一些误区。你比方说，有的这个中老年朋友觉得出现了关节炎，咱忍一忍就过去了，或者说咱随便去贴点这个膏药啊，吃点这个止痛药，这样的情况下合不合理？有什么样的风险呢？
0: 相对来说呢，其实还是不太安全、不太合理的，因为就是像我前面所说的啊，一个单纯的一个关节痛，可能有这个两三天好了啊，那可能就是说，你贴贴膏药啊，然后这个对症的处理一下呀，可能会这个问题不太大。但是呢，如果伴有这种明显的沉僵、还有肿胀，或者说我们多关节的这种疼痛的情况下呢，还是应该及时就医的，还是应该去排除我们这些免疫性的疾病的。另外呢，就是说我们随便吃一些药的话呢，我们的止痛药呢，可能更多的一般情况下都是我们的非甾体抗炎药，就是说其实无论是布洛芬啊，还是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双氯芬酸钠呀这一类的这个药物啊，它都也是有它的这个副作用的像比方说对于胃肠道的影响，然后呢一些有胃溃疡的这个疾病的人呢，我们也是不建议这个使用的。另外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血常规律的白细胞，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肝功能、肾功能，还有一些有一些老年心血管疾病的人可能都不是特别安全所以说那你总是吃这个止疼药来对付的话可能并不安全。
1: 而且治标不治本啊，就过两天可能还会疼。
0: 对对对，也可能会耽误某些疾病的早期的诊断和治疗。
1: 对，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出现相关问题，咱们一定要及时的找专业的医生给我们来做相关的诊断和治疗。那我们刚才也是通过您的介绍啊，也是听到了一个词儿，就是有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可能很多的听众大家伙儿也经常问我们这个。那咱们我们说到的骨关节炎和这种类风湿的关节炎，它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吗？
0: 这两个病呢，还是差别还是挺大的那我们的这个骨关节炎呢，是一个退行性的疾病，也可以说是一个我们人体的关节老化的一个疾病有时候我们说人老腿先老，就是这种这个疾病它呢就是说像刚才我们说的，一般就是50岁以上的人，可能这种老年人多一些。但是呢，因为现在这种有些人特别喜欢这个就是锻炼，当然锻炼是个好事儿，肯定是但是呢，就是说有时候锻炼当中的一些损伤啊、不注意啊这种情况下可能也为你的这个骨关节炎的早发埋下一个隐患。
1: 过度运动了。
0: 对对对，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的这种肥胖啊，这种创伤啊，也是骨关节炎的一个这种高危的这种因素然后呢，就是说，而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呢，它是一个免疫性的疾病，同时呢，也是一个炎症性的疾病它呢，就是累积我们的关节呢，一般都是我们的这种小关节，因为我们的小关节呢，它活动非常灵活，像我们的手啊，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的这种中等的这种膝关节都非常灵活，是因为它里面有滑膜，然后呢，所以当我们的这个关节出现患者患类风湿关节炎之后呢，就是有滑膜炎的这个病理的出现，然后呢，它这种情况下呢，就会造成我们的这种关节的疼痛，然后肿胀、沉僵这种情况另外呢，就是我们不治疗的话，大多数可能就是会出现这种关节的变形，影响我们将来的这个生活质量，影响我们患者的日常生活。我们现在可能看不到多少类风湿关节炎这个变形的病人，因为我们现在的治疗呢，相对来说呢，大家也都重视，然后呢，看的也就比较早，治疗也比较及时，而且治疗可选择的药物也比较多。那原来的话呢，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都被称为不死的癌症。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治疗也没有那么及时，我们能看到一些人，就是岁数比较大的一些不治疗的人呢，来了以后，他的关节都变形，就是说尤其手关节 我们会看到像我们大家说的这种天鹅颈畸形啊，或者纽扣花畸形啊，就是手指头的一些这种关节的过深过屈的一些这种表现，然后呢让我们的患者呢就是本来可以阻止的疾病，然后呢出现这种关节的变形之后，然后呢不能正常的生活，甚至还需要别人照顾，都是我觉得就是对于患者来说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然后让它发生了也是很遗憾的这个事情。另外呢，我们的这个类风湿呢，它不仅仅会影响到关节，它同时可以影响我们全身的其他的系统，像我们的肺的肺间质纤维化就像我们这种新冠式的间质性肺炎似的啊，然后呢免疫病也是可以出现这种肺间质纤维化的，另外呢还可以出现这种一些手麻脚麻这些周围神经的病变，然后也可以出现一些这种眼睛的受累，然后还可以出现口干眼睛这种继发干燥的可能等等这些其他的这种脏器的一些受累。
1: 嗯，也就是类风湿关节炎它其实是属于免疫病的一种吗？
0: 对，
1: 哎，刚才我们提到了类风湿，很多女性朋友会得，这个为什么会有性别之分呢？
0: 我们的这个免疫病呢，其实它都是多因素造成的，但是呢它在某种程度上呢除了和机体的这个免疫功能免疫有关之外，那同时呢它和这个激素水平呢也有一定的关系像我们的这个免疫病呢，就比方说我们的狼疮，那就是红斑狼疮呢，就是这种青年女性比较多见，然后呢跟它的这个激素水平这个分泌比较旺盛有关系，然后呢我们的类风湿呢它跟内分泌跟激素水平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很多可能就是围绝经期的这个女性相对来说是一个高发的一个年龄，所以说的它的内分泌激素在其中有一定的这个参与作用。
1: 所以要提醒这个广大女性朋友，还是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关节哈。那还有一个，我们有一个听众跟我们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挂号的话，像这个骨关节炎的这种，是挂咱风湿免疫科还是挂骨科呀？这个是都能看吗？
0: 都能看，但是我觉得如果还不到手术的时候，那还是挂风湿科更合适一些啊。当然骨科也能看。
1: 也就是说其实咱们是会通过药物的方法去治疗吗？
0: 对。
1: 对，既然我们聊到了这个治疗的这么一个话题上了，可能是大家伙儿会比较关注，哎呀我得了这个病我该怎么去治疗，可能大部分人知道关节炎以后肯定首选的是，哎呀我是不是应该开刀了，是不是应该做手术了，但是在咱们这个风湿免疫的这个领域里边，我们除了这种传统的这种消炎药之外，还有什么先进呀从根本上控制病情的一些治疗方法吗？
0: 当然我们现在的药物呢就是确实是随着科技的发展，随着免疫学的发展，我们的药物呢也越来越多，从我们原来的就是您说的那个抗炎止疼药，就是我们来对症处理缓解关节这个疼痛的这个药物，也是我们大家就是首先想要让就是患者呢来控制疼痛的这个解决症状的一个药物，但是我们不可能老用这个药物，因为它是治标不治本的。
1: 对
0: 那我们后续呢可能就是我们的这种慢反应药，我们叫也就是一些控制病情的，但是它起作用比较慢的一些药，它可能要2个月左右才能起作用像我们的甲氨蝶呤，还有我们的莱佛米特，还有我们现在这种艾拉莫德等等这些相关的药物呢，我们都叫它慢反应药物那现在呢我们还有这个生物制剂生物制剂呢就是我们从这个通过一些基因工程的一些这种方法来制造出来的药物还有我们现在的针对某个信号的这个信号通路，然后呢来这个生产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药物就是我们现在的就是技术的进步，药物呢确实也越来越多，而且我们的生物制剂呢和小分子药相对来说它是针对某个靶点的，相对来说呢也更精准。
1: 这个是可以治愈的吗？
0: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我们这些免疫病呢跟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跟我们人体的这种免疫细胞是有 就是起主要作用的吧，在这个免疫病的发生当中，所以说呢，大多数是不可能治愈的，但是并不是说完全不能停药，就是说当你病情控制缓解，比方说缓解之后呢，我们要随诊，随诊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我们病情稳定了一两年之后呢，有的人可能能停药，但是一定要随诊，还要是观察，去观察你的症状，观察你的免疫指标，然后呢，一旦有这种复发的迹象，那还是应该用上药的。
1: 也就是说其实是可以把它控制在一个很不错的这么一个环境里边啊。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还有就是手术的这么一个方式，一般到什么样的程度下他就必须得做手术了呀？
0: 那如果我们在没有能够早期控制，那病人都出现了这种关节的这个畸形了那就是说像刚才我们说的这种纽扣化、天鹅颈畸形，这种腕关节都已经强直了就是说这种日常的工作都不能做了，那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去骨科来考虑这个手术的问题但是大多数还是不需要手术的。
1: 对，我确实我觉得通过您的介绍，我觉得广大的听众朋友也应该给自己的这个身体啊有一个评估，如果到了哪一个阶段，我们去找哪一个科室来做相关的这样的诊断和治疗，这样的话才是对症治疗，对症下药啊。好，广大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医生开讲当中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室副主任高丽霞高主任，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沉僵、疼痛、肿胀、关节炎的3大预警信号。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啊，尤其是关节炎方面的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668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高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我们关节炎的一些养护啊，一些关节上的一些好的实用的一些方法。
2: 妈，吃饭了。
3: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2: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3: 不用你管。
2: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3: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2: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3: 真的？
2: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3: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2: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3: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2: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3: 吃饭，我吃饭。
2: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8: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9: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 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8: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38。
9: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8: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1: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科大学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室副主任高丽霞，为大家来讲解沉僵、疼痛、肿胀、关节炎的三大预警信号。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高主任。高主任你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刚才呢，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听众给我们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接听一下，看有什么相关的问题。来接听这位朋友，你好。
10: 哎，你好，高医生。
0: 你好。
10: 哎，高医生你好啊，我是那个保定的，我这有沉僵，就是说躺下了以后，说比方早晨起来。完了以后我就哎呀，这腿特别疼，腿也疼是脚也疼，但是活动一会儿吧，哎他又好了。这严重吗？
0: 您有多大岁数啊？
10: 我72了。
0: 那您的这个膝盖和这个脚脖子疼是吗？
10: 对对。
0: 就是早上起来疼。
10: 有的时候中午躺一会儿，他也难受，但是活动以后又没事了。晚上出去锻炼也没事，挺好的。这是咋回事啊？这
0: 手没事是吧？
10: 手没事。
0: 手没事啊。
10: 那你手胳膊都没事。
0: 平常就是原来啊，就是说这种是做什么职业？然后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膝盖啊，这种。就是损伤劳累
10: 没关系吧，早就退休了。我是指我现在不是吃着一种中药，那个膏方，完了以后我吃完膏方，他就有这种感觉了，以前没有，以前不疼。
0: 为什么吃中药啊？就是因为这个关节疼吗？
10: 对。
0: 您有没有拍过片子啊，或者做过超声啊什么的这些？
10: 没有，就是做过骨密度，
0: 骨
10: 质疏松，有些骨质增生，他说是。
0: 骨密度是骨质疏松吧，还是骨量减少？是骨质疏松吧。
10: 骨质疏松，对。
0: 然后那个，那您的骨质疏松，您用药了吗？
10: 没用药，我就吃着膏方，我觉着挺好的。但是吃着膏方是不是正在调节？完了他就有点这个疼痛，他又不老疼，就是平常睡觉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是起来躺一会儿再起来，他就是这种感觉。以前没有，以前没吃这个中药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
0: 因为我不太清楚您那个中药啊，就是它的作用是什么。然后呢，就是既然您有骨质疏松，那还是应该像我们这个绝经后的这种骨质疏松，还是应该吃上钙、维生素 D。然后呢，根据骨质疏松的程度，有的时候可能要吃上一些这种二磷酸盐，像我们的阿勒林酸钠呀， 或者说用一些这种地鼠单抗啊这类的药物啊。然后呢，您最好是这个就是去拍一个片子，或者做一个关节超声，然后呢看看这种关节是不是骨关节炎。听您说的这种情况啊，然后呢有一些就是类似于我们这种轻度的沉僵似的啊，就是说休息的时候，然后刚起来的时候关节活动不太利索，然后稍微活动活动就好了。所以啊，就是说没有关节肿这种情况，更像是骨关节炎，所以最好是拍一个，哪怕拍一个 X 线片子呢，也可以看看，然后呢？
10: 拍个什么片子？
0: 膝关节的 X 线片子。
10: 哦，
0: 好吧。
10: 好。
1: 好嘞啊，好，抓紧时间做检查
10: 啊。
1: 好嘞，挂线了啊。好，刚才为大家接听这位听众的热线，如果说在进行的过程当中还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 8669-8083。那今天和高主任一起给大家来讲到了一些关于我们关节炎的一些知识啊，大家也了解到了什么样的这样的情况是关节炎的一种信号。当然最后呢，还想让高主任给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可能是养护比我们日后的治疗还要这个重要，因为我们能够通过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话才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方法啊。在我们养护关节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实用的一些建议呢？
0: 好，谢谢。啊，那首先呢，我们应该注意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啊，因为我们平常呢生活方式当中的注意呢，也对我们的这种健康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是这种体重比较大的朋友呢，还是建议尽量的去减重。按照其实我们今年呢，国家也是在号召我们减重，因为我们减重呢，可能不仅仅是对我们的关节是保护，对我们的心血管呢也是有保护作用的。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尽量的就是科学的这个运动，然后呢像我们的这个尽量的选择游泳啊，或者骑自行车呀，或者散步，或者是一些太极拳呀、八段锦啊等等，这种对关节冲击影响比较小的一些这种运动，尽量的去避免这种，尤其老年人啊，避免这种爬山啊，长时间的这种爬山啊，劳累啊，爬楼梯啊，或者深蹲啊等等，这种可能会导致关节磨损的一些活动，还有呢，适当的去锻炼我们这种肌肉，避免老年人的这种少肌症，然后呢，这种情况下呢，也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关节。另外呢，就是说我们饮食当中呢，还是要注意适当的像刚才那位朋友似的，然后补充一些钙、维生素 D 然后适当的多吃一些奶制品、豆制品这些情况啊，然后这些食物，然后尽量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对，针对如果是这是我们基础的这种情况下啊，如果是您已经有了这种痛风啊，肯定是要低嘌呤饮食的，戒烟戒酒，然后这个避免这种高嘌呤的，像一些海鱼啊等等，还有一些这种饮料啊等等，这些嘌呤比较多的这些一些这个食物啊。那另外呢，就是说尽量的就是我们营养当中呢要多种营养，然后呢适当的这种营养均衡，然后帮助我们更好的来这个一个更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
1: 就是您提到的这几个点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很轻松做到的一些事情，所以也是再次提醒大家，一定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我们要让自己的生活方式健康起来。最后问一下您，如果说想要看病的话找到您，您现在是出门诊吗？
0: 出门诊。
1: 大概时间是什么？
0: 周二，下个月也会有周三，然后呢，周五在我们本部门诊，然后周四呢，在我们鹿泉院区的门诊。
1: 好嘞，广大听众如果说想找到我们高主任的话，可以在这个二院的公众号上面来预约高主任的这个专家号啊。好，那今天非常开心，请到高主任给我们做客直播间，讲到这么多专业知识，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好，再见了。
0: 好，谢谢，再见，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再见。
1: 好，以上就是燕赵明一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 8669-8083。
9: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妈，吃饭了。
3: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2: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3: 不用你管。
2: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3: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2: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3: 真的？
2: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3: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2: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3: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2: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3: 吃饭，我吃饭。
2: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1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1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8: 工伤预防是守住工地安全的根本，更是守护每个工人生命健康、家庭幸福的前提。别等经验掉链子，别让大意钻空子。工伤预防住防线，平安生产每一步。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9: 关注职业健康，做好职业伤害预防，远离风险，平安相伴。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15: 小雨，你给我刹车，这么大的雨，路这么滑，你还骑那么快啊？咋的，你想起飞啊？不怕摔着啊？
16: 呀，李哥，你就别拦我了，这一单还有5分钟就超时了。
15: 你给我停下来，我问你啊， 昨天的培训说的是啥？
16: 职业伤害预预防
15: 啊。
16: 但是万一我骑慢了，我这工资就打水漂了呀。
15: 你这小子，我跟你说啊，你就是要钱不要命了啊！雨天刹不住车，路面还打滑，这一旦滑倒了啊，轻则蹭破皮，崴个脚；重的话，伤骨头、伤筋、磕了头，怎么办啊？受伤了，挣的钱还不够你买药呢。
16: 哎呀，我知道有风险，但是这个超时扣钱真疼啊！我这个月绩效还差一大截呢。哎，放心，李哥，我这骑车技术好啊，小心点，肯定不会翻车。
15: 还不会翻车？你看这风啊，能把你连人带车吹到马路边去。这种恶劣天气啊，更得把这个职业伤害预防刻在脑门上。大风一刮，站都站不住，雨水挡着，啥都看不见，车辆更容易失控，对吧？被风吹了啊，被东西砸了，到时候哭都来不及。跟受伤相比，超时啊真不算啥。
16: 哎呀，哎，这风太大了。李哥，哎，现在咋整？总不能把餐扔半道吧？
15: 慌啥？我早就跟站点报备了啊，也跟人客户解释了，大家都通情达理，总不能让咱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去送餐嘛，对吧？快把这个呼吸带上，头盔也系紧了。这都是职业伤害预防的基本操作啊，真摔了至少能少遭点罪。
16: 知道了，李哥，刚才脑子一热想的都是绩效，把职业伤害预防抛到后脑勺了。这要是真摔了，不光挣不着钱，还得挨骂，太不划算了。
15: 哎，这才对嘛，但挣钱啊归挣钱，安全最重要。职业伤害预防啊，不是说光喊喊口号，是吧？是实实在在的护着咱们的啊！你看这暴雨大风的，咱们先去前面那个便利店先避一避啊，等风停了，雨小点再慢慢送。
16: 好嘞，李哥啊，听你的。这以后甭管是雨天啊、雪天啊，还是刮风天儿，但凡是这恶劣天气，我都把职业伤害预防放在第一位，不超速，不冒进，带好防护装备。再也不拿自己的屁股和膝盖开玩笑了。啊，
15: 这就对喽。职业伤害预防啊，不光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里的人负责。咱们挣点辛苦钱不容易啊，平平安安配送才能回家吃口热乎饭。
16: 哎呦，您这么一说啊，我还真是有点饿了，一会儿送完这餐咱就去吃饭。
15: 好。
9: 快递员、外卖骑手是城市运转的重要力量，长期奔波户外、高强度作业容易遭遇各类职业伤害。温馨提醒各位从业者，做好防护，守护自身健康与安全。交通安全是首要防线，骑行时务必佩戴合规头盔、护膝等护具，使用合标车辆并上牌，严格遵守交通规则，杜绝闯红灯、逆行、超速，避开疲劳骑行，接单间隙及时休息，缓解身心疲惫，防范肌肉骨骼损伤，搬卸货物时屈膝发力，避免弯腰提拉，骑行时保持正确姿势，每工作1到2小时利用碎片时间做颈腰拉伸，缓解久坐久骑带来的劳损，可佩戴护腰、护腕等防护装备。注意饮食与休息，随身备好温热食物和温水，避免空腹作业、暴饮暴食，减少高油高盐快餐摄入，尽量避免熬夜接单，保证充足睡眠，降低消化系统疾病和慢性疾病风险。户外作业做好环境防护，高温天避开烈日时段，备好防暑药品。雨天夜间骑行做好防滑反光防护，同时调节心态，缓解接单压力，遇到矛盾理性沟通，定期进行健康体检，做好早发现早防护。愿每一位从业者都能重视职业伤害预防，在奔波路上守护好自己，平安配送，健康工作。
8: 重播见。预防才是最好的保险，重视职业伤害预防，守护平安每一天。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生活气象。

0: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今天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明后两天全省有中雨，中北部和东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出现。另外呢，明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偏东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7到18号，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南风转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17号夜间到18号，中北部和西部地区会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到10级，请注意防范。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西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0度到23度，其他地区24度到2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0下1度到9度，其他地区10度到16度。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小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的天气。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八九零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瑞。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治疗以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专家指导，解疑答惑。直播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搜索关注计时客户端，计是河北的简称，计时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来搜索计时下载就可以了。有一个小太阳在我的心照耀，快乐。秋冬一到啊，天气转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开始想着贴秋膘补一补。但是秋冬季呢，也是心脑血管疾病和呼吸道疾病和胃肠道问题的高发期。吃对了是养生，吃不对反而会给身体添负担。那秋冬季中老年人的饮食到底要注意什么呢？

0: 向前跑。河北省卫健委提示您啊，第一要主动喝水，温着喝。秋冬出汗少不等于身体不缺水，老年人对于口渴不敏感，再加上暖气房、空调房干燥，更容易隐形缺水。健康的老年人每日饮水量仍建议在1500到1700毫升左右，以温开水为主，少量多次，不要等渴了以后再喝。早晨起来呢，可以先喝上一小杯温水。心衰、肾功能不全的患者，要把水、汤、粥、牛奶和水果都得算进去这个液体总量，严格遵照医嘱。第二点就是温热暑软啊，那护好脾胃。秋冬季不要贪吃生冷的食物，这个冰水果啊、冰饮料，还有凉拌凉菜，这样一定要少吃。饭菜呢，尽量温热煮熟软烂啊，既好消化，也可以减少的胃肠刺激。火锅炖菜可以吃，但是要注意荤素搭配。肉类呢要涮熟煮透，这个汤底啊别太咸太油。另外痛风的患者呢，少喝浓肉汤、火锅汤。第三点就是荤素要搭配啊，别只喝粥吃咸菜。很多老年人一到了秋冬季就喜欢是白粥配咸菜，觉得清淡又舒服，但是你长期这么吃，蛋白质不够，盐反而容易超标。真正的清淡呢，是少油少盐少辣，不是不吃肉。每天要保证牛奶、鸡蛋、鱼虾、去皮鸡肉、瘦肉、豆制品等优质蛋白，主食粗细搭配，搭配萝卜、白菜、山药、南瓜、菌菇等等时令蔬菜。第四点就是少盐少油，警惕隐形盐。中老年人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每天食盐最好不超过5克。咸菜、酱豆腐、腊肉、香肠、加工肉制品、挂面、零食都有隐形盐，要少吃。做菜要用葱姜蒜、醋、花椒等等提味，少放酱油、蚝油、豆瓣酱。油也要控制，每天25到30克左右，避免油炸油煎。第五点是蔬菜、奶、豆补钙防便秘。秋冬季呢，活动会减少，喝水少就会容易便秘。每天要有足量的蔬菜，深色蔬菜占一半。血糖平稳的糖尿病患者可以在两餐之间适量的吃苹果、梨、柚子等等水果。每天一袋奶、一把豆制品有助于补钙。天气好的时候适当的晒太阳，必要时在医生指导下补充维生素 D。第六点啊，慢病在身，进补先问医。秋冬进补不能盲目，人参、鹿茸、膏方、药酒等等可不是人人都适合。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肾病、痛风患者以及正在服用抗凝药、降糖药的人，进补前一定要咨询专业医生。糖尿病患者呢要控糖，高血脂患者要控油，痛风患者要少喝肉汤，少饮酒。最后一点就是食物新鲜，剩菜要热透。冰箱可不是保险箱，剩菜剩饭要尽快冷藏，吃前彻底加热。叶菜不建议隔夜，如果说出现了腹泻、呕吐，可以少量多次补水，必要时使用口服补液盐。如果持续不缓解，或者伴有乏力、尿少、发热等等，一定要及时就医。秋冬饮食啊，一定要记住四个字，那就是温、杂、淡、鲜。温就是温热熟软，杂就是荤素搭配，淡就是少油少盐，鲜就是食材新鲜。会吃会补才能够少生病更安康。关注健康，人人有责。每年十月的第三个周一是世界镇痛日，那今年世界镇痛日的主题是关注神经病理性的疼痛。说到神经病理性的疼痛啊，有一种疾病老百姓是既熟悉又害怕，那就是带状疱疹，也俗称为缠腰龙以及蛇缠腰。这很多人认为是带状疱疹的结痂脱落了，这病就好了。 但是呢，有一部分的患者啊，说是皮疹消退以后，这疼痛却是如影随形啊，刀割、电击、火烧般的剧痛是日夜不休，甚至衣服轻轻擦一下都疼得受不了。这就是带状疱疹后的神经痛，也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聊到的话题。那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特别邀请到河北省人民医院疼痛科主治医师韩孟光，来跟我们一起认识一下带状疱疹神经痛，了解一下科学的防治方法。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898083。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瑞。再过几天呢，就是世界阵痛日了啊！疼痛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继呼吸、脉搏、体温、血压以后的第五大生命体征。那慢性疼痛本来就是一种疾病，忍一忍、扛一扛，可能会耽误最佳的治疗时机。那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来对待疼痛？出现带状疱疹又应该怎么办呢？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疼痛科主治医师韩孟光韩大夫。那今天聊到的话题也是不再忍痛，带状疱疹神经痛的科学防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尤其是疼痛方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韩大夫来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1: 哎哈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疼痛科韩孟光。
0: 好，欢迎韩大夫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开场的时候我们也是提到了，说是下周就是世界阵痛周，那下周一应该是世界阵痛日哈，是每年关于这个疼痛方面的一个大的一个日子。而且我们刚才说到了，今年的主题为关注神经性的病理性的疼痛。那我想先问问您，您是怎么理解今年的这个主题的呢？
1: 今年10月19日世界阵痛日的主题是关注神经病理性疼痛，这也是今年全球疼痛领域的核心科普方向，非常贴合大众的健康需求。很多人对疼痛的认知呢还停留在磕破、伤口炎症带来的普通疼痛，但神经病理性疼痛和普通疼痛完全不同。简单来说，普通疼痛是身体受伤后发出的预警信号，伤口好了，炎症消了，疼痛就会消失。而神经病理性疼痛是神经本身受损发炎、异常放电导致的疾病，不是简单的病状。这种疼痛发病率极高，全球有数亿人群受其困扰。带状疱疹后神经痛就是最典型、最常见的一种神经病理性疼痛。今年这个主题的意义啊，就是打破大家疼忍忍就好的误区，让所有人知道神经痛不是脚气，不是错觉，是需要科学治疗的慢性病，早发现早干预，才能避免疼痛长期产生，严重影响生活。
0: 确实，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几个点啊，有几个点我觉得是大家伙确实关注的。因为一说到疼痛日、疼痛科，其实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他可能就是说我划伤了，我磕着了，他这个疼痛，
1: 对
0: 对，我要去看一看。但实际上咱疼痛科解决的并不是这种浅表性的这种问题啊，
1: 对对对
0: 对，它是刚才您说到的深层次的问题。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刚才说的话特别好，就是疼痛咱要认可它是个病，它并不能是矫情的一个事儿
1: 啊，对对
0: 对吧。就像我们开场时候我也提到了一个，就是我们不能忍一忍，就是其实如果你要是真是出现了一个严重的疼痛，你有的时候忍着忍着可能也会出现大问题啊。
1: 对，是的，是这样。
0: 对，该看病还得看病啊。
1: 对
0: 对，所以今天我们来聚焦一个一说起来就疼得不行不行的一个病啊，带状疱疹。那这个带状疱疹到底是怎么引起的，能不能给我们来讲讲呢？
1: 带状疱疹的病根啊，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小时候得过的水痘病毒。水痘带状疱疹病毒一旦感染人体呢，它是不会彻底消失的，会长期潜伏在我们脊髓后根的神经节里。平时我们免疫力正常时，病毒会一直处于休眠状态，不会作乱。但当熬夜劳累、过度疲劳、年龄增长、生病体虚、免疫力下降时，潜伏的病毒就会被激活，大量复制。病毒呢会沿着神经走向，侵袭皮肤和神经，先是损伤神经，再侵袭皮肤，就会长出成簇的水泡红疹，也就是带状疱疹。
0: 也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这个病毒嘛。
1: 对的，
0: 也就是如果免疫力低下，正好它还攻击到我们了，那它就有可能得这个病。
1: 是，如果病毒被这个激活以后啊，它就会从在身体上这个反应就是长泡了疼痛长泡了。
0: 确实我们很多人啊一说起来带状疱疹，它可能和疼痛它扯不上边儿，因为总觉得是身体上长疹子了这种感觉。那为什么有的人他这个皮疹我都好了还会一直疼呢？
1: 其实大家也挺困惑的地方就是皮疹好了为什么会疼。它的原因就是皮肤 炮制，但是神经修复特别的慢。皮肤的水泡红疹一般情况下我们分为三个时期，头一个时期1到7天或者1到10天出现一个长疹期，第二个7到10天呢就是我们的水泡僵持期，第三个7到10天呢就是我们的水泡脱落期，脱落以后呢皮肤就好了，但是病毒对神经造成的损害还是持续性的。神经其实是非常的纤细脆弱的，它会水肿发炎变性异常放电，受损的神经没有恢复，依然在持续的发出错误的疼痛信号，所以疼痛会一直存在，甚至持续数月数年。
0: 也就是说其实它是表面好了，但它深层次没有好，
1: 没有好。
0: 这也就是我们理解到了很多人确实有这个问题，说我这个面上都好了，看着也都好了，但是它一直疼，其实还疼就说明它一直没好，对，就像刚才我们开头说的，你没好咱们就要去医院去看病去了，要去治疗去了啊。那咱们这个带状疱疹啊，现在其实提起来的概率非常的高，它这个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的发病率很高吗？
1: 从我们现在的临床数据显示呢，在带状疱疹患者中呢，约10%到20%会遗留后神经痛。
0: 那这个比例是算高啊，算低啊？
1: 挺高的，
0: 挺高的。也就是说，至少得有10%到15%的人，这好了以后还疼，
1: 还疼。
0: 那有没有一些特别容易中招的人群？
1: 一些老年人，相对于这个自身疾病比较多的，包括比如说有糖尿病、高血压、肿瘤，还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等一个慢性病的患者，还有一些长期服用激素的免疫抑制剂的患者，这样的人群得疱疹的几率就会非常非常的高，而且他遗留后神经痛的概率也非常高。
0: 就是有这些慢性病的这些患者
1: 啊。对。
0: 这个年龄算一个重要的因素吗？
1: 年龄算是一个比较核心和关键的危险因素。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的发病率，随年龄的增长也会大幅的升高。一般情况下，50岁以下的人群免疫力相对较好，因为比较年轻嘛，神经修复能力也比较强。发生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的发生率也比较低，基本可以快速的恢复。那50到60岁的人群呢，发生率就会明显上升。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发生率高达了30%以上。到了7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将一半患者会遗留长期的神经痛。
0: 这个病会重复得吗？
1: 不会，这个病不会得重复得，
0: 就是他得过一次，然后他就后边就不会再得了，
1: 终身免疫。
0: 他就跟那个水痘一样。
1: 对，只得一次，再也不会再得了。
0: 只得一次，但是这个确实，你得一次，他也确实挺痛苦的啊。
1: 对，特别痛苦。
0: 对，我们开头和刚才一直在提这个痛苦的这个事儿，所以我就想替这个广大听众朋友，没有得过的听众朋友，得问一个问题了：这个疼痛它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它和其他疼痛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1: 这种神经痛呢，和磕碰痛、腰痛、关节痛完全不一样。它是一种顽固性的、折磨人的神经病理性疼痛。典型的特点呢，可以总结为三个词：一个是突发，一个是剧烈，还有一个就是顽固。它的痛感非常特殊，患者常描述为：我这个起疱疹的地方，针扎一样疼，火烧一样疼，甚至有过电一样的疼。还有刀割一样的疼，还有麻木的胀痛，还有一些患者这个皮肤，一碰就会出现疼，衣服摩擦就会出

0: 出现一个无法忍受的患无法忍受的情况、我们主任经常总结这个疼痛为撩拨痛哈、这种疼痛呢没有规律、突发突止，夜间会明显的加重。
1: 这个平时您在这个临床的过程当中，在查房什么的，有见过他们那个疼得不行的人吗？
0: 我见过最厉害的患者就是拿头撞墙在地上跪着一旦疼起来，患者就会抱着这个家属大声的呼喊呼救，但是这种无可奈何的这种挺常见的。
1: 这么夸张的疼哈、
0: 特别夸张。
1: 就如果您比方说他要是实在忍不了了，咱们通过一些什么外界手段能让他迅速消下去吗？
0: 这个疱疹那个它因为它有自身的这个规律性，所以我们这个治疗上面来讲呢，疱疹不会迅速的消退，但是疼痛可以控制。
1: 也是用一些药物就可以给它抑制了。
0: 对，在疼痛的早期的时候，早期规范用点药还是可以避免这个神经痛的。
1: 我们以前一直听说这个它很痛苦很疼。没想到通过您这个介绍就我已经感同身受了，就感觉听到这个以后就觉得妈呀，这也太疼了。那如果它这么疼，它是不是对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影响很大呀？
0: 可以说非常的大。首先呢，我们带状疱疹的治疗上面来讲的话，我们首先要讲究睡好。为什么要睡好呢？因为得了疱疹以后呢，它的会严重的失眠。尤其是这个疼痛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晚上疼得特别剧烈。有些患者甚至整夜都无法入睡啊。即使是好了以后，也会造成一个长期的睡眠紊乱。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治疗上面的不规范，或者是早期治疗的不规范，或者是治疗的办法比较混杂的话，患者久治不愈会导致一个情绪的崩溃。很多患者出现一种焦虑、抑郁、烦躁，甚至是自杀的倾向。还有一个患者，还有一部分患者是失能啊。刚才讲到了，就是说不敢穿衣服。冬天患者不穿衣服，光着膀子在病区溜达，也有这种情况的，不敢翻身，不敢活动，吃饭休息都受影响，丧失了基本的生活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恶性循环。一旦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个休息不好，情绪差，会进一步的导致恢复减慢，恢复减慢会进一步导致休息不好，睡眠差，这个恶性循环，神经修复更慢，疼痛久治不愈，形成一个终身性的困扰。
1: 他这个刚才您提到穿衣服难，是因为衣服一碰这个患处就会疼吗？
0: 衣服一碰，甚至你吹口气它都疼。比如说我们夏天吹空调、吹电扇，只要有凉风刺激或者有空气流动的刺激，就会出现一个剧烈的疼痛。
1: 他这个是不定期疼还是他一直持续疼啊？
0: 这种疼痛的没有规律，只要你刺激它它就疼，你不刺激它晚上它就会还会疼，没有明显的规律性。所以这个人们吧，他不怕这个有规律的疼，他怕无规律的疼。你毫无准备的吃的饭，突然就开始疼，疼得你无法吃饭。你睡着睡觉，突然给你疼醒了，再也睡不着了。
1: 也就是其实晚上您刚才提到影响睡眠，就睡着睡着他有可能会突然开始疼。
0: 对，
1: 而且持续一段时间也就不困了。
0: 对，持续一段时间不困了，等你刚睡着的时候又开始疼了。非常影响睡眠，这个非常痛苦。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给这个患者制定的目标也是吃好喝好睡好。
1: 这个通过药物是能控制是吗？
0: 基本上单纯的药物控制的话，疼痛的治疗本身就是一个综合性的治疗。单纯的药物有时候无法控制，还得结合其他的方式，
1: 得各种方法去治哈。
0: 对，
1: 联合治疗，
0: 联合治疗。
1: 那其实我们在网上也看到过很多这个一些新闻上面说带状疱疹的治疗它会有一个黄金72小时。
0: 对，
1: 就光听这个名儿就知道肯定是得在3天之内咱给它弄好了。这个说法准确吗？
0: 这个说法呢，目前是业内来讲比较公认的一种说法。就是疱疹治疗，疱疹出现以后72小时就是黄金72小时。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72小时内，这个带状疱疹的病毒激活以后，会持续的侵袭损伤神经。72小时内呢，也是病毒复制最活跃、神经损伤最轻的窗口期。这个阶段呢，如果及时开展规范的抗病毒、营养神经镇痛治疗，能够快速的抑制病毒活性，最大程度减轻神经的水肿和损伤，可以将这个神经带状疱疹性神经痛降低到80%以上。绝大多数甚至可以实现完全康复，不留后遗症。如果超过72小时，病毒那个时候已经造成了神经实质性的损伤变性，治疗的效果其实就会打折扣。尤其是老年人神经修复能力本身就差，一旦错过黄金时间，遗留长期疼痛的概率会大幅的增高。当然这个也不是恐吓大家哈。超过70小时我们
1: 也能弄
0: 也能干。
1: 就是费点劲儿，
0: 费点劲儿。

0: 啊、哦。对，这个其实有的人他会延伸出来一个问题是，那我一旦发现这个问题，我就赶紧得去治。但是它长啥样啊？这个带状疱疹和其他的这个疹子有区别吗？
1: 啊、有区别。这个带状疱疹和这个疼痛呢，分为三种情况。
0: 嗯，
1: 一个是先疼，啊、有的人，我腹痛来了，来住院来了，来门诊来就诊来了，发现，腹部查体没有明显的阳性体征，但是疼痛的性质非常像那种神经病理性疼痛，我们会给他一个诊断，就是疑似带状疱疹，
0: 就是还没起疹呢，但是已经先疼了。
1: 先疼了。一部分是出疹子，先出疹子，然后再疼，或者是同时出现的，这种情况呢，患者基本上本身就能识别出来，因为这个带状疱疹呢，它具有非常非常强的一个特性，就是，呈这个腰带样的带状分布，它绝对不过人的中线啊，我左右中线以人体左右中线的中间为一条线的话，它绝对不过中线，所以很多人的疼痛一旦出现这种针刺样的刀割样的疼痛，不过中线片状分布的这种区域分布的这种疼痛呢，一定要警惕是神经病理性疼痛，有可能很有可能就是带状疱疹。
0: 它是只在腰上起，
1: 全身上下每一个部位都有可能。
0: 哦，那他为什么老说是这个蛇缠腰？是在腰上起的多是吗？
1: 对，腰上起的多，但是头面部的、颈肩部的、会阴区的、下肢的都有。有的人甚至有一种误传啊，这个蛇缠腰，两口接住了，人就死了。
0: 哟呵，这一听就是这个误传谣传啊！
1: 但是我目前从事这个行业，这么长时间，我没有见过连上的哈、啊，都是带状疱疹，从来不过中线。
0: 哦，
1: 这个有时候需要大家，也很简单，这种疼痛很简单，我左右对称，我左边疼右边不疼，其实就应该处理了，警惕了。
0: 它这个疱疹上面起的这个泡，是我们想象中那种水泡那种样吗？
1: 就是水泡样的，
0: 就是那种样的哈。
1: 对。
0: 然后疹子也是那种红肿那种感觉。
1: 哦，对，红疹子。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判断带状疱疹，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一个是疼，一个是起这个水泡、起疹子。这两者就是出现一样，或者说两者同时出现，它大概率就是这个带状疱疹了。
1: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它这个不过中线，也就是它的重要特点之一。如果我疼不过中线，成这个片状分布的区域分布的。那我们就要警惕一下这个疱疹，而且它这个疼痛的性质啊，跟别的疼痛不一样。我也没有受伤。我也没有磕着碰着，就是一种针扎样的疼。这就要警惕了。神经病理疼痛这种性质跟别的疼痛还是不一样的。
0: 确实，咱没有这个外在的这个伤害，它其实就开始疼了，咱们一定要去提起警惕啊。
1: 对，
0: 刚才我们其实讲到了黄金72小时，那我们就会提到了早期的规范治疗了。这个早期规范治疗是不是对于咱们预防这个神经这个后遗的这种神经痛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呀？
1: 对，有很大的帮助。黄金72小时之内，我们早期的治疗就是抗病毒治疗。联合像我们疼痛科还会联合的镇痛治疗和神经保护的治疗。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的这种几率降到最低。早期介入的核心就是保护神经，阻断疼痛，预防后遗症。
0: 确实，我们很多的疾病啊，不光是带状疱疹，其实早期干预它都会对后期的治疗有很大的帮助。
1: 对，
0: 因为我们节目啊，每天都会聊到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身体上的一些疾病，对吧？有这个大一点的，有这个常规一点的这样的疾病，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疾病，咱们一定要做到这个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才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啊！这是要提醒到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的。好的，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疼痛科主治医师韩孟光韩大夫，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不再忍痛带状疱疹神经痛的科学治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尤其是疼痛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 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看到以后也会随时为大家答疑解惑。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和韩大夫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我们疼痛科啊，对于这个带状疱疹的介入的一些方法到底有哪些呢？
2: 调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妈，吃饭了。
16: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15: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6: 不用你管。
15: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6: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15: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6: 真的？
15: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6: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15: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6: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15: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6: 吃饭，我吃饭。
15: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9: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17: 我的身体我负责。
9: 你的健康谁管理？
17: 我的健康我管理。
12: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7: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睿。刚才呢韩大夫给大家科普了很多带上疱疹的一些问题啊，那么遇到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到的是河北省人民医院疼痛科主治医师韩孟光韩大夫，给大家来聊一聊不再忍痛带状疱疹神经痛的科学防治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8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啊来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看到以后也会随时为大家答疑解惑。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韩大夫再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疼痛科韩孟光。
0: 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刚才我们也是给大家科普到了关于带状疱疹的一些疼痛的这种感觉，包括我们治疗的黄金72小时。那想问问您，就如果说在带状疱疹急性期啊，它就开始伴随这个剧烈的疼痛了，咱们疼痛科现在一般有什么样的手段可以尽早去介入啊，帮助我们减轻这个神经后移神经痛的这样的发生的风险呢？
1: 其实作为这个医生来讲的话，我更喜欢接收这种急性期的患者，因为我们对他的治疗是立竿见影的。
0: 立马就好。
1: 对，对于我们科目前所做的，对于急性期的这种患者，目前我们所应用最多的就是神经组织治疗。它是通过一根细针将药物打到了一个神经根的周围，通过精准定位受损的神经通路，将营养神经、消炎镇痛的药物、微量药物。用药量还特别小，直接作用于病变神经的周围。和这个单纯的口服用药来相比的话，这种方式治大病灶，奇效快，副作用小。可以快速的消除神经的水肿和炎症，阻断神经异常放电。它可以保护这个受损神经。这个神经组织治疗呢，能够立刻的缓解剧烈的疼痛，更关键的是能从根源减少神经不可逆的损伤，大幅降低后神经痛的发生概率，是目前我们科急性期预防后神经痛的最有效的一个手段之一吧。同时呢，我们也会在打完神经组织治疗以后，搭配着个性化的口服镇痛营养神经药物，全方位的护航神经修复。
0: 它的原理是那种让我们的神经就是有一些麻痹，或者说治疗我们的神经影响它，是这个原理吗？
1: 对对对，是这个原理。
0: 它治完以后它的效果会立马就会好吗？
1: 基本上我们收治的病人疼痛评分在7分左右的，做完这个神经组织以后疼痛评分降到3分以内。
0: 那如果说他已经过了这个急性期了，他到了后边是不是用这个方法就没有那么管用了？
1: 到了后边的话，它还是一个综合的诊疗，单纯的神经组织已经不能起到很就是像急性期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了，但是它也有一定的效果。
0: 对，所以说我们在不同的时期还是要有不同的治疗的方法。
1: 对，
0: 所以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就如果说出现了相关问题，咱们不要讳疾忌医，也不要自己随便给自己看病，还是要找这个专业的医生给我们来评估一下是什么样的阶段，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啊。好，我们看到我们线上有位听众打过来热线，我们来接听一下啊，咱们来看看有什么样的问题。来接听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您来自哪里啊？
2: 我想咨询韩大夫一下，因为我现在是体实了，小时候给过这个红疹子，就跟痱子一样。我现在是上了岁数了，有类风湿10来年了。净吃这个激素。是不是因为吃激素还有可能得着疱疹不？
1: 我刚才讲了哈，这个风湿免疫相关的疾病，包括长期服用激素的，这个人体的身体免疫力是比较低的，或者是比较差的，容易受到这个疱疹的病毒的再激活，出现这个带状疱疹，甚至出现带状疱疹性神经痛。你刚才说到这个腰上的一个疹子，我需要就是您个人需要判断一下这个疹子疼不疼，是怎么样的疼？是
2: 我不是现在就是小时候出个一身疹子，就是浑身上下都抽的不行，跟那痱子一样。
1: 这个应该不是带状疱疹。
2: 我知道不是带状疱疹，因为我出过疹子，不是说一辈子除了疹子，除了这个，除了水痘就不出这个带状疱疹了。
1: 水痘是病毒， 除了水痘，就是我们的带状疱疹，就是潜伏在身体里边的水痘病毒被重新激活了啊。它的呈现的方式，我们能看见的就是带状分布的疱疹。
0: 嗯，水痘是水痘，水痘是水痘，疱疹是疱疹。
1: 对。
2: 啊，我还是不清楚，就是说小时候出过疹子，因为我这是类风湿，吃激素吃了4年了。
1: 嗯，
2: 我是还是怕得那个病。
0: 你看韩大夫说了，就是您这个现在如果要是吃激素，免疫力会低下，就是有可能会得，就有可能得，有可能不得，就是它只是风险有可能会高一点。
1: 对，
2: 好怕呀。
1: 啊，不用害怕，不用害怕。嗯
0: 嗯，您就平时那个好好照顾自己，然后让自己这个免疫力别低下，就是这个正常的吃喝，这个荤素搭配，锻炼锻炼，如果能走的话，都稍微锻炼锻炼，这个提高免疫力就行了。
1: 对对对，是这样
2: 啊。
0: 嗯，好吧，
2: 谢谢你。嗯，
1: 不客气。
2: 好嘞。
0: 嗯，好嘞，好嘞啊。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的热线哈。如果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还有一些关于带状疱疹啊，尤其是疼痛方面的一些这样的问题，咱们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啊，接着我们刚才的话题来说啊，其实很多患者啊，有的人会觉得这个疼痛，他如果在能忍的情况下，他会觉得哎呀，我忍忍就过去了啊，因为他会觉得说我吃这个止痛药吃多了就会上瘾。您怎么看待这种误区啊？
1: 这个是我门诊接诊病人中最常见的一个误区哈，这个是也挺害人的。首先说这个忍一忍就过去吧。普通疼痛可以忍，但是带状疱疹、神经痛，我不建议忍哈，绝对不能
0: 忍。别忍了，别忍不住哈。
1: 对，忍不住，神经损伤是不可逆的，越忍神经损伤越重。而且我们这个疼痛呢，会形成在大脑中会形成一个疼痛的记忆。长期的忍痛会让神经系统发生重塑，从急性疼痛转变为顽固性的慢性的神经痛，最后从最初的忍几天变成了疼几年，原本可以根治的问题拖成了久治不愈的顽疾。其次呢，刚才主持人说到了一个吃止疼药会上瘾吗？其实这样是大家有点混淆了这两个药物的概念。疼痛科针对带状疱疹性神经痛使用的胰腺镇痛药物呢，是治疗神经痛的专用药，抗惊厥类的药物，并非大家认知中的成瘾性的阿片类的药物。规范的短期的服用完全不会上瘾，不会依赖。而且我们临床用药都是个体化的阶梯式的用药，根据患者疼痛程度调整剂量，病情好转以后即可逐步的减量停药，大家完全不用过度恐慌啊，反而因为抗拒吃药硬扛疼痛，最终留下后遗症，得不偿失。
0: 对，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医生是专业的啊。
1: 对，医生是专业的。
0: 对，就是不能拿我们自己的非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来质疑医生啊，还是要把我们的这个身体交给专业的医生来判断是什么阶段，我们怎么来治啊，只要出一个详细的这个方案才可以啊。
1: 对对对。
0: 可能是说到这个带状疱疹这个神经痛，可能是听众啊大家反响是比较激烈的。我们看到我们现场还有一位听众在线上在等待，我们来继续来接听这位朋友的热线，看有什么问题啊。来接听这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那个我麻烦问一下那个韩大夫。
1: 哎，你好。
3: 我那个4年以前呢，都是22年的时候得过一次疱疹。在这个小臂上，左臂的小臂上。现在呀，这个食指跟这中指特别麻木。而且有时候特别凉。都是到现在呀也恢复的还不好。都是有时候穿衣服啥的还是疼。那种感觉。但是时间长了是不是可以完全恢复了呗？
1: 这就是咱们刚才讲到的哈，你这个已经形成了一个疼痛记忆。这种疼痛呢，您现在这个症状刚才说到的是麻木，不敢穿衣服这种疼痛。这种疼痛呢，其实就是实话说是比较顽固的。那我们现在对它的治疗上面来讲的话，就是应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去看看它个人能反应，等个人能好转到什么程度。你要是说真正的能达到。刚才说你说能不能好的彻底哈，我们目前评估这个疱疹的好不好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指标是什么呀？能不能吃好喝好睡好。什么意思呢？我晚上睡觉不会疼醒，我吃饭不受影响这就是我们疼痛控制的一个成功的一个指标。
3: 这两件都是现在目前来说呀， 这两年不受影响了，基本上反正恢复的完差不太多了，都是孩子都是不像原来以前那种感觉，那么彻底那么得劲儿。
1: 对对对，
3: 那种感觉。
1: 这种情况下，其实来在临床评估上的话，已经非常不错了。
3: 哦，是，韩大夫，再问一个问题，都是我得过一次了吧？就是我听你说，咱们是终身免疫，还是不是还用打这个疫苗啊？
1: 如果得过带状疱疹的话，哈，我们目前没有见过说得过一次以后再得一次，没有见过这样的，至少目前我，
3: 是，
1: 对，我没有见过呢，还。
3: 是啊，那中，好嘞，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
0: 好嘞，好嘞，感谢啊。好的，说起带状疱疹啊，可能确实是它的这个覆盖面是比较广的，所以说听众朋友，如果说大家还有一些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提问留言哈。等节目结束以后看到，我们也会随时为大家来答疑解惑。我们继续我们刚才的一些话题，其实我们刚才聊到了一个误区，就是您其实提到了忍忍就过去了，这其实是不对的啊，尤其是这个神经痛，咱们不能忍，忍着忍着神经还会出现损伤。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我们通过一些药物治疗，它其实是可以有所缓解。但是如果啊，我们药物的治疗效果并不好，咱们疼痛科有没有什么进阶的一些治疗的手段呀？
1: 实话实说，我们科里边也接触的患者，大部分都是一些药物治疗以后出现的一个疼痛的患者。如果在这个早期，我们应用的抗病毒的药物仪、营养神经的药物仪、止疼的药物都用上了，早期你规范用药了，那目前到我们科里边以后呢，还是疼，那我们会用一些微创的介入治疗，比如我们科里边目前使用最多的就是脉冲射频和脊髓电刺激，这两个技术，简单给大家科普一下吧。脉冲射频呢，就是我们将一个专用的针，在这个影像的指导下、引导下。把这个针送到这个精准的送到这个受损的神经，然后去修复神经的异常放电啊，修复紊乱的神经信号，它也不是破坏神经，它反而是一种神经保护性的治疗，不留损伤，可以，它可以长效的缓解顽固性的疼痛，另外一个呢，脊髓电刺激呢，目前来讲，国内做的比较多的也是脊髓电刺激，它也被称为一个疼痛克星，对一些重度的顽固性疼痛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微创技术，它是通过什么呀？就是也是将一个比较细的一个电极置入到一个脊髓硬膜外，通过微弱的电信号替代阻断，上传到大脑的疼痛信号，以麻代痛嘛，用温和的麻胀感代替剧烈疼痛感，相当于给受损的神经重新铺路，从根源阻断疼痛传导，对于一些常年久治不愈的药物和常规微创治疗无效的重度患者也有一定的效果。
0: 这个算一手术吗？
1: 我们算它为治疗，它比较简单。
0: 它在门诊来做还是要在手术室？
1: 因为凡是治疗我们都比较遵循这个无菌原则，我们都要在手术室做。
0: 但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1: 很简单的一个治疗。
0: 那像这种的微创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适合什么样的患者？它的这个创伤大不大呀？
1: 适应于什么样的患者呢？就是带状疱疹急性期重度疼痛的发病，像脉冲射频吧，它在发病3个月以内，我们经常说的是越早做越好，它这个效果会越好。对一些这个疼痛反复的药物无法忍受的，或者是不能耐受口服用药物的，它这个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缓解。另外一个脊髓电刺激呢，目前来讲的话，它刚才已经讲过，它是一个更高端的一个治疗方案，对一些久治不愈的药物和常规治疗无效的这个患者，时间比较长的，它这个效果应该也有一定的效果。这两个它刚才说的创伤来讲的话，都属于一个比较微创的比较微创的治疗，说通俗点就是打个针，在全程也都是在局麻下操作，患者也是清醒的，没有痛苦，而且我们实时跟这个患者沟通，疱疹区域疼到有没有到这个疱疹区域，疱疹区域现在是什么感觉，还疼不疼，有没有烧灼感或者有没有麻木感，这个我们会全程的跟患者沟通交流。至于创伤，一个针眼没有多大创伤，我们术后基本上做完这个治疗以后，基本上第二天第三天就让出院了。但是对于这个脊髓电刺激来讲的话，我们目前掌握的是10天到14天的一个 带着这个酒店自己调控的一个时间点。一部分患者是居家调控，一部分患者是在医院待14天调控。
0: 其实对于这个带状疱疹这个顽固性的来说，它的这个恢复时间还是可以的啊。对，其实对于普通的人来说，他确实您刚才提到晚上也睡不着觉，白天也影响生活。对，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啊，大概在这个1到2星期之内，它其实可以基本上能治的差不多。七七八八的，
1: 对，
0: 也可以，
1: 大部分能够缓解。还有，当然还有一些比较顽固性的，特别难治的。那我们这个酒店自己可以放一个永久性的，就植入身体里边的，长期的以麻代痛。
0: 哦，长期来刺激它啊。
1: 对
0: 对，确实，其实我们说到每一期节目当中的一些疾病啊，我们都会强调一点，那就是，预防和治疗同等重要。有的时候，这个预防比治疗还要重要。那其实说到预防。可能带状疱疹的疫苗是现在比较有效的一个方法、啊。
1: 对
0: 对，像这个疫苗是一般推荐哪些人群接种？它的效果怎么样呀？
1: 目前来讲的话，接种带状疱疹疫苗呢是预防带状疱疹以及后神经痛的一个最经济和最有效的一个手段。我们目前推荐都是50岁以上的所有中老年人患者，因为这个年龄段的患者免疫力比较低，是带状疱疹的高发人群，也是后神经痛的重灾区，优先接种。那对于一些40到50岁的亚健康人群，比如说长期熬夜，压力大。免疫力差，经常疲劳生病的中青年，我们也建议他接种疫苗。还有一些慢性病的人群，包括刚才讲到糖尿病，还有刚才那个阿姨这个风湿免疫病，高血压、冠心病、关节炎等慢性病的患者，我们也建议接种这个带状疱疹疫苗。
0: 对，它的这个防护效果还行是吧？
1: 目前肿瘤的就是重组带状疱疹疫苗，保护效率比较高，对于带状疱疹的预防保护率，宣传可达90%以上哈、啊，同时也能够大幅度的降低发病后的疼痛程度。
0: 这还是可以的啊，
1: 对，还是可以的，
0: 对，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用上这个方法。
1: 对
0: 对，既然咱研发出来这个疫苗啊，就是保护大家的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有风险的这个朋友一定要就是抓紧时间接种疫苗。那其实节目最后还想让您帮我们总结一下，就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疫苗这样的方法，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对于提高免疫力、降低发病风险有好处的呢？
1: 我们经常讲哈，我们治病的目的可能并不能把这个疾病治愈，但是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它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当中去。那我们如果能够做到正常生活，我们如果能够做到这个正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就可以大幅度的降低这个发病率。打个比方来说，我们要做到什么呀？规律休息，杜绝熬夜。因为这个熬夜本身就是透支免疫力的头号因素，尽量避免长期晚睡、通宵，保证充足的睡眠，它就能够让免疫系统得到正常的修复和运转。第二个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要做到什么？均衡饮食，补足营养，日常多吃什么呀？肉、蛋、奶，避免挑食、节食，以及吃一些重油重糖的垃圾食品。第三个呢，要适当运动，增强体质。增强自身的能在自己身体能够耐受的情况下，散步啊、打太极啊、广场舞啊，一些比较温和的活动，能够促进循环，提升体质，避免长期的久坐。第四个呢，要保持情绪的，要调节情绪，减少内耗。一些焦虑呀、压力大、情绪压抑呀，也会抑制一个免疫功能，保持心态平衡，减少情绪内耗，对预防病毒激活至关重要。第五个呢，就是慢病的规范管理，对有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的慢性病患者，规律服药，控制指标，避免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炎症状态，减少病毒激活的可能。我刚才提到的5点啊，这5点其实就是我们正常人的正常的生活作息。最后呢，总结一句话：带状疱疹呢，可防可控，不用忍痛，不要硬扛，早预防早干预。规范治就能远离神经痛的困扰。
0: 我觉得您这个总结也是非常的到位，而且刚才其实提到这5点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轻松就可以做到的、
1: 对对
0: 对，就看大家愿不愿意做了啊。
1: 是，
0: 对，还是要有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对，其实我们老是说啊，这个疼痛并不是软弱的一种表现啊，而且忍痛子也不是咱们的传统的美德。 在科学的层面我们对待疼痛，一定要及时的寻求专业的医生帮助，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真正的做到健康动起来，才能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啊。
1: 嗯，
0: 那也是非常感谢啊，韩大夫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样的精彩的分享啊，再次感谢您的做客，好，辛苦了，好，再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健康动起来节目，关注健康养生趋势，养成健康好习惯，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4: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还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腻了辣了喝君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7: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6: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7: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6: 惊蛰春雷动，
7: 家家家，
6: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7: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6: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2: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两至三天。
3: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4: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十分钟。
1: 都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十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修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王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全国朋友们大家好。
8: 哎，
7: 您看我们在舞台上是一对儿
8: 啊，
7: 生活当中可不是
8: 啊。对，咱们分开过日子
7: 啊。对，没错，生活当中的生活习惯也不太一样
8: 啊。那对，
7: 我们两个是从小一块竹马长起来的，但是呢，
8: 等一会儿，
7: 跟别的还
8: 不是，人家那个词儿叫青梅竹马，
7: 咱俩谁是青梅？
8: 我来不了，反正
7: 两男的嘛，竹马一块长起来的。
8: 嗯，
7: 后来又在一块说相声。
8: 嗯，
7: 说实话啊，虽然是小时候在一块生活，
8: 嗯，
7: 但是长大了我发现，你看人家多文雅，
8: 嗯，
7: 我也得向人家学习。
8: 您打算怎么？

0: 天朝，
1: 这不能倒音，白龙马，
0: 我唱的是
1: 白龙马，
0: 应该是
1: 白龙马，
0: 记住了
1: 啊，
0: 白龙马，
1: 白龙马，
0: 白龙马。天朝西，驮着唐玄奘，还有葫芦娃，葫芦娃，一颗藤上七朵花，小邋遢，真呀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一走就是几万里，
1: 你还能唱回来？
0: 我想起来了吗？
1: 那你真了不起！
0: 我想起都是小时候听的，小时候听的，听了好多这样的歌曲。
1: 儿歌时间太长了，
0: 长大一点也听啊，流行歌曲。
1: 流行的
0: 哎，又是九月九、
1: 啊，
0: 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1: 你买过正版磁带吗？
0: 怎么叫正版磁带呀、啊？
1: 就歌都在一块拧着的，
0: 我没说这是一个歌呀、啊，这些歌都听。
1: 哎呀，
0: 后来不听这个了。
1: 嗯，
0: 那时候流行歌曲特别多。
1: 嗯，
0: 郭富城，
1: 哦，
0: 有这个人物吧？
1: 有，
0: 听说过郭富城吧？
1: 四大天王啊！
0: 四大天王啊！
1: 哎、
0: 魔力红、魔力青、魔力瘦，郭富城，这四大天王啊！
1: 你等会儿，
0: 我在家演戏。
1: 等，
0: 打开
1: 哪四大天王啊？
0: 是你刚说四天打
1: 魔力青魔力红魔力瘦魔力海就是四大天王，
0: 那郭富城呢？
1: 郭富城刘德华张学友黎明，
0: 黎明啊，
1: 嗯，
0: 就天亮的吗？
1: 对，
0: 就这意思吗？
1: 你懂得太多了，
0: 就是郭富城吧，
1: 哎、
0: 四大天王，
1: 这是能歌善舞，
0: 都见过啊，有个蘑菇头，
1: 蘑菇头，
0: 哎，成名作是采蘑菇的小姑娘，
1: 不是。
0: 就是留个蘑菇头特别漂亮，我就是还留过人家那个头型的
1: 中分。
0: 我有首歌叫《夜未央》，
1: 哦，还真有这么一首，
0: 听过这个吧？
1: 听过。
0: 唱歌的时候，人家还，
1: 嗯、
0: 你看啊，人家还有这个动作，
1: 还有个舞姿，
0: 两个腿，
1: 他善于跳舞。
0: 哎，分开了，
1: 嗯，
0: 这个手摁到胸口，
1: 嗯，
0: 每次唱之前，
1: 嗯，
0: 这个手炸着，把手还要打过去，
1: 怎么来呢？
0: 还得动啊，
1: 哦、
0: 还得动。
1: 还有个这动作呢。
0: 风吹着夜未央，风吹草地见牛羊，见牛羊啊，见牛羊，嘿，见牛羊。哎呀，我听的时候听特别。
1: 您听的可能是个蒙古族歌手，还有风吹草地见牛羊这词儿呢，
0: 不是这个吗？就风
1: 不是
0: 风吹，
1: 不是这个词儿，
0: 没有这个啊，
1: 你也没有这开保险会的舞这玩意儿，
0: 还开个保险柜什么的、
1: 嗯。
0: 后来又听了，
1: 嗯，
0: 听人乐队的
1: 谁呀、
0: 啊？乐队的歌啊，
1: 哪个？
0: 有一个香港乐队，记不清名字了，这乐队人挺多的啊。嗯，唱那个歌我印象特别深刻。
1: 什么歌？您介绍。
0: 就那个钢铁锅含着泪喊修瓢锅。当时啊，我听完之后，
1: 这是个乐队的歌
0: 啊。对呀、啊，
1: 钢铁锅含着泪喊修瓢锅
0: 啊，多好的歌，你没听过吗？励志的歌曲。
1: 这歌怎么唱的？
0: 这歌你没听过吗？
1: 没有。
0: 钢铁锅含着泪喊修瓢锅，
1: 去
0: 我去。怎么着了？
1: 这歌叫海阔天空。钢铁锅含着泪喊修瓢锅。
0: 时光荏苒，我记岔劈了不行吗？
1: 你真能给起名字，你这
0: 都爱听了。过去包括我还有自己的偶像，这位女士啊，
1: 嗯，
0: 我特别喜欢，
1: 嗯，
0: 蔡琴雅，蔡琴雅呢？
1: 谁？
0: 蔡琴雅呀？
1: 蔡琴、蔡健雅，这俩你选一个来，现挑，
0: 蔡琴吧。
1: 蔡琴吧，嗯，
0: 留个蘑菇头。
1: 哎呀，好，
0: 成名作是采蘑菇的小姑娘，
1: 你没听过吧？
0: 翻唱版的，
1: 嗯，
0: 特别好听。
1: 嗯，
0: 我最喜欢听她那个歌。
1: 哪个？
0: 就那个歌嘛，就那个歌。我记得我第一次听是个夏天。
1: 夏天。
0: 哎，夏天，我在家里啊，
1: 嗯，
0: 我们家是空调也坏了，
1: 空调坏了，
0: 特别闷热。
1: 嗯，
0: 我自己一个人把自己锁在这个被子里。
1: 你犯什么错误了吧？你锁被子里？
0: 我自己摁住锁骨。
1: 嗯，
0: 哎，钉在墙角，打开这个 CD 机。
1: 打开 CD 机，
0: 放一张 VCD，
1: 呀，
0: 我就听的这首歌。
1: 您真折腾、嗯，
0: 好听极了。
1: 那放不出来那玩意儿，
0: 好听极了、
1: 嗯、
0: 这个歌。
1: 嗯，
0: 我想不起名字啊，一唱
1: 你唱，对，就我都主要听你唱，名字不用告诉我。
0: 嗯，是谁？
1: 啊，对，是这个。
0: 把你带到我身边，
1: 这不是蔡琴，这是兔子精，这是。
0: 别急，我再想想，我再找找，别急，别着急，你还急事呢是吧？别着急啊。是谁在？耳边说爱我呀，
1: 也不对，这是白娘子。
0: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被遗忘的时光。
0: 对了吧？
1: 对。
0: 是谁还在敲打我窗？是谁一直在敲打我窗？是谁？
1: 你去看看是不是修空调的来了？
0: 人家修空调的来了，多
1: 不行！没什么歌一直敲窗户呀？
0: 我忘了吗？
1: 你真好记性，
0: 时间长了。
1: 嗯、
0: 当然，人听歌听得多的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0: 还有人周杰伦的。
1: 哦，你还听新歌呢？
0: 我最喜欢周杰伦。
1: 嗯，
0: 别看人周杰伦是大舌头
1: 啊，
0: 嘴里不清楚啊。
1: 谁大舌头？
0: 哎，嘴里不清楚。
1: 嗯、
0: 你看一说话，咔咔咔咔咔咔，这都说不了相声。
1: 嗨、哎，
0: 说相声一定要狗齿清楚。

0: 口齿清楚。
1: 对，口齿清楚、啊、你看人家唱一首歌特别有名啊、
0: 嗯、
1: 叫双截棍，
0: 嗨，
1: 霍元甲唱的好听极了吧、
0: 哎、
1: 好家干什么干什么，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
0: 你学这不像，这得是闽南语。
1: 对，我说不了闽南语
0: 啊，
1: 我不说我说不了、
0: 嗯、
1: 我旁边好多朋友也唱这歌，他也学不了。
0: 嗯，
1: 您看啊、
0: 嗯、
1: 我有一朋友
0: 啊，
1: 东北人，
0: 东北人
1: 水平一般，
0: 嗯，
1: 爱唱歌，
0: 喜欢唱歌，
1: 还改不了这口音，
0: 东北口音，
1: 一张嘴就是大碴子味儿。
0: 什么叫大碴子味儿？
1: 就是东北口音，大碴子味儿。
0: 嗯，
1: 哎，一张嘴就是这个。
0: 怎么唱啊？
1: 拿东北话唱，
0: 创双截棍，
1: 别一番风味。
0: 霍元甲，
1: 干啥去？干啥？你快使用双截棍，嗯呐，咋的？干啥？你干啥？你快使用双截棍，嗯呐，咋的？
0: 也不怎么好听这个。
1: 我还有一朋友，
0: 嗯，
1: 北京人，
0: 北京人。
1: 按理说北京话，绵软，
0: 嗯，
1: 唱出来好听了吧？
0: 当然了。
1: 不行，
0: 嗯，
1: 我这朋友是个说相声的，
0: 哦，
1: 是个慢性子。
0: 慢性子
1: 叫李菁，
0: 哦，是李菁老师，
1: 一唱着还老拿这个地道的北京土话来唱，
0: 北京音唱，他
1: 唱出来别一番风味。
0: 什么样啊？
1: 麻利的使用双截棍呢，怎么茬儿怎么茬儿？麻利的使用双截棍呢，怎么茬儿怎么茬儿？
0: 我还不如刚才那东北话的呢，
1: 有好听的，
0: 嗯，
1: 有好听的。
0: 什么好听的？
1: 您别说河南，
0: 河南，
1: 我就觉得河南话唱出来感觉就好极了。
0: 是吗？
1: 各位可能有了解的，
0: 嗯，
1: 咱们都是南方的，
0: 对对对，
1: 很多北方语系跟咱不太一样。
0: 嗯，
1: 您比如说河南话，
0: 河南话
1: 说出来就比较俏皮。
0: 河南话你给讲一讲。
1: 河南话把干什么不叫干什么，
0: 干什么
1: 能啥嘞？
0: 弄啥嘞？
1: 您能啥嘞？
0: 后头还有快使用，
1: 使用不叫使用，
0: 使用
1: 示范，
0: 示范，
1: 示范。
0: 后头还有双截棍，
1: 这个好听了。
0: 嗯
1: 跟别的地方发音都不一样。
0: 您来一来，
1: 勒截棍。
0: 什么？
1: 勒截棍？
0: 勒截棍？
1: 勒截棍？
0: 你以前喂过猪吧？可能是。
1: 我喂什么猪呀？
0: 这怎么说这么溜？
1: 发音就是这么发音的。
0: 能唱吗？这个
1: 唱出来感觉好极了。
0: 来来，
1: 能上来快示范勒截棍，能上来快示范勒截棍，一拐拐。
0: 哈哈，
1: 特别亲切。
0: 这个也不如人家那个圆腿好听。
1: 也是
0: 啊，
1: 北方口音嘛，
0: 啊，
1: 离人家这相差的比较远，
0: 就比远了。
1: 南方可能接近一点的。
0: 您认识哪位？
1: 好听。
0: 谁呀？
1: 有一个四川朋友。
0: 四川人。
1: 哎，
0: 能
1: 四川把这个干什么就不叫干什么了。
0: 这我知道。
1: 叫什么？
0: 走傻子。
1: 你说的这是四川普通话，川普。
0: 川普。
1: 我说的是四川边陲一带的话。
0: 边陲一带的话，
1: 对，这个四锤话说出来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0: 什么叫四锤话？
1: 四川边陲话。
0: 你就说四川边陲，
1: 说出来可不一样啊。这个四锤话说出来，
0: 嗯，
1: 把这个干什么不叫走撒子？
0: 不是走撒子，
1: 好听。
0: 这四锤话是
1: longer you lay， 您听
0: longer you
1: lay， longer you lay，
0: 后头还有快使用双截棍呢，
1: 也好听。
0: 怎么说呀？
1: 快耍双截棍棍儿。
0: 哟嚯，棍棍儿。
1: 双截棍棍儿，
0: 这能唱吗？这个
1: 唱出来好听极了。
0: 您来来，
1: 啷个有的快操双截棍棍儿，要得要得，啷个有的快。

0: 鹤之笑哈哈，
1: 大宝二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呀，这么多人呢，
3: 讨厌啊。
4: 没事儿，我媳妇儿合法的。哎呀，婚后生活甜如蜜，娶了个媳妇儿叫丽丽，不吵架来不生气，瞧没事儿老是喂我吃东西。
5: 怎么了？
2: 你太感人了，你。嗯，不是，我是说报纸上这个女的，她的事迹太感人了。嗯，
4: 你听啊，嗯，她每次削完苹果，先递到丈夫的嘴边，
3: 给给给。嗯，
2: 能这还差不多。什么事儿？
3: 短消息。
2: 谁来的？嗯。
3: 又怎么了？
2: 还是她，你听啊。嗯，
4: 她每次来短消息，从来不背着她老公，而且回短信的时候总是向老公请教语法和修辞。
3: 在哪儿登着呢？
4: 准备明天登。
3: 什么事啊？
2: 我电话。
4: 喂喂，这谁啊？打通了以后不说话？
3: 打过去不就知道了？
4: 对，不用，万一是诈骗电话。嗯，怎么了？我什么都没干，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你看你，你看我干嘛？
3: 哎，我什么都没说，你紧张什么呀？
4: 你什么都没说，你比说什么都厉害。还看我？你看电话我也不知道，一个电话没接着，还看？好好好，这样行不行？我把它开在免提上，所有的电话进来，一切都在你掌控之中，行了吧？
3: 好，我也开成免提，我陪你。
4: 你不用，我相信你。
3: 别，咱俩都相信免提吧。嗯。后悔可以关上免提啊。
4: 我后什么悔？我喂
6: 喂，
4: 是个男的。喂，
6: 哎，
4: 谁啊？
6: 我是三哥。
4: 三哥，哎，你不是陪着咱们公司那些个客户去吃饭了吗？
6: 是啊，他们吃完饭之后要去歌厅唱歌，还让我陪着。
4: 那就去呗。
6: 你嫂子最烦这事儿了。哎，我跟他说咱俩在一起加班呢，他一会儿给你打电话，你可别给我说漏了啊。
4: 啊，那我怎么说？
6: 和以前一样。
4: 和以前。喂
7: 喂，郭嫂。
4: 三嫂。哎
7: 哎，你三哥跟你在一起呢吗？
4: 对啊，我们在一起呢。啊，
7: 那你让他接下电话。
4: 哼，你等会儿。三哥，三哥，三哥。三嫂，三哥上厕所了。啊？我去叫他。
7: 哎，算了，跟你在一起我就放心了。哦，
3: 好啊。不就是这么合起伙来骗自己老婆的，是不是？
4: 什么叫骗呢？什么叫骗呢？善意的谎言。你看你，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都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
3: 什么善意的谎言呢？就是公开的欺骗。
4: 亲爱的，你给我十个胆我也不敢骗你啊。
3: 骗没骗我，我打个电话我就知道。
4: 给谁打？
3: 喂，老王大哥。哎，老王大哥，我是郭子的爱人丽丽。啊，
6: 丽丽啊。啊，
3: 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您在一起呢，是吗？
6: 啊，对对对，我们在一起了。
3: 那您让他接个电话吧。
6: 郭子上厕所了。要不我让他给你回过去？
3: 不用了，就让他在厕所里待着吧。去哪儿？
4: 我去上趟厕所。
3: 站那儿。
4: 你干嘛去？
3: 我去问问他们，还哥们呢，合起伙来撒谎是不是？
4: 干嘛？行了行了，我错了，还是
3: 行了，你起来，
4: 我
3: 必须的。哎呀，
4: 亲爱的，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一句话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一句，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再说了，你用这种方法去问人家，谁都这么回答。
3: 我们那些小姐妹绝对不会这么回答。
4: 你快拉倒吧，人之常情，谁都这样。
3: 什么谁都这样，绝对不会。
4: 好，
3: 给谁打？
4: 菲菲。喂
7: 喂，
4: 菲菲啊。
7: 哪位啊？
4: 哎，你好，我是你郭哥。
7: 哦，郭哥。
4: 你先坐会儿。喂，郭哥。什么郭哥？菲菲啊，是这样的，这个你丽丽姐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你在一块加班呢，是吗？
7: 嗯，对的，我们是在一起加班呢。
4: 那麻烦你让她接个电话。
7: 你等一下，丽丽，丽丽，哎呀，你怎么这个时候上厕所呀？郭哥，丽丽在厕所呢，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
4: 不用了，他在厕所我就放心了。
3: 哎呀，怎么会这样？
4: 我说吧，一句话的事儿，人家肯定是为了咱好。
3: 不行，你给李阿姨打，我就相信李阿姨。
4: 给李阿姨打什么？
3: 你打不打？
4: 哎呀，别没事找事儿了。哎呀，
3: 不打，我打。
4: 干嘛？
3: 通了，快说。李阿姨。
5: 喂。喂。
4: 喂，李阿姨。
5: 啊。
4: 你好，我是郭子。
5: 啊，小郭呀。
4: 嗯。是这样的，李阿姨，这个丽丽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您在一块加班呢，是吗？
5: 没有啊。
4: 喂，李阿姨，那没事算了。
5: 哎，小郭，丽丽她上厕所了，要不一会儿我看她给你回电话。
4: 不用了，李阿姨，谢谢你。自己把那手捋直了。我说什么来着？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一句话能坏事，你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啊？
5: 呀，李阿姨，好啊，你
4: 说。我不管。
5: 我怎么说？
4: 你自己爱说什么说什么。
3: 喂，李阿姨。
5: 丽丽啊，你在哪儿呢？
3: 啊，我在家呢。
5: 别蒙我了，郭子来电话了，急坏了，满世界找你呢。你赶紧回家，别叫郭子着急啊。
3: 我真在家呢。
5: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是这么回事，本来我在家，郭子说我不在家，看您能不能帮我打个圆场，结果呀，您上当了。李阿姨，对不起啊，您没事吧？
5: 哎，这个当啊，我上就上了，只要你们小两口和和美美，幸福平安，我就放心了。
0: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致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大家呢可以先打电话抢定名额啊。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大家一定不会陌生，而且呢是咱们现在饭桌上经常有的。说句俗话啊，叫做无鱼不成席，无鸡不成宴。所以说呢，不管你是在吃婚宴的时候，还是在去吃各种宴席的时候，这个鸡呢一定是这个宴席当中的主角。那其实在我们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每天吃各种各样的鸡都能吃得起，但是今天咱们选的这种烧鸡，可能很多朋友呢没有怎么吃过啊，先卖个关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非遗的一款烧鸡，所以说呢今天值得期待。大家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如果您好这一口，一会儿呢我们一旦咱们给这个厂家要下来价格组合的时候，您先打电话占名额就行了，好吧，老朋友都知道的规则。那新朋友如果您是第

0: 第一次听我们节目，没关系，记好这个电话400-637-1818，一会儿呢我们说开抢，大家就打电话就行了啊。今天呢我们依然为大家请到呢是我们来自于冠县非遗我们的这款武训烧鸡的厂方销售经理，我们的李经理来到了节目的现场。李经理你好。
1: 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啊，我想必大家都想吃一些比较好吃啊，说民以食为天，但是呢咱们又不想花那么长时间自己去做，很麻烦的。所以今天刚刚主持人也介绍了啊，我们真正是做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武训故里冠县的啊这么一款好吃的烧鸡带给大家。所以今天我觉得如果没有去到过我们冠县的朋友，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尝到地地道道的武训故里的烧鸡了。
0: 没错，说到烧鸡可能大家都不会陌生啊，比如说呢我们当地也会有很多的有名的这个烧鸡啊扒鸡啊，但是呢说到这个武训啊，说到咱们冠县的这个非遗的烧鸡，它有什么讲究，有什么来历吗？跟咱们市面上平常买到的烧鸡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1: 哎，我觉得咱们冠县的这个烧鸡真的要感谢这个武训先生了，因为如果不是他啊做到这么出名的话，可能我们这个烧鸡也不会做到人人都想去我们那旅游啊去参观一下，同时品尝一下我们的这个烧鸡。因为如果大家有了解的话，就会发现说武训先生啊，他也是出生于山东冠县贫苦的这个农家，然后他是7岁就开始以乞讨为生，然后也是受到了很多的这个欺负啊，其实童年过得不是特别的幸福。所以他在21岁成年之后就立誓要就是兴旺这个学业啊，通过乞讨啊表演杂技啊打零工啊这些攒钱，然后他的志向就是帮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够哎真真正正的不像他童年的时候那么苦，能够上得起学啊。所以你看他就是开始招收这些贫寒的一些子弟，然后开始建学校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哎呦，就是武训的这种精神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的。
0: 对，其实、
1: 啊、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精神也是感染了整个、你看让冠县知名于全国啊。
0: 对，
1: 同时就是他经常他在小的时候，因为他很贫困啊，说他好吃的东西吃不起，然后但是呢他就特别喜欢吃这个冠县的这个烧鸡，所以这个烧鸡也是因为武训的出名而名扬天下了。
0: 哎、可以说呢真的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啊，
1: 很励志。
0: 对，然后用自己的这些就是包括各种打零工啊乞讨来的钱、然后捐了学校，让附近的穷孩子们能够免费的上学，我觉得这种精神真的特别可歌可泣。然后呢说到咱们武训先生这个事迹，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听过，咱就不多说了，先说这个扒鸡。为啥武训先生那么爱吃这个扒鸡呢？这个烧鸡呢？
1: 啊，烧鸡你想想啊，就烧小的时候如果我们看一些影视剧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呦其他的那些美食好像都没有特别吸引大家、唯独这个烧鸡啊，你想想就是在你特别饥饿的时候啊，外表烧制的就是这种特别有颜色的，看起来很有食欲，然后你把这个烧鸡打开之后，里边的肉又特别的嫩，然后又有汁水，吃起来又有味道，哎呦这个香啊。所以当时武训先生也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冠县的烧鸡，因为我们你看能够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一定有到100年的一个历史，所以我们这个工艺真正现在也是传承了100年的这种工艺的传承。首先我觉得这个鸡好不好吃，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工艺，说是做扒鸡也好，像我们做烧鸡也好，鸡的原材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
1: 为什么现在大家吃很多的说吃鸡腿都没有那个鸡味儿了，没有那个鸡肉的鲜味儿了？因为都是那种家养的，可能20天出栏的，对吧？但是我们全部采用的是农家早林散养的土鸡，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是一个月两个月出栏，我们基本上都得保证180天以上的啊、所以就是基本上小半年的一个时间，而且真正是原生态的一个散养，都是吃那些小虫子啊、小昆虫啊，对吧？所以这个肉质更会吃起来来更加的鲜嫩，而且真正能够做到脱骨软烂，而且非常非常有营养。所以这是原材料好，同时我们的工艺又传承了100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工艺。你看我们又是比如说净糖啊、柔骨啊、蜂蜜又给你做到上色，就外表看起来也很有实力，
0: 金黄透亮的感觉。
1: 对，金黄透亮，然后稍微用这个油炸定定型，然后八珍八味的这个料我们卤进去，秘制的这个老汤，文火一定是啊慢慢的给它卤，慢慢的给它烧，要8个小时，然后最后真空锁鲜包装再出厂。所以从原材料到制作工艺，我们这个真的都是非常非常讲究的。而且现在大家都讲药食同源，对不对、啊，为什么有很多东西特别好吃，说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我们这里边八珍八味刚我提到了，很多人说啥叫八珍八味呀、这里边你看我们 们加了当归呀、然后这个人参呐、白术啊、茯苓啊，对吧？就这种我们是以药食同源为这个基底，再加上八角、桂皮这些调味儿的，所以咱们吃起来，特别是我觉得除了鸡肉本身的这个蛋白质。

0: 氨基酸营养之外，我们药食同源的这些补的成分也都给各位加到里面了，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款真的对于大家来讲必吃的必买的好吃啊。
1: 是，说到这个吃呢，我其实那个好多叔叔阿姨都批评我了啊，说你看你在节目里多不像话呀，老吃东西，我改了，我都是吃前给大家先尝，好不好？我就是在上节目之前，我现在一进直播间满嘴油光的，就是在那吃了呀鸡腿儿，真的好吃。它不像那个我们传统意味上认为的那个烧鸡，它是硬硬的。哎，你看我们当地也有卖烧鸡的，
0: 哎，
1: 很多上点年岁的，比方说爷爷奶奶那辈的人，他吃不了，他觉得可硬了。
0: 嗯，
1: 但这个您放心，就跟那个扒鸡扒出来的那种感觉，特别软烂，而且骨头特别骨丝肉烂的，这点您放心。咱们大咖购呢，很多的会员朋友都是稍微上点年岁的朋友，所以我们给大家选的时候呢，都是先以软烂入口为主的啊。那然后呢，我还特别给大家关注了一下这个配料表，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你看我给大家读一读，除了净糖基之外呢，有饮用水、食用盐、食用的植物油、麦芽糖，可能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蜂蜜是吧？然后呢，白砂糖、香辛料，白砂糖少量是调味儿的，让它更鲜。香辛料就刚才说的那个八珍八味了，还有复合调味料，这都属于那个刚才说的祖传下来的八珍八味的这些范畴了。所以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真空的给大家做好包装。所以呢，我觉得啊，不仅是非遗的一道工艺做出来的这个烧鸡，同时呢也是咱们给大家吃到一份健康。重要是什么？他刚才我们李经理也说了，这个鸡呢它不是那个饲养的，它是散养的早林间吃小虫子那种跑步鸡，所以说吃起来呢既有那个鸡肉的那个紧实度，同时呢它又通过这种高温的卤制啊等等这些工艺呢做出来的时候，让咱们不至于咬不动觉吃着柴，没有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口感特别好，我一看我一边说一边想流口水。咱说价格吧，说价格吧，真的大家都等不及了，说到这个烧鸡大家都喜欢啊。价格合不合适？
0: 刚刚我说到了，就是特别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冠县啊去旅旅游，去看一看啊，也可以去听一听武勋先生的这个故事啊。那当然我觉得如果各位到了冠县，比如说当地的一些这个馆子啊，你去吃一些当地的特色，你会发现都会有武勋烧鸡，这个就已经成为一个名牌了，一个名片。当时基本上你去吃的话，所有饭店你去搜一下，可能一整只啊，咱一整只的价格都在128左右。
1: 嗯，
0: 那说实话我们这个品牌因为现在冠县也比较出名了，所以现在我们也出了全国各地的一些商超，其实在线下大家也可以看到，像我们就是有真空包装的也可以买得到，但基本上我们做活动的时候可能都做到68块钱一只，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非常非常实惠了。为什么这么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每一只都是整鸡，也就500克。那我先跟所有的会员朋友来说一下啊，我们不是说就选500克的一斤的鸡就给你做出来一斤的烧鸡，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必须得选用到基本上你看在800克左右，我选600克都不行，因为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刚刚主持人也听到我没有那么多的工艺，你还得油炸，然后还得老汤去文火慢炖8个小时，所以这种的话它可能对于鸡肉来讲它是有一定脱水的，所以我们不选比如说600克啊给你做到500克，不是，我们都选用800克的鸡，180天的，所以这个原料上来讲我们真的非常考究，正常市面上68一只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但是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当中，因为是把真正好的商品带给咱们所有的这些听众，也带给咱们节目的这些忠实的粉丝，所以我们今天决定价格直接做到199块钱。那199正常你按68一只算的话，你可能买3袋3只差不多了，
1: 三只
0: 啊，三只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直接一步到位，199啊，给各位是5整只，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机会对于大家来讲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1: 我听出来了，我听出来了，李经理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鸡呢，咱们到手这个成品鸡是净重500克，就是一斤的，但是他那个选原料的时候得选800克以上的，因为他这个中间会有这个各种损耗什么的，这个脱水什么的啊，这个就不说了，所以他成本高，是不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外边卖68一只的，今天给咱们5只是199，这样我算了算，一斤合到40块钱左右吧，40块钱左右啊。但是我就觉得，虽然相比咱们68块钱一只的来说，40块钱便宜了不少，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高，因为呢，来我们大咖购的所有厂家都知道啊，我们从来不和市面上的价格去比，因为我们要。咱们直接找的是咱们厂家，对不对？我们直接是从厂家减去所有中间商的环节， 我们这个节目本身就是一个公益性的节目，我们想给大家找来搜罗到更好的好东西，然后价格要更合适。所以您给我五只，199这个价格呢，虽然比您这个专卖店便宜了，但是我感觉还是有点高。
0: 我先说199的价格肯定是不能动了啊，因为我们做活动这个价格是我们上级领导直接特批下来的，所以我不可能有这个权限说199再给你个优惠券，这个我真做不了。
1: 因为是你们发货还有发货什么的是吧？
0: 对呀对呀，这199是不能再动了啊。
1: 行，那你既然价格不动了，199我觉得我也能接受啊，但是呢你这个组合你给我涨一涨对吧？因为您可能是就是你们厂家可能第一次和我们合作，因为我们所有的老的厂家都知道，我们不可能就是，比市面上才便宜20-30块钱，这个不是我们的风格。然后呢，这样吧，我说一下，你也别生气，你这样，你既然第一次来，给大家个见面礼，咱给武迅烧鸡，咱们这种非遗的烧鸡，咱打个广告，今天直接你给我翻个倍，十只给到我199。
0: 不是，是我再加5只还是199吗？
1: 对，您不说那价格不能动了吗？价格既然不能动了，那你就给我动组合，我5只变10只，这样的话我觉得不到20块钱一只我能接受。
0: 不是，主持人你也说了不到20块钱。
1: 行，咱这样。
0: 这个话，我觉得你知道199，要是我真答应了，我们这一只一整只啊，500克，这是一斤的。
1: 我知道一斤
0: 的。一斤的烧鸡合到19.9块就不到20块钱。
1: 这样吧，那我都既然都说出来，我这样，我先给大家打电话，你看电话线已经全满了。这样，现在打电话的朋友，咱都按这个价格给，行不行？你看我们有多少朋友打电话就完事儿了。
0: 主持人这样，那我今天这样，我只能限60个，60单之后我就得跟总部去申请了，这个额外的我做不了主了，就60个现在。
1: 行，
0: 因为节目已经到这儿了。
1: 60单咱们就先抢着，好不好？现在我再报一下电话啊，可能很多新朋友刚听到我们的节目，40063718188，你看老朋友已经早打电话开始订了。今天咱们是来自于山东冠县的一个非遗特产啊，咱们的武迅烧鸡。你想啊，一个烧鸡能做到非遗，那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而且呢，咱们吃过那么多的烧鸡、扒鸡、各种鸡，但是今天能够获得非遗的一个烧鸡，我相信咱们值得去尝一尝。市面上其实不便宜，我们也看过，在网上他们家那个直营店里面也都是卖50-60一只的。今天咱们是做到了不到20块钱，咱们199给大家10只，每只是1斤装的，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到手呢是10只，咱们只限60个名额，现在多少？你知道吗，李经理？我们导播老师说现在已经下去30多组了，
0: 那就只能60组，
1: 先抢着，
0: 真的不行，
1: 先让大家抢着，好吧？40063718188，40063718188。俗话说得好，是无鱼不成席，无鸡不成宴，是吧？这个烧鸡啊，从小我们就喜欢。我记得我小时候吃，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个烧鸡，那会儿，真的就是觉得那个烧鸡那么好吃。我还记得那会儿就是，我们同学们在一块儿，就是，比方说元旦过元旦的时候啊，大家都说，哎，今天你们家中午吃的什么饭呀，我们吃的什么饭，攀比，你知道吗？那很多小伙伴就说了，哎，我们家今天吃了烧鸡，哎，我给我焖的米饭，那真的好好吃。我这个我特别记忆深刻，因为我从小就爱吃鸡腿儿，每次家里的烧鸡我都是吃鸡腿儿。然后我就是吃烧鸡的时候，你看今天拿到咱们这个非遗的武迅烧鸡之后，我先掰了个腿儿吃，那个味道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啊。它不像咱们平时吃的那个烧鸡咬不动的那种丝丝缕缕的感觉。对吧，它是用了这个秘制工艺，人家非遗传承下来的工艺给咱们做好，就是特别的软烂入味儿，而且它不是说一吃就像那个德州扒鸡那种的，一吃它就绵的不行了那种的，它稍微还有一点点的嚼劲儿啊。所以说呢，就是咱哪怕牙口不好，咱吃起来没有任何负担的同时，也不至于那么的绵软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味道真的是恰到好处，可以用这4个字来形容。所以如果大家没有尝过，没有吃过，不知道啥叫非遗的烧鸡，今天打电话咱赶快订，40063718188，40063718188。今天每只是1斤的，500克的，一共给大家带回去10只，只要199元，而且包邮到家。所以说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8，40063718188。你看就这么点时间，李经理还剩下不到10组了。
0: 不是，就是多一组我都不能加了。
1: 咱是提前结束，还是你再给我加上一点点？
0: 提前结束。如果是60名之外的朋友也可以定，但是就是1995只10只是真做不了了。
1: 人家谁
0: 想一下？刚
1: 人家谁听到十只了，你让人家再拿五只，这不合适啊，这不是我们的风格呀，是不是？我们大狗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儿，你大方点，你这样，你看这么受欢迎，你听我一句话，你给我凑上个100组行不行？
0: 不行，肯定是不行啊！
1: 这直接就把我拒绝了。
0: 对，直接拒绝，只有60组，就是你也别为难我了，因为今天你想想，我不是说在5只基础之上，外加1只加2只都行，直接翻倍了啊！这个意义对于我们品牌来讲，就真的不到20块钱一斤的烧鸡，你都别说买这个，你这个非遗传承的百年历史的了，你就街边上买俩鸡腿，可能你都得花。
1: 现在一个大点的鸡腿都得5-6块钱。
0: 对呀，所以今天你想想，咱们是一整只的，有头有尾的，一整只鸡带给大家500克的，所以今天真的我也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声抱歉，但是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成为这幸运的1/60，真的结束了，没有了，咱们节目就拉掉，好不好？
1: 哎，你真硬气啊，你真硬气，
0: 主持人了，
1: 你不是，我就觉得虽然你们家这是非遗的吧，但是你这厂家有点太不配合我呀，弄得我挺没面子。
0: 不是不配合，是不能太赔的太多，这我没法交代了啊，因为你看看我没有做到正宗的非遗武训的烧鸡，然后我也能保证是优选的整鸡带给大家，而且看配料表没有任何添加，零防腐，最新批次，大家就看这几点，我觉得今天合到19.9块一只，这个价格到哪也买不到，所以今天也希望各位理解，我们只能做这60组的抢购了。
1: 其实说了实在的，这个散养的鸡，说实在，咱买个白条散养的都得大几十上百块钱一只的。行了，我行，这样吧，我认同了，马上也就结束了，行吧，咱们就是大家打电话试试运气吧，4006371818，4006371818。说实在的，真好吃啊！这个骨酥肉烂的感觉，而且它不像那个扒鸡那么的软，那么的那个，就是没有口感。它是烧鸡啊，是有点口感的。而且咱们也知道，这个烧鸡它得选原料鸡的时候，它一定要选至少800克以上的，不然它做出来就太小了。啊，它跟扒鸡的工艺还不一样，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而且是咱们来自于这个非遗的一款烧鸡，武训故里的这个烧鸡。所以说，如果单说没尝过、没吃过，现在条件都好了，不到200块钱10只拿回去，这个机会咱们就试试运气吧。我也不能说您打电话就保证能订到了，因为可能马上就没货了。刚才我看导播老师给我摇摆手呢，快没了是吗？马上就没了呀。行，咱们这样
0: 没了就下吧
1: ，咱们也不多说了，反正时间也差不多了。这样在最后，李经理，你跟我们做个承诺吧，咱们品质做一个保证，好不好？
0: 没问题啊。首先，大家买到的是正宗的我们武训啊冠县非遗的武训烧鸡，而且保证是优选的整只鸡，500克，一只鸡就是一斤，有头有尾的，而且我们真正做到零添加、零防腐、最新批次的，大家真的可以放心购买。今天1990十只，这个价格只能在今天了啊！
1: 行，感谢，
0: 机会都没有了。
1: 行，感谢李经理啊。咱们希望有了好吃的，继续想着我们，好吧？大家呢可以再试试运气。李经理再见。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能订到就开心笑啊！如果实在没有了，咱也别那个啥，下次咱们早点打电话，好不好？感谢您继续收听，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有多久没见，没打个电话？我的朋友，现在你们还好吗？

0: 小王，你到哪儿了？
1: 哎，老板，我到了。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0: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1: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0: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对，拐弯。
1: 哎，老板，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0: 哎，没事儿，

0: 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的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1: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0: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1: 好嘞，我去开车。老板，车不见了。
0: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1: 哎，停！等等等等，在这儿呢。
2: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不为生命通道添堵。
3: 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4: 快报警，手机！
3: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多少来着？
4: 119啊，快点！
3: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5: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3: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5: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3: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4: 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6: 您好，119指挥中心。
7: 您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6: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2: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0: 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

0: 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一直不明白一个事儿，在古代没有卫星也没有飞机，两军交战的时候，这两支军队是怎么遇见的呢？双方就算有10万人，这个数量不少了吧？但是咱们国家面积那么大，那么辽阔，10万人他也不好遇见呐，他不可能事先商量好了。咱们都约一个地方干一架，不可能的。要是有商有量的话，那就不叫战争了。后来我看书加上各种研究，我才知道其实啊，在古代真正能打仗的地方就那么几个，都是离河离江很近的地方。最最重要的就是每一条河流的跨江河口，跨江河口要是丢了，让敌人占住了，你的军队走到河边就过不去河，就被人堵在这儿了。当年楚霸王项羽为什么要自刎乌江呢？因为过不去了，跨江河口让刘邦站着，所以没办法，即使沿着河边继续逃跑，跑不了多远就得让人家的部队给按住，所以逼得实在没招了，横竖都是死，索性就壮烈一点就自刎了。所以大江大河的跨江河口对于军队来说是最重要的。另外，古代两军交战，大批量的粮草都是依靠河流来补给的，陆运能运的东西很少，没有那么多车，也没有那么多的马。古代要说是千乘之国，1000辆兵车，那就是中等偏上的发达国家了。1000辆车全用来运粮食，能运多少呢？运不了多少。那时候的车都小，装的东西有限，10万大军吃粮食它供不过来啊。而且这些车这些马大多数都要用在战场上，运粮食的很少，所以要想大批量的运送

粮草必须要在河上运，所以两军打仗，不管多少人，他一定要抢占那个最关键的河口和渡口，根本不用商量，他们一定会遇见的。只要到这个地方，就直接打起来了。通过这件事儿，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不管做啥事，最重要的就是找关键点。有些事儿想不明白，只要抓住了关键点，一下就想通了。有些事办不明白，抓住要领，攻破一个难关以后，后面的事都能迎刃而解，就跟胡家老高治病的道理是一模一样的。胡家老高怎么治病？就是回归本源，本和源是健康的基础，基础要打牢固，得啥病都不怕，治疗也容易。关键在疗法，在药品好不好，纯不纯。胡家老高依靠本源疗法，我们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取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老高后，这个基础越来越雄厚，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滚雪球一样，最后达到了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花都花不完，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江河之水滔滔不绝，只有有缘的江河才能永恒。因此要想活得保质保量，就回归本源，这边缺了那边补，自给自足。本源回归了，能量充足了，身体就能好，很简单的。人呐，活得复杂容易，活得简单点难。因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思想太复杂了，想的太多了，做的少。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人来了。前段时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在这之前有好长一阵子我都没见着他。这老弟姓周，我们两家住一个单元楼，抬头不见低头见，也算是熟人。在我印象中，老周一直是个乐观自信的人，但上次见面我却发现他整个人变得消极了许多，人也憔悴了。他实际岁数不大，但是看着可显老了。我们俩站一块儿，我比他大两轮，他都没我有精气神。我细问才知道，他们单位最近正好赶上工资调档，按理说应该先给他涨，因为他是老员工，眼瞧着就退休了。那么这次工资一涨，退休金也能跟着涨，所以他挺看重这次机会的。但是就是因为太看重了，当自己的愿望没实现的时候，人的反差才大。他跟我说，本来这个好事有他的份儿，但是没成想中途发生了一点小变故。啥变故呢？我没问，他也不能说，反正最后老周的名额没了，期待落空了。他看到几个同事在那儿欢天喜地的庆祝调资，他觉得自己亏大了。

0: 心情一下就变得很差，整天闷闷不乐的。他的心情我能理解，本来这个事儿期待已久了，而且马上能实现，结果这事没成，那种心理落差确实不好受。但是我认为不能因为这么一件事儿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你再睡不好觉，休息不好，再得个心脏病、脑中风之类的，哪头大哪头小啊。他能跟我学这事儿，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心脏难受了，把自己郁闷的都上不来气儿了，他怕自己生病，他才找到我。我给他检查了一下，发现他身体的问题不大，主要就是心情。于是我就开导他，我说我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也遇见过，评先进评职称的时候名额没给我，给别人了，但是我可没像您这样，我是这么想的，没评上就没评上，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人生中凡是很看重的东西都不是自己能决定的，比如说出生在什么家庭你能决定吗？从科级升到处级你能决定吗？你决定不了。所以咱们就只管干好眼前的工作，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最终那个待遇和荣誉如果跟你有缘分，他是不会跑的，就是早来和晚来的差别。我退休之前该是我得的都给我了，一样都不少，我不求反而来了，故意去追求的话一定求不得，这点非常准。我父亲就常跟我说，人不能成为名利的追求者，有本事的人都是名和利追着他跑。再者说，就像老周这样的人，他已经很不错了。他在北京有两套房子，一套单位分的，另一套自己买的，多好啊！工作单位又好，将来退休在家有劳保，儿女都很出息，又出国又开公司的，老周在别人眼中绝对算得上小有成就。然而就因为几百块钱的调资就把自己折磨成这个样子了，睡不好觉，心脏还都难受了，再这样下去真得心脏病了。与老周形成强烈反差的也是我们家附近的一个人。我家附近有一家早餐店，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湖南人，个子瘦小，但是他给人的感觉就非常阳光，非常开朗。开早餐店很辛苦啊，没有节假日，还要早起晚睡，可他一天到晚都是乐呵呵的样子。我经常看到他一边做早点一边哼着老歌。有一次我好奇地问他，你怎么这么开心呢？有啥开心事跟我学学。他憨憨地笑着说，我学历不高，能在这个大城市里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当然了，他也有很多烦心事，因为常年在外，无法照顾家里的老母亲，儿子在老家读初中，家人相见机会很少，但他始终相信 困难都是暂时的，只要一家人齐心协力，后面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他还有一件烦心事儿，没直接跟我说，我好奇，我主动问，他才告诉我的。他们俩是两口子一块儿开这个早餐店，但是我发现一个事，不管春夏秋冬，他们家这个老板娘啊，总是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长衣服、长裤子，脖子上常年戴着围巾，脑袋上还经常戴着帽子，像是有意遮掩着什么似的。这个老板娘很会做生意，也很爱跟人聊天，有的时候来吃早餐的街坊也会问到她，大热天你捂这么严实干啥呢？每次聊到这个话题，老板娘总是很尴尬的笑了笑，然后一直都是那句话，我习惯了。为了避免继续聊下去，老板娘通常都会直接钻到后厨去忙和店里的事了。有一回我去她家店里吃馄饨，我去的晚，店里没啥人，老板娘给我端馄饨的时候，我发现她的指甲跟正常人不一样。咱们正常的指甲是粉红色的，透亮的，但是他的指甲盖是浑浊的，像是在那个指甲盖上糊了一层面似的，但是我能确定那不是面，这种指甲是非常典型的。我跟他家老板熟啊，我就小声问老板，我说您爱人得银屑病多长时间了？老板第一反应挺紧张，说您是咋看出来的？我媳妇把长癣的地方都遮住了。老板很好奇我为什么知道他媳妇有病，他还跟我解释说银屑病不传染人啊。我说我知道，而且我看这个病，看指甲盖就能看出来。老板就问我，那您有没有方法给我媳妇治治？她得这个病都十来年了，因为这个病没少遭罪，我们也没少花钱治，西医的药、中医的药都抹过，都吃过。但是吃到最后多数都没啥效果，西医甲氨蝶令算好使的，但是因为要长期吃，媳妇的肝都给吃坏了，现在她还有点肝硬化，现在都不敢吃那个药了。我说你要是给她吃甲氨蝶令的话，必须得配合吃护肝的药，这个医生都得告诉你，甲氨蝶令是抗肿瘤和治疗类风湿的，吃这种药有点过于猛烈了，长期吃的话更不应该。早餐店老板说，我们也不懂这个，只知道吃着好使，就在一直吃。早餐店老板问我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我说我得看看您爱人的情况，要是轻的话我有土方子能治，要是病的面积太大，出血点太多的话，那就只能用老膏了。我给他爱人检查了脖子这一块，发现脖子后边有大量的红斑，头皮也可看见大量的头皮屑，他的关节没有变化，但是双手和双脚的指甲 都已经变得浑浊了。我问患者，我说你身上啥情况？他说身上跟脖子上是一样的，而且身上的面积更大。我说这样的话，那您别的方法别试了，我让他直接用胡家老膏。早餐店离我们家很近的，我直接回楼上取下来三瓶胡家老膏，是我自己留给自己吃的。我先让患者吃一个月，感受感受，这一个月可以把所有的药都停掉，就用胡家老膏。结果要是不难受了，那就继续用，要是没啥效果，就当这三瓶药白送给你了。早餐店的老板和老板娘说啥都要给我钱，我说不用，我请你喝一个月的胡家老膏，你请我吃一个月的早餐，扯平了。将来要是有效果，该咋治就咋治。老板是个敞亮人，他说行，那么胡老，我这次就占您的便宜了。他和他爱人都挺开心的，最起码这个难缠的病有了着落，有方法治了。紧接着老板娘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20多天就见效了。她跟我说她身上没那么痒了，我说那就继续用吧。她坚持用到4个多月，她的指甲盖都恢复正常了，新长出来的指甲透着亮，不像以前总干干巴巴的，总裂总破。用上老膏以后，这个指甲见好了。用了1年以后，这个女同志得了10多年的阴血病，基本就好利索了。所以这种病不是难治，是你找对方法，回归本源以后一定能治好的。这家早餐店的2个年轻人从外地过来的，到北京以后无依无靠，但是他们生活的劲头很足，用现代时髦的话讲，很正能量，对人既真诚又友善，所以就吸引着我。我能帮助他们，我就主动的帮一帮。咱们大家也是，平时不要害怕经历苦难，他们会成就你的。很多时候加在你身上的困难，你当时以为是倒霉，但是到最后他没准是一个大好事。就像有的病人他生病了，用胡家老膏去治，吃了1年半载病好了，达到了治愈标准。那么除了治病以外还有养，胡家老膏治养结合，它还有养的作用。养指的就是养生续命，养的是人的生命力，延年益寿。那么这个生命力，你当初要是没病的话，你怎么可能获得呢？所以到最后算总账的话，反倒是因祸得福了。所以生活中大多数的困难，只要处理得当，就能因祸得福，就像这2个小夫妻一样。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面时间把热线给我接过来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 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你好啊，我是你的老朋友了，胡老。
0: 好，非常欢迎你啊。
6: 哦，我是云南昆明的一个患者。
0: 哦。
6: 啊，我姓李，今年68岁了。哎呀，能跟胡老通上话，我既高兴又激动啊，胡老啊。
0: 啊，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谢谢您对我的热情，好吧？哎。
6: 因为我用你们那个胡椒老膏啊已经快1年了、
0: 嗯、
6: 哎呀，现在身体变化特别大，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嗯、也麻烦胡老帮我指导指导。
0: 哎，好的。嗯，
6: 我呢有那个慢性支气管炎啊，哎呦，这个毛病10多年了。
0: 嗯，
6: 首先的话呢是每天早上起来会咳嗽几声，平时的话衣服穿少了就是着凉啊也会咳一阵子、
0: 嗯、
6: 我呢特别怕感冒，因为我一感冒就得住院、啊、然后就咳嗽啊是更加严重，就是一阵一阵的咳个不停，还有呕吐的情况、嗯、有时候啊吐那个白痰，有的时候呢什么也没有，只是干呕，他连了那个嗓子都疼，哎呀，让人啊受不了啊！再就是我心脏也不好，晚上啊憋了睡不着觉，没办法要起来就满地的走
0: 啊。
6: 那2018年的时候吧，我这在家里面就吸上氧治疗了
0: 啊，
6: 用上这个呼吸机没几个月吧，我就突发心衰住院了。
0: 嗯
6: 啊，当时病。

0: 好啊，我不就出院了吗？
1: 啊，
0: 但没两个月他又住院了，因为我那天早上啊，我记得是四点多吧，突然就感觉到特别烦躁，翻来覆去啊也睡不着觉，总感觉憋得慌，哎呀，这不是又下地上来回走吗？可能是吹着风还是怎么的呀，当时就咕咚了一下就倒地上了，全家人都吓醒了，就连忙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到医院吧，检查说我是突发那个支气管痉挛，出现心衰，呼吸也衰竭了，当时吓人了，跟我老伴都急哭了。哎呀，幸亏当时抢救回来了，胡老啊，我跟你说啊，我每一项指标都超标了，而且超的非常多，当时血压、高压都已经到多少？到210了。低压都是138了，脉搏也特别快，都是135，呼吸频率呢比正常人高2-3倍，心率也132了呀，
1: 相当严重啊。
0: 是啊，在医院住了挺长时间的，那些数字才慢慢的稳定下来。后来出院的时候吧，我老伴啊，被子衣服啊都是捂得严严实实的，就怕再受风啊出点什么意外了。每天我跟你讲，胡老啊，我活得像个花瓶一样啊，就只能说是吃饭、喝水、上厕所、睡觉，有时候吧听听收音机，我也不敢出门啊，怕受风啊，也不敢活动太大呀，怕上不来气呀，哎呀，每天都怕这怕那的，活得整个人挺累的。
1: 是是是的，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0: 是啊，后来我老伴不是在收音机里面听见你呼叫老高嘛，我就想啊，他当时跟我说，他说你也用这药试试吧。我当时我跟你讲，我不愿意，因为啥呢？我治病啊，哎呀，都花了钱花的比较多了。我跟老伴说，我说买这干啥呀？我们老伴就跟我讲，他说反正都治那么长时间的病了，有能治好的希望，他说就能抓住呀。哎呀，既然人家那么多患者用了这胡椒老膏，效果都非常好，
1: 是
0: 咱们也试试吧。
1: 这个尝试是绝对正确的这个方向，对不对啊？
0: 是啊，我当时我不是觉得，后来老伴觉得有道理吗？我就同意了。哎呀，干吃这胡椒老膏吧，差不多2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这呼吸啊，哎，有力了，不像之前那么上不来气。而且咳嗽的次数啊也越来越少了，用了有2-3个月的时候吧，这个心衰的症状啊也好了很多。
1: 你看看多快，
0: 没人没那么乏力了呀，能稍微活动活动，而且我这个心脏啊就是晚上也感觉不那么憋了，能睡得觉。
1: 您已经体会到了是吧？这是最让我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啊，胡老吃了有半年多的时候吧，我那个病情就有了很大好转了，也不咳了，也不喘了，呼吸呢也顺畅了，身体啊，哎，感觉越来越有劲了。哎呀，老伴做家务的时候啊，我也能给他搭把手了。
1: 你看看，
0: 哎呀，服用胡椒老膏差不多不是有1年的时间吗？我觉得我那个身体情况啊，恢复得非常好。你看啊。呼吸机早就不用了，身体呢越来越好，人呢看了也一天比一天精神。每天我都还下楼呢溜达2圈啊，跟老伴出去溜溜弯啊，一起买个菜呀、或者在小区花园啊跟人家学一学打太极呀、锻炼锻炼身体啊。
1: 你看，
0: 再不就是在家里面跟老伴一起听听戏呀。
1: 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这是过去您用各种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啊，走了那么些个弯路没有解决，而这一次很短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解决，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
0: 是，哎呀，胡老，这还要谢谢您啊！因为我的身体能有这些变化的话，除了感谢我老伴的照顾以外啊，还得感恩老师啊，您给我带来的胡椒老膏啊。
1: 所以说胡椒老膏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能解决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的本源的原因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在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东西

0: 可以维护咱们的正常的生理功能啊。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什么？它把咱们的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三方面激发起来，让能更好的来啊抵抗一些个疾病，来更好的发挥我们的生理功能啊，解决发病的源头，这一点很重要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您选用是绝对是正确了。
1: 是啊，
0: 所以本源疗法非常重要啊！
1: 哎，
0: 祝你们健康长寿。好，再会吧，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吧。
1: 再见。
0: 好，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可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
0: 啊。
3: 哎呀，说起来我也太不容易了。我是河北承德的，我姓张，今年65了。
0: 哦、
3: 我得感谢你胡老，我太感谢你了。因为啥吧，你让我找到活下去的希望，要不然因为我这一身的病活得真太痛苦了。也可以说是您的胡家老膏救了我的命，胡老。我现在用胡家老膏有1年多了，身体变化老大了。我跟你说我情况吧，胡老。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3: 哎呀，我这人身体可不好了，一身的病。你看，我这高血压、心脏病，就特别是这个眼病。哎呀，这不是去了驴病、天马病，这病那病的，哪都是病，治吧又治不好，我都感觉都人活着都没希望了。
0: 啊，病太多了是吧？给您带来很多的痛苦，是不是啊？嗯。
3: 是啊，我先跟你说说我这个眼病吧。
0: 哎，
3: 我的眼病它是视网膜色素变性，是遗传性的，治不好、啊，这病没希望了，我也不治了。你知道什么叫雪上加霜吗？我记得是95年的时候，两个眼睛就出血了，是那个春天就种地的时候吧，牵着牛呢，牛一回头，那脖子上那个不是带那个木头，一下打我眼眶上了。
0: 你看。
3: 过了有1个多月，两个眼睛就开始出血，两个眼球血红血红的，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呢。那每天你这眼睛不好，每天也得烧火做饭呢、哎呀，不烟熏的我呀，这眼睛就老爱疼，啊，视力也是一年不如一年的，前年是赶上腊月29嘛，我想把那个炕给掏掏，没想到这个烟特别大，把我呛得更厉害了。那眼睛就成宿成天的疼，一下疼了有2个多月，然后我这左眼睛就看不多东西了，只能看出黑的白的，那个右眼睛也就眼角能看点东西，看什么东西就好像离我特别远那种，也看不准也看不远那样。
0: 很厉害呀，是吧？
3: 啊，对对对，是啊。但是胡老，我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这个变化真太大了。我刚吃没2天，我就感觉我这身上有劲儿，干活可有劲了，可有精神了。原来你看我眼睛就是看不着嘛，就是各种摸着也得干活呀，也得做饭呐、啊抱柴火啊。有一次我到当街倒那个就那个泔水嘛，顺着坡出溜到那个水套子里头，在里面蹲了有2个来小时，哪都是沙子。正好这我家丫头回来了，就问我在哪弄了一身沙子，我就说掉水套里去了。那时候生活多难呐、干点啥都不方便，那我也得做饭吃啊。你不吃饭，你不做饭，你吃啥呀？不行啊。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膏有2-3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睛就能看到点影了。

0: 都有个轮廓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啊，
1: 是吧？
0: 对对对，右眼能看到好大一片，就是看什么东西吧，
1: 嗯，
0: 不是那么太清楚，就雾气昭昭的，但是能看着了。原来我看那个电视啊，就像当中间出了个树杠似的，就隔不远就出现，可碍事了，看东西也看不到一致那种。哎，就渐渐的，就我这个视力有提高了，现在我这左眼睛能看到东西了，但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那个右眼眼巴前的东西能看清了，你看做一点简单的事儿不受影响了，这我就知足了。不再是睁眼瞎了，
1: 嗯，就是嘛，啊，变化很大呀，效果很好，
0: 对对对对，是，
1: 嗯，
0: 变化真挺大的，我自己也能感觉到出来。还有我的高血压，我是从2007年我就得高血压了，人家的高血压都有个症状，我这吧没什么症状，头不晕也不迷糊，啥感觉没有。到医院去看个病，人医生给我一量，血压240，非让我住院。啊，我说我不住院，我没带钱，我怎么住院呢？我就将就着回去吧。回家到卫生所一量，还那样，还那么高，
1: 还是那么高。
0: 嗯，人家说你这样太危险了，真的一点症状都没有。要是栽个跟头，我都起不来了，那我没办法呀，家里的活我也得干呐。啊，一直到吃胡椒老高之前，我这血压也不迷糊，也没啥症状的时候，我这血压还180左右呢。感觉那个脚底下没根儿的时候啊，那个血压都超200了。
1: 你看看多高啊，
0: 嗯！可不嘛，啊，自打吃上这胡椒老高，就这么着，我这血压是一点点降下来了。上个月我刚在我妹子家量的血压，高压140，低压85。我妹子还说我呢，那这回血压行了，
1: 啊，
0: 不能有危险了。她说，
1: 确实是，这个水平的血压，那可以说是没有问题了，基本已经达到咱们正常人的血压的水平了，太好了，是不是啊？
0: 嗯，对对对，是啊，可不嘛。嗯，还有我这心脏病，胡老就是2017年得的，
1: 嗯，
0: 当时那个心就揪揪着，就跟多冷天似的。后来我去医院，人家那个医生给我一做心电图，说你这住院呢，你不住院，你这心脏啊，心肌缺血太厉害了，啊，这不住院了。住院出院以后吧，我这腿就又酸又累的，酸累酸累的，也走不了，挪也挪不动。要说犯病，立马动弹不了了。
1: 嗯，
0: 啊，但是你看，无意中啊，我就听到胡老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了，我就寻思着，你还有这么好的药呢？我就想用，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哈，我能用这个药还有点波折呢。当时我家里人怕我订药去，都不让我听广播，啊，就怕我上当嘛。我说我是好说歹说才用上这胡家老高。嗯，这胡家老高我现在用了8-9个月了。
1: 啊啊！
0: 我的心脏是大有改变，原来心脏不好的时候我睡不着觉，啊，我这一天就睡个3-2个小时，要是有点动静啊，我都睡不着觉，眼睛一瞪瞪到天亮。这下好了，能睡4-5个小时了。我这心脏也不害怕了，你不管闹多大动静，我都不害怕了，心也不哆嗦了，心脏也不犯病了。这我感觉这胡家老高太好了，不光把我眼睛给治了，还有我的心脏啊、高血压都给我治了。我可算摆脱这些病了。昨天晚上我还给我当家的说呢，这回你还阻止我用用不了？那个这胡家老高，我一定盯着吃下去，把我的身体吃的平平稳稳、健健康康的，不给你们添麻烦。啊，我得谢谢你，谢谢你。
1: 好，你别客气。
0: 嗯，谢谢你，胡老。
1: 主要你选择对了啊。那么咱们的高血压，
0: 嗯，
1: 还有就是冠心病，这些个病，再加上你眼睛的这个损伤，给你造成了非常大的痛苦，是不是啊？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1: 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嗯，
1: 就是他的本源疗法。
0: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这些个能量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咱们疾病的治疗啊。
0: 对对对，
1: 过去咱们治高血压就是什么呢？
0: 嗯，
1: 我降压药啊，心脏不行再来点啊解决心功能的问题的一些药物，眼睛不好了啊上些一个眼药，也基本围绕这些药物。我们用了本源疗法的这个啊胡椒老膏，用了以后立竿见影，而且永远不再复发。所以您呢这次选择对了，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
0: 嗯，好的好的，多谢你了胡老，真的感谢。
1: 别客气，咱们就坚持用吧啊，您会得到预想的更好的效果，好吗？啊，
0: 嗯，我相信我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好，再见吧老朋友。嗯，
0: 好，再见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3: 哎，你好。哎呀，我在这儿祝您身体健康，每天都开心快乐了啊。
1: 好，谢谢你啊。
3: 哎呦，不用谢啊，我这也是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说实话
1: 啊。
3: 就您，就说您这个胡椒老膏，真是救了我的命了。
1: 嗯嗯嗯。
3: 就说自从我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之后，真是不断的给我带来这个惊喜了。
1: 嗯嗯，我听起来也是非常受感动的。
3: 哎，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3: 哎、
1: 使得您精神焕发起来了，
3: 嗯、
1: 是吧，老朋友？
3: 哎、没错，没错。在我没用这个药之前不，我得特别难受啊！
1: 啊，
3: 我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啊。
1: 哎，好的。
3: 第一个就是我这个糖尿病，哎呦，
1: 嗯、
3: 这个非常严重啊，跟别人吧、
1: 嗯、
3: 还不一样，就是我这个糖尿病就是高的时候不都能达到15点多，
1: 嚯，那么高血压？
3: 有时候16点多、
1: 嗯，
3: 低的时候不就是睡着睡着觉。什么都不知道了，就迷糊过去了。
1: 啊啊啊嗯，
3: 我们家里人看到我这个状况之后吧，就赶紧的给我送医院去了。
1: 啊啊！
3: 结果在医院一检查吧，说我这是什么血糖低，一测血糖才2.1。
1: 哦，那是血糖过低了啊，
3: 是吧？
1: 血糖了，容易产生休克呀，是吧？
3: 对对对，就那个时候吧，我自己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了，那大夫就给我注射那个葡萄糖、
1: 嗯、啊，
3: 哎，这么着一点一点我就缓过来了。
1: 嗯，
3: 就这个情况反反复复的吧，也是好几年的时间了。
1: 啊，
3: 我跟你说，我也吃了好多种药了，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1: 啊、
3: 这个糖尿病吧，一直就困扰着我，我医生吧、
1: 啊、
3: 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嗯，
3: 这什么活还不能干，干不了。
1: 嗯、你看看，
3: 啊，这不是后期吧？又添了个什么呢？心脏病，
1: 啊、
3: 这个心绞痛。
1: 嗯，
3: 一疼起来吧，
1: 那就是关心病了，
3: 一动都不敢动。哎，这就只能是，
1: 啊、
3: 含点像什么丹参滴丸、硝酸甘油什么的、
1: 啊、
3: 这种药。
1: 嗯嗯，
3: 含完了，慢慢的才一点一点的敢动了就。
1: 啊啊啊！
3: 完了，这个心绞痛呢？就是不疼的时候吧，这个前胸后背的也是像有块石头压着似的
1: 啊，
3: 这是特别重啊，压的我有时候都喘不过气来都。
1: 你看看
3: 多厉害，那就更甭提了，就
1: 心功能相当不好了
3: 啊。这个心吧，就像有人用手揪了一样那种感觉。
1: 嗯嗯嗯，
3: 整个人都紧绷绷的吧，就算是严重的时候。就要死过去那种感觉。
1: 嗯，我能理解您当时的痛苦和心情。
3: 嗯、
1: 啊、
3: 是啊，哎呦，这实在没办法，就得缓解几天吧，住院是吧。
1: 啊啊，
3: 哎呦，我都成了医院常客了，我跟你说，这么走一来二去的吧、
1: 嗯、
3: 就这么多年吧，我也是什么活也不干不了了啊，就跟废人一样，反正就是
1: 哎，简直
3: 靠别人照顾的
1: 啊，生活都很困难。你
3: 啊，就是这些个年吧，就我这些个病困扰的我，那真就是生不如死了都。 那实在是没办法了，也是走了不少的弯路了，这药也没少吃，这个病没少看吧，始终就是得不到治疗。所以说这么多年吧，说实话看病啊，我就说我跟老伴那点积蓄花空了，花没了。
1: 我能理解，但必然得要花很多的钱呢。
3: 嗯，
1: 能治好也可以啊，有希望，但是效果又不好，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这是非常难办的一件事情了啊。
3: 可不是
1: 吗？
3: 也算是我运气好吧。哎，听到您的讲座了，哎，知道了这个板垣疗法。我当时我是越听啊，我越想，我这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我就跟老妹儿商量了好几天，就这么着下定决心就买了。结果这胡家老高还真没让我失望，还也是真的，这个效果这摆在那儿了啊。吃了有就是十来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心脏这块不那么闷了，就像透点了似的
1: 啊。
3: 当时我就感觉我这个药啊对我是有效果了。这个效果还挺明显，
1: 嗯，已经
3: 吃了20多天，我就觉得哎呦，也有精神头了，这个身上也有个劲儿了，我就想干点活了还，扫个地啊，擦个桌子什么的也不费劲儿了，我觉得这个药，一点点吃来吃去吧，不但这个身体好了，这个心情也是特别好，
1: 那是必然的哈，
3: 是吧？吃了也就2个月的时候，就是我这个身体就感觉挺好的了啊，就能干点清洁活了，帮着打扫卫生是吧？都可以干点了。用到现在这不是不到半年的时间吗？现在就是我这个血糖也平稳了，这个餐前总是在6点左右，餐后呢都是8点左右。
1: 那就是接近正常了，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3: 是啊，是啊。还有就是这个心脏那块儿，现在也没有那个大石头压住那种感觉了，这个
1: 心绞痛那种感觉
3: 也不犯
1: 了，是吧？你看多好！
3: 整个身体状态特别好，我感觉的。还有一个胡老啊，就是什么呢？我这个糖尿病不是这么多年了吗？这个眼睛也不好啊。眼睛不好呢，人家大夫说。就我这个就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视网膜病变，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吗？不是，这个眼睛就不好治，所以呢，我一直就看东西就是模模糊糊，这个视力下降挺快，远处东西吧看不清了，就连家里这个电视我看着都费劲了都，但是就因为我这病吧，平时我也不出门了啊，也没什么危险倒是。就这么的一直也是拖着吧，也是没好。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呢，我就发现我这个视力明显就提高了。
1: 你看多好啊！
3: 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1: 眼睛的合并症太多了，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变性、视网膜脱离啊、视网膜出血，太多了。所以非常难治的啊。
3: 是啊，哎呦，原来你说家里边这个时钟看不清，这回呢，这个几点了，我一看都能瞅得清了啊，
1: 自己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啊。
3: 对了对了，
1: 视力多好啊！
3: 还有就是原来看电视吧，就是听声音是吧？人脸啥的我也看不清楚，现在呢，都能看得清楚，那人脸是长啥样都能看得清楚了。
1: 你看看效果反应多大。
3: 哎呀，真
1: 是吧，
3: 这个眼睛能看见了，心里就敞亮了啊！
1: 这是最好的结果，是吧？
3: 对对对，现在我用这胡椒老膏，这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吧，这个身体现在感觉可好了。你这做饭个、洗个衣服干点啥也不打怵了，现在。您不知道胡老啊，我原来就是我这个血糖这种情况吧，随时都会有这个生命危险吧，不是？
1: 那可不是，
3: 这回都是您救了我了。
1: 您别太客气了，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也显示了咱们胡家老高本源疗法的真功实效了，是吧，老朋友？
3: 真的啊， 我觉得我这有了这个胡椒老高，我这身体就。

0: 健康了，要是能一直吃，这个身体肯定是会越来越好。但是我这老糕呢确实是太难买，不好买，经常这个货源不足。
1: 没错，
0: 第一次我打电话的时候吧，这个运气就不怎么好，没买着。
1: 好，
0: 第二回吧，那个指导老师呢给我留出来那么几盒，
1: 你看看，
0: 这么着我才买上。
1: 有关这个问题啊，确实大家是很难的，因为胡家老糕它的生产来源是一个问题。最主要的是什么？现在用胡家老糕治疗疾病的人太多了，用的人多啊，生产咱一时不足，所以怎么办呢？您别着急啊，第一个您坚持使用，另外一个有什么问题您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给我的学生来解决这个购买的问题啊。
0: 哎，
1: 一句话，胡家老糕的本源疗法它主要的是什么呢？把咱们内在的气血能量精髓给激发起来了，然后呢滋养了身体，所以才能把病来治好了，这是必然的。您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好的好的，
1: 好，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
0: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6: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5: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7: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5: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8: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我说宋大爷，请咱们这四等人家吃的是鸡鸭鱼肉，难道我要吃那龙筋凤肝不成吗？
1: 你吃不对啊。
0: 不对。
1: 哦哦哦，是了。

0: 没猜着。
1: 什么？
0: 像咱们这平等人家穿的是绫罗绸缎，难道还要穿那龙衣凤衫不成吗？
1: 如此还是不对呀、
0: 不对。
1: 哦哦，是了。

0: 宋大爷，请那街坊好街坊，邻居好邻居，我不去惹人家，人家呢也不来惹我，哄人我有什么不好？看在您的面上，也不好意思的，不是？
1: 那是自然，连他们也不敢呐、啊。
0: 给了脸了，不是？
1: 还是不对呀、啊？
0: 不对。
1: 哦哦，是了。

得到难呐。

0: 我了，你就是想我啊？
1: 可不是想你吗？请坐，请坐。
0: 我坐下，你是怎样的想我呢？
1: 别忙，我想想。哦，对了，我前个想你来的。
0: 哦，前天衙中有事啊。
1: 我昨个也想你来的。
0: 昨天同朋友吃酒。
1: 哎，我就是这个想你想的厉害。
0: 哎，偏偏的今天我就来了，你是怎样的想法呢？
1: 我呀，兴奋起来，头也不顾得梳，脸也不顾得洗，轻轻跑到后院，后院跑到厨房，左手拿着个小碟儿，崴点凉水，右手拿着蒜瓣，喝口凉水，就口蒜瓣，这就叫半想半想，剪断根肠。
0: 哎呀，你这样的想法恐怕不是想我吧？
1: 谁想你啊？
0: 大姐你呀、
1: 啊？你姐想你，你妹妹想你。
0: 大姐。

0: 进。
1: 我问你成二。
0: 二不偷人家的。
1: 三呢？
0: 三还当四呢。
1: 你呀就怀着三上了啊。

0: 没法子，把他拽不走得了。我说宋大爷，
1: 呀呸，哪一个不还我是宋大爷，这是又是宋大爷了哟。
0: 哦，宋大爷不好，那么宋先生，
1: 呀呸，哪一个不晓得我是宋先生，叫你来抽风尘。
0: 嗨，您那不知道，我呀不看起来这两杯扫酒酒言酒语的，可就把您给得罪了。想得的您呢还说不过我去吗？您高抬抬手，我呢可也就过去了。得了，哎呦哎呦，我一个人的宋大爷哟。
1: 哎呀，你这个酒少吃些才是啊。
0: 明儿个我就带点去，
1: 少饮些就是了。
0: 得了，您呢请坐吧。
1: 坐下。
0: 刚才您提什么张什么
1: 就是那张文渊，
0: 他是你什么人呢？
1: 是我的徒儿。
0: 白天呢
1: 家中抄些墨卷，
0: 晚上
1: 从他安里。
0: 说着说着你漏了话头了，不是？
1: 怎么漏了
0: 话头？你是从张文渊来的？
1: 哪有男子是从男子的道理啊。
0: 哦，你没有？
1: 不是。
0: 嗯，有这么人你惹不了。

0: 人打的
1: 宋美龄，
0: 严婆惜
1: 宋公明，
0: 严学教
1: 宋江，宋江，宋江，宋江
0: 啊！你敢还我的官印，我把你这责任负。
1: 哎呦，这个骂苦了我们了。宋江啊，宋江，我把你这活王八，
0: 花了许多银钱，只落得王八二字。
1: 你呀，让了吧。

0: 走在天边外，难逃宋江的大火中，大火中。
1: 好戏押韵。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奉天大人告，
1: 老夫放告自由日期闪击唐空讲，
0: 大人遣返搜捕，可曾搜持？
1: 未曾搜持。
0: 官人来。
1: 他今在何处？
0: 现在寿阳山公孙持教卧病家中。
1: 小白兰速去寿阳山将公孙持教抓来。

0: 啊，隐藏孤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小人与公孙吃酒，去是赵家的门客，就有八拜之交，只因他隐藏孤儿不报，小人劝他先吃，况且大人还要赏赐千金，谁想这老儿是执意的不肯，反来辱骂小人。小人本当不来吃寿，怎奈大人有令在先，举情不拒，这罪加一等，为此特地前来禀报大人。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小人名叫陈英。
0: 陈

0: 叩见大人。
1: 但他老高隐藏孤儿不报，你该当何罪？
0: 大人，小人隐藏孤儿不报是活人特见，
1: 你来看。
0: 换成阴雨小人久有仇恨，此乃诬告小人。
1: 怎么讲？
0: 诬告小人，
1: 你知道

臣应召我，拿什么？

0: 人行了，
1: 拜登。
0: 两老高抬在脚后，打到手仰山。
2: 好戏押韵。

好戏押韵。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0: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

0: 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说起服饰，从古至今，中国人很讲究衣冠制度，它承载的不仅是一种美学，更是古人风骨、精神内核的延续。在历朝历代的交替变革中，服饰制度的形成、确立、推行都是重要大事之一。比方说，中国服饰史上最早的改革——胡服骑射。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即位的时候，赵国正处在衰落时期，赵国的东北与东胡相接，北边与匈奴为邻，西北与邻胡楼烦为界，南边又是强国林立，经常遭受侵犯。赵军虽然实力不俗，但是匈奴等国以骑兵为主，机动性强，抢完就跑，让以步兵为主的赵军只能看着他们扬长而去，却又无可奈何。就连中山国那样的小国也敢在老虎头上拔毛。赵武灵王忍无可忍，决定变革。因为赵国与很多北方游牧民族相接，使赵武灵王看到了善于骑射的胡人身穿窄袖短袄，打仗时骑兵射箭比兵车长矛更灵活。于是他推行了胡服骑射的变法。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传统的服饰大袖不合时宜，那么我们要想变强，要有战斗力，必须要改革。我们要学习少数民族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我们能够进行山区作战。这是我们在燕赵大地，在河北上出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实例，就是以服饰的改革让自己改革了以后变强，有了更强的这种战斗力，取得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成果。
0: 和以往的传统衣装相比，赵武灵王废弃了裙式的下长，而改穿比较合身、便于活动的裤装，上衣也减短了许多。这一改革不仅适合于骑兵，也适用于步兵的行军作战需要，使军队的作战能力得到了提升。推行胡服骑射以后，赵国就一路开挂，匈奴、林胡、楼烦都不在话下，中山国不但没了搞事情的底气，还被亡了国。改革服装，现在看来似乎不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然而在当时，废弃祖先传续下来的服制，改穿胡人的衣裳，被很多人视为一件违背礼制而又大逆不道的事情。赵武灵王一边劝说赵国的王公贵族，一边带头穿起胡服，并要求身边的将军、大夫、嫡子、戴笠全部穿着。胡服骑射为以后的民族文化大融合奠定了基石。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我们中原汉统的人是向胡人去学习，那是我们多大的一个历史胸襟呢？所以说呢，这体现出河北人、燕赵人的一个独特的一种锐意改革、大的胸怀、胸襟的一个体现。
0: 河北地区民族融合的速度非常快，各民族之间的界限逐渐缩小，服饰文化在巨大的融合洪流中表现得比较积极，更以一种较为强劲的外显模式呈现出来。南北朝时，一些初建政权少数民族的首领以改穿汉统治者所定的华贵服装为荣耀，北魏孝文帝更是推崇汉服，甚至提出禁鲜卑服，改穿汉服。鲜卑服是上衣下裤，样式比汉服紧身短小，而且下身穿连裆裤，方便劳动。各民族长期杂居之后，这种装束也在汉族平民中普及开来。秦汉以前，汉族的服装样式是上衣下裙，裙子里边穿开裆套裤给腿保暖，女子和男人们的服装都是这个样式。到南北朝时期，由于鲜卑等少数民族胡服的流行和影响， 北方男子的日常服饰变成了长帽、短靴、合裤、袄子，形成了上衣下裤。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如果说胡服骑射，这是从这个服制这个层面，是从军事层面去考虑，而这个孝文帝的改革呢，它是从一个文化的主动融合，它是从一个主动的这种吸收汉文化这样的角度去考虑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两种改革呢，是在河北这个区域发生了一个就是很有代表性的。河北啊，这个服饰改革为全国的这种服饰的改革提供了一个范式的一个作用，因为历史比较早，再一个产生的意义大，尤其从服饰到政治到军事到国力，可以说呢，它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参考的样本，所以说它的意义非常的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打包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今天呢，给朋友们演出，特别的高兴。
3: I'm glad to perform 相声 for everybody.
2: 这个相声讲究的是说学逗唱。
3: Performing 相声 calls for four basic skills: speaking, imitating, joking, and singing.
2: 我们这可不容易。
3: It's very complicated.
2: 讲究的是绕口令
3: 啊 ，tongue twist，
2: 说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那个板凳没有扁担长，那扁担偏要扁着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板凳偏不让，这个扁担扁着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扁着绑在了板凳上。
3: Goodbye，
2: 回来。不像话，
3: 怎么了？
2: 我这儿都快放炮了，您拜拜了。
3: 是啊，
2: 你怎么不学呀？
3: 不是这句啊，它就有点难度了。
2: 哦，这倒不翻译了。
3: 对呀，
2: 那你也知道有难度。
3: 当然了，
2: 我们这相声难着呢。我这说相声表演，你在旁边说什么外语啊？
3: 这您就不懂了。
2: 我怎么不懂了？
3: 你看，一看您这个眼界就不够宽阔。
2: 这话什么意思？
3: 您看，您这个相声说的，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可以说是全国知名的演员，
2: 全国呀可不敢当，
3: 是吗？
2: 哎，也就是咱们这个北方片，
3: 那基本上都在国内演出了。
2: 国内呀，
3: 那国外就不演出吗？
2: 那是你没看见
3: 哦。
2: 我刚给这个温哥华
3: 啊，
2: 华人当地的华人表演节目，
3: 光给这个华人表演节目，
2: 也有几个外国友人呢。
3: 这个底下要坐的全是外国的朋友，不懂中文，这怎么办？
2: 全是外国的朋友。
3: 对了，
2: 那我们就歇了。
3: 这叫什么话啊？这就歇了？
2: 他听不明白，我们不白费劲了吗？
3: 没有别的办法吗？
2: 没有别啊，也有
3: 办法，
2: 可以上字幕啊。哦、哎，你给翻译成字幕啊？
3: 打字幕，
2: 咱这说着，那边打上字幕。
3: 你们这个
2: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你看这装
3: 上，是
2: 一上字幕，那外国就知道了。
3: 您这个贯口说的挺痛快，
2: 哎，
3: 你再看台下这外国人全都这样，
2: 怎么着？

0: 肉头
1: 肉头，
0: 这是英文名字，这不动画片吗？
1: 佩奇，他那名字有一个叫乔治的，
0: 上哪儿瞧上哪儿治啊？
1: 病了，
0: 哪儿乔治？
1: 人物叫乔治，
0: 这个乔治英文翻译出来啊，是农夫的意思。您叫农夫，
1: 那换一个吧，
0: 换一个，叫什么？
1: 换一个，我叫这个汤姆。
0: 这会儿就差一 Jerry 了，你知道吗？您是怎么跟猫跟耗子？您叫 Jerry 差不多倒是啊，
1: 你才耗子呢！
0: 不是，这
1: 我再想起来换一个吧，
0: 再来一个，
1: 再换一个，再换一个，来一个史努比。
0: 您这个名字没有超过六岁以上的。
1: 我这就
0: 怎么都是动画片啊？
1: 就现在这个基础上了，
0: 不好听。
1: 哎，你叫什么名字呀？
0: 我这个名字洋气呀，
1: 英文名字叫
0: Eddie。你看又懂的，你看 Eddie、
1: 哎、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呢？
0: 叫奥特曼 Eddie、哎
1: 哎、你不也是动画片吗？
0: 你管我动画 Eddie 好
1: 听、啊、你还别说，这个名字还是挺好听的、哎、比我们这小猪佩奇强多了。
0: 对呀、啊，
1: 叫 Eddie、既然这样啊，你能起你给我起一个名字，
0: 我给您起一个
1: 行吗？
0: 我叫 Eddie。
1: 那我叫
0: 爱迪生。哎，
1: 您还鼓掌呢？您就别鼓掌了。
0: 没事，该鼓鼓您的。这不大发明家，多好的名字，是不是？
1: 不行不行不行，
0: 物理学家
1: 有点乱套。
0: 爱迪生、
1: 啊、你叫爱迪啊，我叫爱迪生，这不像话。
0: 英文翻译出 S O N 也没事。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不行
1: 不行，
0: 这英文名字呀，它就是个代号，您别往心了去。咱们主要还得学习这个英文的单词发音。
1: 那您教吧。
0: 哎，
1: 这个发音很重要啊。
0: 发音每个国家发音的味道都不一样。
1: 每个国家学英语的味道都不一样吗？
0: 同一句话说出来就不一样。
1: 那你举个例子。
0: 比如说吧，
1: 您说，
0: 这是我的父亲啊。
1: 别客气。
0: 哎，
1: 这客气。
0: 这没有。
1: 你这人客气。
0: 我说这是中文，这句话要翻译成英式的英语。
1: 这怎么翻译？
0: This is my father.
1: 正音。
0: 哎
1: 哎，纯英语。
0: 对，
1: 哎哎，这要是美国人学英语什么味儿？
0: 这美式英语比较散漫。
1: 美式的。
0: This is my father.
1: 哎呀呀呀
0: ，I don't care. I don't care 谁是谁爸爸都行，哦、知道吧？无所谓，
1: 比较随意。
0: 哎，对了，
1: 无所谓。
0: 嗯，
1: 那个日式的呢？
0: 日式啊，就如同这个大饼卷、大葱卷、鸡蛋卷、香菜，最后全都没卷住。
1: 哦，全没卷住。
0: 哎，
1: 说话什么味儿？
0: 谢谢谢卖发展，
1: 稀里哗啦了，就跟都到土筐里一样
0: 啊！对啊，
1: 哎，那我问问您
0: 啊，
1: 那咱们中国人学英语什么味道？
0: 中式英语有意思啊！
1: 中式的
0: ，This is my father， 怎么着去了？
1: 嗨、哎、啊！这还是天津老乡呢，
0: 哎，天使英语
1: 还确实是不错。
0: 这个发音主要是让您啊印象深刻。
1: 那这样吧，还是从基础的单词学起。
0: 这您说对了，
1: 哎，
0: 咱们从基础的来啊，
1: 简单的啊。
0: 有一本外国的名著
1: 叫
0: 《战争与和平》，
1: 托尔斯泰写的，
0: 读过。
1: 嗯，
0: 这个战争用英文翻译出来
1: 叫
0: war。
1: 哦，这我知道了
0: 啊，怎么了？
1: 就是饿的意思。卧，哎，咱们天津人说话卧，有点卧卧，
0: 什么什么的都是
1: 卧。
0: 不行不行，别卧了，别了，你别卧着了，肋叉子折了。哪个卧呀？
1: 卧，
0: 不是那个饿的意思，他就是张嘴元音。
1: 卧、哦，啊，注意口型。
0: 哎，
1: 卧、
0: 哦，哎，对了，这是战争、哦、啊，行，可以，
1: 这是战争，
0: 战争。和平用英文说，
1: 和平怎么说
0: ？Peace。
1: 你再来来
0: ，Peace。
1: Peace，
0: 行，有点门啊，有点门，再来一遍。
1: Peace，
0: 怎么差音了呢？这怎么还？
1: 我就想这个抛物线呢，那这个有这劲半圆音，
0: 这怎么还有数学呢？
1: 有个半圆音，
0: 半。
1: Peace，
0: 哎，有点意思了。
1: 没问题，
0: 没问题了。
1: 哎，
0: 没问题。接下来这个单词就是
1: 叫
0: 探索与发现，那个发现的过去式叫 found，
1: 啊。
0: Found， 没有那么夸张好吗？您这要吐是怎么 found？ 叫
1: found，
0: 哎，有点意思，
1: 稍微柔一点，
0: 记住了吗？
1: 我记住了。
0: 那我得考考您，
1: 复习复习，
0: 咱复习一下。
1: 来来来来，
0: 这个
1: 你问
0: 战争，
1: 战争，
0: 嗯，
1: 哇，
0: 还可以啊，
1: 哇
0: 啊，和平，
1: 和平 ，peace，
0: 哎。
1: Peace，
0: 发现
1: ，find，
0: 哎，可以，
1: find，
0: 这得给何老师来点掌声吧？不容易吧？啊，
1: 不容易，
0: 这太不容易了，
1: 这单词很难的。

0: 这像人都这样，如果要打乱顺序还行吗？
1: 可以，没问题、
0: 啊、可以再问问、啊、和平
1: peace
0: 战争
1: war
0: 发现
1: find
0: 和平战争发现
1: peace war found。
0: 好，
1: 行了，
0: 找着凶手了
1: 就别好了
0: 啊！
1: 我掉沟里了，知道吗？
0: 谁掉沟里了？
1: 你绕的我，这是
0: 这怎么能是绕的您呢？
1: 这脑筋急转弯的是这
0: 这个单词啊，一般来说它用不上，
1: 是用不上。
0: 咱们还得来点这个实用的单词。
1: 您来，
0: 下面我教您这个单词啊，
1: 你说是
0: 将伴随您的一生。
1: 嚯，这太重要了，
0: 嗯，
1: 能伴随我一生。
0: 哎，
1: 这个单词是
0: 救命。不
1: 救命
0: 救命，
1: 哎呀，这我得好好学学
0: 啊。注意啊，
1: 怎么样
0: help。
1: 哦 help。
0: 对， help，
1: 这是救命的意思。
0: 救命的意思
1: help。
0: 对，
1: 行，可以。
0: 下面这个单词呢，
1: 下一个了，
0: 也将伴随您的一生，
1: 也那么重要。
0: 警察。
1: 警察，
0: 哎，对，
1: 这是
0: 警察叫 police。
1: 哎， police。
0: 对了，
1: police。
0: 最后这个单词也将伴随您的一生，
1: 嚯，
0: 救护车。
1: 我这一生啊坎儿太多了，
0: 哎，ambulance。 你看这个字 ambulance。 怎么了这是？
1: 不是，这个是这个音儿太难了，
0: 解释一下吧，
1: 解释一下。
0: 不会的，这个 ambulance， 你想啊，救护车，你想你生病了呀，你想抢救，
1: 抢救，
0: 你自己想，哎呦，我可得救我呀，
1: 对呀，
0: 我可不能死啊，我一不想死我就这
1: 这个音儿
0: 热着 ambulance， 快叫救护车。
1: 这怎么还有方言呢？ambulance。
0: 快叫救护车、
1: 啊、就这意思、
0: 啊、就
1: ambulance。
0: 您得来一遍，我得听您这语调，我得听您
1: 语调哈、
0: 啊、这个救护车啊，
1: ambulance。
0: 不，您这个语音是对了，这个表情不，您想你不能死，我得惨一点，是不是？
1: 再惨一点、啊、
0: 再惨一点、啊、再惨一点、
1: 啊、ambulance。 这好点了吧、
0: 哎，
1: 行了
0: 啊，
1: 要复习复习吧，
0: 再复习复习。
1: 你设计一场景，
0: 这个场景 啊就是要您运用这些英语单词。
1: 没问题，
0: 好吧，
1: 没问题。
0: 现在这个舞台可不是表演的地方了，
1: 这舞台就是这个、
0: 国外的大开挖呀，
1: 片野荒郊、啊、
0: 哎呦，没有人呐，
1: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0: 就剩您一个人了，关键您还受伤了。
1: 我、哦、受伤了，
0: 这个伤的倒是不严重，
1: 蹭破点肉皮，
0: 脖子断了
1: 啊，
0: 不不
1: 要死，
0: 要断还没断，这连着点筋儿，风一吹马上咔就断，
1: 哎，还不如死了呢。
0: 哎，
1: 那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这就是片野荒郊了。
0: 片野荒郊，咱们来。
1: 我一人走单了，
0: 哎，
1: 我还说重伤了。
0: 现场模拟，你注意这脖子马上要断了。
1: 啊，脖子还断了，
0: 这弄重伤，
1: 那这脖子就连着一点筋儿了。
0: 对，我这噗一吹，啪就断了。
1: 那么我连替分都不敢打了吧？
0: 那得你咳嗽都不行，
1: 一打替分，呱唧脑袋也掉了吧？
0: 对了，
1: 我跟你有什么仇啊？你这个
0: 行吗？
1: 来，求救吧，现场求救啊！
0: 哎，
1: 嗯。
0: 行，你回来吧，回来。
1: 抛吧，
0: 说什么呢？
1: 抛吧，
0: 这谁也不是抛吧哪儿了？
1: 什么
0: 股市是怎么着？还让我抛吧？
1: 不是，你刚才那个求救那个单词不是抛吧？
0: 叫 help
1: 啊 ，help，
0: 而且 help，、啊、你这不能美着 ，help 那么美啊？怎么？你这受伤了
1: ？help、哦、是吧？
0: 啊，等等来啊，求救吧
1: ，help
0: 来，
1: Nice to meet you too.
0: Yeah.
1: And you?
0: I'm fine too. Okay. Bye bye. Yeah. Goodbye.
1: 回来。别走啊！
0: 怎么？
1: 正事儿还没说呢。
0: 说什么正事儿？
1: 求救啊！我这脖子脑袋
0: 都让你给耽误了。
1: 怎么耽误？
0: 你求救，你跟我客气什么？你还犯 Thank you and you？ 那我骂你妈翻吐吗？
1: 不是我那意思，我小学学那点我得想起来了、
0: 嗯。刚才我教那些单词，你得用上啊。
1: 就刚才那个，
0: 哎，你得用上啊！
1: 你早说呀！
0: 是不是？你说你受伤了，你得让我知道啊！
1: 我得形容这事儿吗？
0: 对呀、啊，
1: 明白了，来啊，再来啊！哎呦，太难了，嗯。
0: 害怕
1: 啊！
0: 害怕。Hello. Oh, what can I do for you?
1: Hello.
0: Okay, can I help you?
1: 别走。
0: Yeah. Okay, what can
1: 有事儿，千万别走。
0: Okay,
1: 我跟你讲讲我这个情况啊。
0: Okay,
1: 我现在就是想求助，
0: okay,
1: 我想找一个 okay, 找一个热得快， okay, 不是热得快，跑得快，
0: 跑得快。
1: 我听我明白了，不要紧，就是什么呢？我受伤了，我这脖子这脖子那个脑袋脖子这连着筋儿，我这脑袋跟这脖子这扶搁着呢，我现在连屁股都不敢打，
0: 我
1: 打风我都不敢动，我这大风一来我脑袋
0: 看到我看
1: 现在这个大风一来我脑袋咔吧，那我脑袋咔吧就掉了，咔吧知道吗？
0: 哦耶，I can help you，
1: 可明白了。
0: OK， I can get it， 咔吧 ，Yes， OK。
1: 行了，行了，别美了，一条人命，
0: 怎么一条人命啊？
1: 脑子没掉，你给掰下去了。
0: 你这说咔嚓，我以为我要帮你咔嚓呢，
1: 要了命了，
0: 是不是？我跟你说啊，你这个太笨了，咱这最后一回了
1: 啊、
0: 嗯。这回来的人可是这语言更复杂了，更复杂。不过这个人也有一个好处，
1: 他是
0: 一个老美国人，在中国也待了几年，
1: 在中国还待过几年。
0: 哎，对了，
1: 那就好办了。
0: 您只要说清楚，他就能救你了。
1: 我就找点中国音儿。
0: 哎，对，咱俩最后一遍啊，
1: 最后一遍了啊，行了，啊，
0: 嗨，朋友 ，Hello 啊，
1: 哎 ，Hello 你好，
0: 我的卡呢 ？Have you 啊？
1: 我想找一个那个跑得快，救救我，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济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星辰，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那么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每天都给您带来特价好物啊。今天呢，依然是由星辰来为大家推荐并体验过的一款好东西推荐给大家。当然说到这儿呢，我相信每一次我们在推荐之前可能都得先小小的卖个关子啊。那今天咱不卖关子了，我先提个问题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我问问大家啊，您在家里做饭的时候喜欢用什么样的锅？哎，这个问题问出来之后呢，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的回答就五花八门了。可能有的叔叔阿姨说了，我家可能花大几百上千块买的那种进口的不粘锅，当时买的时候可能还行，那么后面咱就不多说了啊。有的叔叔阿姨说了，我为了追潮流啊，那个商场里卖三四千四五千的那不锈钢锅我也买了，但是好像用着并不像他们说的那么好呀。但是我相信可能还有很多叔叔阿姨说了，我们家就是传承老祖宗的那个那一口，给咱们用的都是大铁锅。对，我相信可能我说完这个问题之后呢，每个叔叔阿姨都会给我不同的答案啊。我相信咱们现在家里生活条件都好了，这个锅具呢也是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一日三餐嘛都用得上的。但是啊，以我这样，我虽然是个男士，但是我特别爱下厨房，以我这个经常爱下厨房的一个男士的这个眼光来评判的话，我认为我用过的比较好用的，而且呢是真真正正放心的，还得是咱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种大铁锅，是不是？我相信我说完这个，很多叔叔阿姨也认同我。那么说到铁锅呀，那么前段时间啊，前些年有一款节目叫做《舌尖上的中国》，特别报道过这个铁锅中的一种传奇——章丘的大铁锅。我相信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叔叔阿姨心目中早就种下草了，就想着哪天我也入手一口。但是看看那个价，动辄上千块钱，要么大几百块钱，可能就想，哎，还是算了吧。所以说呢，今天啊，不用大家等，也不用大家忙，我们特别应叔叔阿姨们的要求，把咱们的章丘大铁锅带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章丘铁锅的厂方销售经理赵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赵总。
3: 星辰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开心啊，能够把我们传承了这么多年，然后我们真正上过舌尖上中国，火遍全国的这么一口章丘铁锅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很开心。我觉得我特别同意刚刚星辰说的，就是对于很多我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来讲，说一想到做饭一定，咱说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吧？
2: 没错，
3: 咱必须得有一个好的家务事儿。那咱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叫民以食为天，然后食以安为先，咱们就讲了说每天我们要获取营养啊，然后比如说身体好啊，健康，咱在就是从吃的方面咱就把控好。那家里边只要想做吃的美食，那必须得有一个好的家务事儿，咱就是这口锅。
2: 对，
3: 那你说咱家里边这口锅，哎呦，说实话就我们家都已经买了不下十多口了，但是你会发现零零总总用下来，我如果现在去问我的老爸老妈，他们依然还会跟我说他们不爱用那个什么不锈钢锅，他们不爱用那个涂层锅，他们心里边

0: 我们家之前真的用过那个涂层锅，那个买的真不便宜，但是那个涂层。
1: 当时用的时候还行，咱说实话实说，但是掉完之后那层涂层就真的不行了。然后那个涂层你用的时候那种锅，你特别得小心点，要么不拿着那个什么硅胶铲什么木铲，你就不敢用什么铁铲。后来我上网查了查啊，人家说这个涂层锅是舶来品，那是欧美人用的东西，人家欧美人是用它当煎牛排的煎锅用的。
0: 人家不炒。
1: 对，你像咱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啥呢？就是爆炒呀，对吧？而且那个我查了查，说这个温度啊。
0: 高于260度的时候，这个涂层就会融化脱落了。是的，而且这个其实咱就说了，说哎呀，涂层其实是让我们用这个不粘呐，对不对？但是我们用这个铲子、勺子在炒的过程当中，只要这个涂层一掉，大家伙想一想，涂层一掉就会附着在我们的食物当中。那食物被我们人体所吸收之后，你知道那个涂层它被称为是什么？就是整个的都是塑料。 不好的那些东西，就现在为什么很多说，哎，一去检查呀，我身体当中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而且一听到那个字，我们就全体都害怕了。你去发现说，哎呦，很多人其实跟他的饮食习惯啊是有关联的。所以咱说了，跟食物接触非常非常密切的就是这口锅。如果这口锅它都达不到能够让我们健和康，对吧？你怎么去保证咱们吃进去的东西是很安全的？
1: 对呀。
0: 所以今天我觉得叔叔阿姨，咱想要身体好。 咱选一口真真正正的好锅，那涂层锅咱说了对身体不好，咱不选了。那你说不锈钢锅呢？没有这个问题。
1: 哎，这个我可有发言权啊！这个我当时花了4-5千买了一个不锈钢锅，当时真的是为了追潮流，你知道吗？我发现那个炒完之后火只要一大，它就粘住了。 然后呢，底部就特别特别容易发黄，那锅也特别容易发黄。本来买的时候新鲜亮亮的、挺漂亮的，结果用一段时间就变成一个黄色的、黑色的一个锅了。你怎么看怎么闹心啊！我后来发现这个也是人家欧美人用的东西，人家欧美人人家就是冷锅冷油炒东西，是吧？人家不像咱中国人这种大火爆炒的。所以说人家用的那个不锈钢锅，人家没那么多问题。但是咱一用就不是了，咱喜欢大火爆炒啊。很多叔叔阿姨说了，我家用那不锈钢锅，那油看着热了，那肉往里边。
0: 一放咔叽就粘到上面了，怎么弄也弄不下来，那不尴尬了吗？是不是？没错。所以现在大家对于锅的需求呢，第一个得安全，对吧？然后第二个就是得真正的好用。然后呢，像我爸我妈那个年纪啊，就真的说，哎，我为啥喜欢用铁锅？比如说，哎，我身体当中缺少一些铁元素了，我通过铁锅炒的过程当中，这些元素进入到蔬菜当中啊，这个食物当中，我还能吸收，所以一举多得啊。 但是原来老式的铁锅大家存在一个什么问题？真的，哎呦，它太粘了，它也不好用，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的商丘铁锅，我跟所有的会员朋友我们说一下，就是真正如果你看过《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你会发现哇，我们的老祖宗我们传承下来这么多年的工艺还能够手工制作出这么好的一口锅，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炊具，同时你会放在很多地方，它都称为是这种，我觉得文化的一个象征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带给大家的商丘铁锅正正宗宗的啊，我们有到地理标识的，同时我们经过12道的工序，18遍的火候，在1000度左右的高温，而且是手工打造而成的。所以今天我觉得真正是有道地理标识的这么一款好商品。然后真正的铁匠之乡的啊，我们济南市的章丘区给大家制作出来的手工的这一口铁锅，满足全家人。你说你做任何的美食，你想要健康，你想要安全，全部都带给大家了。
1: 对，那么我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章丘大铁锅呢，它跟咱们传统用的那个铁锅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你如果家里用个传统的铁锅，可能要么开锅，对吧？得养锅，要么可能你刷完这锅之后呢，你还得给它风干了，什么弄上油，特别麻烦啊。这光这开锅养锅这一项就特别特别麻烦。但是咱今天这个章丘大铁锅为什么好？
0: 就是因为它省了你开锅养锅这个过程，它直接拿回家，它就是物理级的不易粘效果了，是吧？没错，就为什么能做到这种工艺啊？源于刚刚我说的，有到12道的工序，18遍的火候，真的是匠心的锻打，每一个工序都是一丝不苟的。比如说我们整个的从这个剪板下料，包括到煅烧这个锅坯，包括整个锻打。 测量尺寸，包括成型，然后我们再进行一次冷锻，然后二次冷锻，然后整个的一个镜面，然后成品再给你开锅，18遍火候给你之后，你会发现要比你家里边每一次你自己用油去养那个锅，整个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啊，我们今天的这口铁锅既解决了大家原来不锈钢粘锅扒锅的情况，同时又避开了整个原来我们的涂层锅有到 比如说危害的这么一种情况。所以我是觉得，如果真的叔叔阿姨说你用了那么多的锅你都不顺手，你不妨今天来试一下啊，真正这么有名的章丘铁锅。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很多人说现在市面上我去买这个章丘铁锅，哎呦，我到哪儿可能很多牌子都在做，但是你一定要认准是不是正宗的章丘铁锅。
1: 咱这个怎么能证明是正宗的呢？
0: 哎，就是我们有的印章，就像每一个人你证明，比如说我是赵经理，我的那个名牌上，我的那个身份证上是不是得写着我的名字？所以今天我们相当于每一口锅都会有它的身份证、它的名片、它的标识，就是在锅把和我们的锅中间的位置。每一个会员朋友啊，咱们收到这一口锅之后，你会发现真正有的刻字的就是章丘铁锅这四个字，每一个都能看到，这就是正正宗宗啊，说明我们的原产地就是济南市的章丘区，所以这个大家是完全放心的。通过节目我们买到的肯定是正品正货，而且每一口锅我们做到就是家里边人口多，你想做条鱼，你想炖个排骨，对吧？就咱们说家里边人口多，对，铁锅炖这都没问题啊，32寸的这个满足全家人的一个需求了。
1: 对，那今天呢咱们说说价格吧，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已经等不及了啊，这铁章丘铁锅都知道贵，那据我了解市面上几千块钱的大几百块钱的都有，是吧？那咱不多说了，今天我想赵经理您给我一个什么价？
0: 正常来讲我们就刚刚主持人也说了，价格确实上千块的都有，我们品牌正常做啊，我们是698块钱的一个明码标价。但是我说实话，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算是对于品牌还有文化的一次宣传和推广，真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希望咱们的叔叔阿姨在收音机前都能够实实惠惠的用上一口好锅，这个是我们的初衷。所以今天我们要带给各位的价格肯定是你意想不到的。比如说现在大家到专柜看到我们的品牌说能够给你做半价，这个都是很难能见得到的。但是今天我在节目现场，我要比半价的价格还要低。半价正常是300多块钱，我们今天直接做到300以内，299块钱，大家就直接可以把我们32寸啊，20年手工打造的这么一款真正的纯铁锅带回去了。
1: 哇，那真的是这个价格还是很多叔叔阿姨动心的。别急，因为您听的是咱们的生活大咖购啊。今天呢，我准备把这样的一档节目，咱们直接置换成广告，好不好？不多说了，赵经理。那个299这价格，我感谢您的诚意，一下给我们便宜了这么多块钱。但是我今天就想跟咱们谈的是置换广告的一个价格，直接我把这档节目剩的时间做成一个秒杀专档，您敢不敢给我们做成99块钱？
0: 不是，星辰，你刚刚说多少钱？你说
1: 99块钱，章丘大铁锅，20年老师傅打造的，咋不行？当时不是咱们说置换广告了吗？
0: 就是半价以下了。不是，那你也不能直接把大头都给我砍掉，剩个零头啊！
1: 咱们当时不说置换广告吗？
0: 那置换广告，我原来答应的时候，我也没想到299。我说实话，在其他平台，我们
1: 有大概100多万的会员，我们这样庞大的一个媒体给你宣传一下，你这广告费你要掏的话，你真的得掏比这多很多的钱，好吧？我不多说了，时间有限，这样我就做成一个秒杀真的，时间一到咱立马结束，99块钱，好吧？
0: 星辰，你听我说，那秒杀的话，我只能给你10组，
1: 10组够谁秒呢？我们100多万会员，10组够谁秒呢？这样吧，咱为了也不让您为难了，您给我准备这样50组，行不行？50组，好吗？还有8分钟节目就结束了。
0: 三十组节目做不
1: 行，
0: 要不然广告置换我也不要了。
1: 三十就三十，这样30组，那我还得给你要点东西。这铁锅我得给你要个那个铁勺，那个你们卖九十九那铁勺，你给我搭上一个，
0: 可以
1: 行吧？你们那个防烫的锅把给我搭一个，行不行？
0: 那个也有，
1: 好嘞，
0: 那个，
1: 没问题。那99块钱，今天您带回去是32寸，20年老师傅手工打造的龙纹的章丘大铁锅，每一个上面全都有它章丘铁锅4个字的 logo 啊，保真的。那么今天的价格大咖购是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这个电话现在就可以抢购了啊，秒杀专场，我答应赵经理的，一旦节目一结束立马就停止这个价格了。所以您现在听到了，如果您希望用到一个好的铁锅，如果您对章丘大铁锅早有耳闻一直没入手的话，今天99块钱的价格真的就不能再错过了啊，限时秒杀，30个秒杀完或者节目结束咱们这个秒杀就结束了，好吗？赵经理，我够意思吧？那么今天您下单，
0: 我就今天没有办法，我一组都没有啊，秒杀完咱节目就结束了。
1: 今天您下单，我还赵经理还送给咱们同款的这个大铁勺，是吧？ 然后呢还有咱们防烫锅饼、硅胶锅饼都送给大家，好不好？今天不要再犹豫，99块钱还包邮到您家，您说这样的一个机会真的多难得，而且是真真正正的章丘大铁锅。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呢会有点犹豫啊，觉得这99让我

0: 买章丘铁锅还是32寸的，还是老师傅手工打造带龙纹物理不粘的这种的，你这能给我保证品质吗？
1: 必须保证品质啊！首先第一个，正品正货，这个大家是完全放心的，而且是我们正宗的原产地章丘铁锅，每一口锅我们保证是20年以上的老师傅锻打成型，手工成型的，而且天然无涂层，然后不粘啊，不易粘锅，不易糊锅，而且是非常省油的，使用寿命也非常长。
0: 嗯，
1: 所以大家啊，你一定要记住，我们今天每一口锅上面都会有到章丘铁锅这4个字，这就相当于它的身份证了，好不好？
0: 没错。
1: 但是99块钱，真的所有的平台渠道我们没有给过这个价格，包括我们赠送的礼物，我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真的把握这一次机会，买不到你真的就吃亏了，99这价格真的我自己都没想到。
0: 还剩下
1: 都得200多以上了，
0: 还剩下7组啊，还剩7组，咱们30组，现在还剩7组，99块钱，您带回去的是正宗的章丘大铁锅，是刚才赵总说的老师傅手工打造的，而且我跟大家说啊，这口锅呢，很多阿姨说了，我能不能颠得动？作为一个男士来说，单手颠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阿姨可能你得双手稍微用点力啊，它毕竟是有点重量的，那不是那轻飘飘的铁片子，而且咱们是用一块大大的铁板，咱们给他老师傅一锤一锤砸出来的，所以你会是看到上面呢会有这个锤纹龙鳞啊，我们又有的叫锤纹，有的叫龙鳞，它是不是平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呢？就是一个它容易起到一个物理级的不易粘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而且今天在出厂之前呢，还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烧蓝的处理啊。这个烧蓝处理呢，就省去了咱们开锅的这个环节了，是不是？不用说咱们像普通的去买那个老铁锅，你回去还得拿猪油什么的。当然，如果您比较讲究，您想把这个锅养得更好，以后达到一个真真正正的一个物理级的不易粘的效果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前期的使用的时候还是要遵循普通老铁锅的这种原则，毕竟它是铁锅嘛，是不是？
1: 没错、嗯、这个东西就像什么，你保养的越好，它的整个使用感受啊，使用效果啊，使用寿命就会更长一些。
0: 对，
1: 但如果你说哎，我的厨艺本来我不怎么会养锅，我能不能直接用，我们也提前帮你们养好了，这个都没问题，看个人的习惯。但是今天我们就说99块钱的价格，收到货之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会觉得真的你今天打电话就是您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因为你到任何渠道，
0: 我必须打断您一下了，赵总，咱没货了，
1: 没货了，加不了，
0: 不是，现在我们本身呢是20分钟的节目，现在还有这个3分多钟，这样吧，3分多钟了，您就别跟我再那个啥了，您既然已经拿出99的这个价格来了，咱就是大家打进电话，你就让他定一个呗，我给您一个承诺吧，咱们节目一结束，咱就不那个啥了，行不行？
1: 还有多长时间？
0: 还有2分钟。
1: 2分钟，多1分钟我没有。那因为现在已经到这个阶段了，我也不能让最后2分钟听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说，哎呀，那我就得花299去买了。那你必须得给我保证就这2分钟了。
0: 行，没问题，
1: 真支撑不住了。
0: 我给您这个承诺，但是您得给我们一个承诺，这99我买的是不是正宗的章丘铁锅？
1: 必须放心啊！首先第一个，正宗的原产地，每一口锅上面有4个大字“章丘铁锅”，在锅把和锅的那个中间的位置，你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而且每一口锅20年以上的老师傅锻打，一锤子一锤子给你敲出来的，而且是没有任何涂层的，大家放心。然后不易粘锅，不易糊锅，咱们基本上这口锅家里边说你拿走用个10年以上，你正常来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我觉得这锅呢不止10年了，你要养好了真的是越用越好用啊。
1: 是的，
0: 你想做个什么铁锅炖，咱平时炒个菜那就不用说了，你做个红烧肉啥的那种粘的，做个糖醋排骨什么的，你只要这锅养好了之后，你做啥都不粘，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这就是好的铁锅给咱们带来这种好的使用体验。而且咱说这铁锅你不用担心，你拿着钢铲子、铁铲子、铁勺子你随便用，它没有涂层，你不用担心什么那个像那种不粘锅那么娇气，把那涂层弄坏了没法用了，这个只是越用越好用的大铁锅，真的是能传承的一个好的手艺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99块钱大咖购给到大家99块钱，我可能今天比较着急报电话报的少，我先报一遍电话，可能很多新朋友不知道我们的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这个电话就能抢购了，好吗？不要着急啊，还有1分的时间我们就结束了，但是在这1分钟之内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你们都能获得的是我们32寸的章丘大铁锅，保证是老师傅20年老师傅手工打造的，带龙纹的，给您烧过蓝的，而且呢给您用到的没有任何涂层的，同时有那个 logo 保证品质的啊，这个你放心，咱们选大咖购就是这样的一个放心。第二是什么呢？我今天99块钱给到咱们所有的会员朋友，是给我们的会员的一份见面礼和秒杀活动，用的好了给人家章丘铁锅，给咱们赵经理 做个宣传，大家能不能答应我？能答应您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节目最后，赵经理，您是不是舒口气？马上结束了啊！您再给我们做个承诺。
1: 我现在开心了，我都已经提到嗓子。

0: 我就怕这节目怎么说还不结束，我真的就觉得这个价格是所有平台渠道真的都没有的。但是我今天既然做这个承诺了，我就告诉大家，
1: 您花到的99块钱绝绝对对买到的是我们专柜里边698块钱一模一样的章丘铁锅，正宗的原产地，上面这四个大字章丘铁锅，你可以看得到，每一口锅20年以上的老师傅给你手工锻打成型，没有任何涂层，你安全放心去用，不易粘锅，不易糊锅啊，大家就放心来用，这个东西还能补充铁元素，咱叔叔阿姨肯定都特别喜欢，99，真的是太便宜了。
0: 今天下单还送给大家一个铁勺，一个硅胶房
1: 烫锅巴，而且呢是一体成型的，不用担心有任何的其他问题，好吗？马上结束，感谢赵经理啊，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记好电话 400-637-1818，赵总再见。

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墨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请大家继续欣赏传统京剧春秋配的后半部分。春秋配这出戏啊，首先呢，我觉得它的唱腔是非常优美的。你比如当江秋莲被他的继母逼迫去荒郊捡柴时呢，江秋莲唱了一大段二黄慢板，那么这段二黄慢板呢，抒发了他的悲惨遭遇。这段唱腔啊，我觉得他安排的就设计得非常好，整段唱腔的结构非常严谨，委婉动听，尤其是啊，能够充分反映出江秋莲的内心凄苦情绪。当男主人公张春发呢怜悯他，并且赠银相助他的时候呢，江秋莲为了感激张春发的行为，又唱了一段西皮原版南梆子。这段唱腔呢设计的也很好，非常得体。那么在询问当中呢，张春发呢，这个在道白过程当中夹杂在唱腔的过程。乳娘呢询问张春发的时候呢，也是在唱腔的间奏当中进行的。唱腔呢可以说是字字有腔，腔腔有情，可以这么说呀，整段唱腔能够充分反映出一个青春少女爱慕心情，并且呀能够充分勾画出那种除了感激之情以外的那么心境。因此说呀，春秋配的唱腔呢不仅旋律优美动听，而且能够充分表达出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这是完全符合剧情的。此外啊，这个小戏儿虽然时间不长，而且没有更多的矛盾冲突，但却呢妙趣横生，引人入胜。尤其是当张春发对着主仆二人捡柴的行为产生疑问时候呢，乳娘却怀疑张春发图谋不轨，由此呢引发了一阵阵的误解。后来呀，这个江秋莲呢为了答谢张春发请乳娘代问究竟时呢，二人逐渐产生了好感。这时呢，这个乳娘、张春发、江秋莲三个人的情绪呢较为统一。

0: 因此啊，也非常适合于教学。好，下面再请大家继续欣赏由关静兰演唱的《春秋配》的后半场。
1: 啊，日娘，这里来！
2: 啊，大姐，皇母何事啊？

0: 来实在病中受继母拷打逼迫，至此倒也可怜。啊，大姐，我看你衣衫单薄，天气又这样寒冷，若在此久待，岂不加重病症？我这里有银子一锭，送与大姐买些炉柴食用，不要在此久待了。
1: 君子你。

0: 作何意呀？
1: 妈妈，我乃是一片好心，并无歹意。哦，银子放在地下，我这里拉马走去。
0: 朕乃至诚君子啊。人一去，无有什么话讲的呀。
2: 哎，不顾受人引量，不问人家性命，我爹爹回来分好打榜。
0: 不错，是要问的，是要问的呀。喂，君子请传，君子请传呐、
1: 啊！妈妈不是，我家大姐有话对你言讲啊，有话快些讲来，我还要。三路

回呀、啊。

0: 爱我文才，君子你志在何事啊？
1: 我志在罗君臣永生。

0: 秀才，
1: 哦，是过秀才。重建一里，我在重建一里呀、啊。
0: 妈妈，你要站远行。
1: 哎呀，他也来了。

不错，这句话嘛是要问的，待我问来呀。请问君子，临尊临堂。

0: 哎呀，我闻不出口来呀，我闻不出口来呀。君子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的
0: 什么叫弱冠呢？
1: 就是二十岁了。
0: 二十岁就说二十岁，什么弱冠呢？啊，大姐，他今年二十岁了。

0: 问来问去，问出这句话来，叫我如何回答呀？
1: 我不便，
0: 那么走去，
1: 朕
0: 那是应应若是与无暇，凄凉好似雨中花，今朝空洒铜瓶泪，爱莫能知且回家。
2: 看这君子将银子放下，那么走去，世界之上这样的好人少有，少有，实在少有啊！啊，大姐，天时不早了，待我将银子拾起来，这炉柴木也不要了，我们回去吧，
3: 回去吧。

0: 儿啊，
1: 这柴当为参进会，我们遇见一桩奇事。
0: 哦，这荔枝也能烧啊？
1: 嗨，奇事好事。
0: 什么奇事好事的？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快说。
1: 大姐，将来。

0: 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官员退休在古代有一个非常文雅的称谓，叫做致仕。致仕一词的含义，字面的意思呢，就是致啊，就是终止；仕呢，就是官宦；致仕就是终止当官。根据《周礼》记载，周朝是大夫七十而致仕，也就是做官到了七十岁就要告老还乡了，还禄位于君。周以后各朝各代基本上都沿用了这个制度。唐朝规定，诸职官年及七十，精力衰耗，例行致仕。明清两代则改成了六十岁退休，尤其是清朝，官越小退得越早。低级武官的退休年龄是参将54岁，游击51岁，都司守备48岁，千总把总45岁。那古代官员退休之后是否依然还享受这个国家的俸禄呢？唐朝以前啊，官员退休以后，朝廷啊就不再发给他们俸禄了。比如说建初6年，东汉大臣郑钧退休后，皇帝只赐给他一个终身尚书的空名，没有分毫退休金。唐代5品以上官员退休以后可以拿到1/2的禄米。到了宋代啊，真宗帝赵恒登基以后，朝廷明文规定，文武百官退休以后可按其俸禄给予1/2退休金，退休金制度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由于退休以后呢，权力和地位都失去了，于是有些官员呀便运用各种手段尽量拖延退休时间。但是呢，也有不少贤达之士，退休年龄一到就主动退休，把事情让给年轻人来做。其实啊，退休制度是我国古代官僚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到达退休年龄之前也可以提前退休。比如说唐朝规定，老病不堪离物者与致仕，也就是说如果身染疾病或者是受伤了，没有到退休年龄也可以退休请禄。明朝也有规定，老疾不能任事者或软弱无效能的官吏可随时勒令退休。说明啊，在我国古代，官吏告老告病辞去官职提前退休也是允许的。那么古代官吏提前退休就比较简单了，只要官吏提出申请，皇帝一般都会准许。

0: 到了冬天呀，玩雪对于很多北方朋友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娱乐项目。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咱们就来说说古代人下雪天都怎么玩。从宋代开始啊，赏雪作为市井生活的一部分已经有了文献记录了。宋代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就说，豪贵之家遇雪即开宴。南宋临安人除了在家中开宴邀朋友赏玩之外，又喜欢在西湖玩雪船。北方人对于雪啊司空见惯，南方则不同，下一场雪那叫一个兴奋啊。说南宋时啊，有一个叫张约斋的人为自己定了一年四季赏心乐事的内容及去处，在十一十二两月当中，就有会福楼前赏雪、南湖赏雪、银銮胜处赏雪，可见当时的人有多么珍惜这个机会。堆雪人也是赏雪游戏的重要内容，还是在这个《东京梦华录》当中记载，北宋汴梁人遇有下雪天，常常塑雪狮、装雪灯以会亲旧，这个习俗在南方的临安也很盛行。另外呢，塑雪狮、堆雪山等游戏又和赏雪、踏雪、煎茶、饮酒等等结合，这种赏雪游艺形式在统治阶级上层更加盛行。清代以后呢，这种游艺形式在宫中继续流行，在清代人的诗词笔记当中经常见到。雪狮、雪象、雪马塑成之后，皇帝和宫中的翰林学士以此为题吟诗作赋，雅兴不浅。像光绪年间阎吉户撰写的《汴京宫词一百首》当中，就有咏开封行宫中赏雪游艺的诗句：瑞雪缤纷胜上天，堆诗持象戏阶前。而这个呀，正是对宫中赏雪游艺活动的真实写照。古人呀，还喜欢玩冰，他们管玩冰叫惜冰。玩耍的项目有跑冰鞋、打滑榻，还有脱冰床等等。跑冰鞋呢，相当于现代的滑冰，滑冰要穿上冰鞋。所谓冰鞋呀，就是在一块木板底部固定铁条或者是铁片，再将木板扎紧在鞋上。这个滑冰的人啊，在冰面上一会儿金鸡独立，一会儿哪吒探海，一会儿张果老骑驴，不断地做出各种姿势，博得人们的交口称赞。还有一种叫打滑榻，比较刺激，现在北方也有不少人这样玩，就是在那些自然形成的坡地或者是比较低缓的小山丘上，积满了冰雪，孩童们呢从顶端向下滑，顺顺溜溜，玩的是畅快无比。另外一种就是脱冰床了，顾名思义就是人坐在冰床上，由力气大的人用绳索拉着在冰上飞跑，游玩者呢坐在冰床上观赏景物啊，或者是聚饮小酌呀，领略滑行如飞的那种快感。自古至今啊，赏雪由于和人们的生活实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而作为一类时令游艺形式，在不断得到普及和丰富的过程当中一直长盛不衰。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几段老旦的唱腔。首先呢，请大家欣赏一老旦戏《吊金龟》。那么《吊金龟》呢，是一出广大观众非常喜欢的老旦剧目，也是老旦的重头戏。这出戏啊，它主要是鞭打了封建社会中有些人一旦做了官，连父母都不相认的丑恶行为。在剧中那段二黄原版中，丁兰科木、来子班衣、孟宗枯竹、杨香打虎，这都是贤孝的儿孙的一段，是老旦的唱腔中镶嵌句的特殊唱法。那么它讲究的是功力，干净利落，气口既要均匀，喷口更要有力。这几辈贤孝子修德来论的修字唱的呢要娇润脆，还有清风亭的清字要用准确的阳平字音结合有力的喷口，唱的要爽朗，这就需要有过硬的功夫。还有像说了些好言语，奴才他不信，小张毅在一旁他不睬不闻，悲切切出窑门长街去奔，我的儿啊。这三句散板呢，主要是尺寸合适，要不急不慢，所谓散板要准， 三板虽然没有板眼的限制，但要求呢演员要有心板，就心中要有板，不能任意的行腔拖长或者是缩短。尤其是小张译在一旁，一句是老旦的独有唱腔术语，叫做苦姜丝，意思是说呀，这些唱腔呢像姜丝一样苦辣，表现出这个老母亲强烈的悲愤情绪，构成这种苦辣的意境全在不采不闻这一句的采字上。这个采字呢，由低音变高音，由高音下滑低音，低而复高的三音三折，既表达了婉转强烈悲愤的情绪，又收到了淋漓尽致的效果。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赵宝秀演唱的《吊金龟》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赵宝秀演唱的《吊金龟》选段。那么还有一出老旦戏叫《打龙袍》，这也是一出老旦的重头戏。剧中呢有一大段由导板、慢板、原板、转快板的戏皮唱段。那么要求演员演唱时啊要爽朗、舒展、大方。那么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赵宝秀演唱的《打龙袍》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赵宝秀演唱的《大龙袍》选段。那么还有一出戏叫《赤桑镇》，这出戏呢可以说是老旦和花脸的对戏，就是他们两个角色的分量呢相等，我们内行就叫做对戏。好，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这个赵宝秀演唱的《赤桑镇》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赵宝秀演唱的《赤桑镇》选段，以上这三段唱腔啊都是由这个著名的老旦演员赵宝秀演唱的。那么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呢由青年老旦演员翟颖演唱的一段《四郎探母》当中一段老旦唱腔。

女儿多传天下他名字一派，二三过被骂他女儿你快，我的儿女是若凡，当你是五彩为臣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四郎探母》当中佘太君的一段唱腔，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别无长物。别无长物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除此外别无他物。长物是指多余的物品。这则成语来源于晋书。话说东晋时有个读书人名叫王公，他生活简朴，不图享受，人们都说他将来定能做一个有用的人。有一年，王公随父亲从会稽来到都城建康，他的同族王臣去看望他，两人在一张竹席上促膝谈心。谈着谈着，王臣忽然觉得身下的席子非常光滑，感到很舒服。他心想，王公从盛产竹子的会稽来，一定带了不少这样的竹席，就称赞了一番这张竹席，并希望王公能够送给他一张竹席。王公听了，毫不犹豫地将身下这张竹席赠送给王臣，王臣千恩万谢地走了。其实王公只有这一张竹席，送掉后他就改用了草席。王臣知道这情况后十分惊讶，觉得过意不去，就去找王公表示歉意。王公笑笑说，你太不了解我，我王公平生没有什么多余的物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阮英带领的宋军被困在铁甲关里，四国人马形成一个包围圈。阮英认识到形势的严重，派徐文彪闯联营要回朝搬兵，但是他们站在城头上眼见着

喽，这算为国捐躯呀、啊。到那个时候，别忘了把这个消息告诉我那个傻老婆杨赛花。我那个傻老婆对我是一往情深，我有点对不住她，让我们两口子死后埋在一个坟里。阮英说：“你别说这丧气话好不好？凭着三哥您的才智，凭着您的武艺，我觉得你能闯出去。不行，你别看平常有个大事小情，你一逼我。”我就把这事儿办了，那是小事儿，这闯营搬兵可是大事儿，10万之众的大营，那是连营挨连营，是大仗挨大仗。就凭我唐天牛一个人这一对铁棒槌，我就浑身是铁，能捻几根钉啊？虽然我练过蹿，练过蹦，这距离太远，我在军营之中怎么能够蹦过去啊？行啊，让我去我就去。不招讨食，但是我有一个条件。阮英说：“你有什么条件？你得让我带一个人，带谁？就是咱们师爷那二儿子，咱们那小叔杨芳。”阮英一听，感到很奇怪。这个杨芳自从在铁佛寺里跟神力牛两人动手之后，追杀神力牛，已经追杀进了铁甲关。到在铁甲关里之后，杨芳本打算住一天就回家，跟众位弟兄也都见了面了。阮英等人对杨芳特别的尊重，可是就在一夜之间，全城被困，这杨芳走不了了。现在这杨芳呢，就在阮英的帅堂旁边有一间闲房，在那儿居住。当然，一日三餐有人管，时而的弟兄们也到他那屋去串门，安慰他，让他别着急，早晚我们冲破了重围，会送你回家的。今天唐铁牛一提出让杨芳跟他一块闯营，阮英说：“三哥，你怎么想出来这主意啊？你怎么能让小叔叔杨芳跟你一块闯营啊？不管如何，人家不是咱们宋营中的人，人家不是吃皇粮拿官饷的，你要带着他闯营。”这是玩命的事儿啊！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甭说是他把命搭上，就是他受点重伤，咱们回去将来见了师爷杨新、杨宇春不好交代。就咱们师傅要知道这个信儿，肯定得骂咱们俩呀！有这么办事的吗？连着人家干什么？不对，你不明白，这事儿如果杨芳不跟我走，那我就不去了。我说副扎大使啊！如果你让杨芳跟我走，我保证让她平安无事，而且顺顺当当的就能出去。那是什么原因？天机不可泄露啊，这你就甭问了。阮英说：“那么他能跟你去吗？你只要点头，下边的事由我办。”阮英说：“好吧，那你就办去吧。”唐铁牛说：“好，副扎大使，我这就走了。”唐铁牛站起身来，一转身奔杨芳这儿来。到杨芳这屋里边一看，杨芳啊正躺在床上睡觉呢，这叫睡闷觉。杨芳整天没事儿，心想这不是好命眼的吗？本想给宋万年要报仇，结果没把海雷杀死，跟着宋军一块进了城了，困在这儿，想出城出不了了。他一看唐铁牛来了，杨芳就坐起来。哎呦，唐将军。今天你怎么闲的？哎，我说小叔啊，您别那么称呼，别，我这叫惯了，叫顺嘴咱就这么样了。我说小叔，你困在这厂里之后，你跟我说句心里话，想出去不？您这是什么话呀？啊，我困在这里边，怎么能不想出去呢？想出去那就好。现在副招大使给了我下一个命令，让我闯营回朝搬兵。这可是出去的好机会，我第一个提出来得找一伙伴，这伙伴我就找的你。小叔，有没有这胆量跟我一起闯营？实不相瞒呢，我得借助您的一点力量。您要觉得有这胆量就跟我走，您要怕闯营万一出了闪失差错把命搭上，那您就别去。杨芳一听，这小伙子那是英雄豪杰，那是汉子。

0: 那好吧，我恨不得现在就闯营呢。我跟你一起走，什么时候动身？啊，咱们呢，明天白天下午走，你看如何？好了，我听您的安排。唐铁牛转身回来，见了阮英就跟阮英说：“我谈好了，他同意跟我走。”阮英说：“你们什么时候动身？”唐铁牛说：“明天下午白天走。”好，阮英说：“你做准备吧。”睡了一夜觉，第二天上午，这唐铁牛就找杨芳，咱们俩得做闯营的准备。杨芳说：“是啊，要闯营的话，咱们俩不行啊，咱们得骑马呀。用不着骑马，咱们俩就拿腿。”哎呦，我说唐将军，10万人马的联营，你拿腿腿呀？这不是等着让敌人抓你吗？不，必须得拿腿腿。咱们俩，你以为硬拼硬杀往外那么冲啊？啊，那怎么的？不能那样，咱俩得化化妆。咱们两个不能装成是宋军的模样。哦，记得半道你杀那莽救那姑娘吗？啊，咱就装那个样子。还是做买卖的，我还是景德镇瓷器店掌柜的，你呢还是我的伙计，咱俩是一主一仆，一掌柜的一伙计。我问你，咱们半路上曾经杀莽救过一个姑娘，那位公主给了你一个香囊带一个金链，这东西你还带着没有？杨芳带着呢，在我兜囊里，这东西你把它带好，这个东西可有大用。有什么用处？这你就甭管了。现在闯营硬拼硬杀，那是笨汉子所为，咱就得借助点这人际关系啊，把那个金链子那香囊拿着，知道吗？城西边是乌孙国的军兵，咱就在西城出去，西城出去之后啊，咱就得借助那位公主的力量。杨芳一听，哎呀，我说唐三将军，咱可别去，咱凭自个本事往外闯，闯不出去，咱死在营里边，死个职位，死个光明磊落英雄大丈夫。你说找他那公主，咱算怎么回事？别，逢强智取，遇弱活擒，你不懂的这个，你就听我的，这回往外走，我说了算，我领的命令。哎，好吧，我听您的。两人就化好了妆了，打扮成买卖人的样子。这杨芳呢，把那个金链子加那香囊带好了。唐铁牛领着杨芳就来到阮英这里辞行。跟阮英一见面，阮英一瞧都愣了。哎呦，三哥，您跟杨叔叔怎么这种打扮？那当然了，我们这叫化妆而行。哦，你们打算走哪门？走西门。阮英说：“走西门那可绕远了，应该走北门，不能再走北门了。徐文彪闯的是北门，那北门连营里边人都已经警觉了，我们再去闯营就不好过了。我们走西门，走乌孙国的大营。”哦，阮英心想：“看来我三哥是胸有成竹，他不定是想出来一个什么主意。”那好吧，阮英照旧摆酒，给两位送行。践行酒喝完了之后，天可就过午了。唐铁牛呢，身后边带着个铁棒槌，这位杨芳腰里面围着17节的链子鞭。两个人收拾紧身利索，带好了银两，把阮英写的一封告急本章，唐铁牛也贴身带好。两人迈步往外走，阮英随后送，一直送到了西门的门里。城门开开了，唐铁牛和杨芳向阮英告别，然后就出了城了。城上面把吊桥放下，他们两个人走过了吊桥，后边吊桥就扯起来。唐铁牛看了看杨芳，沉住气啊，一别慌二别忙，坦坦然然迈着方步往他那营门走。杨芳说：“是啊，我听您的，您要是不害怕的话，我自然是不害怕。”两人往营门那儿就走，离这辕门切近了，把守辕门的乌孙国的士兵已经看见了。站住，干什么的？
1: 弟兄们，我们是城里做买卖的，打算到这儿看一个朋友，
0: 别往前走了， 说着话就看把守辕门的这军卒摘弓抽箭，刃口搭弦，再往前走，放箭！
1: 别！我不走了。众位弟兄，你们这是乌孙国的大营吗？
0: 其中有一个头目在旁边看着。啊，怎么着？
1: 我呀，想上你们乌孙国的大营里边拜会一个人，劳您大驾，望你传禀传禀。
0: 你拜会谁？
1: 你们这个乌孙国里边有个公主叫雷小霞嘛？我要拜会雷小霞，雷公主。
0: 这小头目一听，拜会我们公主？这小子长得像酱筷子似的啊！我们公主能认识这样的吗？你认识我们公主吗？
1: 认识，我们早有交往，我们两个都认识你们公主。你们公主啊，跟我们说过，让我们抽时间呢，到她营中去做客。我们一直也没抽出时间来，这不现在你们把城困住了，我们这才抽出时间来。
0: 这头目一听，这什么话啊？这双方多紧张啊！眼看这就要剑拔弩张打起来了，他这才抽出空来，要看朋友。你干什么呢？
1: 你跟你公主说，就说我是那景德镇瓷器店的掌柜的，还带着我这小伙计来了。你告诉你公主，你那公主给我这小伙计一件信物，是金链香囊。你一提这茬，你公主准知道。
0: 你小子说的是实话吗？
1: 绝不能说瞎话。你说这两国交兵这种情况下，你说谁能上这儿来说瞎话呢？劳您给传禀一声。
0: 你要是说瞎话，我们可不能饶了你。
1: 那当然，你看我们两个人手无寸铁，到这儿来这不是玩命吗？玩命来见公主，您给禀报禀报。
0: 咋了？这个小头目他不敢不往里禀报，因为他提到的这个人太关键了。雷小霞，这是乌孙国国王的公主，这乌孙国的国王视公主如掌上明珠啊。他们手下这些个军卒，各层的这些个军官们都知道这公主啊还不是好脾气，公主要是使起性子来，就连那国王都得听她的。偏偏这二位来见公主，不管有没有这件事儿，得向公主禀报一声。没有这件事儿，公主要说没有，我们回来之后好好收拾这俩小子。万一要是有，我们要把这俩小子给得罪了，我们就得吃不了兜着。所以这个小头目急急忙忙往里边禀报，先到公主的绣花帐。到绣花帐他不能直接见公主，得禀报公主的侍女。公主的侍女往里边这一禀报，公主在大帐里边正坐着呢，一听说瓷店掌柜的还带着他那个伙计来了，又谈到金链香囊，这公主腾愣一声就站起来，马上吩咐两旁边众位侍女，来呀，跟我出去迎接。这公主像一溜风一样带着众侍女稀里糊涂就出来。公主往外一走，把那报事的小头们都吓一跳。报事小头们一看，哎呦，这事儿幸亏我来及时禀报，这要不禀报还把公主这朋友给得罪了呢，这要得罪了我可就活不了了。这小头们赶忙就跟着公主一边走一边问，他们在哪儿呢？就在营门外边呢，快点快走。好。这报事的小头们一看，哎呦，这两个人跟公主关系不一般呢。公主一听这个消息非常高兴了，公主急步就走到营门之外。当公主走到辕门这儿的时候，她发现好多军卒，这弓拉着，箭上着弦，在这绷着劲的着，对着面前的唐铁牛和杨芳。公主在辕门这儿一站，看了看两边这些拉弓的人，你们这干什么呀？啊，就这样对待我的朋友吗？还不把弓箭收起来？这些人一听，啊。大伙心想，就是嘛，不知道公主来了。弓箭收起之后，两头们一闪身，这一公公主在辕门站着，你们快点来呀。唐铁牛一瞧，怎么样，有门走。唐铁牛拽拽的就带着杨芳就过来。当他们走到辕门切近的时候，就看公主疾步迎上前来。 此时刻的公主脚步轻盈，满面春风，一团炽热，是两眼深情。脚步轻盈，这个一看见杨芳扛铁牛，这个脚底下像刮风一样刷刷就走过来，满面春风，脸上每一个细胞都显得那么活跃，满脸都堆着笑，一团炽热。这人一看这公主就好像一团火一样，奔着他们就扑过来，两眼深情，水汪汪，这两只眼睛里边含着一种深情。这种深情而且深奥莫测，倒不是看着唐铁牛，一直瞅着杨芳。唐铁牛在旁边那么一瞧，公主这个从头上到脚下的这个表现，唐铁牛心想，看来我过这个连营那算是有门了。公主走两步到跟前，虽然看见唐铁牛了，这个目光从唐铁牛的面前这么一扫，刷就转到杨芳这身上来了。哎呀，你们来了，我以为你不能来找我呢，快点上营里边请。杨芳呢，让公主看的倒有点抹不开的，为什么？公主这两个眼睛啊太犀利，有点往肉里边那么盯，反而把这男子汉看得有点腼腆了。是唐铁牛在旁边一看，哎，没办法，长得这模样就这样，人家不看就不看吧。唐铁牛跟着公主进了辕门，进辕门直接来到了绣花大帐。到了公主的绣花帐里面，公主吩咐他们两人坐下，马上吩咐侍女给献上两碗香茶。香茶献上来之后，公主看了看唐铁牛，又瞧了瞧杨芳，你们二位这是从城里来呀，你们这是要上哪儿去呀？唐铁牛说，哎，公主有所不知啊，那天自从在那路上救了公主分别之后，我带着我这小伙计啊，我就进了这铁甲关了。我们本想进了铁甲关办完了事儿，谈完这买卖就立时就回去，可没想到啊，让你们四国的人马就把这铁甲关给围住了，我们就出不去了。我们这出不去，你说能不着急能不上火吗？腰里边带着钱是有数的，在铁甲关里边吃什么喝什么不都得要钱吗？我们一盘算呢，再待个四五天我们俩就没钱了，所以我们两个就想怎么能出去呢？一打听，感情这边是乌孙国把守着，一提到乌孙国我们就想起您来了。我说公主跟咱们曾经有一面之识，那咱们就从他乌孙国这条路上走吧，公主怎么也得给个面子，让我们一条生路啊。完了我们俩就想着从这儿出，可是那城门人家不给开呀，那城门由大宋军控制着呢，我们俩就斗胆量闯他们的帅堂，上他们那帅堂啊，找他们那个什么招讨使叫阮英。我们跟阮英一说，开始这个阮英啊说什么也不答应，他说我们不能给你开城门，我们给你一开城门，城外边那些个围的那些个乌孙国的人马要冲进来怎么办？我说不会的，你就把那个城门开个缝，我们俩挤出去，完后你把城门关上不就结了吗？他说不行，我呀冲那阮英啊，我简直就哭了好几抱啊，我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最后啊终于把那阮英哭得心软了，说行，我可有一样，放你们出去，你们到连营那，你们要说过不去，我可不行你们回来了。我说那是，我们这回啊就是砂锅的捣蒜，一锤子买卖了，能行就行，不能行就完了。就这样他呢把那城门就开开，我们俩这不就出来了吗？出来之后直接奔辕门，万没有想到公主啊，您还记着我们。当时我心里也有点胆儿突的，我现在当时救公主那是在彼时彼地，公主于危难之中啊，现在公主已经得救了，还能不能记得我们这个平民百姓做小买卖的？没想到公主您是大好人，见着我们还对如此热情，我这心里边非常的不落忍。公主一向可好啊？
2: 好啊，
0: 我回到营里边，一直记着你们两个是我的大恩人呐、啊。我早就想派人去找你们，请你们到我的营中做客，可是也不知道你们在什么地方。没想到今天你们真来了，我太高兴了。好，今天就在我的营里边住下吧。啊，哎不，公主，是这么回事，我们是借路而过，就想求公主在老王爷跟前说句话，能不能让我们从这营里穿过去，我们得回景德镇，回景德镇还急等着有事儿呢。那不忙，你这不已经到我的营里吗？我让你过你就过去了，不差这一天两天。既然来到这儿了，你们两个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得款待款待你们呢，得报答报答你们的恩情啊。不必不必不必，哪能呢，来呀，准备酒席。唐铁牛看了看杨芳，嘿，怎么样？杨芳心想，哎，心想唐三将军，你就这儿还得跟磨蹭啊，快点走得了，别忙别忙，该吃就吃，该喝就喝。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公主这一传下命令去，时间不大，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席呀、啊。这公主在这酒席桌上亲自陪着他们两个人，端着酒杯跟他们喝酒。这公主性格也比较开朗，杨芳哪有心思喝酒啊？喝了那么一两杯酒，杨芳就不动筷了。唐铁牛不管他，甩开腮帮子，打开套里间，使劲吃，使劲喝，吃了一个酒足饭饱，勾满豪瓶，一耙拉肚子，12重楼咕噜噜直响。公主，谢谢您这番款待，我们也吃了也喝了，是不是该放我们走了？你们吃饱了就走了啊？你们得歇一会儿啊，歇歇神儿。我呢，把这件事情禀报我的父王知道，我父王说过，如果你们两个来了啊，一定要见见你们。哎，好好。说着话，公主站起身来，走出自己的绣花帐，可能是向老王爷禀报去了。这屋子里边就剩他俩，还有两个侍奉他们的侍女。杨芳呢，直皱眉头。哎，三将军，可得想办法，快点走。
1: 是，
0: 别忙，什么事儿记住，不要急于求成，得水到渠成，这才能行。哎哎，好好好，一会儿的功夫就看公主由打外边进来。走进来之后，这公主满面春风。牛掌柜的，唐铁牛一听，哎，有，怎么着？我父王听说您二位来了，要见见你们，他想先见见您这掌柜的，然后再见您这伙计。您跟我到我父王那儿去吧。哎，唐铁牛心想，这什么意思？怎么先见这掌柜的，后见那伙计？把伙计留这儿，把我自个儿调出去了。嗯，行啊，我得见见这国王。如此说来，公主您头前带路，你跟我来。公主领着唐铁牛出了自己的绣花帐，走出来不多远就是老王爷的中军大帐。来到中军大帐，现在老王爷没升帐，中军大帐的后边是老王爷的寝帐，直接把唐铁牛领到寝帐之内。到寝帐这儿，这公主先到里边去，转身出来，牛掌柜的，您里边请吧。哎，好。唐铁牛拽拽的进了寝帐，一看寝帐之中，在一张虎皮椅上端坐着一个老王爷，头上戴着一顶傲龙金冠，身上穿着五爪龙袍。这老头年纪约在56、7岁，海下一部花白须髯，四方脸，苍眉阔目，鼻直口方。老头长得好气魄，肋下挎着一口3尺宝剑，旁边有2个侍奉的侍从。唐铁牛进来之后，就看这老头现身站起来了。哦，这位就是牛掌柜的吗？
1: 啊，不错不错，在下就是景德镇范瓷器的掌柜的，姓牛，叫牛唐。老王爷您好，我给您见礼了。
0: 唐铁牛过来一施礼，老王爷赶紧说，快快免礼免礼，来呀，自坐。旁边有人搬过椅子来，让唐铁牛就坐这儿。唐铁牛瞧了瞧这老王爷，老王爷看了看自己的女儿，一摆手，你去吧。
1: 这小姐一转身就走出去了，当走到这寝帐门口的时候，回头就看了他爹一眼，父王，您记住没有？
0: 知道了知道了，去吧去吧去吧。牛掌柜的，我听说你是景德镇瓷器店里的掌柜的。
1: 对，没错，贩卖瓷器的。我们家贩卖瓷器贩卖了3辈了。
0: 嗯，前不久你带着你的伙计在半路之上曾经救了我女儿一条性命，杀死了一条巨蟒，是这样吗？
1: 对，那天呢，我们走道也碰巧，这位公主啊被那条蟒逼到那个山崖上了，她从那上面掉下来了。我那伙计过去，从公主的肋下抽出剑来，把那蟒斩成数段，救了公主的一条性命。
0: 牛掌柜的，我的女儿把她项上戴的金链香囊赠送给你，你伙计了？
1: 对呀，给她了。
0: 你知道不知道，我们乌村国有这样一个规矩，这香囊是不能随便赠送人的。
1: 啊，是啊。那公主怎么给她了呢？
0: 我们乌村国的女儿们都有这么一个规定，项上带着香囊只能赠送给意中之人呐。当他把香囊给了一个男子的时候，这就说明他从心里边要依属于他。我的女儿把这香囊给了你这个伙计，这说明我女儿对你的伙计有相许之意呀，明白吗？
1: 啊，哎，哦，这我还不太清楚，这乌松国的规矩我中原人一点不懂。照那么说，那公主跟我那伙计相许之意就是有点意思了，是吧？
0: 对，是这样子。按说一个瓷器店掌柜的伙计无非是一介平民呐，跟我一国的公主如何能比呢？但是我这个女儿自打那日回来之后，倒在帐中见我 就反反复复地讲述被救之事。他老说，如果没有你们两人出现，没有你那个伙计救他，恐怕他这条命就没了。受人点水恩，当以涌泉还，更何况救命之恩呢？因此上，我的女儿当时摘下香囊，算是以身相许。遗憾的是，你们两个人并不解其意。我的女儿回来之后，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要让我派人找寻你们二位。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是天意使然，月下老拴红绳，把你们两个人给送到我的营内。我女儿刚才跟我讲，要让我从中做这个兵人，所以把你这掌柜的找来了。你这个掌柜的，是不是跟你那伙计说一说，就把此事点破成全了吧？
1: 啊，这个事儿啊，可倒也好说。不过王家千岁，我们两个人呢，是做买卖的，从这城里出来要回景德镇。我那个小伙计呢，家里边他还有父母，这件事情，儿女婚姻大事总得让他父母知道吧？啊，咱们这事儿先有到这儿。您呢，放我们两个人过营，过营之后呢，到了景德镇，让他跟他的父母说一说。他父母我想不会不答应，肯定乐不得的。攀您这门高亲，他能不高兴吗？然后回来再商议婚姻之事，您看如何？
0: 怎么，就凭我的女儿，国王的公主，嫁给这一介平民，还要费这么大的事吗？
1: 那不是，这也是我们中原大国的规矩。
0: 现在你来到我的营内，你的规矩要从属我的规矩。你如果答应下这件事来，此事做成，那么我就送你过营。如果你要不答应，这件事情传扬出去，有伤我女儿的名誉，那么你们两个人就出不了大营了。
1: 呀，他爹娘一听这事还麻烦了。这个老家伙够狠毒的，要成就是拜堂成亲了，要不成还怕把这影响扩散，要把我们俩宰喽。王家千岁，这么说吧，不行的话呢，那就答应下来了。答应下来就把我这小伙计留到这儿，我呢家里的确有急事，您把我自个儿放走行不行？我顺便回到景德镇，到他家跟他父母把这事儿也说一说，怎么也得让他知道。
0: 那倒也行，把他留下，把你放走。
1: 哎，
0: 不过你得去跟你这伙计说好，你这伙计不是叫杨牛吗？
1: 哎，对，
0: 他这个名字应当改一改。杨牛这是什么名字？
1: 那好办，那好办，跟着国王当您的女婿了，随便起个名呗，什么响亮起什么。
0: 那我听你个回信，你去跟他讲。
1: 哎，王家千岁，我去跟他讲，您这意思是把他就留到这营中，等候我回来之后带他的父母之信？
0: 不，把他留在营中，按照我们国家的规矩，就要成亲。
1: 啊，马上就成亲。
0: 对。
1: 哎，好，我去跟他说说，回见。唐铁牛站起来拽拽的顺原路就回来。唐铁牛一边走着一边心里合计，这事儿不太好办呢。别看这公主长得也不丑，但是她是乌孙国的公主，跟大宋国朝是两国敌对呀。我怎么保这个媒呢？唐铁牛来到这姑娘的绣花帐外，一挑这帐帘，一看这姑娘正跟杨芳说话呢。唐铁牛冲杨芳一摆手：“来来来来来。”杨芳一看什么事儿，还单调。杨芳赶紧由打这帐里边就出来，来到绣花帐外。唐铁牛把杨芳叫到旁边：“我说小叔啊，这回可有个好事儿啊。”“
6: 什么好事儿？”
1: 刚才国王把我找去，您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他是这么一回事。小叔，你要娶一个公主做媳妇儿，怎么样？
0: 杨芳一摇头，
1: 唐三将军，这事儿要答应你答应，我不干。
0: 哎，你怎么不干呢？这多好的事儿！
1: 唐三将军，我是跟您闯营回朝搬兵的，不是上他营里边来招亲的。您想，这玩意儿女的婚姻大事，讲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现在我的父亲病卧在床，老爷子不知道这件事。你说我在这儿二上就答应了，跟他在这儿成了亲了，回去我爹能不生气吗？啊，我这是不孝啊。第二点，这乌松国跟大宋国朝是敌对的国家，我要是跟他女儿成了亲之后，这国王就成我岳父了，我这不是认贼作父吗？嗯，岂不让人们笑骂于我？第三点来说，我刚才听您说话这意思，他这国王他说成亲就得成亲了，他说把女儿给我就得要，我如果不要的话他就不依不饶，我凭什么要听他的？我这个人生性就不屈从于人，所以说我不能答应。
0: 你要是不答应，这不是让我做蜡吗？
1: 这我不管，您回去跟着那国王讲，不行的话咱们亮家伙打出他丁去。
0: 哎呀，我说小老叔啊，谈何容易呀，十万人马的大营咱们俩人能打出去吗？咱现在已经在人家包围圈里边啊，人家都看着咱们呀。
1: 我跟你说啊，肖老叔，不要因小而失大呀。你是刚才说的这道理我也承认，但是有一样你想到没有，你在这里如果说跟他拜了堂，要是成了亲，假意把这个亲事应下来，这是为国家立了一功啊。如果说你父亲生气的话，我就得讲，为人立本应该是先国家后家庭，先大而后小，没有国家家庭何在呀？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我们十万之众被困在铁甲关里，就等着出去闯营搬兵，内外夹攻，这是多么关键的事儿！为了这一件事儿，你说你就违心的娶他这媳妇儿，又有什么不行的？这是为国立功，这是其一。其二呢，如果说你觉得自己不能屈从于人，我倒觉得这是一条计策。
0: 什么计策？
1: 我这叫美人计。三国年间，司徒王允曾经把他的侍女貂蝉进献给董卓吕布父子，使他们父子反目，知道吗？
0: 是啊，我知道啊。
1: 三将军，那是貂蝉呢，我是谁呀？
0: 你呀，你不是貂蝉呢，他那是用的女美人计，我这是用的男美人计。
1: 嘿，杨芳说，得了吧，三将军，你这不拿我耍着玩吗？哦，合着我是您的男美人啊？真的，这玩意儿两国交兵，只要取胜，什么招数都得使啊。
0: 我跟你说啊，小叔啊，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你还没有认识到啊。如果说你要不答应，我看出那国王意思来了，那好像我们两个就等于卷了他的面子了，而且丢了他女儿的名誉了，这样的话他就得把我们两个人抓起来得杀了。一方面你是答应下来赚个媳妇儿，我们把这事儿还办了，另一方面我们两个人招了麻烦了，要绑起来被杀了，这两者究竟哪头重哪头轻，哪头对哪头错，这不就一目了然了吗？啊，小叔，我冲你作个揖，为了大宋国朝十万之众，为了我们回朝搬兵能够顺利，你就把这事儿答应下来吧。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婚姻，这是一条计策。唉，这叫什么事儿？我要知道是这样，我不跟你出来。唉，
1: 我没出城就琢磨着能有这么一段事，但是我没想到这老头这么心急。我寻思咱先点头答应着，过去之后混过去再不回来了，感情这老小子是不见兔子不撒鹰，非要生你做成熟饭不可。
0: 杨芳皱着眉头走过来走过去，他沉思了片刻，他觉得唐铁牛说的话也不无道理，事到如今只好如此吧。
6: 哎，好，我听你的，不过由这件事引起来的一切麻烦，一切严重后果，尤其是我爹那儿，您得给我兜着。
1: 你放心，天塌了我都在这顶着，别看我个小，我搬梯子。
6: 行，那就这样吧。
1: 好嘞。
0: 唐铁牛当时这高兴，一转身的功夫就跑国王那儿去了，见了乌孙国的国王雷天宝，一说我的小伙计答应了。我问国王，这喜事您什么时候办吧？
6: 国王说，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1: 唐铁牛说，我恨不能现在马上就走，你们这办你们的喜事，我走我的。
6: 不行，他是你的伙计，这个喜事要由你在这看着办。
1: 哎，那
6: 今天晚上就办。
1: 哎呦，唐铁牛心想，他们这什么国家，这什么民族啊，啊，感觉都这么急，都急性子，说办就办。好，那我今晚来看着，那明儿早晨我就走行不行？
6: 好，今晚上让他们成亲，明天早晨送你出营。
1: 哎，
0: 国王马上传下了一道命令，今天晚上要给公主在大营里边成亲。
7: 这个消息非常突然，国王手底下这是个平常都督们都感到非常惊异。
0: 怎么的了？
7: 公主要出门子
0: 嫁给谁？
7: 说早就定的，公主自个儿相中的一位。哎呦，这大家伙平常都督们就都忙起来了，
0: 前后营加强防哨，预防宋军突围，营里边就准备办喜事，这喜事就安排在中军大帐，侍女丫鬟婆子侍从方方面面都临时准备，摆上了天地桌子，喜堂都布置好了。这国王特意换成了一件大红袍，就坐在中军大帐里边，主要的将领们都到齐了，把唐铁牛让为上宾，给唐铁牛换了一身新衣服，唐爷也坐那儿了。这边呢就给杨芳头插金花十字陪红，给公主是梳洗打扮。杨芳这一打扮起来，这小伙就显得更漂亮。他们搀着这夫妻两个奔着中军大帐就走过来了。这乌松伯成亲的这个规矩跟中原还不太一样，大帐外边有很多唱歌的跳舞的，而且笙管笛箫一起演奏，他们在音乐和舞蹈从中走进了中军帐。进来之后还先有一位法师，这法师先冲着二位做法，做完法之后嘴里边是念念有词，紧接着这法师告诉他们夫妻两人要对天明誓。对天明誓就是说两个人从此皆为百年之好，谁也不能变心，谁要变心将要天诛地灭，得说这样比较严重的誓言。这位杨芳一进来的时候就拿眼找着唐铁牛，看着唐铁牛心想，你呀把我推到这一步啊，我实在是太难受了，这叫干什么呀这是。唐铁牛瞅着他连连点头，那意思你做得好啊，做得对。到对天明誓这一步了，公主跪到地下对天明誓，苍天在上，弟子在下，我与杨牛今日皆为百年之好，共携白头，常有不真，天诛地灭。公主说完了就得该着杨芳说了，杨芳在那一跪，我不会明誓，这怎么办呢？
6: 国王在旁边一听，哎，哪能不会明誓呢，就像我女儿那么说。
1: 杨芳说，我要像她那么说是不是就重复了？
0: 唐铁牛在旁边过来了，
1: 哎， 我告诉你，怎么明示还不会，往他耳根台上一趴，你就这么说。
6: 哦啊，好，
1: 苍天在上，弟子杨牛在下，我与公主成亲，共携白头，倘有变心变节之处，我就是个怎不伦登怎的。唐铁牛把这句话交给他了，这惨不伦登惨的，旁边国王一听不明白，这是句什么话？唐铁牛过来，您不知道这个事可是最重，比你女儿名那个事还重三倍，这是我们中原大国的地方话。国王一听点了点头，是明白了。他也不明白什么了，咱们下次再说。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我不知你此来是何目，但我从未听说半大人有个鲜卑女儿。
1: 这是扶风郡守的亲笔信，他查阅户籍，班古班大人膝下的确曾有一女，不过早在19年前，这位姑娘便已经夭折了。
2: 凭什么你运气那么好？凭什么你什么都要跟我抢？
3: 谁是班叔？
4: 我是，有什么事儿吗？
3: 把这个纵火犯给我抓起来！
5: 哀朕已经下旨，要所有公学的弟子都必须参加一个月后的太学入学选试。如果班叔能让公学53名弟子中有5人以上通过选试进入太学，那么哀家就可以赦免他所有的罪过。
4: 如果臣女不负太后娘娘所望，还望太后娘娘下旨，要扶风班氏族长将我列入族谱，承认我是定远侯班超的亲生女儿。
6: 欢迎收听小说剧《班叔传奇》，作者张威，播音7号配音室。
1: 第1集。
6: 东汉年间，幼主安帝即位，年仅26岁的邓太后临朝称制，时值大汉国势衰微，匈奴势力再度崛起，西域常年不宁。镇守西域31年之久的班超，因其妹班昭向朝廷请求，终于被朝廷召回京城安享晚年。同时，朝廷册封班超在西域所生的小儿子班勇为西域长史，让他替父效命，维系大汉与匈奴的安定。历史上班超有3子，而《后汉书》上只记载了班雄和班勇2子，期间发生了什么故事，我们不得而知。但班氏确有一个遗落塞外的族人，一半流淌着班超的血液，另一半流淌着胡人之血。这孩子是班超和舒乐王女最后的结晶，尚未出世就因政治原因而不得不随其母远走鲜卑，这一走就是10余载，成了班超终生的遗憾与挂念。史书上对这段故事记载寥寥，或许是因为这孩子有着胡人的血统，又或许因为这孩子只是一介女流。在东汉赫赫有名的班氏家族里，这位唯一没有被记入族谱的女子，不仅续写了班氏家族的传奇，也书写了一个女人自己的传奇。现在就让我们拨开历史的云雾，退回到公元107年的那个春天。3月的漠北，正是鲜卑族赛马的好时节，赛马场上最健壮的勇士们齐聚在此，共襄盛会。一袭红衣的蒙面女子纵马狂奔，超过了场上所有的男人，她便是班超遗落在塞外的小女儿班叔，草原人亲切地叫她阿叔。突然有人想把阿叔撞下马来，他灵活地避过，一鞭子抽向那人。
7: 想抽过我下辈子吧。
6: 一阵疾风吹落了阿叔的面纱，露出一张清丽的面庞，凝脂一般雪白透亮的肌肤，两弯细长浓密的黛眉之下是两潭清澈的湖水，那样干净却又那样脆弱，仿佛被多看两眼就会破碎，会溢出清亮的珍珠般的泪水。小巧的口鼻以及唇边两个俏丽的酒窝，令这张面庞多了江南女子的活泼与灵秀。阳光下能清晰地看见她唇边那细细透亮的绒毛，像小动物般可爱又嫩， 凝视着这张脸，如果你觉得它是一

0: 阿叔灵机一动，挥动长鞭，抢先将红花卷到手中。其他人还没回过神来，阿叔已经策马冲过了终点，其他的勇士们一片唏嘘。
1: 大人，比赛的规矩是谁先骑马拿到红花就算谁赢，是不是啊？
2: 没错，今年的赛马还是阿叔第一。
3: 阿叔太棒了。
0: 阿叔得意地跳下马来，甩动着手上的红花。远处有位银发老者纵马而来，挥着马鞭。
4: 阿叔，你爹的信到了。
0: 众人让开一条道，阿叔忙跑过去抽开丝绢，居然真是那汉朝父亲的来信。信上说班超病急，渴望见女儿一面。阿叔从懂事起就在等父亲的这封信。他的母亲疏勒王女曾告诉他，他的父亲是草原上最勇猛的猎手，是整个大汉朝的骄傲，是这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他的眼睛像海一样深，像墨一样黑，坚毅深远，有饱读诗书的沉淀，也有拔刀相助的热情。在阿叔的童年记忆里，父亲就是遥不可及的神话，是草原上难得一见的神鹰，是住在天边的谪仙，是永远会护佑迷路小女孩回家的星宿。
5: 父亲，这个让阿玛爱了一生等了一生的男人，是阿玛歌谣里永恒的诗篇。现在我这匹草原上的小野马终于可以回到自己的马群认祖归宗了，终于可以替死去的母亲带去她一生的爱与等待了。钟叔，我们这就出发回中原。
0: 毡房外的老人唱起歌谣，草原尽头一只鹰低低地飞过。离开草原已两日，一直赶路的阿叔和钟叔这才停下小憩。钟叔架起火来烤肉，不远处有两辆华丽的马车和一顶漂亮的帐篷。阿叔从马车那边拿着一个酒袋走了回来。
4: 他们是哪儿的人？
5: 也是去长安那边的，他们自己说是商队，但我听着倒像是乌孙那边的口音。放心吧，肯定不是坏人。喏，他就是领头的，看到咱们送了块肉过去，就马上换了壶酒回来呢。
4: 那蒙面女人温柔娇弱，气质典雅，不似一般人家的夫人，想必身份尊贵。
5: 好喝，真香。
4: 姑娘。
5: 行了，等到了中原，我一定不这样了。钟叔，就让我再自由几天嘛。
4: 你喜欢喝酒，我拦不住。但是你是搬家正正经经的大小姐，搬家可是大汉的百年名门。你祖姑奶奶是侍奉过先前成帝的才女班婕妤，你爷爷班彪续写过史记，你大伯
5: 从小就听这些故事，早就倒背如流了。可钟叔还在唠叨，是不是人老了都会变成这样？难道那个汉朝爹爹也唠叨？
0: 夜色清凉，黑暗中响起窸窸窣窣的声音。
4: 什么人？
6: 有刺客，保护夫人。
0: 马车那边的侍卫被惊动，再一看帐篷外一侍卫已被杀，他们立刻和刺客混战起来。钟叔拉着刚睡醒的阿叔准备逃走，但被一个刺客发现，一刀刺向阿叔。钟叔赶紧挡在阿叔身前，阿叔回身一看，钟叔已经严重受伤，不能继续行路。
4: 姑娘，赶快走，别管我。
5: 钟叔，
0: 另一边，刺客已被击退，侍卫们也伤亡惨重，大队人马决定打道回府。领头的贵族女

0: 女子看到受伤的钟叔和痛哭流涕的阿叔，深感抱歉，毕竟刺客是冲着他们来的，却连累了阿叔。
1: 这样吧，阿叔姑娘，我们照顾老伯回鲜卑，你放心去凉州，而且我暂时去不了洛阳，你要是经过能不能帮我带封信？我和洛阳的家人也有好几年不通音讯了，你就说这是莫愁的信，他们就知道了。
0: 为了不误行程，钟叔让阿叔应下，阿叔只好默默点头接过信。他拱手辞别贵族女子，回身向钟叔摇摇手，一抖缰绳纵马而去。
2: 哎呀，我的包袱呢？
0: 阿叔日行千里，疲累之极，过黄河坐渡船时不小心连人带包袱都落了水，人虽没事，包袱却再也找不着了，只捞得一卷残破的泡水丝绢，依稀可辨认出城西府这仨字儿。阿叔一路辗转来到扶风，下马走进一座府邸，门口的牌匾上写着定远侯府四字，正是班府，却看到班府门前高高挂起了丧字的白灯笼。阿叔继续往里走，发现全府上下都在哀悼，他这才知道自己的生父已于十天前驾鹤归西了。阿叔穿过人群，看到灵位，一下子就跪倒在地，想起自己这十余年没见过父亲的生活，不禁跪在地上痛哭起来。族长看到阿叔的狐女打扮，疑惑地上前，
3: 护丧时辰已过，莫打扰古人安息，还望这位胡人姑娘谅解。
2: 对不起，我太着急了，我不是什么胡人姑娘，我是班超的女儿，此次前来就是为了认祖归宗的。
4: 嘿，没想到班大人
5: 班超的女儿
4: 桃花寄语。
0: 班超生前虽久居西域，但位高权重，即便驾鹤西去，家族势力却还在，朝中嫉妒班家的人着实不少。阿叔的到来可算是被今日来的心怀叵测的那部分朝臣逮了个正着。
6: 看来这班大人镇守西域是假，跑西域美女才是真呢、啊、哦，你可是从西域远道而来，是哪个部落的？
2: 我是鲜卑人，但我父亲是汉人。阿玛说我父亲是最英明的汉人，是所有汉人的骄傲。
6: 姑娘不可妄语，没有比当今圣上更英明的人。
3: 我不知你此来是何目的，但我从未听说班大人有个鲜卑女儿，这里所有的族人都未听说，所以请姑娘快点离开，别在这里捣乱。
2: 行囊都已落水，没有可以证实身份的信物，真是百口莫辩。
6: 我倒觉得这女人没演出都神似班大人，连这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也像。班勇不就是班大人当年在西域所生的吗？多个姑娘我看也不稀奇，都说咱班大人征战神勇，就连这哈也神勇，大家说是不是啊？
7: 不错，那眉眼确有几分相似。
3: 这姑娘无凭无据，不足以为信。再说班勇之事，当年班大人久居西域，有个二夫人又如何？魏大人也征战过西域，却被匈奴人吓回来了，这事儿您可记得？当年潘大人久居西域，不顾祖训娶蛮妇为妻，此事已经让我班家受尽了嘲笑。如今潘大人已去，无论如何我班家血脉是纯正的，你想以胡人血统混乱了我班氏血脉，让我班家百年清明再次蒙羞吗？记着，不管你是真是假，为了班家的名声， 以后再也不许说自己姓班。
0: 众人将阿叔赶了出去，眼见日影西斜，阿叔在门外又磕了一个头，这才艰难地站起身来。他的马挨了过来，阿叔摸着马头伤心极了。
2: 爹爹已经去了天国，这世上除了钟叔和这匹马，就真的只剩我一人了。
5: 谁说的？你还有个哥哥班勇呢，现在他在洛阳做军司马，刚回来奔过丧，本来是要丁忧的，可太后娘娘因为有要紧正事，就酌情招了他回去。
2: 啊，
5: 总之你哥哥官职不小，你还是要先和他相认，以后再慢慢找法子认祖归宗不迟。这是我的名次，你拿着去京城，班府的人自然会放你进门的。
2: 还有个哥哥，一母同胞的哥哥。
0: 阿叔接过名次，谢过老者，直奔洛阳。
8: 绿之一二，
9: 现代的中国呀，交通工具是越来越发达，出行的人越来越多。有一句老话叫七不出八不归，也开始被大家提及起来。那么究竟什么是七不出八不归呢？这句话到底有没有道理呢？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咱们就来说说。老话说呀，七不出八不归，因此很多人都在农历初七这一天不出门，初八呢不回家，更有人连农历十七、十八、二十七、二十八这几天都算进去。对此啊，有人批评说这是封建迷信，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糟粕。其实啊，这两种说法都不对。七不出八不归，这确实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教育人的话。他正确的解释应该是，这个七不出说的是出门之前呀，有七件事儿没办好就不要出门。这七件事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开门七件事。以前出门的人呢，往往是当家人，是一家的主心骨，因此必须在出门之前安排好家里的生活才可以出门。而八不回呢，说的是出门之后有八件事情没做好不要回家。这八件事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是古人的八条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准则，违反了任何一条都对不起祖宗，都无脸面对家人。咱们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博大精深，每一句流传下来的老话都有其深刻的意义，千万不要贴上封建迷信的标签而一棒打死，更不能妄自菲薄，忘了老祖宗的教训。您千万别误解了七不出门八不归家的真正意义。回家呀是最好的礼物，这句祖训呢也应当时刻谨记在心，激励我们去更加积极努力地面对生活。

0: 我不知你此来是何目的，但我从未听说半大人有个鲜卑女儿。
1: 这是扶风郡守的亲笔信，他查阅户籍，班谷班大人膝下的确曾有一女，不过早在19年前，这位姑娘便已经夭折了。
2: 凭什么你运气那么好？凭什么你什么都要跟我抢？
3: 谁是班叔？
4: 我是，有什么事儿吗？
3: 把这个纵火犯给我抓起来！
5: 哀朕已经下旨，要所有公学的弟子都必须参加一个月后的太学入学选试。如果班叔能让公学53名弟子中有5人以上通过选试进入太学，那么哀家就可以赦免他所有的罪过。
4: 如果臣女不负太后娘娘所望，还望太后娘娘下旨，要扶风班氏族长将我列入族谱，承认我是定远侯班超的亲生女儿。
6: 恭喜班女副主持，
7: 拜见班女副。
8: 欢迎收听小说剧《班叔传奇》，作者张威，播音7号配音室，
9: 第2集。

0: 南阳王府一派忙乱景象，半身不遂的南阳王慵懒地躺在软榻上，王妃在他的身边对着阿叔上下打量，怎么也不相信这个小姑娘能治好南阳王的病。阿叔看出王妃的怀疑，谎称自己是大汉第一名女医生易许的亲传弟子。王妃有些动容，但依然半信半疑。
1: 王妃，不管他是谁，赶紧让他给我治吧。再这么抬下去，还不如死了算了。反正前面都瞧过那么多大夫了，也不差他一个。
2: 好吧，反正都这样子了，你就试试吧。你准备怎么治？针灸还是服药？
3: 草民岂是那些凡夫俗子呀？草民给人治病啊，不用药也不用针，把那些河沙倒在那儿就行了。对，然后把王爷放在那儿就成了。灶房里的热水烧好了没有？
2: 河沙真能治好王爷？
3: 草民又不是神仙，也不敢打实诚的保票，但肯定能立马见效。只是请王妃您记着草民之前的嘱咐，我治病的时候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看见，否则这药效就不灵了。
0: 王妃示意旁人退下，自己却还站着不动。阿叔满脸堆笑，引导着王妃离开。推走王妃之后，阿叔回过身来，轻轻松松地拎着两桶河沙走进了灶房。阿叔在大铁锅里炒着河沙，待河沙蒸发出热气之后，他试了试温度，
3: 成了。
1: 你要干什么？
3: 现在呢，得劳烦您多担待一些了。
0: 说完后，他不知从哪里掏出一块破布，堵住了南阳王的嘴。南阳王挣扎着，阿叔把他放到地上的沙子上，挥起铲子，用桶里的热沙一点点地把南阳王埋了起来。不一会儿，阿叔已经用沙子把平躺的南阳王埋了起来，只余下一个头露在外面。南阳王已经挣扎不动了。
3: 是不是身上觉得好重，挣扎不动了？那我们商量一下，我拿走你嘴里的布，可是你不许大声叫嚷，把别人引来。就知道你会说话不算数。我说王爷，你也是50多岁的人了，怎么跟个小孩似的当面撒谎呀？王爷，我真没骗你，这确实是我们老家治病的老方子，凡是跌伤摔伤的马和羊，只要埋在热沙子里，没多久就能好个八九不离十。你别光顾着害怕，感觉一下，现在是不是好多了？
1: 你怎么？我不结巴了。什么味道这么香？
3: 红芋头呀，没吃过吧？刚才从灶缝里摸出来的，用热沙慢慢烤出来，最香最糯了。
1: 给我尝一口行不行？自从得了病，王妃天天只让我喝米粥，馋死我了。
3: 给你可以，但有两条。第一，你待会儿得瞒着王妃我用沙子埋你这事儿。第二，你得带我入宫。
1: 好好好，不就是想入宫吗？成，瞧在你治好我病的份上，本王就带你进去玩玩。
0: 阿叔把芋头递给南阳王，南阳王从沙里伸出手来，迫不及待地接过，着急地自己剥了起来。看着他慢慢灵活的手指，阿叔满意地与南阳王击掌。
1: 我的右手能抬起来了。
0: 一个时辰过去了，外面的王妃有些着急。
2: 不行，找上梯子来，我自己从墙上瞧瞧。
0: 王妃颤颤巍巍地爬上梯子，他踮起脚，努力地把头伸过围墙，想看个清楚。眼见阿叔正拿着铲子铲着沙，而南阳王又被埋在沙中，他惊叫一声：“
2: 哎呀，来人呐，有刺客！”
0: 阿叔和南阳王都被吓了一跳。南阳王此时正吃着最后一口芋头，更被惊得噎住了。他努力咽了两下，居然一下子昏了过去。阿叔忙丢下铲子：“
3: 王爷，你怎么了？”“
2: 哎呀，快撞门呐！王爷被这妖女害死了。”“
3: 王爷还没

0: 只是被芋头噎昏了。
1: 你还敢胡说，快点给我乱刀把他砍死。
0: 哎，再打我就还手了。
2: 他抄起一把石头向王妃砸过去，旁边的侍女忠心护主一把推开王妃，站立不稳的王妃一下子重重地砸在了南阳王身上。南阳王猛地噎了一下，竟然睁开了眼睛。
1: 王爷，你醒了。
2: 南阳王坐了起来，阿叔刚想跑过去看南阳王，却被侍卫一把按在地上。
1: 你不是在活埋王爷，是在给王爷治病？你来接榜应征，不单是为王爷治病，还想通过王爷进宫。不成，她这种来历不明的女子，全身透着古怪，要是去宫里闯出什么祸来，我们南阳王府担不起这个责。
3: 王妃高瞻远瞩，洞见竹明，可是本王现在已经好得差不多了，阿叔救了我，应该中奖才是，要不然本王不就成了说话不算数、背信弃义的小人了吗？
1: 那你答应过我不喝酒了，为什么说话不算？你跟我保证过未经我允许不吃任何别的食物，可你刚才又背着我偷吃什么了？说呀，为什么背信弃义？为什么欺瞒着你的结发老妻？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啊？
3: 王妃啊，这还有外人在呢，多少给本王留两分薄面，好吗？
1: 要不是给你面子，我早罚你归木屐去了。这事就这么定了，这女子救你有功，赏钱照给，但闹出这么大的事来，只要我在，就绝对不允许你带她入宫。玉桃，拿赏钱来，管家，送她出府。
2: 南阳王眼睁睁地看着阿叔被送出府去，一脸歉意。其实阿叔哪能治好南阳王啊？只有南阳王自己知道他本没病，但因为着实喜欢这小丫头，加上这些日子以来没人和他玩，所以才装作被他治好了。平时啊，南阳王在朝中就要面对那些冷酷的面孔和颇富心机的言谈，回家又要应对王妃那个母老虎，一点自由和情趣都没有。但阿叔这个小朋友的到来，却给他的生活增添了一抹色彩。
3: 这个小朋友我交定了。
4: 哎，看什么看，还不快走。
0: 哎，现在就连南阳王也帮不上忙，到底该怎么办呢？算了，先别想这些了，还是先赶紧买件衣服吧。
2: 这样想着，便走进店里。从店铺出来的阿叔换了干净衣裳，但依然是狐女打扮，她本来清丽的面容又显露出来。阿叔走在路上，有小孩子向他扔着石头。
5: 蛮女，坏人，滚出去，
6: 滚出去。
0: 说我呢？
7: 啊，妖怪，
5: 快跑，快跑啊。
8: 哟，新来的狐妓挺漂亮的，在哪个酒坊唱曲啊？
0: 让开，
8: 还是个小辣椒，我喜欢。来来，让少爷我好好调教你。
0: 少爷要怎么调教我呀？说来听听。
8: 怎么调教？先抱过来打顿屁股，然后摸摸脸儿，亲个嘴儿，你们说对不对啊？
5: 对。
8: 怎么样，怕不怕呀？
0: 怕，我怕极了，怕得浑身发抖呀。
8: 那就先亲一个，亲一个就不怕了。
2: 还没等阿叔一拳击中他的腹部，那小流氓就突然被一脚踹飞了出去。阿叔被他一带，差点也跌了一跤。等他好不容易稳住身形，这才发现踹飞小流氓并扶住他的竟然是一位英俊的男子。
9: 当街调戏民女，你们还真是有出息。你没事吧？
2: 他低下头看着怀里的阿叔。阿叔一下子愣了神儿，那男子黑黝黝的眼睛竟然如深潭一样吸走了他的全部注意力。
0: 母亲曾说过，好男人的眼睛要像海一样深，像木一样黑，又坚毅又深远， 要有饱读诗书的沉淀，还要有拔刀相助的热情。
2: 阿叔被男子半抱在怀中，他从未感受过这个瞬间。在草原上，他和所有男人都可以称兄道弟，但眼前这个男人竟然令他紧张。
0: 你
2: 还没等他说完，男子却皱了皱眉，猛然一松手，摔了阿叔一个措手不及。
0: 哎呀，
2: 一脸着地的阿叔脸上顺势肿起来，刚刚还是电光火石呢，现在却成了眼冒金星。
9: 狐女。
2: 与此同时，男子已经忙不迭地退开了一丈的距离，用雪白的袖子猛擦着自己的手。他抹过手后，竟刷刷两声将抹过手的袖子撕下扔在一边，接着又大步走到那帮正在呼痛的小流氓身旁。
9: 堂堂男儿做什么不好，竟然调戏起狐女来。
2: 望着他大步流星离去的身影，阿叔好半天才从愕然中反应过来。他捂着脸，又气又怒地冲着那男子的背影大叫：
0: 狐女怎么了？我又没求着你救我，还不如不救呢。
2: 一位狐商经过，看到脸部受伤瘫坐在地的阿叔，赶紧将阿叔扶进旁边自己开的客栈里，替他擦药。
6: 你别害怕，我叫莫东，刚才那个人八成就是魏婴魏侯爷。
0: 你认识他？
6: 没打过交道，但在洛阳城里既对我们胡人避之唯恐不及，又武功高强，喜欢穿白衣裳的恐怕也就他一个人了。
0: 哼，还是个侯爷呢，一点见识也没有。我们胡神好端端的在这儿待着，哪招惹他了？
6: 他当年跟班勇班司马打匈奴人的时候受过重伤，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不太待见我们胡人吧。
0: 他跟我大，他跟班司马打过匈奴？
6: 可不是嘛，要不然朝廷也不会封他为安远侯啊。说起来，这西市上的胡人感激他的还挺不少呢。当年要不是他拿跑了北匈奴的冯侯单于，我姨母一家只怕早就去见真神了。姑娘，我看你孤身一人，不如先在这里安心休息吧。
0: 莫东大叔，我有一事相求，其实我是班超的女儿，我想入宫。
2: 胡商莫东诧异极了，愣在原地。阿叔掏出几片金叶子：
0: 拜托了，你能帮我想法子吗？
6: 哎，把这些金叶子收起来吧，看姑娘你也不像坏人，和你说说倒是无妨。前阵黄门令刘大人告诉我，太后娘娘想要为教公主贵女们读书的那学堂再添两位女妇，虽然不是正式的女官官职，可也尊贵的紧，如今正在朝中四处找寻名门世家的才女入宫呢。
0: 内学堂女妇，岂不是兰台所在的地方？
6: 姑娘你说什么？
0: 此事关系我的身世，求莫东大叔千万想法子帮我入宫，日后定当重谢。
2: 阿叔颤颤巍巍地站起来，向莫东行了个胡人的大礼。莫东赶紧去扶阿叔，见阿叔不起，他只好悠悠地叹了口气：
6: 哎，姑娘客气了，我尽力就是。
2: 阿叔养伤之际，莫东与负责初选的黄门令刘大人已经谈妥，同时介绍了宫中的刘嬷嬷，教阿叔各种礼节。阿叔虽觉礼节枯燥繁琐，但一想到进宫后就能找到父亲的西域记，便又瞬间充满力量。眼看选女妇的日子就要到了，阿叔谢别莫东，激动地进了女妇选择的队伍。他预感到人生的重要时刻就要到来。恢宏的宫殿坐落在城中，高高的宫墙与外面的市井隔绝开来，宫墙上深重的色彩仿佛在警示所有人，这是一座围城，你要么进不来，进来了就出不去。每一扇门都像一张紧闭的嘴巴，不敢泄露丝毫天机。每一条路都幽深的像一条疤痕，深刻在岁月的皮肤上，阳光一照，立刻有股刺痛感。 此时的宫门打开，几辆马车停在一边，侍卫们挡住马车的去路。
8: 这些都是奉太后懿旨入宫参加女傅选择的金钟淑女裁员们。
2: 侍卫仔细检查了验宫牌，查看了每一辆马车，确认无误后才让马车依次通过。阿叔乘坐的马车帘子微微挑起，他正好奇地向宫门内张望。马车在宫殿前的空地停下，入选的才女们依次走上宫殿的台阶，她们都端庄有礼，目不斜视，唯有阿叔一直按耐不住好奇心，悄悄四处打量。一不小心，他脚下一绊，虽然没有跌跤，但他右脚上的双尖翘头履却滑落下来，掉在下一级阶梯上。阿叔正想弯下腰捡鞋，却突然发现阶梯两边的侍卫，他下意识地停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赤着脚在宽大的裙摆下偷偷探着鞋子。
10: 为何停下？
0: 啊，我央幼承庭训，不愿无故杀生，刚才是无意看见了他，才特地停下来等他经过。
2: 阿叔急中生智，马上俯身捡起一件小东西，做出同情的样子。他高高举起手指，
0: 大人请看，这弱小的生灵幸运地躲过了一劫，他非常高兴地在跳舞呢。
2: 阿叔一边说，一边用脚在裙子下探着鞋子。女官睁大了眼睛凝神看去，发现阿叔的指尖上有一只蚂蚁正在挣扎，不禁一下子怔住了。
10: 女公子有好生之德，当然值得夸奖，不过不可耽误太久，还是快些跟上队伍吧。
0: 诺。
2: 他趁着放下蚂蚁的机会，飞快地穿好鞋子，暗舒一口气，重新做出端庄的姿态，走上了台阶。才女们已经少了一半，分成两列，正坐在殿中伏案书写。女官来回巡视。
4: 寇女傅的。
2: 女官忙行礼迎接，只见一位穿着宫装、梳着高髻、戴着华丽发钗的女子带着侍女走了进来。这寇女傅乃是名门之后，叫寇兰芝，享有京城第一才女的称号，大方得体，温文尔雅，已被太后钦点给邓志大将军做夫人，宫中无人不夸奖她，但私下里又怵她，因其心机城府之深，还真是同龄人中少有。
11: 略知一二，
12: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来讲讲中国唐代画眉毛这件事儿。繁盛的大唐时期，姑娘们画的眉毛呀，相当的标新立异。我们从出土的很多唐朝画作当中能够看出来，唐人对于眉毛的审美有点与众不同，它不是两个椭圆趴在眼睛上方，就是一字到底，像跟谁家有世仇似的。当然了，这些都是以我们现代人的审美来衡量的。这重中之重的眉妆尚且如此，那么整体妆容可想而知啊。实际上啊，在初唐时期，由于沿袭了隋朝偏于素净简洁的妆容，所以姑娘们呢还是选择了比较保守的淡妆，偶有流行也不过是初唐宽而阔的眉形。到了玄宗时期，则流行细细弯弯的柳眉。然而这个所谓的淡妆只是相对的，并且这个相对的对象是晚唐时期几乎将面部当成抽象派画布的夸张妆容。等到了中唐年间，唐朝姑娘的妆容开始往谜一般的天赋树上乱点，不是画出来快要比梅宝莲极细眼线笔还细长的眉尖，就是犹如白鹤亮翅一般尾梢高扬的眉尾，粉呢更是越铺越厚。会过日子的姑娘就是留着洗脸水来刷墙啊，也不为过。除了在眉毛上大动干戈，你像鹅黄、面叶、花钿等让现代人一眼看上去还以为是刚从维密站台上跑下来的模特的妆品也风靡起来。所谓的鹅黄也叫做黄妆，就是把额头涂成黄色，而面叶和花钿说白了其实是差不多的妆品。聪明巧手的唐朝姑娘们用纸或者是鱼鳞，有钱人家呢也以金

0: 国、珍珠、翠羽，甚至蜻蜓的翅膀，制成花状的薄片，也有动物、鲨鱼之类的，然后呢贴在脸上。花钿呢也称作花子或妹子，这个花钿贴于额头，面叶贴于酒窝处，不喜好往脸上贴或者没钱买的，也可以用笔来画。到了晚唐，姑娘们的妆容看起来更加怪诞。白居易就有诗云：风流夸堕髻，时事斗啼眉。而且呢，在诗后还加了批注：真元末城中复为堕马髻啼眉妆。所谓的啼眉妆，就是化作八字悲啼状的眉毛。光是一个宝宝心里苦的悲伤眉毛，似乎并不足以让白大诗人耗费一篇笔墨来此批判，并且简单粗暴地将之定义为亡国之相。那么到了元和之后的长庆年间，开始流行血晕妆。所谓血晕妆，就是把这个眉毛呀全部剃光，再往眼下画几道红色或者紫色的痕迹，看上去呢像是血迹一般。不论批判也好，喜爱也罢，唐朝的姑娘们在古代化妆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唐朝那些大规模风靡的妆容，经过历朝历代的演化，也对后世化妆技术的发展留下了积极的影响。
1: 百发百中，百发百中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射一百次，中一百次，形容箭无虚发，泛指射击技术高明，每发必中，也比喻对事情的预料有充分把握，从不失算。这则成语来源于《战国策》。苏立是战国时期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有一次他听说秦国大将白起将要带兵攻打魏国的都城大梁，而大梁一旦被秦占领，附近的西周王室就有危险了。于是苏立对周王说：白起这几年打败过韩赵等国，夺取了许多土地，现在他将要带兵攻打大梁，大梁一旦被白起攻下，周王室危险了，你应当想办法阻止白起出兵。于是周王派苏立前往秦国。苏立对白起说：从前楚国有一个名叫养由基的人，是一个射箭能手，他距离杨柳100步放箭射击，每箭都射中柳叶的中心，百发百中，左右看的人都说射得很准，可是一个过路的人却说：这个人可以教他该怎样射了。养由基听了这话，心里很不舒服，就说：大家都说我射得很好，你竟说可以教我射了，你为什么不来替我射那柳叶呢？那个人说：我不能教你怎样伸左臂屈右臂的射箭本领，不过你有没有想过，你射柳叶百发百中，但是却不善于休息，等一会儿疲倦了，一箭射不中就会前功尽弃。讲完这段故事，苏立把话题拉回来说：你已经打败了韩赵等国，取得了许多土地，功劳很大，现在又要派你带兵出关，经过西周王室的所在地去进攻大梁，如果这一仗不能取胜，就会前功尽弃，你不如说自己生病不要出兵的为好。白起听了笑着说：我所向披靡，百战百胜，怎么会不能取胜呢？于是他没有被苏立说动，率兵攻打魏国，果然又大获全胜，夺取了魏国的几十座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我回去，怎么你也叫我回去？

草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仁兄，请来家里了。
1: 啊，来了。
0: 请问仁兄，你从何处而来？
1: 从五台县而来。
0: 你老子上可曾见一逃难的女子？
1: 并未遇见。
0: 啊，难见的姐姐呀！
1: 仁兄，你其苦为何？

0: 好人兄，怎么你那个大老爷也拿这个爹媳人情喊起人来了？那还是山西五台县的官，他叫什么名字？
1: 名叫金仙石。
0: 金仙石啊，不错不错，仁兄，那就是我家的那个金大老爷，他把为的也喊起。

0: 伟道来话燕赵，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话说战国末年，嬴政登上了秦国的王位，秦国的实力就越来越强大了，这胃口当然也越来越大。赵、魏、韩、楚、魏这五国，这里边一个是那个魏蜀吴的魏，一个是魏生的魏啊，这五个国家不能干巴巴的坐着等敌人打上门来呀，就决定结成同盟，共同抗秦。俗话说呀，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这五国联军虽然说兵力强大，可是要是没有一个智勇双全的大将来指挥，那还是难打胜仗。由于赵国和楚国是这次行动的发起人，所以赵王特意派遣魏家出使楚国，商议由谁来担当联军的统帅和主将。当时呢，春申君黄歇执掌楚国的军政大权，他早就有了中意的人选，这位就是林武君。这林武君呢，曾经立下了不少的战功，名声赫赫，可以说是楚国举足轻重的人物。让林武君当五国联军的主将，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事儿了。春申君胸有成竹，可是魏家心里头却直犯嘀咕，那他在担心什么呢？
1: 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原来啊，林武君跟秦国交战的时候曾吃过败仗，那再让他跟秦国打仗，他心里能不发怵吗？怎能让他担当主将呢？可是出于礼貌，魏家又不方便直说，该怎么办呢？
0: 魏家呀是个聪明人，他灵机一动，就笑着对黄歇说了，说我年轻的时候啊爱射箭，就知道一个射箭的故事，您有兴趣听听吗？春申君说好啊，当然愿意听这故事啊。于是魏家就给春申君讲了下面这个故事，说魏国有一个百发百中的神箭手叫更雷。有一天呢，他跟魏王散步的时候，就抬头看见了几只大雁在天空当中飞过，他呀就对魏王说，我呀只拉弓不射箭就能把这大雁射下来。魏王那肯定不信呐，可是这个更雷信心满满，说您呐就等着瞧好吧。过了一会儿啊，一只大雁从东方飞来了，它飞得很慢，这叫声呢也很凄惨。更雷摆好了架势，拉满了弓弦，就朝着大雁的方向猛一松手，只听嘣的一声，大雁呢应声坠落下来。这魏王是又惊又喜呀，就简直不敢相信自个儿的眼睛。哦，不用箭啊就能把大雁射下来，这还真是头一次见着，那果然是大开眼界呀。于是魏王是连声夸赞。可这个时候啊，更雷却说了，其实啊这只大雁之所以落下来，不是因为我的技术高超，而是因为

0: 因为他身上受过伤。
1: 这魏王就更纳闷了，说大雁在天上飞，那你怎么知道他受过伤呢？
0: 更雷就回答说，他呀飞得很慢，这个呀是因为旧伤疼痛，那叫声那么凄惨，因为离开了同伴，他是孤单失群，得不到帮助，一听到这弓弦响，他这心里头啊特别害怕，就拼命的扇动翅膀往高处飞，结果这一使劲，伤口裂开了，就疼得掉下来了。这个就是惊弓之鸟的故事，说的是被弓箭吓怕了的鸟不容易安定。同样的道理，曾经受过惊吓的人碰到一点动静也会非常害怕。故事讲完了，魏家对春申君就说了，林武君曾经在秦军那儿啊吃过败仗，一定对秦军心存畏惧，他就犹如惊弓之鸟，他这个人呐，就不能担当抗秦的将领，希望您呢重新考虑。那么春申君能接受魏家的建议吗？
2: 气势恢宏，五国联军合纵抗秦，如何大显神威？扼腕长叹，各国首领同床异梦，为何留下遗憾？
0: 春申君听了魏家这话，一琢磨呀，还真是这么回事，决定啊换人。于是呢，就让楚王当联军的统帅，让赵国的庞暖当主将。这个庞暖的出身那可不简单，他是魏国大将庞涓的族人。有人就问了，说这庞涓的族人怎么投奔了赵国呢？话说当年啊，魏王派庞涓的侄子庞聪陪太子

0: 从那儿以后，庞暖就成了赫赫有名的大将。庞暖当上主将之后，率领着大部队浩浩荡荡一路向西，直奔秦国。秦国丞相吕不韦一看情况不妙，就命令将士们呀闭关不出，不管外边怎么叫阵，咱就是不出兵。庞暖审时度势，就改了策略，就避开了函谷关，北渡黄河，迂回到函谷关的后面，也就收复了秦国从赵国夺走的寿陵，一直打到了醉城，也就是陕西临潼县北边。这下一步就要直取咸阳了。吕不韦急忙找人就商议对策呀，最后决定趁着晚上突袭楚国的军营。他们认为楚军远道而来，这士兵们都很疲惫了，战斗力一定不强，如果楚军被打败了，那五国联军自然就散伙了。吕不韦这如意算盘打的是挺好的，可是啊，走漏风声了。春申君呢，得知秦军要来偷袭楚营，就怕自个儿的兵也受到损失，他没有向庞暖通报，带领楚军就连夜逃跑了。秦军呢，当然是扑了个空啊，就冲着赵国的军营发起了攻击。庞暖是沉着应战，激战了一整夜，秦军倒是也没占上什么便宜，只好呢撤退了。第二天一大早啊，庞暖清点人马的时候才发现，这楚军早已经逃回去了。其他几个国家的军队听说哦，楚军已经不辞而别了，那干脆纷纷都撂挑子回家了。尽管庞暖是足智多谋，但是由于联军首领同床异梦，最终导致行动失败。到后来秦始皇采用了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战略，打的这六国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终于是一统天下。前面说了，赵国使者魏嘉讲了一个惊弓之鸟的故事，让春申君痛痛快快地接受了自个儿的意见，双方是皆大欢喜。在战国时期啊，会讲故事开导人的可不止魏嘉一个，还有一个也是老魏家的人，叫做魏谋，他跟公孙龙讲了一个井底之蛙的故事，这个成语也一直流传到今天了。话说赵国一位著名的学者叫公孙龙，他呢脑瓜机灵，嘴皮子又很利落，他周游列国的时候，在魏国大梁的辩论赛上打败了大名鼎鼎的师会，从此是一举成名。魏国呢有一位公子叫魏谋，由于他的封地在中山国，所以也被称为中山公子谋。有一天公孙龙就游学来到中山国了，在那儿呢跟魏谋见了面。魏谋之前就听说过公孙龙的大名，这心里边啊早把他当成自个儿的偶像了。可那个时候公孙龙的理论不被世人理解，而且还受到各个学派的抨击。魏谋呢一直帮着公孙龙说话，自个儿也就因此常常遭到人们的嘲笑。有一次啊，乐正子瑜遇见魏谋，就拦住他讥笑说公孙龙这个人呢，在学业上没有老师教导，没有朋友辅助，虽然口才不错，可他那些话那都是胡说八道。哎，可是你怎么把他这奇谈怪论都当成了金科玉律了？要别人嘲笑自个儿那不要紧，可是嘲笑自己的偶像公孙龙，魏谋就很不高兴了。他还跟这个乐正子瑜家好一番的理论，他就替公孙龙出头。正是由于得到了魏谋的帮助和支持，公孙龙呢才得以自由地从事学术活动。都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在各个国家的混战之中，中山国就被赵武灵王灭掉了。魏谋呢回到了中原，这个时候他接触到了庄子的学说，大开眼界。你瞧瞧人家庄子啊，讲起道理来真是比公孙龙强百倍啊。从此啊，魏谋就放弃了公孙龙的名家学说，改学庄子的道家学说了。学成之后呢，他就成了赵国平原君的门客，帮着赵国出谋划策。
1: 说来也是缘分，在平原君的府上，魏谋又遇见了自己年轻时候的偶像公孙龙。再度相逢，两个人之间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0: 这个时候的魏某，那已经不是当年盲目崇拜公孙龙那毛头小伙子了，人家呀现在有自个儿的想法了。有一天呢，这两个人一块聊天，聊着聊着呢，就聊到了庄子的这学说上面了。公孙龙叹了一口气说，哎，我从小啊就学习古代的圣王之道，长大后懂得了自己的行为必须符合仁义的道理，在辩论当中啊，我能够把事物的不同与相同说得没什么两样，能够把石头的质地坚硬和颜色洁白说成是两回事，也能够把不对的说成对的，那很多能言善辩的人都说不过我。我呀也就以为自个儿是知识最渊博的人嘛，但如今我听了庄子的言论之后啊，这心中十分的茫然，不知道是我的辩论比不上他呢，还是我的知识比不上他呢。眼瞅着公孙龙是一脸的懵懂，魏谋微微一笑，发表了一番言论。那他究竟是怎么说的呢？
1: 井底之蛙，一则故事如何彰显深刻道理，苦口婆心一番劝解如何表露肺腑之情。
0: 魏谋对公孙龙就说了，说庄子的理论气势磅礴，恢宏渊博，非常人所能比拟呀。你要是想不明白，我呀给你讲一故事吧。魏谋讲了一什么故事呢？就是井底之蛙的故事。说从前一口废井里住着一只青蛙，它高兴的时候啊，在井里就跳来跳去的，天热的时候就在水中啊游上游下，活的是逍遥自在。有这么一天，青蛙在井边就碰见了一只从东海来的海龟，他就对海龟炫耀说，你看我住在这儿多快乐呀，高兴的时候啊就在井栏边跳跃一阵子，累了就回洞里休息，有时候把身子泡在水里头，只露出头和嘴巴，或者是愉快的呀在软绵绵的稀泥里散散步，你看看那些小虫螃蟹和蝌蚪，哎呀，谁能比得上我呀。而且啊，我是独自占据这口井啊，在水里是自由自在的，那你为什么不常到井里来游赏一下呢？海龟听了青蛙的高谈阔论之后啊，很想跳到井里去看一看，但是呢他这左脚啊还没有整个伸进去，这右脚就被井栏就绊住了，他只好啊后退了几步。他反问青蛙说，你见过大海吗？海的广大岂止千里，海的深度何止千丈啊，古时候十年有九年发大水，这海水不会因此而增加多少，八年里有七年闹旱灾，海水也不会因此而减少，可见大海是不受旱涝影响的，住在广阔的大海里那才是真正的快乐呀。青蛙听了海龟的话，这才知道井外边感觉还有那么大的天地呢，他是又惊奇又惭愧，感到自己的见识实在是太渺小了。魏谋的故事讲完了，他对公孙龙就说，说一只井底之蛙怎么能够理解海的宽阔与博大呢？用肤浅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想去体会深奥无穷的学问，那就如同用竹管来观察天，用锥子来探测地，又怎么能够了解天地的宽阔呢？如今呢，你的才智还没有达到足以知晓是与非的境界，但是你却要察悉庄子的言谈，这个是不自量力呀。这个呀就像让蚊虫去背负大山，让在陆地上行走的爬虫到河里边去奔跑，这可怎么可能呢？你这才智啊只能赢得那些无谓的争辩中的小胜利，这不就是像水井里的青蛙一样吗？庄子的思想深不可测，博大精深，可是你呢拘泥于浅陋的学识而沾沾自喜，这不是很愚蠢的事儿吗？这番话把公孙龙说了一大红脸。魏谋接着开导他说，不过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呢，你也不必全部否定自己而去全盘的模仿庄子，你应该有自个儿独特的见解，你否则呀就会像邯郸学步一样，没有学到别人的长处，反而把自己原有的东西也丢掉了。 早年魏谋曾称誉公孙龙的学说为智者之言，后来学习了庄子哲学之后，那才知道了庄子的学说才是极妙之言。两者相比，公孙龙的见解就如同井底之蛙。魏谋到了晚年反其道而行之，对公孙龙的学说进行了激烈的批评，指责公孙龙的学说呀，能胜人之口而不能服人之心。像那些目光短浅却又妄自尊大的人，给予了善意的嘲笑。这正是合纵抗秦显神威，同床异梦终败北，辩论只是雕虫计，庄子妙言放光辉。

0: 到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一提到邯郸学步这个成语啊，很多人都会说啊，这个我知道啊，邯郸学步啊出自庄子秋水篇，说的是燕国有一个瘦灵少年，哎，听说邯郸人走路姿势很美，就专程跑来学习，可是他呢没有学会人家的姿势，还把自个儿走路那步子给忘了，到头来呢连路都不会走了，只好爬回老家去了。那这段人人皆知的故事啊，它实在是一个大大的误会。这走路人人都会，这姿势再美也美不到哪儿去啊，他还有什么好学的呢？其实啊，燕国少年到邯郸不是为了学走路，而是来学跳舞的。这个步指的是一种独特的邯郸舞步。说到这儿啊，有人该问了，说你有什么证据吗？那证据当然有了。史记霍之列传当中记载，邯郸有一种舞步叫点席，就是啊，穿着没有跟的鞋，抬起脚后跟，用脚尖着地，旋转飞舞，相当漂亮。南北朝文学家陆绝在《邯郸行》当中对邯郸舞步有过这样的描述：赵女夜鸣琴，邯郸分喜步，长袖夜三阶，肩巾轻一顾。这么看来啊，优美动人的邯郸舞步就是战国时期的长袖芭蕾舞。至于那一位啊，到邯郸学步的燕国瘦灵少年，他呀得说是一位爱赶时髦的年轻人，他本想着呀反串赵国的美女来哗众取宠，没想到这学习方法不太对，这不小心的崴了脚了，只好一瘸一拐的就回家了。后来李白呢还就这事儿写过一首诗：丑女来笑贫，还家惊四邻，瘦灵失本步，笑杀邯郸人。要说那个瘦灵少年的想法，原本应该说也没啥错，男扮女装的反串表演确实挺容易讨巧的呀。民国年间有京剧四大名旦，那全是男扮女装，当时他们的粉丝可是多了去了。可见人们呀都喜欢美女，尤其喜欢美女表演的歌舞节目，千百年来一直也没怎么变过。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从古到今总有那么一批美女是靠脸蛋和歌舞来谋生的，用今天的话说呀，就是靠颜值吃饭，用才艺比拼。
1: 说起靠颜值吃饭的人，明清时期有扬州瘦马，战国时期有邯郸唱，那这两个词儿又该怎么理解呢？邯郸唱和邯郸舞步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0: 扬州瘦马不是马，是为富甲天下的大盐商和当朝权贵定向培养的小妾人选。邯郸唱这个唱啊，是唱艺书那唱，它也不是指唱妓，而是游走于列国王宫和贵族宅院中的歌舞艺人。这些漂亮姑娘的特长啊，正是这个邯郸舞步。那这优雅动人的舞步从哪儿来？史记霍之列传当中就有答案，邯郸舞步来自于中山国。当年中山桓公定都灵寿，他励精图治，实现了强国的梦想。在鼎盛的时期啊，国内的战车达到9000辆。中山桓公死后，继任的君王不思进取，只知道吃喝玩乐，都说上行下效，君王不干正经事，这下面的人也就有样学样了。这男人们呀就聚众豪饮，慷慨悲歌，要么就是杀人越货，盗坟掘墓。女人呢整天就知道弹琴跳舞，化个妆啊，美美容，打扮的美美的，取悦于富贵之家。不作死就不会死啊，就这么个干法，那不亡国才叫奇怪呢。其实在历史记载之外，考古发掘也为中山国这段腐败历程提供了证据。1974年平山县三吉村中山王墓当中啊，出土了大量精美绝伦的文物，这一时之间震惊中外。此外啊，这儿还出土了两壶好酒，他们在地下埋藏了2200多年，开封的时候依然是香气扑鼻。这边是中山王， 不顾一切的奢靡享乐，那边呢，赵武灵王强力推行胡服骑射。当赵国发动大举进攻的时候，那中山国哪儿还能招架得住啊？赵武灵王灭了中山国，就把中山王的私人乐队和舞女就全都带回邯郸了，把他们安置在丛台。那这个丛台有什么地方呢？好，咱们接着说。
1: 几经沧桑，赵武灵王创造哪般辉煌？几经风雨，邯郸丛台留下多少遗迹？
0: 丛台啊，是邯郸的文化符号。2002年10月，中国与斯洛伐克联合发行了一套名为《亭台与城堡》的特种邮票，这其中一枚就是邯郸丛台。当年赵武灵王建丛台，主要是为了观看兵马操练和歌舞表演。那为什么叫丛台？因为啊，他当年可不像现在这样，只有孤零零的一座高台，当时是一座连着一座，台上搭台，楼阁遍布，就丛聚在一块儿，非常的壮观，这才留下了丛台的名字。古人曾用天桥接汉若长虹，雪洞迷离如银海的诗句描绘丛台的壮观景象。2000多年的风雨沧桑，丛台经历了无数次的天灾人祸，就早已经变得是面目全非。现在这个丛台啊，那是一个方圆1100多平方米、高26米的3层青砖高台，而且它还是清朝同治年间重修而成的。就现如今这个丛台，第一层南北各开一门，北门的大石碑上刻的是乾隆皇帝登丛台时写的一首诗，其中有这么两句：“风燧人民多喜色，高楼富永谢雄才。”金章代沁真加矣，雪洞天桥安在哉。1961年秋天，郭沫若登上丛台的时候也诗兴大发，提笔写道：赵代庄楼一废迹，骑射胡服思雄才。这诗里边提到了赵代庄楼，赵代啊，说的是赵梅池，就是当时舞女们梳妆的时候用来做镜子的大水池。庄楼啊，指的就是梳妆楼。这两处遗迹都在如今的邯郸市赵院公园当中。丛台的第二层台面高出地面7米，东西宽59米，南北长80米。其中向南突出的一段长40米，宽10米，本是明代的邯郸城墙，现在啊已经跟丛台融为一体了。台面北边有5间大屋，名为武灵旧馆，是纪念赵武灵王的建筑。南边的小亭子名叫回兰亭，东侧还有一株古槐，相传是明代嘉靖年间种的，在园林工人的呵护之下，400多岁高龄的古槐依然是枝繁叶茂。丛台最上一层的门额之上题有武灵丛台几个大字，台顶呈圆形，直径19米。这个平台啊，大概就是赵武灵王当年观看歌舞的地方。明嘉靖13年，在台上建了一亭子，取名聚圣亭，这取的就是居高可以揽胜的意思。咱们呀，书归正传，接着说邯郸舞步的由来。话说赵国灭了中山国之后，从前的中山国就没了，国内的歌舞女优就成了赵国的子民。后来邯郸唱是异军崛起，邯郸舞步就名扬天下，这原因就在这儿。中山国已经彻底成为历史，可是中山国的舞乐非但没有跟着消亡，反而是在邯郸生根发芽，不光形成了邯郸唱的时尚品牌，还让邯郸变身为当时的东方时尚之都。
1: 繁华的大都市，纸醉金迷，这样的地方自然少不了能歌善舞的美人。那姑娘们凭着动人的嗓子拨动了达官贵人的心弦，凭着优雅的步子走进了王公贵族的宫殿。 那其中就有这么一位，凭着脸蛋和心机演绎了一幕阴谋与爱情的大戏，这又是怎样一段故事呢？
0: 史料记载啊，大商人吕不韦在邯郸娶了一位美妙的女子赵姬，还让她呢为子楚献舞。子楚是谁啊？他就是秦孝文王不受宠的儿子，被父王送到赵国去当质子，说白了就是人质。这目的呢是为了两国和平，一旦这两国要是打起仗来，那质子先就被杀了。而吕不韦认识了子楚之后，觉得是奇货可居，他就想从子楚的身上谋划出一番大事儿，把子楚送上秦国国君的宝座。话说赵姬生的是实在漂亮，舞姿呢又优美，他这么一登场一亮相，哎，就把这子楚迷的是神魂颠倒的。吕不韦啊就看出两个人之间眉来眼去的，干脆把赵姬就送给子楚当媳妇了。据说赵姬嫁给子楚的时候已经是身怀有孕了，她生下的孩子就是嬴政，也就是后来一统六国的秦始皇。这吕不韦啊才是秦始皇真正的父亲。除了赵姬，还有一位邯郸唱也经历了麻雀枝头变凤凰的戏码，嫁给了赵悼襄王，当上了王后。他们的儿子赵王谦就是赵国的最后一位君主。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为什么邯郸出美女？其实啊，这跟邯郸的自然环境是有关系的。要知道战国时期的邯郸气候湿润，环境宜人，城市的东边和南边有漳河蜿蜒流过，城西有郁郁葱葱的太行山，东北方向不远有水面辽阔的黄塘渊。在大北城的中心还有一条牛首水从西向东穿城而过，牛首水的故道就是今天的沁河。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都说女人是水做的，暖湿的气候让邯郸女人的皮肤是光滑细嫩，吹弹可破。直到唐代，邯郸依然是水网遍布，舟楫纵横。有唐诗可以为证，说家住丛台下，门前漳水流。盛产美女的邯郸城是赵国政治经济的中心，那这里边又是如何成为大名鼎鼎的时尚之都呢？这其中又有多少流传千古的故事呢？
1: 机缘巧合，邯郸城如何成为时尚之都？风靡一时，邯郸唱怎样引领时尚潮流？
0: 邯郸之所以成为战国时期的时尚之都，这个呢跟它的位置有关。邯郸地处太行山东路沟通南北的大道，恰好又是沟通东西的府口行跟南北大道的交汇点，可谓是四方府凑八面来风。不管是列国之间的政治交往，还是行人商人南来北往，都得经过邯郸在这儿歇歇脚。就这样，巨大的客流量为邯郸唱打开了知名度。此外，战国时期的邯郸商贾云集，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大都会。当时赵国鼓励工商业发展，大商人吕不韦在邯郸是如鱼得水，富可敌国。除了他啊，还有一个叫做郭纵的铁匠，居然说是比王侯将相还有钱。唐代大诗人高适在《邯郸少年行》当中写道，邯郸城南游侠子，自今生长邯郸里，千场纵搏家仍负，数处报仇身不死。想想这一位啊，一谈起家住邯郸呢，就忍不住有一点小傲娇，赌博输了一千场，这家里还是特有钱。那当时的邯郸是不是繁华的有点不像话了呢？其实啊，到了唐代，邯郸早已经是残破不堪了。所以说高适这诗中的邯郸无疑是战国时期的邯郸。邯郸唱成了响当当的名牌，轻轻松松出入列国王宫，不光因为他们的舞步漂亮，更因为他们的歌声悠扬，行为举止也招人待见。据《礼记·乐记》的记载，魏文侯听古乐的时候， 总是怕自个儿睡着了。可是一旦听邯郸唱演唱的歌曲，那精神头别提多好了。毫无疑问，邯郸唱演唱的正是当时的流行歌曲，他引领着时尚风潮，这就难怪燕国少年跑去邯郸向人家学习了。邯郸市的沁河之上有一座学步桥，据说就是燕国少年被邯郸人取笑的地方。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世上啊，没有万能的人，这地球离了谁都照样的转。如果不想被时代淘汰，那就得不断的学习，取长补短。这问题在于呢，学习别人是为了提高自己，如果学着学着把自个儿的个性都给学没了，那可就要闹笑话了。邯郸学步的本意早已经误传，不过您听了咱们这一回的成语故事，想必啊，对这个千古流传的成语也有了新的认识吧。这正是邯郸学步传千年，时尚名都舞翩翩，酒色财气悟大事，留给后人做笑谈。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咱们要说的这成语故事就是价值连城和完璧归赵。这两个故事的主角啊，都是一块石头。说到这儿，有人要问了，说中国古代的奇珍异宝太多了，哎呦，一块石头有什么稀奇的呀？这块石头那可是非同寻常啊，它就是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和氏璧。相传春秋时期，楚国有一叫做卞和的人，就偶然地看见几只凤凰就落在了荆山的一块青石上。他断定啊，这个附近一定有宝。为什么呀？当时有一说法叫做凤凰不落无宝之地。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番耐心细致的寻宝行动，卞和终于找到了一块璞玉。什么是璞玉啊？就是没有经过雕琢的美玉原材料。卞和知道这是一个稀世的宝贝，就想把它呀献给楚王。楚厉王一听说有人来献宝，那当然高兴啊。可是一见到卞和抱来的宝物，楚厉王就皱起了眉头，因为这块石头看上去实在是普普通通啊，怎么看也不像一宝贝。他这心里头啊就犯起嘀咕了，就命令宫里的玉石专家前来，你都来看看怎么回事。没想到那些个所谓的专家都看走眼了，说这个呀不过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楚厉王是冲冠一怒，为石头以欺君之罪就砍下了卞和的左脚。楚厉王死了之后，武王继位，卞和再一次拿着这块璞玉进献武王。武王呢就又找来先前那些个玉石专家来鉴定，专家们过来上眼一瞧，说这不是上回那个被大王砍了脚的人吗？怎么又来了？他把那石头随便那么摆弄两下，说回禀楚王说，大王，这个呀根本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这一下啊，卞和又落了一个欺君之罪，右脚也被砍掉了。武王死后，文王继位，卞和失去双脚，就再也没办法进宫献宝了，就抱着这块璞玉在楚山之下痛哭了三天三夜，这眼睛啊都哭出血来了。文王听说这件事十分惊讶，他派人上前就询问说，天底下犯了错受了刑的人太多了，为什么只有你哭得这么伤心呢？卞和就说道，说嗨，我伤心呐，不是因为失去双脚，而是因为这无价之宝被当成了普通的石头，忠贞之人竟然被当成了欺君之徒，我是明明没有罪，反而是遭受刑罚呀。文王听了这番话，被卞和的执着精神就打动了，他连忙命人再次勘验，一点点的就剖开了这块璞玉的外皮，打开一看，哎呦喂，还真是稀世之宝。为纪念卞和的忠心，文王给这块宝玉起了一名字，就叫做和氏璧。
1: 打从这儿起呀，和氏璧就成了楚国的国宝，从不轻易示人。400多年后，这块珍贵的玉石不知所踪，当它再度出现的时候，又会引起怎样的风波呢？
0: 公元前283年，赵国的宦者令妙贤从集市上啊买到了一块美玉，他越看越喜欢，就专门请人做一鉴定。鉴定的结果让人是大吃一惊，原来这块玉就是失踪多年的楚国国宝和氏璧。这妙贤高兴坏了，这搞收藏等于捡一大漏啊，这可真是喜从天降。为了这件难得的宝贝，他还让工匠啊精心制作了一个匣子来收藏它。这件事儿传到了赵惠文王的耳朵里了，他想让妙贤把这和氏璧献出来，妙贤舍不得呀，就支支吾吾的呀，没给一痛快话。赵惠文王就憋了一肚子的火，心想，嘿嘿，你小子哈，跟我耍花样啊，行，也别夜长梦多有个闪失了，你不肯把和氏璧献出来是吧， 那也别怪我不客气了。很快，赵惠文王他安排了一场打猎的活动，趁这个机会派人突然就查抄了妙贤的家，就果然找到了和氏璧，把这和氏璧啊带回王宫了。眼见着大祸临头啊，妙贤就吓坏了，赶紧收拾铺盖跑路吧。他是刚想要跑，门客蔺相如拦住了他，几句话说的他是茅塞顿开。他按照蔺相如的指点，脱光了上衣，伏在刀斧之上向赵王请罪，这总算是让赵惠文王消了气儿了，化险为夷，这脖子上的人头也算是保住了。
1: 老谋深算，秦王以诚换璧，包藏哪般祸心？彷徨无措，赵王绞尽脑汁，想出何种对策？
0: 咱们接着说这块和氏璧啊，和氏璧可算是到了赵惠文王的手里头了，可是他还没有捧热乎呢。

这件事儿让秦国知道。秦昭王早就听说和氏璧那是一件稀世珍宝啊，也想着把它捞到手里头。丞相魏冉就出了一主意，说大王想看到这块和氏璧啊，倒还是挺简单，咱们呀用酉阳15座城池来交换不就行了？用15座城池来换一块和氏璧，秦昭王能不心疼吗？他说你这出的是一什么馊主意啊。魏冉笑着说，大王别着急呀，你听我慢慢说啊。长久以来呀，赵国一直害怕咱们秦国，大王以城换璧，那赵王敢不答应吗？等到他派人把和氏璧送来了，咱们就留下和氏璧，那赵王又能把咱们怎么样呢？难道大王还担心秦国真的会失去15座城池吗？这一番话说的秦昭王是心花怒放，他立即写信给赵惠文王，表示愿意用15座城池来换取和氏璧。赵惠文王看了秦昭王送来这封信，这心里头实在是不踏实。你说答应吧，只怕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那不答应吧，又怕秦国借口出兵攻打赵国。要知道秦国惦记赵国这个地儿，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这该如何是好呢？赵惠文王思来想去就拿不定主意，没办法，他把平原君赵胜、大将军廉颇等人就叫到一块儿来商量对策，但是却始终拿不出一个万全之策。正在这个时候啊，咱们前面说的那个宦者令啊，宦官的头头妙贤来了，他就向赵惠文王进谏说道，大王啊，我的门客蔺相如一定有办法。赵惠文王就很惊讶，说你怎么知道他就有办法呢？妙贤毕恭毕敬地说，说以前呢，我跟随大王在边境跟燕王相会的时候，燕王曾经拉住我的手，表示愿意跟我交朋友。上回我私藏和氏璧犯了罪，打算逃往燕国，可是蔺相如劝阻我说，赵国强大，燕国弱小，燕王之所以想亲近您，那是因为您在赵王面前得宠啊。现在您犯了罪啊，逃过去，他们担心得罪赵王，一定会把您送回赵国。您呢，不如直接脱光了衣服伏在刀斧之上，向赵王请罪去，争取来一个宽大处理。我采纳了他的建议，果然得到大王您的宽恕，可见啊，他这个人料事如神，能谋大事。妙贤为了举荐蔺相如，这回那也算是拼了，居然在赵惠文王面前就揭了自个儿的老底儿。赵惠文王听了这事儿，那能不相信吗？他赶紧把蔺相如呢就叫来，让他呀拿一主意。那么蔺相如又是怎么说的呢？赵惠文王把蔺相如叫到跟前儿，要他给和氏璧的事情啊支支招。蔺相如说了，秦国强，赵国弱，如果咱们拒绝的话，那就是咱们理亏。如果是给了秦王和氏璧，而他不给咱们城池的话，那就是他们失信。这两相比较，还是让他们失信比较好。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那我愿意带着玉璧出使秦国。他们要是给了城池，我就把和氏璧留下；他们要是不给呀，我一定是完璧归赵。就这样，赵惠文王派蔺相如作为使臣，带着和氏璧出使秦国。按理说啊，秦昭王应该隆重接待赵国的使臣，可是他呢根本没把蔺相如当回事儿，随随便便在自个儿的休闲之地滑台来接见蔺相如。秦昭王如此失礼，蔺相如只能暂时隐忍，他把和氏璧拿了出来请秦昭王欣赏。秦昭王自个儿把玩半天还不算完，又把和氏璧啊交给了妃嫔宫女传来传去的一块看啊，看了一溜够，就是绝口不提用15座城池换取和氏璧这个事情。蔺相如这时候已经看出来了，秦昭王啊根本就没诚意。他站起来说，这块玉呀还看着好，可是呢还有一个小小的瑕疵，您拿过来我指给您瞧。秦昭王一听这话呀，赶紧派人把和氏璧送到了蔺相如手中，想让他指出玉中的瑕疵。没想到和氏璧刚刚回到蔺相如的手中，他就倚靠着柱子怒发冲冠，高声说道，大王，一开始啊

0: 您要求用15座城池换取和氏璧，赵国上下是都怕上当受骗呀。那我想，平常百姓交朋友都不会互相欺骗，何况堂堂一个大秦国，所以这才力排众议，请赵王答应了您的请求。赵王是斋戒5天，派我将和氏璧送过来，在朝堂上拜帝国书。赵王这么郑重其事，无非是为了尊重你们秦国的威望，来表示我们赵国的敬意。可是大王您呢，接见我的礼节不合规矩啊，这就是对使臣的无礼，就是对赵国的蔑视。您得到和氏璧还传给美人拿着玩，这不是戏弄我吗？所以啊，我才要回这块和氏璧。如果你们硬抢的话，那我呀就把我这脑袋和这块和氏璧一块儿交代给眼前这根柱子。
1: 蔺相如说完，就抱着和氏璧朝着柱子撞过去。秦昭王怕他真的把和氏璧给砸坏了，又是叫人拦着，又是去赔不是，好话说得再多那也没什么用，还得让人家看到你的诚意才行啊。秦昭王到底该如何是好呢？
2: 秦昭王赶紧派人来，来把那地图拿过来啊，指示一下那15座城池在哪儿呢，告诉蔺相如。
0: 那这招他糊弄不了蔺相如，他说了，和氏璧是天下公认的宝贝，赵王送璧的时候特意斋戒5天，大王您也需要斋戒5天，用最高规格的外交礼节派9个官员迎接礼赞，引导贵宾上殿，我才能把这宝贝交给您。没办法啊，秦昭王就只能乖乖地接受了。蔺相如回到住处，还是觉得那个秦王的诚信不过关，他就悄悄地派了随从乔装打扮成老百姓的样子，抄小路快马加鞭把和氏璧送回了赵国。和氏璧送回去了，那蔺相如又该怎样应付秦昭王呢？
1: 言而无信，秦昭王如何虚意奉迎？一言九鼎，蔺相如怎样完璧归赵？
0: 秦王斋戒5日之后，在朝廷上安排了隆重的酒宾大礼，请赵国使者蔺相如觐见。蔺相如一到就对秦王说了，秦国自穆公以来20几位君王，从来没有一个说话算数的，这信用啊早就透支了，我呢怕上当受骗，犹如使命，就派人把和氏璧送回赵国了。秦国强，赵国弱，大王诚心要和氏璧那也很容易，只需要派一个使臣到赵国去，赵国呢便会立刻把璧送过来。现在秦国这样强大，如果能先割15座城池给赵国，赵国哪有不从的道理呢？我啊欺骗了大王您，罪当万死，我也没打算活着回去，现在呀就请大王把我放在油锅里头烹死吧，这样啊也能让诸侯都知道知道，秦国为了一块和氏璧诛杀了赵国使者，大王您这威名就能够传播四方了。秦昭王让这话呀气的是脑袋疼啊，可他转念一想，哎，即便杀了蔺相如那也得不到和氏璧呀，还会导致两国关系破裂，嗨，何必呢？最后呢只好是好吃好喝好招待，好话好说的送蔺相如回国了。蔺相如成就了完璧归赵的故事，成了赵国的民族英雄，这仕途也是一路看好，火箭式的上升，从不明一文的门客一下子当上了上大夫。后来秦国是再也没有提过用15座城池换取和氏璧的事情，和氏璧一直妥妥的存放在赵惠文王的宫殿之中，完璧归赵的历史故事也成了赵国外交的成功案例，蔺相如也因此受到史学家的称颂。 司马迁评价说啊，知道要死而不害怕，这必定是很有勇气的。这死啊，不是什么难事儿，面对死亡，这才是难题。蔺相如手举着和氏璧呵斥秦王随从的那一刻，最多不过是被杀死，可是普通人往往因为胆小而不敢去做。蔺相如一旦鼓足勇气，他的威势啊就可以震慑秦国。后来蔺相如又对廉颇是谦逊退让，他的名誉啊就比泰山还重。他为人处事当中表现出来的智慧和勇气，实在可以称作是完美。完璧归赵的故事早已经过去很久了，现在啊我们常把这条成语当成是朋友间互相交往借物还物的一句口头语。这句话看似简单的口头语，却蕴含了一种做人讲究诚信的道理。诚信是做人之本，是一种宝贵的美德。如今邯郸丛台公园七贤祠当中还立着一座蔺相如的雕像供后人瞻仰，蔺相如的故事依然在民间流传，供后人回味。这正是汴河泣血献宝玉，价值连城秦王记。相如逆柱怒冲冠，完璧归赵智勇泉。

0: 耳朵里的世界充满缤纷故事，
1: 每分钟的聆听伴随夜的旅程，
0: 深夜无限听，
1: 越夜越精彩。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500集系列节目《燕赵传奇》

0: 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设置一个小问题：战国七雄之一赵武灵王姓甚名谁 ？A. 赵正 ，B. 赵雍。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啊，咱们说到乐毅历经一世纷争，回到赵国安身立命。战国的政治舞台上，又有哪位豪杰登场亮相？他将要担纲领衔，演出怎样一场惊心动魄的历史大剧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张瑞静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在战国的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了不起的名字，这就是号称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第六代国君赵武灵王赵雍。赵雍出生的时候正赶上战国最乱的那段时期，秦国有商鞅变法，一跃成为战国第一号巨头，

0: 齐国有邹忌变法，也成为战国第二强。老牌的帝国魏国因为丢了核心人物吴起，已经是日薄西山。曾经的南霸天楚国也在楚怀王手中变得是一天不如一天。这个时候赵国的身边围着一圈虎视眈眈的老对头，谁都想着趁着乱子要一口肥肉。乱世里长起来的赵雍自小看过了这么多的是是非非，把天下的大事也就都装进自己的脑袋里了。
1: 公元前326年，赵雍的老爸赵肃侯驾鹤归西，这个刚满15岁的小伙子登上了赵国的王位。国界线上的魏惠王瞅准了这个空子，就拉上了楚国、秦国、燕国和齐国，组成5国联军大兵压境，说是啊要给故去的赵王送上一程。可他们心里那小算盘又有谁看不懂啊？
0: 赵雍当家做主以后，立马显示出了一国之君的智慧和谋略。他下令全军进入1级战备，全国进入戒严状态，同时他还联合韩国、宋国3族鼎力对抗敌军，谁要打算来找茬，赵国时刻准备着。赵雍导演的这场戏可把魏惠王给看呆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毛头小子心里居然装着这么大一盘棋。眼瞅着人家全副武装，魏惠王的队伍也就悄没烟的咽下了这个占便宜的念头。赵雍经过这一番历练也成熟了不少，他把自家的丧事操持完了，好好的计划起国家的未来。小伙子琢磨着自己刚刚当起这个家，首先得确立威信，巩固地位，以免有人打什么歪主意。主意打定了，他先是给先王的重臣肥义加官进爵涨工资，一举赢得了这些朝中重臣的支持。接下来就要把好事做遍全天下了。赵雍下令每个月都要给全国80岁以上的老人赠送礼物，树立起尊老敬老爱护国民的风尚。这样一来，赵国上下的男女老少都挑着大拇指直夸赵雍年少有为。赵国的国内政治局面一片大好，国外的糟心事儿却是一件连着一件。中山国没事儿找事儿，齐国呢落井下石，秦国也跟着是起哄架秧子，谁见了赵国也少不了使个绊子踹两脚。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10几年，赵国损兵折将，丢地盘。在赵雍28岁那一年，国家已经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受气包。面对这么一个烂摊子，赵雍是打碎了牙齿咽下肚，做梦都想着让赵国来个咸鱼翻身，成就一番惊天伟业。他日日夜夜盼着让梦想照进现实，可是这事儿到底该从哪儿下手呢？
1: 机缘巧合，旧日宿敌如何化干戈为玉帛？审时度势，赵武灵王如何变弱国为强国？
0: 赵武灵王赵雍可不是一个只会做梦的君王，他走遍全国进行考察，深入民间掌握民情，在外交上致力于发展睦邻关系，花心思动脑子，跟韩国、燕国结成了坚固的战略同盟。赵雍把国内外这一大团乱麻仔仔细细理了一遍，终于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改革。中国人办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赵雍当然明白这个理儿。改革这么大的事情，自然要挑选一个最好的时机。他耐下心来等待，终于等到了这么一个机会。那一年，赵国的老对头秦武王办了一件缺心眼的事儿，不知道是他哪根筋搭错了，非要跟手下的大力士把一只鼎给抬起来。这一抬啊，可不要紧，他老人家的膝盖折了，眼珠子也冒出了血，大大的伤了元气，没过多久就进了坟墓。一国的郡主归了西，接下来准得有一场争权夺势的宫廷内斗，秦国当然也不例外。秦武王前脚刚走，他的亲妈惠文后就发表了声明，要让先王的亲弟弟公子壮上位。宫里另一个女人宣太后不干了，说我儿子公子季才是能担大任的好材料。这一场混战是有头没尾，斗得宫里昏天黑地，秦国的局势也是乱七八糟。赵武灵王赵雍冷眼看着，瞧准了秦国不会再有闲工夫插手国外的事儿，就着这个时机拉开了改革的大幕。赵雍忙着自家的营生，也没忘了在秦国的事上多留个心眼。多年之后，赵国已经

0: 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张瑞静主讲，精彩继续。
1: 赵雍审时度势，把大小的事情排排队。在他看来，改革路上的第一道坎儿就是打击三胡，再给宿敌中山国一点颜色。这倒不是由于赵雍个人的复仇心理，而是因为他从来不敢忘记先祖开拓胡地的遗愿和中山国亲地残民宿仇未报的誓言。展开地图看一看，这个西北边境上有三胡，没事就来撒点野，还有中山国横插着一杠子。要是这样的局面持续下去，赵国的安定富强根本就是个泡影。这口恶气在赵雍心里堵了好些年，总有一天要一吐为快。
2: 那时候啊，你要想在战国群雄之中立住脚，就得看你的家底儿有多少，拳头有多硬。赵雍在位这些年，老百姓的日子呀过得挺不错，国内生产总值也是直线上升。可是赵国要跟人家硬碰硬，军事上的实力呀还是挺没底，这事儿又该怎么办呢？
1: 针对这个问题，赵雍做了一个重要决定，就是穿胡服学骑射，建立一支新式骑兵部队。他在位这些年跟三胡交手也不是一两回了，赵雍从反骚扰的历史中总结经验得到启发，想着开辟一条以胡制胡、强国强兵的新路子。不过改革这事儿从来都不容易，尤其是还没到那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谁愿意改变传统换个法子过日子呢？对于社会上流人士来说，改革本来就让他们不太乐意，而且还要改成胡人那样，实在是丢人现眼，把老祖宗的脸都给扔了。再说了，有句老话，佛靠金装，人靠衣装。宽袍大袖的衣裳标志着身份地位，象征着权力富贵，穿这么一身衣裳就像现代人开上一辆玛莎拉蒂，心理上立马高人一等。正因为这样，赵雍的改革方针一经出台，就被人拍了不少板砖。在赵国的朝廷里，放眼望去，除了拥有胡人血统的楼桓、肥义等人，高层之中投的都是反对票。其中反对声最高的就是赵雍的亲叔叔公子成。
3: 分明是奇装异服，怕是寻开心吧？
4: 是啊，是啊。听说连代王最喜欢的二公子都极力反对，和代王争得厉害。
5: 是啊，这几天我夜观天象，夜夜有流星，这是上苍在报警啊。
4: 是啊，听说河水更深了。
3: 哎呀，这
4: 我还听说咱们中原人一穿上胡服，立马天灾生病，过不了三昼夜就要死的。
3: 是啊，这是上天的报应啊。
4: 是啊。
1: 其实赵雍早就想到改革面临的阻力，可是他没想到这阻力竟然会有这么大。他愁的是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心里那些话也只能跟肥义嘟囔嘟囔，说办大事的人啊，总跟世俗小民说不到一块儿去，有点创意就遭到别人的白眼，真理有时候就掌握在你我这种少数人手中。改革军队的事情倒还好点，要是让全国人民换上胡人的衣服，实在是不太好办啊。肥义听了这话，立马给出一记心灵鸡汤，办大事的时候优柔寡断，成功永远不会来敲你的门，该行动的时候顾虑重重，理想永远就是个梦想。大王要是还犹豫，你就想想尧舜禹吧，当年他们大刀阔斧的改革才成就一番伟业。想过去看今朝，事情都是一样的，明眼人就得高瞻远瞩，想到别人想不到的，看懂别人看不懂的，不然的话怎么能成大事呢？话虽如此，可是改革的事情不是小菜儿，它就像一只蝴蝶，谁也无法预测它那双翅膀到底能引起多大一场波澜。赵雍打定了主意要革新，不过具体问题还需要具体分析。他就着赵国的现状是通盘考虑，决定要来个和风细雨的和平改革。改革的第一步究竟要怎么走，稍后咱们再细细道来。
0: 春风化雨，赵武灵王如何破解死结？东风正劲，改革大幕如何徐徐拉开？
1: 赵雍的计划表上，头一件事就是要说服有权有势的公卿贵族，最大程度减少阻力，把他们拉到改革的统一战线里来，另外也能降低改革的风险。

0: 预防改革进程中的恶意破坏，结党营私，实现新政的软着陆。做大事之前，先务虚再务实，这才是上上之策。说干咱就干，赵雍先拿自家的亲叔叔权高位重的龚自成开刀。自从胡服骑射的话头一出，龚自成就倚老卖老，没事就说点风凉话，还装着病号不上朝。他放出话来说，我堂堂赵国地大物博，人杰地灵，仁义施行，安定团结，论哪条都是别国学习的榜样，如今大王居然要去学什么胡人，穿什么胡服，实在是大逆不道，一点正邪都没有。这话说的可是够损的。可是赵雍到底是大人有大量，明主有妙招，他耐下心来讲道理。圣人因地制宜做衣裳，因事制宜定礼仪，所以才做出利国利民的善举。按照眼下的时代潮流做出有益于老百姓的事情，肯定是有好处没坏处的。道理讲了一大堆，好话说了一大车，龚自成这个老顽固也给解冻了。他说，我老糊涂了，听不懂大王你在说什么，你既然说要干大事儿，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老赵家的亲叔叔没了话说，可是赵国其他贵族还有话讲。赵文、赵造、周绍、赵俊等等这一群人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走马灯似的在赵雍面前发表演说，当面锣对面鼓的表示反对。
1: 大王，你不能穿野蛮人的衣服，你不能废弃祖宗的制度啊！
2: 大王，
3: 是啊，大王，
4: 礼法制度都是人定出来的，
5: 时事变了，礼法制度也应该随之而变。吴越之人剪发纹身，错臂左衽，可是吴越却以东南小国相继称霸中原，就是因为他们的民风古朴强悍。看看我们赵国，强敌环绕，虎狼窥探，而举国之民宽袍大袖，文质彬彬，祖宗的江山业绩就要断送在我们手里了，所有赵氏子孙也会死无葬身之地。
0: 赵雍是一次一次的分析形势，耐心疏导，终于把这老几位都给说通了。赵雍瞧着他们几个软了下来，就挑了个日子，亲自穿上胡服上了朝，给文武百官来了一场实施改革的现场直播。他心里话说，我作为一国之君都亲力亲为这么做了，看你们还有什么可愁愁的。再说这衣服穿着利索，拖着方便，单说上厕所就省了不少事儿的。也正是从这天起，赵国的胡服骑射的改革正式开始了。赵雍以远见着实推动了赵国的发展，推进了历史的脚步。他的改革措施让中国爷们儿换下了裙子，换上了裤子。您可别小看这一块布改成两条腿的变化，这一举就让赵国的军事实力增长了一大截，把从前那个窝窝囊囊的战国病夫变成了可以跟齐国、秦国抗衡的军事强国。要说啊，这也不全是裤子的功劳，而是变革的勇气让赵国挺直了腰板。所以说，从历史的角度，赵武灵王赵雍确实是个伟大的君主。他的伟大不单是可以开眼看世界，有胆做变革，更在于他有一双明明白白的慧眼，能做出适应潮流的主张。这正是少主丧父国势危，列强伺机做奸贼，攘外安内兴改革，韬光养晦有作为。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战国七雄之一的赵武灵王姓甚名谁？答案是赵雍。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成邑文化，讲述成邑故事，传承燕赵风骨。这回啊，说到少年英雄继承大统，改革创新，发展国力。正是由于赵雍的眼光和魄力，胡服骑射的改革大幕拉开。这改革到底是怎么个改法？赵国又将走进什么样的未来呢？咱们接着说。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500集系列节目《燕赵传奇》

0: 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设置一个小问题，主张推行胡服骑射的是哪一位君王？ A 秦武王， B 赵武灵王。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呢，说到赵武灵王大刀阔斧，开拓创新，一场史无前例的改革席卷赵国。这一改究竟会改出怎样一片新天地？这一变到底变出怎样一场新的传奇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张瑞静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从今日起，废除兵车，改以骑兵征战，上下臣民一律改穿胡服，寡人定要以胡服骑射，学习兵败之耻，重振祖先雄风。
2: 赵国这场革新的关键词就是四个字：胡服骑射。赵武灵王赵雍带头做榜样，自上而下把这一方针推广开来。说到底，问究竟，胡服骑射包含着什么样的内容呢？这头一点啊，就是把从前那种连衣裙似的长袍子放进了箱底儿，因为这种衣服啊，它中看不中用，两个大袖子呼呼的兜风，看上去仙风道骨飘飘然，可是要穿着它骑马，您就等着摔跟头吧。从前的衣裳不穿了，全国人民都改穿窄袖口的短上衣，下身呢再来一条利索的长裤，腰间扎上一条结实的皮带，皮带上还能挂几件短兵器，这么一打扮，整个人的精气神立马就不一样了。二来呢，就是把丝绸布料做成的低帮鞋子换成了胡人穿的那种长筒皮靴，这靴子结实耐用又跟脚，还带着一种酷酷的骑士风范，赶上情况危急直接飞腿踢人也有很强的杀伤作用。第三呢，就是把士兵穿的重甲改成了皮子做成的轻甲，因为那个时候啊，骑兵打仗拼的就是一个机动性，身轻如燕跑得快，比穿上一身厚盔甲要轻便得多，谁的速度快一点，战场上的胜算就大得多。再有就是把布料做成的冠冕改良成皮革做成的帽子，这样一来保暖指数成倍增长，也不会在跑跑颠颠的时候弄掉了。士兵们戴上了改装的爪牙帽，将军们戴上了插着野鸡领子的武冠，威风凛凛，甚是好看。就连赵武灵王本人也换上了定制款的新帽子。
0: 赵国人照着胡人的样子，从头到脚就武装起来了。那个时候呢，谁也没有想到，这种被强制执行的流行风尚一直风靡了上千年。到了李唐王朝，胡服依然是经典的时尚元素。看来啊，赵武灵王的确是独具慧眼，一早就预见了历史的大趋势。说完了胡服，咱们再说骑射，那这两个字眼儿又包含着怎样的含义呢？
1: 兵车也要废了它，改用骑马，就叫骑兵。胡人以骑兵取胜，那么我们就以骑兵对骑兵。
2: 骑射指的就是训练骑兵。那个年头，骑马的汉子会射箭，这么一股力量是战场上最牛的王牌。为了打造这么一支王牌军，赵武灵王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征召骑兵，只有在40岁以下、1米7以上、身体好、能力强、马上功夫1等1这样的人物才算是符合标准。这么严格的标准筛选出来的骑士待遇也是特别优越，一年就能拿到黄金百两的报酬，谁要能入选赵国骑兵阵营，立马就能化身有钱人。多年以后，赵武灵王精心培养的骑兵队里冒出了不少出色的人物，比方说鼎鼎大名的廉颇、李牧、赵奢，履历表上都有一段骑兵的经历。赵武灵王选好了兵丁，又在都城邯郸建了一座高高大大的丛台，为的就是登高望远，临场观看骑兵训练。有一句古诗说到当年的情景，台上弦歌醉美人，台下扬鞭耀武士。遥想当年赵武灵王在丛台之上看美女、品美酒、观军威、训骑士，真是风流潇洒，没有白做一回君王。杀声阵阵，马鸣嘶嘶， 赵国养兵千日，终有用兵一时。眼看着骑兵已经训练好了，就等着战场上大显神威。赵武灵王剑指何方，哪个敌人就要遭殃。咱们待会儿接着说。
0: 开疆扩土，赵武灵王如何挥师北上打击三胡？烽火连天，一代明主如何运筹帷幄谋求出路？
2: 那一年里，赵雍正式开始实施他的战略蓝图，击三胡，灭中山，巩固边防，统一疆土。三胡指的是赵国东北的东胡、西北的林胡、楼烦的游牧部落，这几家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但凡赵国遇上个大小的乱子，他们就要从背后插上一刀，走的就是乘人之危、趁火打劫的路。赵雍三次挥师北上，狠狠地灭了三胡的威风，收编了好些兵马。吃过亏的三胡也就学乖了，再不敢来碰赵国的边儿。这一回，赵国不但报了三胡的旧仇，也顺带着解决了长期困扰胡服骑射可持续发展的两大难题：骑兵和战马的短缺。赵雍接受了灵狐王献上的好马，把赵国一部分步兵改编成骑兵，还招募了一些当地的胡人。

0: 人来当兵，又特意选了一块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两样都好的地方，建成赵国的骑兵训练基地。赵国让自己的兵骑上胡人的马，这一批骑马的汉子为军队的战斗力加了不少的分。老话说了，开疆容易守疆难，赵雍对这句话的理解很是深刻。他在边疆地区设置了云中、雁门、九原三郡，又在郡下划分县制，打造起立体的边疆政权机构，这是这一地区历史上最早的郡县两级地方政权。赵雍想着，要想把边防稳住了，还得让这一带好好发展。他从中原地区向三胡大量移民，在这里开垦边疆，这么一来就把奴隶主手下的奴隶变成了农民，削弱了中原奴隶制残余，给封建制的发展进程加了一针助推剂，也增加了边地的劳动力，使赵国的生产总值是直线上升。三胡的问题理顺了，下一个要啃的是硬骨头，就是横在赵国中间的心腹大患中山国。复仇中山，统一全境，谈何容易，这个难上加难的目标就是赵雍的一生所求。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颂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张瑞静主讲，精彩继续。
0: 中山国的问题难在哪儿？这就得说说他的后台老板，这就是财大气粗的齐国。齐国是当年函谷关以东第一大霸主，他雄踞东方，跟各个诸侯国的关系是盘根错节，利害相连。他和秦国是并驾齐驱，堪称当时的两大强国。有这么一棵大树来撑腰，中山国从来都是硬气得很啊。赵雍为着中山国的事情愁了好些年，就是担心牵一发而动全身，攻不下山头，再惹出一大堆麻烦。就在赵雍打击三胡的时候，顺便也对中山国进行了一番试探，小试牛刀拿下了中山国国都附近的宁家，也就是如今石家庄鹿泉北部那一片。当时赵国的军队见好就收，没有进行更大的动作。不过这一回战利品也很关键，占下了这个地方，就能直接控制穿越太行的井陉关，为后面的军事计划开辟了通道。
1: 都说是无巧不成书啊，就在这一年，机会送到了赵武灵王的眼前。楚怀王灭掉了越国，楚国一举成为长江边上的巨无霸。一时间，楚国边上的齐国、韩国、魏国、秦国都成了饿狼嘴边的肥肉，形势骤然紧张，好几波的势力都忙着找起了后路。齐国、韩国、魏国、秦国向赵国请求外援，楚国呢也向赵国派出了使者。面对这么乱的一局棋，赵武灵王又该怎样落子呢？
0: 赵武灵王是个少有的聪明人，他最明白借力使力、坐收渔翁之利的道理。面对各国送来的求援表，赵武灵王一一做出答复。他把几位心腹大臣派到了齐、韩、魏、秦四个国家，表示要同心协力跟楚国斗争到底，同时又给楚怀王发了一根橄榄枝，说是要跟楚国结为同盟。赵武灵王在明里暗里两边给力，只盼着这场混战尽量多耗上些日子，好给自己腾出手来办大事。就在那五国打得昏天黑地不可开交的时候，赵武灵王筹划着要对中山国动手了。他往胡人那边派出了个探子，又让李斯潜伏到中山国去做卧底。等到把敌人的老底儿摸透了，赵武灵王一声令下，挥师去扬，朝着中山国吹响了号角。赵国的军队一路过关斩将，一直打到了中山国的国都，也就是现在石家庄灵寿这一带。眼瞅着已经是胜券在握了，赵国的军队都等着凯旋而归。可是就在中山国国都的大门前面，他们又吃了一个大亏。中山国的军队拼死顶住城门，派出来一支名叫乌丘镇的特种部队前来应战。这一队人马拿出了独门秘器泥弹丸和流星石锤，把赵军是打了个落花流水。 这一场战争实在惨烈，两国的军队都伤了元气。不过此时的中山国已经是强弩之末，再也扛不住了，终于在城门上竖起了白旗，说赵国已经拿下的地盘我们全都不要了，咱们就此停战，行还是不行？赵武灵王一看这事儿要再进行下去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于是答应了中山国的请求，下令班师回朝。两年之后，赵武灵王又把军队派到了中山国的边上，这一回又重演了上次的情节，赵国还是没占到便宜。一而再的挫折让赵武灵王明白了一件事，消灭中山为时尚早，不如韬光养晦再谋大计。
1: 再攻中山，赵国大军能否高歌凯旋？风云变幻，赵武灵王能否一统江山？
0: 公元前301年，历史又给了赵武灵王一个机会，楚国战场失利，跟秦国结成了同盟，这两大巨头一联手，齐国就给乱了营了。孟尝君傻乎乎的去跟楚国交手，结果把整个齐国都拖进了战争的泥潭。从这以后，齐国就成了泥菩萨过河，连自身都难保，更顾不上他的小兄弟中山国了。这时候潜伏在中山国的卧底也传来线报，说孟子的仁义之学成了中山国的主流思潮，早先那些敢打敢拼的人物已经不吃香了。赵武灵王把各方面的消息一汇总，当机立断做出决定，带上部队杀到中山国的国都。这一回赵国终于攻下了城门，中山王流亡齐国，最终死在了异国他乡。赵武灵王满以为这回能够大获全胜，可是中山国的问题还是留了个小尾巴。就在赵国大军马上就要得手的当口，齐国那边传来了胜利的消息，这么一来中山国又有粗腿可抱了，又有大树可靠了，这仗自然也不能再打了。赵武灵王脑瓜一转，停止军事攻势，转用怀柔策略，他换上一副和和气气的笑模样，扶持着一个名叫尚的人物在中山国里做起了国王。可是这个尚打心眼里边不乐意扮演傀儡的角色，他稍微缓过劲儿来又开始跟赵国对着干。好在这个赵武灵王有的是耐心，一回不成还有两回，两回不成还有第三次，三次还不成咱们就接着等。等到齐国再次卷进了战乱，赵国趁着乱子一举灭掉了中山。可怜这中山国历经200年的风雨沧桑，就在赵国手下断送了社稷江山。赵武灵王花了12年的时间在夹缝中求生存，在战乱中谋发展，他打击三胡，消灭中山，为赵国铺设了沟通南北的大道，建设了统一安定的局面。赵国有幸遇明主，终于成为东方头一号大国。这也正是胡服骑射变新风，强国强军伟业成，千方百计谋发展，终得夙愿成一统。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主张推行胡服骑射的是哪一位君王？答案是赵武灵王。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讲述诚意故事，传承燕赵风骨。这回啊，说到赵武灵王励精图治，终成大业，笑看风云，一统江山。要说这历朝历代的英雄豪杰，最难过的就是一道美人关。在爱情这个难解的命题之上，赵武灵王又做了怎样的回答呢？这其中的故事啊，咱们明天接着说。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欣赏由保定市老调剧团演出的《保定老调潘阳颂》下集。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上集说到，忽必显奉宋王圣命来到边关，将潘宏捉拿归案后返回京都，然而宋王却有心偏袒，将此案拨归西台御史审问。西台御史刘定按理接受潘妃贿赂，徇私枉法，被八贤王看破。八贤王上殿奏本，要举荐清官来审理此案，宋王无奈准奏。八贤王从吏部调来清官册，精心挑选。他见清官册上记载着寇准的名字，人们都赞颂寇准居官公正，爱民如子，这才保荐寇准接任西台御史，审理潘阳一案。
3: 金牌下寇准听真
4: 万岁，
3: 圣上金牌到来，调你连夜进京，一路之上还他不还人，
4: 何时启程
3: 即可进京。

0: 了。
1: 金牌调，银牌轩，寇准连夜进京。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从一个小小的七品知县一下子升到西台御史，真是又惊又喜。但还没容他谢恩，一个难题却摆在他面前。宋王命他审理潘阳一案，审得清，问得明，还则罢了，若有半点含糊，别说西台御史，恐怕连脑袋也保不住。原来这个御史不太好当，可亡命难违，寇准只得谢恩下殿，到西台去上任。
2: 公爷慢啊，下官无功，不敢受禄。
3: 哎，别说不收，不收这封礼单，咱家回去怎见正宫过目呢？
2: 啊，啊，怎么收这封礼单？是大有来头，
3: 早是正宫国母给您打来的。
2: 是公爷你亲自贿赂于我的呀？
3: 哎，是咱家我亲手教育你的。
2: 公爷你母可就逃不出我的掌心去了。
3: 哎，咱俩是一条线上拴着的蚂蚱，跑不了你，也蹦不了我。
2: 谭娘娘啊，谭娘娘，你的心意母无疑明得了。
4: 八王千岁驾到。
1: 寇准听了一愣，心想，是啊，我若不收那内侍回去奏与国母知晓，暗里加害于我，叫我如何是好呢？寇准左思右想，到底被他想出了个主意。我将礼单收下，不拆封过目，让八王千岁看着办吧。
2: 贤德王爷

0: 村盛堂离世。
1: 县爷哪里知道食材未成即至下殿，正要盛堂离世，谁知那正宫姑母差人御臣送来礼单一封。
0: 哦，这礼单你可曾收下？
1: 臣收下了。
0: 嗯，内侍
1: 千岁
0: 向礼单呈上。
2: 遵旨。

天龙府换得口清，你好看成我死你金毛狮子。

0: 官职王高升，你若是加大我天伦府百将之官，万不能看把你担心好恼，顿时怒火奔南雄，
1: 寇准
2: 千岁。
1: 你将李丹手下可知千人与师的
2: 下场？哎，贪赃卖法的小刘丁怎能与下官相比？
1: 这叫什么？
2: 嘿嘿，小小的一封李丹算得什么？下官还嫌他送的少呢。
1: 嗯，
2: 千岁息怒，臣有下庭回禀。
1: 请
2: 天。

0: 何说起？太师之罪，任正无证俱在，已然大败，只是他狡诈不招，无非是依仗姑母传世，保全他的生命而已。
1: 口卿有何计策？
0: 霎时趁盛唐文士叛乎，定然狡诈地来，用刑之后，扬言攻下人，得知那正宫姑母，必差人来衙打探。那时下官难立丹，不谢娘娘家书一封，下到建筑，这然何物？千岁，你看这立丹收的可好？
1: 好，收的好。你有此什么原理？倒有天官之才。
0: 千岁过奖了。
1: 口信，此番审问潘阳两家之事，你只管打探审问，一切有本语与你所知。
0: 多谢千岁。霎时趁盛唐离世，还须千岁通面用刑。
1: 却是为何？
0: 倒在家。
1: 本语

0: 了。来，上堂。
1: 八贤王见寇准如此聪明机灵，越发喜爱。寇准见有八贤王为他做主，气也粗了，胆也壮了，决心按律而论，审问太师潘宏，为杨家报仇雪恨。
0: 来，待判官潘宏
2: 咬紧一两官不招疼，只要保全生命在，东山再起报恨情。寇准请了。
0: 万岁有旨，潘宏听审。
2: 万岁。
0: 潘宏，你怎样贻误国事，陷害杨家父子一死，快快从实招来。
2: 那杨家父子不遵帅令，贪功冒进，两郎山前重显一位，并非微臣陷害。
0: 那杨家父子杀敌得胜，你为何闭关不开，不准献？
2: 敌人反扑神经，未困矣。
0: 那杨家被困两郎，你为何不派兵接援？
2: 老夫援兵到时，杨家父子俱已战死，有可奈何？
0: 既派援兵，何人为证？
2: 说陷害杨家，你有何为证？
0: 现有血衣凋零，还有你那帐下大将陈林柴干。
2: 陈柴二将与我有仇，血衣凋零乃军中常见之物，何所为证？哈哈，今日上得堂来，所以人闻明是有意陷害老夫。来来来，随我上朝面君。

0: 塞，
1: 问他有招无招。
0: 有招无招，
2: 无招。
0: 拿起来，那家乡寻番官。
3: 潘宏似是有潘飞做主，不但不招认他的罪行，反而咆哮公堂，大骂寇准。无奈之下，寇准只好动用五行，打得潘宏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潘宏也铁了心，打死也不招供。没有潘宏的口供不能定案，再动用大刑又怕潘宏无供而毙，正宫国母闻之必然不肯罢休。到那时，寇准虽死无怨，可是杨家冤情难明，审案遇到瓶颈。寇准面对明月孤灯，在书房里转来转去。

0: 正在这时，来人禀报，潘飞的差使再次登门拜访。寇准听了，心里一动，沉思片刻，顿然心生一计。
1: 恭喜开旨，
2: 只开寇准贵，
1: 万德岁。
2: 潘宏遇难，朕甚为悬念，务欲今夜审清问明，一日早朝奏谕朕之，延误时刻，定斩不赦。
1: 万德岁。
2: 寇老仙儿，这次撒下来，一来是下旨，二来奉了明明懿旨，要咱家与太师亲自见上一面。
1: 哦，这个，哎，他已定好受监，被外人取监，多有不便呐。
2: 今有国母亲书在此，岂能不见呢？
1: 拿来我看。
2: 慢来，这是国母亲书，岂能容你过目？
1: 哎，李旦下官你也已收下，何况一封书信呢？
2: 这啊，那您就看看吧。
1: 衙役们走上。潘娘娘家，你不该私自向本官行贿，欺罪已矣。已无国事的反官潘宏定靠受监，你又来玩混乱贪贿国法，难道你就忘了前人于十六鼎的下场不成？
2: 这是，那是国母的事情，与我无关。
1: 我来问你，那李旦从何人手中收手？
2: 这是我。
1: 这书信又是何人你送到我的书房里？
2: 这也是我。
1: 缺刀又来，于是你这个奴才亲手说作，不问你罪，却问谁来。来，将他绑了，带往南清宫，任凭大王千岁发落。
2: 啊！哎呀，我的寇老爷，咱俩素来无仇，你何苦要我一死？你就快快开恩吧。
1: 求少取也不难，只要你依我一试。
2: 只要开脱小人的性命，愿效犬马之劳。
1: 好，听我吩咐。
2: 是是，太师。
3: 公公，你怎能深夜到此？
2: 是我买通刑部牢头，特来与太师报信来了。
3: 禀报何事？
2: 启禀太师，大事不好了。
3: 何事惊慌？
2: 娘娘为太师之事，万岁已降怒下来了。
3: 你不正是寇准买通于你，前来讨取老夫我的考功，我打死你个奴才！

0: 说与我讲。
1: 太师，自从娘娘进宫就是奴才伺候，那娘娘心腹之人，我岂能做出这等事情？我若有歹意，叫我天诛地灭，不得好死啊！我的太师。
2: 国藩定性传功，哪里容得？来，与我将他上刑压了下去。
0: 啊，
3: 傅大人，
2: 打下去。
3: 傅大人，
2: 来，御有将水酒呈与太师。
3: 是。
0: 寇大人，老夫要面见当今万岁。
2: 命官在此，有话快讲。
0: 万岁开恩，寇大人保本，免老夫一死。
2: 哎，下官未将此难申请问明，叫我日何报奏？
0: 求寇大人陛下超生。
2: 哎，你这就想错了。你身犯无国大罪，任政无政俱在，谁人不知，谁臣不晓，只是你不招臣也就是了。这叫下官日何超生？
0: 我要招供你。
2: 我斗胆保本，免去太师死罪。
0: 小小的口唇，休耍诡计，老夫绝不赏你得圈套。
2: 刽子手，将潘红押进屋门去斩。
0: 稍等片刻。笔墨伺候。
4: 第二天一早，宋王早朝，寇准押解着潘宏，八贤王赵德芳抱定那根上打君下打臣的金简，紧紧跟随，一起来到金銮殿。赵光义就依了赵德芳的宝奏，将寇准封为吏部天官，然后他假意让赵德芳判处此案。
5: 书皇，此案既已申请问明，就该与潘宏定罪才是。
1: 潘皇亲，这可是你招下的口供吗？
0: 万岁！
1: 啊，皇儿，太师之罪，你替叔皇代判了吧？
5: 还是叔皇亲判得好。
1: 如此，待孤判来。潘皇亲，你不该以公报私，陷害忠良，犯下无国大罪，难履本该问。
0: 万岁！
1: 哎，朕念你保护登基有功，今将死罪赦免，贬家为民，永不封官。
4: 八仙王看出宋王就是到了这种地步，还仍想袒护潘宏，也就执意不肯，想看看宋王到底如何判处。
5: 淑华，如此判案可谓公正。
1: 这莫非皇儿不服？
5: 哼！
1: 难道你要欺君？
4: 八仙王说着把金简取在手中。寇准见赵德芳要打宋王，觉得压服不如讲理的好，急忙上前奏了一本，说是潘阳两家之事，满朝文武无不关心，今日将太师判罪，就该晓谕满朝文武，一来好让众臣放心，二来若有哪家保本，留下太师在朝，岂不是好？宋王闻奏，还认为寇准替他说话，就让他下殿传旨。
2: 万岁传下口旨，满朝文武听朕。太师潘宏犯下无国大罪，圣上有意将他贬家为民，哪家大臣有

0: 上殿面尊。
1: 石太君早在朝房观察动静，听寇准传旨说要将潘宏贬家为民，不由气恼，高呼臣佘太君有本。
0: 太君快快上殿面尊，臣参万岁。
2: 太君，上殿有何本奏？
0: 臣有一事不明。
2: 何事不明？
0: 臣杨家御状告下太师潘宏，可是皇状。
2: 件件属实，非是皇状。
0: 臣问老令公，与我那七郎孩儿呢？
2: 两郎山俱已为国捐躯。
0: 老令公说率三千人马，
2: 冠军覆没，
0: 兵官斩去。
2: 占据十里，
0: 大宋一条无国者，
2: 当斩。
0: 王子犯法，
2: 与民同罪。
0: 报啊，还是他身犯无国大罪，罪在不赦，只是贬家为民。臣恐死者不能瞑目，生者岂不寒心，往往受伤刑差呀。
2: 推出门斩。
1: 老太君义正辞严，宋王无言答对，这才换过御林军，将潘宏推出午门斩首。刚把潘宏压下殿去，潘妃闻讯赶来，要保奏其父不死。宋王为难地拿起潘宏的口供，暗示他要向太君说情。此时为保自己生身父亲不死，潘妃也顾不得朝阳正宫的体面，忙向佘太君求情。

头之

赵德芳心想，此事要断得公，端得平，还需寇准，于是又宣寇准上殿。

0: 常说锣鼓听声，听话听音儿。聪明的寇天官早就听出宋王这意思是在射字上，而八贤王的意思是在斩字上，二龙争斗，寇准夹在其中。他扭头又见佘太君坐在垫脚，低头不语。他想到杨家一门忠烈，却被潘宏害得如此悲惨。此时只要保得潘宏老贼不死，宋王面前我说什么是什么，何不趁此良机替杨家讨讨封赏呢？如果封得杨家有了权位，再除潘宏老贼，岂不易如反掌？
1: 如此考卿评审，太君听封。

0: 罪臣了。
1: 太君平身，
0: 多谢万岁万岁，就该将旨赦免臣父之罪呀。
1: 寇爱卿，朕已大大加封杨家，你就该与太师定罪呀。
0: 嗯，臣妾万岁。太师之罪虽说理当，文斩还年，娘娘半家有功，若将太师斩首，娘娘必然悲痛，只是军心不安，不如准下娘娘保本，判他殿外充军也就够了。
2: 寇准，你
1: 爱卿说断公正，诺为师。
3: 万岁，
1: 下殿传旨，将潘红落庄，并拆干押解，殿外充军。遵旨。
4: 内侍下殿传旨，佘太君冤仇未报，内心不服，便与寇准争论起来。寇准见佘太君不明白他的意思，
5: 前我说什么是什么，又不好，
4: 可不趁此良机替杨家讨讨封赏呢？
5: 一时倒也觉得哭笑不得。
4: 正在这时，内侍来报，陈琳边关反朝禀奏，北国萧银宗亲统清国人马，直逼边关，要夺中原。赵光义闻奏大惊，赵德芳保奏杨家挂帅出镇边关。赵光义一奏，命太君挂帅，杨延昭为先行官，赵德芳监军翌日启程。

我是为你。

0: 好好好，真命太君挂帅统领三军即日出阵。
1: 遵旨。
2: 佘太君虽因夫冤子仇未报，内心对赵光义不满，但辽兵犯界，国事为重，佘太君忍下怨气回府点兵去了。临走时，他狠狠地瞪了寇准一眼。宋王赵光义见赦免了太师，佘太君又奉旨去边关抗敌，一件大案总算完结，便散朝回宫去了。
1: 千岁，
3: 你盼老作边外充军，是何道理？
1: 请问千岁，潘弘帝两个儿子哪里去了？
3: 边关逃走，不知去向。
1: 哎，赵某向杨家北海，那潘龙、潘虎也属罪犯，理当从斩，尽在边关潜逃，逍遥法外。迄今他那老者充军，那潘龙、潘虎必然闻风就缚，到那时见则二罪归一，杨家在那征北路上相遇，必定替国出海，杀尽贼子，不留祸根，忠良冤仇忠良报，生死无门持一刀，岂不是一功而得三全其美吗？哎，
3: 此乃是金钩钓鱼之计呀。
2: 赵德芳不由哈哈大笑，身为寇准的聪明才智所折服。事情果然不出寇准所料，潘龙、潘虎自潘弘被押解进京后，流窜在边境一带，日夜打探朝中消息，想为其父报仇。后来听说柴干押送潘弘边关充军，他俩就带领建立的家将埋伏在玉松林外。潘弘见二子被杀，家将刺逃，急匆匆如丧家之犬，拖着个肥胖的身子狼狈逃窜。这时松林里响起一片捉拿潘贼的叫喊声，潘弘见周围都是杨家兵马，料想逃也逃不出去，便藏在一丛乱草之下。杨家兵马搜寻过来，一下子就发现了他。
3: 大宋国贼辅助
1: 啊！

佘太君见国恨家仇已雪，一声令下，杨家将浩浩荡荡地奔赴边关去了。传统剧目《潘阳颂》结构完整，人物丰满，剧情跌宕，涉及到的戏剧冲突主线是潘阳两家的私人恩怨和忠奸斗争。在这场不见硝烟的战争中，想要帮助处于劣势的杨家获得诉讼的胜利，只能智取不能强攻，而凭借智慧的力量以弱胜强，势必会使审美受众的道德心理得到更强烈的满足感。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保定老调《潘阳颂》的下集，剧中佘太君由辛秋花饰演，寇准由王冠英饰演，赵德芳由高孝先饰演，赵光义由王新卫饰演，胡丕显由梁玉管饰演，潘红由崔成田饰演，潘娘娘由周淑琴饰演。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心连心，永
4: 远。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秦琼来到磨盘山，受到磨盘山的正副寨主卢明星、卢明月、卢氏兄弟的热情招待。在酒席宴上，这秦琼就说了，说我此次拜山呢，是为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我一个最好的朋友，又是老乡，叫上官迪，奉靠山王杨林之命，带着珍珠八宝莲花灯赶奔京师去面见皇上，给皇上啊呈生日礼物去，结果路经此地被你们给劫了。怎么那么巧啊，我正游打此地经过，我不是发配吗，发配幽州，游打此地经过，我一看呢正在树林上吊呢，我把他给救了。一问经过，他向我哭诉前情，哎呀，我一看呐，这是我好朋友啊，我不能不救啊。我听说这珍珠八宝莲花灯是被两位兄弟给抢来了，我呢，也说大话了，我就安慰他呀，我说兄弟啊，你别着急啊，抢去你宝灯的，那是哥哥我的两位顾我命的兄弟，我呀。舍着我这张脸跑一趟磨盘山，跟着二位兄弟张回嘴，看看两位兄弟能不能看在我这份薄面上把这个宝贝啊赐还给你。我说这话呀是为了安慰他，打消他的思念，但是呢说出的话泼出的水呀，我这话说出去了，哎呀，我也觉得呀有些唐突了，但是没办法，收不回来了，我只得厚着脸皮来到磨盘山，一则拜山，二则呢见到两位兄弟，能不能给哥哥这个薄面，把这珍珠八宝莲花灯赐还给他啊，好歹也是个性命，哥哥这厢有礼了。秦琼说着话呀站起身来，向卢氏双雄是深施一礼呀。哦，卢氏双雄一听，你看我，我看你，原来叔宝哥哥来拜山是为了要灯来的啊。啊，是是是，我也觉得呀特别不好意思，特别唐突啊。不过呢我刚才说了，我答应我那位兄弟了，怎么也得救他一命啊，哪怕这个东西 未来再从这磨盘山前走，只要不是他押送的，两位兄弟再劫，跟我一点关系没有。我一看，那上官迪是我铁哥们儿，这金砖不厚，玉瓦非薄。哥哥，我又是一个爱交朋友、好脸面之人，所以呢，说了大话了。两位兄弟，能不能给哥哥这个薄面呢？卢明星啊，做大哥的还没言语呢，做小弟的卢明月当时把脸往下一沉，叔宝哥哥，哎呀，你先坐下，先坐下行吧，咱坐下谈。啊，好。秦琼一看呢，人家把脸沉下来了，秦琼这心里也一疙瘩呀，只得重新坐下。那这时卢明月就不好好坐了，一只腿就蹬在地上了，手往腿上这么一搭，瞅着秦琼一乐，嘿，叔宝哥哥，无怪乎。

龙明星一听啊，叔伯哥哥，你光说没其他不成啊？啊，这明显的，你向着那上官迪呀，他是当官的，他当官的是靠着国家给他的俸禄活着，像我们这小名叫贼，大名响马，就是靠这做无本生意活着。我们平常也不是什么人都结呀。一般贫苦老百姓，我们也不劫，只有那些当官做吏的，那些土豪劣绅，游打山下经过的时候，我们那或许劫，但这一年能遇上几波呀？所以我们呢，就指着捞大鱼呢，捞这么一条大鱼能吃半年，这珍珠八宝莲花灯就是一条大鱼呀。叔宝哥哥，您可能没看见。这灯啊，138颗大珍珠，里面的镶嵌八宝啊，晶莹剔透，抠下一颗，就够我们整个山寨吃一个月的。138颗，这就是138个月的口粮啊！您这上嘴皮碰下嘴皮，伸手给兄弟我要，这口口声声。说要救这上官迪的性命，那么叔宝哥哥，您想过没有？没有这珍珠八宝莲花灯，我们就得饿肚皮，一个月没进项，全山400-500号喽啰兵，那全都得饿死。哦，许他的命贵，我们全山的命就贱呗。不，秦琼一听啊，这话不好听了。哎呀，二弟啊。您千万别这么说，秦琼，我没这个意思，没这个意思。你这事儿是这么做的，所以你这一碗水端不平啊！叔宝哥哥，我呀，把话直说了吧，您不是跟我们要宝贝吗？那我们要是不给呢，不给你打算怎么办？这秦琼一看人家把这话扔出来了，兄弟啊。如果你们俩不给呀，哥哥我呀，还得舍着脸要。但是呢，您可以作一个价，啊，看一看这珍珠八宝莲花灯，这值多少钱？啊，你刚才说了，这珍珠八宝莲花灯卖了，都够养活山上的众兄弟多少年的。那行，兄弟啊，这样吧。你做一个价，行不行？看一看这珍珠八宝莲花灯多少钱能卖给哥哥我？我呀，山东有房子，有田产。这么着，你出个价，我到山东啊，把我的房子、田产，连同做的生意，我全卖了，就折这个银子，你看如何呀？哟。卢明星一听，叔宝哥哥，你为这么一个当官的，就舍得把全部家财全给变卖了吗？兄弟呀、啊，我刚才说了，我秦琼交朋友都是掏心交的，而且只要我秦琼说的话，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呀、啊。我都已经说出去了，我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宝灯啊给他带回去。啊，这样一来呢，免他一死。如果两位兄弟实在是，不给宝灯，那我只能买呀。能不能给我这么一个价钱呢？哎呀，叔宝哥哥呀，人都说你交友似孟尝，今天这么一看呢，果不其然呐。那叔宝哥，我要问你，如果说有朝一日我们俩被官府给抓了，被你给碰见了，你该如何呢？两位兄弟，如果两位兄弟被官府抓了，只要我秦琼知道，一定竭尽全力营救两位兄弟。您说的是真话，秦琼从不说谎言。啊，那叔宝哥哥，我要是不卖呢？你想买我也不卖，给多少钱我就不卖，我就喜欢这东西呢。你准备怎么办啊？这。秦琼当时啊，面带微。

0: 难之色，如明星，嘴角带着笑，晃了个胳膊，就等秦琼回答。秦琼把拳一抱啊，两位兄弟，你给是人情，不给是本分。如果真的不给的话，秦某，也没什么主意了，那就就此告辞。我呀，下山了。说着，秦琼起身想走。哎，卢明星一摆手，树宝哥哥，你就这么下山，空着手，怎么见人家呢？无脸相见。那也对呀，没脸相见呢，就甭见了。您干脆呀，直接的去幽州不就完了吗？你非得管他这事干嘛呀？秦琼苦笑一声，我刚才说了，这话我都已经应允人家了。君子言出必行，行而必果呀。如果君子言出不果，焉为人哉？秦琼，我说了做不到，无脸再见这位兄弟，只得以身谢罪了。哟，卢明星一听，树宝哥哥，您这话什么意思？您打算下山就自杀吗？秦琼苦笑一声，那我没有别的选择呀。别介呀，您号称神拳太保啊，那为什么不给我们动动手呢？秦琼一听乐了，两位兄弟啊，我刚才说了，上官迪是我的好朋友，两位兄弟也是我的好朋友，金砖不厚，玉瓦非薄，我秦琼怎能因为一个好朋友而跟另外的两个好朋友翻脸呢？我宁死也不能这么做呀。卢明星一听到这里呀，大拇哥一挑罢了，哈哈，树宝哥哥，冲你这一点我服你。这卢明星赶紧的伸手把兄弟给拦住了。行行行行行，树宝哥哥，你坐，别走别走别走啊。秦琼一看，这是何意呀？哎呀，哥哥你坐下，老二啊给你开玩笑呢，开玩笑呢。哎，你呀跟我们兄弟俩在一起的日子呀不长，你对老二这个人呢还不太了解。这个人呢是最爱给别人开玩笑，而且呢他跟别人开玩笑啊，他不是笑脸开，他沉着脸开玩笑，开得跟真的似的，经常为这事儿啊让别人着急。后来别人呢真给他急了，这是今天呢看到哥哥了，就拿哥哥开涮。明月还不赶紧的向叔宝哥哥赔礼。就见卢明月呀笑嘻嘻的站起来，冲着秦琼是一躬到地呀，哥哥，嘿嘿嘿，小弟刚才呀是给您开个小小的玩笑，您呢别往心里去，你不就是要什么灯吗？别人要我们哥俩呀还真就不给这个面儿，您要那没话说呀，您是哥哥的，我们是当兄弟的，您这一张嘴我们只有听从的份儿，遵命的份儿，哪敢不听啊。啊，来啊，把今天抢的那盏灯给拿过来。是，有喽啰兵一转身，那就在大堂后面呢，这还没来得及入库呢，卢明星、卢明月哥俩抢这么一件宝贝，正在这里欣赏呢，秦琼来了，所以一转身就把这珍珠八宝莲花灯给拿出来了。卢明月起身把这灯接在手里，捧到秦琼面前，叔宝哥哥您看看是不是这件宝贝。秦琼一看呢，是个黄绫子包，打开包里面是个小匣子，把小匣子打开，哎呦，里面装着一匣子珍珠啊，不光珍珠，还有八种宝石啊，闪闪发光，用手捏着上面呢有一根银丝做的吊绳， 轻轻的往上这么一提，耳轮中就听见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珍珠相撞之声特别的悦耳啊！等把它提起来，哎呦，是一件珍珠灯。你看，要么奇呀、啊，奇就奇在这里呀、啊！哎呀，闪闪发光啊！卢明星又说了：“叔伯哥哥，是不是这盏灯啊？”秦琼赶紧的把灯重新的放下，冲着二位一拱手啊，两位兄弟啊，不用查了，就是这件宝贝。秦琼很会说话呀，我又没见过这盏灯，你既然给我了，我哪能还敢怀疑呀？哈哈哈哈。卢明月把这盒子重新的扣上，包皮儿给系上，往秦琼手里一放，叔宝哥哥，你收好了，然后咱放心喝酒，你看如何呀？哎呀，两位兄弟呀、啊，这大恩大德，让秦琼怎么报答呀？哎，哥哥，你要说报答，把灯再给我留下。怎么呢？我喊你哥哥，我是你兄弟，你向我索要东西，这理所应当的。这里头不存在什么恩不恩的，你不能这么说话。对呀、啊，卢明星也说了，叔伯哥哥，你千万不要这么说话，咱们是自家兄弟。秦琼一听，一拍包裹，好，那我这话呀，我就不提了。两位兄弟以后如果用得着秦某的地方，尽管开口，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哎呀，行了。叔宝哥哥，找您呢，那我们就进去了。得了，这事儿接篇行不行？咱接茶喝酒，可不可以？秦琼一看人家都把话说到这个地步了，那就不要再客气了，赶紧的把包袱放在地上，几个人重新坐下，开怀畅饮呐。这酒席宴上啊，卢明星、卢明月就问着秦琼，为何要发配幽州啊？我光听我二哥给我们俩捎的信儿，说怎么叔宝哥哥在上党县打伤人命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秦叔宝啊，并没隐瞒，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的又给卢氏双雄说了一遍。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嗨，哥哥，你就多余打着官司，今天既然到磨盘山了，干脆我们俩把债主之位让给哥哥，或者哥哥当大债主，我们俩当副债主，您就是磨盘山大头领，吃香的喝辣的，不比到幽州受罪呀？这样一来还能免去那一百杀威棒啊，这何乐不为呢？啊，哥哥您说呢？哎，秦琼啊一摆手，两位兄弟啊，之前上二弟就有这个意思呀，但是呢我拒绝了，怎么呢？个人原因吧。啊，这话呀就不再提了。好吧，人各有志，哥哥这就当官的材料，那不像我们兄弟呀，一辈子就是当响马当贼的材料。秦琼一听，哎呀，二弟呀、啊、你又给我开玩笑。嗡的一下子大家全乐了。就这么着，酒席一直吃到按现在钟表来说下午两三点钟，秦琼站起来了，怎么的不吃了？他们几个还在树林当中等我呢，我待的时间长了，怕他们担心呢。二位兄弟，咱就此别过啊，青山不改，绿水长流。虽然两位兄弟不让我说声谢字，但是呢，我还是从心底谢谢二位兄弟呀。卢明星、卢明月一看留不住秦琼，好吧，那我们就不强留叔宝哥哥了，但愿叔宝哥哥以后啊有时间了，哎，再来我们山寨，别忘了我们哥俩就成。秦琼说：“岂敢岂敢！”咱们简短接说，卢氏双雄又带着喽啰兵吹吹打打，把秦琼啊送下磨盘山。本来两位啊还想把秦琼一直送到树林，秦琼说了：“行了。”树林里有那上官迪，见到两位 你们之间怎么说话呢？行了，卢氏兄弟说呢，既然这样，我们就不去了，省得见面尴尬。秦琼又说了，你们劫着上官迪的时候，把上官迪那宝剑打飞了，是不是你们捡了？啊，对对对，有宝剑，来，把宝剑拿过来。人把宝剑又递给秦琼，秦琼道了声谢。这个时候有人呢，把马拉过来，秦琼上了马，捧着宝剑，给卢氏兄弟又拱了拱手，两位兄弟，咱们后会有期。叔宝哥哥，有什么事啊，尽管吩咐。就这么着，秦琼啊，告别卢氏兄弟，一甲马又回来了。来到密林，都没进树林呢，就见林子里头露出仨脑袋来，焦急地看着官道。秦琼一看呢，金甲铜环外带上官迪，怎么呢？三个人真着急了。秦琼一去不复返呢。这三个人在密林当中啊，一个劲的念佛，尤其是上官迪呀，是不住的懊悔呀。哎呀，看来叔宝兄是被磨盘山的贼人给害了，落入贼手了，或者是，哎呀，都怨我，都怨我呀！就我这事儿，把叔宝兄给连累了。金甲铜环也着急呀，三个人在密林当中待不住了，全部啊跑到林子边，伸头探脑的在这望着官道。哎呦，一看秦琼来了，把三个人乐坏了，赶紧冲出去呀！叔宝哥哥，你怎么才回来呀？没出什么事儿吧？秦琼一摆手啊，咱们临终说。上官迪一看秦琼这个气色，上官迪呀，这心就有了八分底儿啊。来到林子当中，秦琼啊，从入套里头就捧出了八宝珍珠莲花灯，递给上官迪，说：“上官兄弟，你看看这是不是你的那个八宝珍珠莲花灯？”上官迪一看，哎呀，这包皮就是啊，赶紧打开包皮，打开里面的匣子，往里一看，哎呀，正是这宝灯啊！上官迪乐坏了，扑通一声就跪倒在秦琼面前：“叔宝兄啊，您是上官迪的再生父母，重掌的爷娘，就冲这个，您倒悠着的官司完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清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普新天。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

0: 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1: 400-1599-355，400-1599-355。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每天和大家准时准点的相会在电波当中。我呀别的不讲，就讲啊老慢病一体多病的防治啊，咱们讲知识。什么是知识呢？知道的认识的就是知识，对吧？我们学习我们了解啊，还要给大家介绍呢科学的治病方法，帮助大家呢战胜疾病，恢复啊正常的生活啊。实话实说，咱们这个栏目就是帮助大家解决健康问题的。
0: 好，感谢生命科学研究人李老师在百忙之中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分享健康知识。那李老师，可以说这一次呢保命法宝鹿角冒粉的免费发放活动啊，引起了广大病患的一致响应，很多患者呢参与到了活动当中。但很遗憾的是呢，我们这一次保命法宝免费送的活动啊已经全面结束了，以后呢不会再有机会了。但是现在呀，让我们欣慰的是李老师的推广还在继续。那在这里啊，李老师您有什么想要对广大病患说的吗？
2: 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既然说上一次活动错过了，那么现在一克一块五致细胞的活动啊咱们就不要错过，明白吗？目前来讲我们全国的推广工程啊，同样啊都已经到了收口的阶段，就最后收口的阶段了，很可能随时结束。那么这个时候呢，我真的再次强调一下，工程一结束，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的价格很有可能和国际接轨，那就是$99一克。对于很多普通的工薪阶层普通的家庭来讲，你承担起来就会非常吃力。我一再强调，这次的工程是国家支持，各方联动，上下齐心，给咱们呢老慢病患者带来的医疗福利。它解决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有病不会治啊，咱们呢有病没钱治的难题呀。所以大家伙一定要趁现在还有最后的机会，咱们为自己为家人呢去争取一下，是不是？一克才1.5块一个包子，一趟公交车的钱，对不对？你就能用上啊国药长春益寿，咱们把病治好，是不是？哎，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更是对家人的一种负责。那么说到负责这个话题，我常常听到一些老年朋友这么讲，说人一老啊就不中用了，啥啥也干不了，还净给啊子女添负担。其实呢在我看来不是这样。咱们说啊，这个子女这一辈啊，说实话啊，他们现在正是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阶段，他们身上的担子重，责任大。那作为上面的老啊，大家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真不是说帮孩子们再干点什么，再挣点钱，我说啊，而是要负责好自己的身体，让自己呀硬硬朗朗的，是不是？自己能走能动，能够自己料理自己生活自理，就是啊，能够照顾好老伴儿，稳定住家里这个大后方，我觉得这才是老年人对家庭啊最大的贡献。
0: 那李老师您说，放眼现在的医疗环境啊，药太多了，方法呢也是各种各样的，到底该怎么选呢？ 别说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患者糊涂了，可能就连一些专业人士啊，他都说不清楚这里边都有多少水分。所以李老师啊，请您详细的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药到底该怎么选，好吗？
2: 但是这个责任谁都懂，怎么负，怎么负这个责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咱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谁不想身体好好的？可是现实不允许，怎么呢？一身的病，它不好治啊。而我们想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想对家庭负责，咱们得有啊知识，得有水平啊，你得掌握知识水平啊，你得有这个智慧啊，咱们能找到这个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第一，咱能省钱治病；第二呢，咱能彻底治好病啊。因为这个治病啊，它不是目的，你治好病才是目的。要不然的话，你说你天天吃药，年年住院，那也是在治病。那你说到那个样子，不还是家里的负担吗？你只有把病彻底治好了，而且花费还不多，我觉得这才是什么最大的贡献。你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啊。首先呢，我们来说这个选药问题。治病吃药，这是最朴素的道理，人之常情，对吧？但如何选药却有啊很大的学问。这个问题说来很难。为什么？因为这药太多了。你别说患者眼花缭乱的，你就是临床的医生，有的时候啊也拿不准啊。他给你开的这个药啊，咱们说是不是就一定有效果，看的也是一个大的概率。但要说简单呢，也很简单。什么药才是对的呢？我个人觉得，能解决您病因的药物，正规的国家权威机构审批，列入国药准字的药物，用上你肯定就不会错。那反过来呢，我们说这个疗效的问题啊，就这些年吧，很多患者跟我讲说，李老师啊，我现在用的都是正规药，全是大品牌，都是医院给开的，它都是好的，为什么我吃了这些年这病还没好啊？问这问题问的也真的啊，很有代表性。但是我回答这个问题啊，答案呢太简单了，没治到病根儿，懂吗？你用的药再多，说白了是不是都跟着这个病症跑的？什么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治心脑的、活血的、扩血管的，对不对啊？我相信这都是咱们呢大家伙平时用的最多的药。药没问题，但是他们能解决的问题可是太有限了。这些都属于是什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法呀。人呢，我说过，之所以生病，说到底都是细胞出了问题。可这些药物，包括你进医院、你输液、你做支架搭桥手术，就这些个治疗手段，没有一个是治细胞的，对不对呀？啊，那么这种治疗属于什么呢？我讲叫治标不治本。而且随着用药时间的延长，你可能还会发现，哎呦，连这个治标的效果也是越来越差。我相信不少的朋友有这个体会吧，就是原来你吃一种降压药，一天一片就可以了，现在呢，两三种降压药加在一块都降不好血压。原来吃点救心丸心脏就舒服了，现在你吃什么心脏病的药效果都不那么明显，是不是？我告诉你们，这就是你没有解决病因，造成疾病在不断发展的最直接的原因。
0: 那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那也正是因为这样啊，所以大家现在都想用上最前沿的医疗高科技，想用上生物态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可是大家不知道啊，它到底是怎么来治病的？为什么它就能够解决细胞问题呢？
2: 那么说到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为什么能够解决细胞的问题呢？啊，从而完美的解决疾病呢？这就要从生物肽到底它是什么讲起。有的听众对肽这个名词很陌生，啊，说看不见摸不到，还不如细胞好理解呢。那它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生物肽这个物质，我们所有的生命活动都与它密不可分。比方说吃饭，如果没有生物肽转化的生物肽类物质，咱们就不能把吃到嘴的东西分解成小分子，来供我们人体吸收，给人体提供能量。其实我们通俗一点来讲，生物肽是什么？这么说吧，就是人体的原动力，啊，是细胞的营养物质。如果把咱们人体比作一个柴油发电机，那生物肽呢，就是发电机里的柴油。没有这个柴油的话，那不管你怎么样，发电机都不会运转。人体也是一样，包括我们吃喝拉撒，啊，一颦一笑，每一个生命活动都是生物肽在背后干什么？默默的出力呀。而对于细胞来讲呢，细胞的修复再生，包括每时每刻的新陈代谢，都是生物肽在发挥着力量。你看咱们临床上啊，一旦触发心脏病、心梗，生命危在旦夕，这时候大夫就会给你用什么呀？乙酰四肽、心肌生物肽，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给你呀，危在旦夕的身体里注入原动力，就像刚才提到的发电机一样，柴油少了，生命力就减弱了。你说那柴油要没有了呢，那就彻底失去了生命啊。如果这个时候我给你加满柴油呢，那你想这生命力是不是又回来了？发电机又动起来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啊，我这一讲你们就明白。所以呢，我总说一句话，生物肽不足，百病生，补生物肽就是补命。但是呢，以往的这个生物肽类药品呢，它有两个重大的缺陷。其一呢，就是治疗的范围单一，比如说溶栓的只能溶栓，降压的只能降压，软化血管的只能软化血管。但是我们这个慢性病的患者呀，往往都是一体多病。你就拿冠心病的患者来讲，大多数都伴有什么高血压呀，或者是高血糖，或者高血脂，还有血管硬化。要是咱们一种一种去补充的话，那这一天咱不用干别的了，就在家吃药数药吧，啊，是不是吃多少你得数一数啊，啊，然后吃啊，这是一方面。关键什么？价格也是一大缺陷呢。你像这个脑血管专用药，脑干肌生物肽，一克多少钱？2916。治疗骨病的骨髓生物肽，一支就要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心肌生物肽，乙酰四肽，一支就得1300块钱。这是一支啊。如果按照疗程治疗用药，想都不用想，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那就是天价啊。所以呢，出于啊这两点原因，我科研这些年一直在寻找提取复合生物肽的方法啊。哎呀，万幸的是啊，经过几千次的实验，我终于在我爷爷的啊这个指点之下， 运用红参、黑枸杞、枸杞等等中药材，以及加入发酵中药。

搜神曲之后，提取出了包含700多种活性生物态呀，700多种活性的生物态，它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到的所有生物肽类药物的精华呀。进入人体之后，能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经过4期临床实验证明，国药长春益寿能够对全身上下多种疾病同时快速的发挥治疗的作用。你比如说这个糖尿病患者使用国药长春益寿啊，这其中的胰岛活性生物肽能够再生修复胰岛细胞，一方面呢，重新的恢复胰岛功能，平稳血糖，逐步减少降糖药的应用；另一个方面呢，PQQ 生长生物肽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实现呢心、脑、眼、肾、足等各类并发症的同步治疗，所达到的是什么？是从根本上来治愈糖尿病的效果呀，很了不起。再比如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那么在使用国药长春益寿之后呢，其中的脑蛋白生物肽、神经元生物肽能够再生修复脑神经细胞，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那么就可以实现患者意识清醒、肢体功能恢复、记忆力、反应力显著提升，达到行走自如啊，生活自理啊。那么心脏病的患者在使用之后呢，咱们国药长春益寿当中的心肌生物肽乙酰四肽能够再生修复死亡的心肌细胞，达到心肌功能的全面恢复，消除各类心脏不适的症状。这么说吧，相当于不手术，却为患者换上了一颗呀全新的心脏，避免心梗、支架、搭桥的种种痛苦。还有你像这个风湿骨病啊、老慢支、老哮喘、老肺病，还有那个胃肠炎症啊、胃炎、肠炎的，还有那个肝肾损伤，另外像各种眼病，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黄斑变性啊、视神经萎缩，还有那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下肢静脉栓塞等等。各位听好，在使用了国药长春益寿之后，都能够通过生物肽强大的再生修复功能，咱们从细胞这一疾病的根本原因上去进行全面解决。我讲的可是全面解决啊，朋友们，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解决病因之后，全面解决疾病的大问题。我们要实现什么？各位听好，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我们能够做到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让广大的慢性病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重获健康啊！当时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一经这个研发成功之后啊，美国的各大药商啊，就纷纷和我联系，他们出高价，干什么呢？要对这项科研成果进行买断。我说实话，跟朋友们，如果说我看重经济效益，我看重个人的名利的话，我自私的话，这么说吧，我完全可以通过竞标的方式，选择一家全球知名的药商来进行合作。但是我不能那么做呀，为什么？因为我是中国人呐，我得把我的科研成果带回来，让他造福国内的黎民百姓，让他造福。

0: 无国内的老百姓，就是让咱们国内的患者呀先用上。
1: 您真的是太伟大了，李老师。如果我们国人多一些像您这样的医者，那我们很多患者呀就会多一些生的希望，活的勇气呀。
0: 是啊，所以我放弃了在美国的各项福利待遇，我回国了。这个回国之后呢，第一时间呢就和国内的相关医疗机构联系，首先就完成了国药长孙益寿的国内临床，接着呢在这个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严格的审批之下啊，批准成为了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所以大家看，国药长孙益寿，第一，它解决的是所有疾病的病因呐、啊，它是从细胞层面上治疗各类疾病的。第二，它是国家权威认可的专业治疗的药物，无论是成分还是生产以及临床的应用，他都经受住了重重严格的检验呢。这么说吧，放心用，值得信赖。当然呢，如今我们还能够享受全国推广工程的推广价格啊，就是一克只要1.5元，就是不管你家里边是什么条件，咱们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所以呢，我希望啊，以前走在老路上吃过苦头的看不到希望的这些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啊，咱们一定要抓住我这个万分难得的机会啊，朋友们啊，尽快的用上这个新方法。我敢于讲，你用一次就有一次的变化，用一次就有一次的疗效。而且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目前到了尾声，随时随地要结束了。还没有报名的，刚刚听到消息的患者朋友，大家抓住这最后啊宝贵的时间，就最后这点时间你得抓住啊。咱们赶紧和场外联系，真的，把名报上申请上，是不是？啊，我再讲一下，推广工程随时要结束，抓紧报名申请。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什么事儿都能拖啊，什么事儿都可以拖一拖，等一等，靠一靠，唯独治病，咱们呢不能拖，而且咱们也拖不起呀，是不是，朋友们？好了，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就先说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的电话。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碳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态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态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态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态，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态，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态，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态，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态，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啊。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4: 啊。咱们这个长城益寿推广工程都倒计时了，我都让我家老爸爸给耽误了，没报上名。我们在辽宁沈阳咋报名啊？
0: 是这样，这位朋友啊，咱们实话实说，不管是哪里的朋友想参加长春益寿的推广工程啊，说我想申请的话，咱们必须要拨打场外的电话，明白吗？哎，这是唯一的报名途径啊，打场外电话，一定记住。但是呢，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随时都会结束。
4: 嗯，
0: 今天有的话啊，咱们记住1.5元一克，就是1克1.5元。啊，说明天没有了，咱们就恢复原价，一克呢是99美元。所以说像你这样情况啊，我实话实说，你没有报上名，咱们要抓紧时间，好不好？嗯，
4: 行行，那我一会儿啊还得赶紧打电话，说什么都得抢上。
0: 好的好的，您是什么情况跟我做个介绍。
4: 那个李老师，是我家老伴儿吧，他2年前有过轻微的中风，右腿有点麻，反应慢，经常睡醒以后就坐不起来，还总愿意出去溜达去，溜达10分钟就没劲儿了，完了吧还控制不住尿，有时候就尿裤子里头了，还便秘。你说我咋着急呢？我申请上了，我还得吧还邻居2盒呢。呀，我老伴儿吧可犟了，哎呦，就去邻居那儿拿2盒长春益寿试试效果。这一试，国药长春益寿确实和以前我们用的药吧不一样。
0: 哦，是这样的，啊，你老伴儿是管人家借了2盒，是不是？啊，哎呀，我跟你讲啊，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这是生物新药，专门治细胞的啊，肯定啊和我们过去用的药不同。你老伴儿用上之后效果怎么样？你讲一讲。
4: 嗯，现在他胳膊腿啊比以前有劲儿了，完了原先出门不到10分钟，现在能走20多分钟。
0: 哦，
4: 哎，自己吧。醒了之后能坐起来了，他拿东西啥的吧，
0: 哦，
4: 能拿着。
0: 嗯，
4: 现在不尿裤子了，便秘也好多了。
0: 嗯，
4: 原先嘛都4-5天便一回。
0: 嗯，
4: 那才费劲呢，啊，都用手抠啊，自己也难受。
0: 哎呦，嗯，
4: 我们也跟着受罪呀。现在他自己也高兴了。
0: 嗯，
4: 跟我说呀，这药真好使，赶快报名让我。
0: 我听懂了啊，老伴儿啊性格挺犟啊，比较倔强啊，其实很多的患者呀就是这样，思想啊都已经僵化了，就认为传统的中医中药啊，哎，什么西医西药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除此之外什么都不信。哎，这不行啊。我说实话，为什么如果这么做的话，你这病啊无法康复。但是呢，咱们实话实说，转变了观念之后，用了国药长春益寿就是不一样。国药长春益寿啊，补足人体所需700多种生物肽，它不是单一的成分，它不是单兵作战啊，一定要记住，咱们这700多种生物肽呀，它是兵团作战，分工明确啊，互相作用，是从细胞根治疾病，对于人体啊8大系统上100种慢性疾病的治疗可以说是革命性的，是历史性的突破。这方面呢我就不多说了，我需要提示的是什么，关于这次推广工程，您抓紧时间把名报上，咱们就花1.5元啊，咱们治细胞，是不是1.5元治细胞，这机会多难得呀。我们真的要怀着这个什么感恩的心呢，感谢国家的政策补贴，让我们老百姓有机会花最少的钱治好最重的病，咱们用最好的药。那么在接触到的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呀，实话实说，一场大病下来花的钱就相当于什么一辈子都白干了。
4: 可不是，
0: 大家伙哎，得病多年，有的家庭啊真的是一贫如洗呀，有的呢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很多很多朋友面对长春易售一克99美元的原价肯定用不起。
4: 嗯，
0: 你说我研究好几年，研究来研究去成功了，你们用不起，我研究它干什么？有意义吗？尤其啊，这次有生物肽疗法代表药物国药长春易售一克1.5块，相比99美金呢、啊、这差了多少啊，是不是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4: 嗯、
0: 这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次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申请成功，这是治病救命最好的机会，我希望患者人人平等，人人都有享受健康的机会和权利。你们要记住，40天净化血液，40天细胞换新，40天能够做到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轻症2个周期，重症最多3个周期，都能让我们康复如初，健康所致啊！到那时候啊，你老伴都能小跑，能走能撂的，一点问题没有、
4: 嗯、
0: 您放心好不好？嗯。
4: 哎呀，这可太好了，谢谢李老师，这回呀，我们可找对好药了。
0: 哎呀，话说的多了啊，我后面电话挺多的，咱俩就聊到这儿、
4: 嗯、
0: 你抓紧时间参加咱们这个长春易售的推广工程好不好？嗯，
4: 行行，那我赶紧打电话，这也是最后的机会了，谢谢李老师。
0: 没错没错，最后的机会啊，我们要把握住。好，再见这位朋友、嗯、
4: 哎，再见。好
1: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易售，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1: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李老师您好。
0: 你好啊，久等了，你好。
5: 哎，我是哈尔滨的老患者了
0: 啊。
5: 哎，真的谢谢您，让我们普通老百姓啊都有机会用上最新的治细胞的药，也我是真心的感谢您呐。
0: 您别客气啊，真的，我就认一句话啊，一句实话，说人在做天在看，做人呢就要有一身正气啊，唯一呢就要一尘不染。当然呢，你们给我信任，我送你们健康，而健康呢是我们啊要相信科学啊实事求是所带来的必然的结果啊，就是只有相信科学实事求是，我们才能获得健康。我不多讲了，你什么情况做个介绍啊。
5: 李老师，我是长春易售最大受益者，我现在用了快1个周期了，也可以说效果太好了。现在不是1克1.5的活动还没结束吗？我还想啊再用一段时间，是不是能把我的身体恢复得更好？
0: 你多大年纪了，讲一讲，介绍介绍情况。
5: 嗯，你看我今年65了，这糖尿病啊整整都有12年了。我一开始啊就打胰岛素，一天打20几个单位，空腹血糖6左右，餐后血糖9左右，血糖控制的也不稳，也还有吧，我这2条腿肌肉萎缩了，也走路可费劲了，一点劲儿都没有，也洗脚温度高一点都感觉不出来，就说你使劲就是那个用手掐一下子才能啊有一点那个感觉，而且脑袋啊因为供血不足，耳朵老响，睡觉啊也嗡嗡响。哎呀，我这点病啊，这个十几年了，这受老罪了。当时听了李老师讲了以后，我就把这个事儿啊告诉孩子了，让他上网啊帮我查查。然后他跟我说，我说爸呀，你说这个生物肽类的药啊是最新的最好的治病方法，孩子这么告诉我，我这心里就有数了。我说那咱就买这个1克1.5这个生物新药，我得必须得试试。现在这通过李老师的长春易售，我现在一天比一天有好转呐。
0: 哦，很好，这位朋友啊，你做的很对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听了这个长春易售之后，你呀让你孩子去上网查啊， 咱们也是这样，就是我希望大家多查查，多问问，多

0: 一段时间，他细胞也会呀、啊、越来越好，身体也会越来越年轻了。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1: 你说的太对了啊，细胞健康，人健康。
0: 嗯。
1: 咱们很多时候啊，对于传统治疗方法过于依赖，而且很多朋友啊，不了解当今医学发展到哪个阶段了，发展到哪个地步了，还是固步自封，还是认为传统的方法能治病。所以说呢，在这个康复的道路上是什么呢？越走越远，甚至很多患者呀，走进了死胡同。我开办这个栏目，我就是要转变大家的这个观念。我跟你讲，这位朋友，这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很多人治病啊，他不一定差钱啊，他不缺钱，差什么呢？差的是方法。你看啊，你看现在像这个脑中风这样的疾病，糖尿病这样的疾病，就是传统的那些方法。哪个糖尿病患者不是在打这个胰岛素、吃降糖药啊？天天跟那个指标、跟血糖仪较劲呢，血糖一高了，稍微一高就紧张。但是就这么密切的关注并发症啊，关注血糖，该来的并发症还来，眼睛不好的、烂脚的、肾不好的、透析的，为什么这样？就是一句话，治病没有治到根儿上。
0: 对，
1: 针对于糖尿病患者及其慢性病的患者，只有补充了生物肽，才能够激活胰岛细胞，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血糖的正常代谢，才能够从根儿上进行治疗啊，明白吗？
0: 确实是。哎呀，李老师，您说太对了，您说的太好了，用了新的方法，胰岛素，哎呀，过去少打一天都不行，现在都不打了，胰岛素，血糖也特别平稳，餐前血糖5点多，餐后7点多，也特别稳定，而且现在呀，那个就是那个脚啊也敏感了。烫脚啊，直咧咧嘴呀，就感觉到这都热了，就热了，再加点凉水呀。现在呀，脚放进去可知道了，可清楚了。现在，
1: 哦，
0: 哎呀，你说这变化多好！
1: 好，好，好。通过您刚才的介绍啊，您看到了我研发的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的功效，还有它的价值，啊。那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针对糖尿病患者来讲，长春益寿700多种生物肽，有修复脑血管的，有修复心肌的，有修复神经的等等吧。这么说吧，你像长春益寿里边含有的这个胰腺肽，还有肌肽，胰腺肽能干什么？能够修复病变的胰岛细胞，激活再生胰岛细胞的功能，重新开始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啊。肌肽呢？肌肽是全面营养胰岛细胞的，提高啊胰腺活性，同时能够防止啊各种糖尿病的并发症，保证身体能够正常啊，能够自主的分泌胰岛素啊。所以说，针对糖尿病在治疗方面，我们是连根拔起。这位朋友啊，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我在这儿向你表示祝贺啊！
0: 哎，太感谢李老师了。另外出了好事儿，我还想跟您商量点事儿。你说我家亲戚啊，有这个骨质疏松，还挺厉害。平时啊摔个跤，别人起来拍拍，没事儿了。他骨折了，你说他这种情况用长春益寿是不是也能可以用啊？
1: 应该用啊！哎呀，这问题可以轻松解决啊，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好。
1: 我告诉您，这位朋友，咱们长春益寿当中含有的骨髓肽，能够解决骨骼细胞病变的问题，能够增强骨密度，解决骨质疏松的问题。这么跟您讲，40天你去做检查，咱们可以呀，达标正常。
0: 这回心里有数了，能让亲家赶紧用上。
1: 哎呀，赶紧申请啊！现在一克呀，就花1.5块。
0: 是。
1: 啊，这活动真的1.5块。咱们就能用上这个好药治好病，而且关键这活动马上结束，如果错过了的话啊，错过了咱们就要吃亏了，亏死了就啊。
0: 好的，我那让他赶紧申请参加活动。那谢谢你，李老师。
1: 甭客气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见。
0: 再见，李老师。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1599。

0: 3555 400-1599-355。
1: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李老师。
2: 是我呀，久等了，久等了。
3: 啊，我那是河北沧州的，我叫王建。是这么回事，我那是个新患者，长春医生把他们用上了，想试一试。这个推广工程啊，能不能你看给我留个名额呀？这回事。
2: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长春益寿的推广工程啊，已经倒计时了。咱们想申请的话，必须要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在我这儿报不了名啊。实话实说，明白吗？
3: 哦，是这么回事啊。那李老师啊，你看这电话呀，我们没打进去呀，我就一直打。我这不听说这个推广工程。倒计时了，已经是啊，我着急了。
2: 哦，
3: 我寻思找你给帮个忙，我打半天呢，给我急坏了，就怕你活动明天结束了。我想在您这儿先定上，您看看能不能给打个招呼呀？
2: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心情啊，这位朋友，我是完全能理解。啊，就怕参加不上这个推广工程。咱也实话实说，确实错过的话，就不是现在这个一克一块五毛钱了。
3: 是
2: 啊，这推广工程结束之后呢，就得一克花99美元，合人民币换算下来700多块钱，就这价谁用得起呀？是不是？
3: 嗯，
2: 你这样，既然你这个情况这么特殊，在我这儿呢，初步给你登个记，好吧？然后一会儿呢，你打场外电话进一步落实，懂不懂？
3: 哎呀，谢谢您了，这是跟您沟通电话也挺不容易的，就麻烦您呢，您再给我看看吧。我今年是53了，今年是，我说怎么回事呢？颈椎管狭窄，4到6节呀，都挺严重的。医院检查说是压迫了神经了，老是没劲儿，感觉是这腿呀发麻，还不好使，觉着是。心脏啊，心率特别快，1分钟啊100来下了，这。
2: 哎呦，太快了！
3: 天天没精神头，头皮啊，有的时候麻的还特别厉害，这脖子呀也特别僵硬，有的时候转动。还有那个骨头磨骨头的声音儿，这心情啊是特别烦闷的，有的时候心慌胸闷，这气儿还不够用的，我还老忘事儿，头脑吧不清醒，还有这个慢性咽炎，经常啊觉得头晕迷糊，胳膊手啊发麻，有的时候拿个东西拿不住，医院吧也没少跑，餐饮呐、理疗啊、按摩呀、拔罐啊，当时吧能缓解缓解。可是过几天吧还犯。
2: 你的情况我基本了解了啊，我给你讲一讲啊。你这个是属于啊颈椎病当中的椎动脉性的颈椎病，这个病我告诉你，椎根溯源就是软骨细胞病变之后造成了这个椎间盘结构的改变，这一改变呢就压迫神经和血管了。
3: 是，
2: 另外你心脏不好啊，发病的根本原因是心肌细胞的病变。心肌细胞分两种，一种是正常的心肌细胞，它负责心脏的跳动，另外一种呢它叫自律细胞，它是负责心脏神经传导的。凡是患有什么心律失常啊、心动过速啊、心动过缓，包括早搏房颤，就这方面的问题，都是心脏这个自律细胞出问题了，听懂了没有？细胞的问题啊。那么你想一想，你用那些传统的治疗方法解没解决这个细胞病变的问题啊？没解
3: 决。
2: 没解决的结果是什么呀？不就是你现在这个情况吗？病情不断恶化，反复发作吗？啊？
3: 哦，我听您讲啊，还得是治细胞是吧？长春益寿这里面还有700多种肽呢，说是国家准字号的药啊，我挺动心的。
2: 你说的太对了，因为这个药里边啊，这药物当中含有700多种生物肽，而这个生物肽呢，它是细胞的原动力，它是生物新药，它是从细胞层面来治病的。那么这个国药长春益寿怎么治你的病啊？第一个，这里面含有什么呢？骨髓肽，骨髓肽能够解决骨细胞的病变问题，啊，骨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了，啊，骨基质结构就逐渐恢复正常了。像你这个颈椎啊这块啊，椎间盘的结构不就正常了吗？功能也就正常了。那椎管有无狭窄啊？咱们说实话，都恢复正常。 啊，那么咱们说恢复正常之后啊，就复位了，复位了，你想它就不会对血管、神经、肌肉产生压迫了，所以说什么酸麻僵痛啊都不会出现。针对于您心脏病这个方面，长春益寿当中有乙酰四肽、一 T 八肽，补充这些肽之后，心肌细胞就会激活再生，心脏的神经传导功能就恢复正常。我跟你这么讲，只要你用上之后，当天就会见效。当天你这心跳，我可以负责的讲啊，这位朋友，每分钟在60下到70下之间，不快不慢，稳稳当当的。你坚持用药的话，40天能够净化血液，40天能够细胞更新，40天能够啊使骨痛彻底消失，40天能使四肢百骸、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咱们呢，3个周期用下来，治疗的效果就是4个字，我告诉你，脱胎换骨，绝对让您放心，好不好？
3: 那可太好了，我也听明白了。我就吃了定心丸了，这回事。现在我就给肠胃老师沟通去。一元顶千元的就能用成这么好的新药了，这是，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去。谢谢您吧，李老师。
2: 别客气，别客气啊，李老师送你一句话，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会。
3: 哎，好嘞，再见。
1: 国药长春益寿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0: 400-1599-355，400-1599-355。
1: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林老师你好。
2: 哎，向您问好啊，这位朋友，您有什么问题啊？啊？
4: 哦，林老师呀。多亏有这个一颗就花这个1.5块的这么优惠的这个推广工程哈，要不然的话让我花这99美金一颗的话，我是肯定治不起了。
2: 哎呀，咱们说这一颗99美元，不光是你啊，99%的家庭都用不起长春益寿。正是因为咱们现在有了这个推广工程。啊，咱们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是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医疗福利，明白吗？
4: 哦，就是啊，这项福利真的挺好的。这不是我报上名了吗？报上名，药也给我送到家来了。哎呀，这回我这个心里吧，我就踏实了。嗯，就算是明天99美金一克，我也不担心了。
2: 好，那我不多讲，咱们俩通电话机会难得。你什么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啊。
4: 哦，我今年65了，我是山西太原人，我就是那个高血压，这都有10来年了，降压药呀、降脂药呀，那时候我都吃着呢，我现在是用了有37天了吧，我这个血压现在可好了，正常了，高压就是个130，低压就是个85左右这样。
2: 哎呦，太好了。你这个在正常范围之内，安全了，是不是啊？
4: 啊，就是嘛，以前吧，这不血压也高，完了头晕眼花的，后来呢又得上这个冠心病了，胸闷，完了上不来气，稍微走得快一点，哎呀，我这个胸口还疼得不行，反正是每天也是那个吃药啊，但是呢，吃来吃去也是越来越严重了。胸口那是又闷又疼，哎呀，所以说这是真是奇怪了。我这么多年的那个就是那个失眠啊，啥药我都吃了，那个中药也喝了，那也我感觉不管事儿，就是吃了咱这个药，哎呀，咱就当天我就那个能睡着了，现在吧就是一觉我睡到大天亮，能睡上个7个多小时，这不后来我也是用的药越来越好了。我现在这个睡眠质量我感觉可好了。
2: 哎，你看看你讲这么多啊，我跟你说，这就是长春益寿的真功实效啊，我都跟咱们大家伙说过多少次了，用上之后咱们就会感受到它的功效，用一天就有巨大的改变啊，咱们当天见效太正常了，记住了，这就是生物肽疗法能够带来能够保证的药效，懂了吗？
4: 哎呀，就是，其实确实是挺好的。现在吧，我这个夜尿现在也少了。胸绞痛呢，自从这吃上咱们这个药，我就没犯过。完了胸口了也就不那么疼了。哎，这个腿现在也不抽筋了。哎呀，反正现在感觉哪都挺好的。
2: 你看看没犯过多好啊！啊，我们生命有保障了啊！你这心绞痛频繁发作呀，会带来心梗的，明白吗？哎，
4: 对，
2: 你现在这种情况多好啊！啊，还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的吗？我还是那句话，用上之后带来的效果是保命、保健康啊！
4: 哎呀，真是，我现在心情也可好了，这用上咱那个新科技新药细胞的那个新方法就是不一样，病好的还快。你说像原来吧，就是那些药我一直就是那个维持呀，尤其是看到那身边好多的人不是心梗犯了，没来得及那个抢救就没有了嘛。哎呀，我这一天就是可害怕了，我也是，我现在我这就不用担心了。我就是想问一下您哈，李老师，就是之前我不是吃的那个那个瑞舒发他汀和那个阿司匹林，这个能不能就是慢慢的把它解掉呀？
2: 这个瑞舒发他汀这个药你现在怎么吃的啊？吃多少的啊？
4: 我现在是吃的四次，一次是五毫克。
2: 你这样啊，你听我讲，记住了啊，目前这个阶段减两片儿。啊，我非常确切的告诉你，你在经过13天之后，就剩下那两片你也可以停掉。阿司匹林你是怎么服用的？
4: 我是一天吃三次，一次是那个50毫克。
2: 阿司匹林这个药，你现在就可以停掉，因为阿司匹林呢，我跟你说啊，用了这个时间长了的话，会出现胃出血。知道吗？很危险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你只要用上咱们这个长春益寿之后，这方面我是有保证的啊。但是这个啊，瑞舒伐他汀这个药你还得坚持用，你再用13天，你听我的，没问题。
4: 我听明白了。哎呀，真是太感谢您了，我这也再也不用担心做手术了，这真能给我省下一大笔钱呢。
2: 一定是这样的，国药长春益寿，咱们利用了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提取的700多种生物肽，你像独有的这个啊溶脂生物肽，能够净血抗栓，血管紧张素转化生物肽，1T8肽能干什么呀？能够提高血管内皮的活力，恢复血管的弹性。从而呢平稳快速的降低血压不反弹，并且啊还可以有效的治疗呢动脉硬化，真正的预防啊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突发治病。我告诉你，这叫连根拔起，直到患者怎么身体完全康复。
4: 对呀，太好了，李老师，等到我那个彻底治好病以后，我还到我们那儿的那个学校食堂再干上几年，我再那个多少挣上点钱，以后也就不给孩子添麻烦了。
2: 是啊，咱们说实话，管他挣多挣少呢，有个事儿干是不是？哎，挣点钱，哎，咱们就可以呀、这个贴补家用，没问题。我跟你说，我负责的讲，你出门工作一点问题都没有，身体这方面绝对没问题，只能是越来越好，明白了吗？
4: 明白明白，李老师。那你那个啥时候来我们那个山西太原了，通知我一下，我给您做好吃的。
2: 好，哎呦，这位朋友，谢谢你啊！有机会啊，我们一定会见面的。1克1.5元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你能报上名就是有福气的人啊！我别的不多说了，我祝你早日啊彻底康复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4: 哎，好好，谢谢李老师了，再见。
1: 蒂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0: 400-1599-355，400-1599-355。
1: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5: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我是个医生。
7: 医生啊？
6: 医生，医生。
7: 您在哪个医院呢？
6: 不在医院。
7: 哦。
6: 自己有一个小门诊部。
7: 您坐堂？
6: 是的。
7: 您那个堂号是什么？
6: 在咱们北京西单一带
7: 啊。
6: 一打听，我这堂号没有不知道的。
7: 您这堂叫
6: 香蕉堂。
7: 香蕉堂。
6: 到香蕉堂一打听，田大夫就是我。
7: 那么您是内科是外科呀？
6: 全不是。
7: 您是
6: 特科。
7: 什么？特科？
6: 特科。
7: 特科是什么呀？
6: 特别科。
7: 哦，特别科。
6: 治两种症。
7: 哪两种呢？
6: 一种是没症，一种是不症。
7: 哎，哪个没症啊？
6: 没有的没。
7: 哦，
6: 就是没这个没那个没那个的症。
7: 没哪个呀？
6: 就是没有的没呀。
7: 哦，
6: 每一个症状头喽有一个没字。
7: 您这一共多少种呢？
6: 不少。
7: 哦，
6: 得50来种。
7: 都什么呀？
6: 一是没根基没品行
7: 啊，
6: 没良心没厚诚，没人味没德性，没材料没准性，没廉耻没正经，没实话没信用，没王法没见证，没矮和没谦恭，没拿手没把柄，没真章没恻隐，没通融没活变，没恩典没情面，没心胸没志气，没出息没教育，没亲戚没朋友，没家里没外头，没耐烦没好脸，没血性没心眼，没大小没身钱，没茬找茬，没事找事，没份找份，没理找理，没份下区，一切的没上没下，没皮没脸，没气没囊，没胸没臊，没有准爸爸等症，尽皆治之。
7: 哎呀，得了这没症吃什么药啊？
6: 要吃绝命丹
7: 啊，一吃完这命就绝了，
6: 绝对保住命了。
7: 哦，有药引子吗？
6: 2包耗子药，6桶脚气水送下。
7: 这叫什么药引子呀？
6: 不好找
7: 啊。是不好找
6: 啊。
7: 这是没症。
6: 太对了。
7: 还有一个不症
6: 啊，就是不这个不那个不那个的症。
7: 又来了，不捏了的症啊。
6: 就是每一种症状啊，头了有一个不字。
7: 哦，这有多少种呢？
6: 50来种。
7: 都什么呀？
6: 一是不公道
7: 啊，
6: 不体谅，不憨厚，不认账，不抢羊，不斗胜，不留情，不护众，不服劝，不听教，不识交，不妥靠，不开面，不出血，不吃姜，不接铁，不齐心，不努力，不架局，不明理，不义气，不克己，不识茬，不上钱，不拉线，不顾面，不合槽，不抱板，不下本，不挂火，不单词，不铲泥，不吃亏，不饶人，不容份，不让过，不够格，不使乐， 不分篓，不认错，不知自爱，不知好歹，不认交情，不顾名誉，不守规矩，一切的不伦不类，不管不顾，不吃不斗，不依不饶，不通情理等症，尽皆治之。
7: 对，那么得了这布症吃什么药啊？
6: 要吃伸腿瞪眼丸。啊，
7: 吃完这药一伸腿一瞪眼完了，
6: 病就完了。
7: 人呢？
6: 人好了。
7: 这有药引子吗？
6: 有药引子。
7: 什么？
6: 拔粒卫生球啊，两桶煤油送下。
7: 把他这药引子都新鲜啊，
6: 不好找。
7: 您说的这病啊，这都不是人身体上的毛病。
6: 哦，不是。
7: 您别这人他身体要不舒服可以找大夫去。
6: 可以吗？
7: 大夫您给我瞧瞧。嗯，我这人呢这肠胃不好。
6: 是。
7: 我有点感冒啊。这行。
6: 行。
7: 你说的这都是人思想里的毛病。
6: 怎么了？
7: 他没有这毛病还则罢了，有他自个儿也不往外说呀。
6: 没有说的吗？
7: 有这样的人吗？找大夫去了啊。大夫啊，您稍得给我瞧瞧。嗯，我这人没羞没臊。我没准爸爸。有这样的人吗？呵，
6: 有您这么一说，
7: 哎，本来就这么回事儿。
6: 不过得这种病的人不用他自己说啊，在我眼前这么一站，我拿眼睛一扫，我就知道他有病没病。
7: 您有这能耐，哎，那太好了。嗯，今天现场这么些观众呢，嗯，您受累给瞧瞧。
6: 瞧什么？
7: 这些位里边哪位得了这霉症跟布症？
6: 今天。
7: 对，
6: 现场的观众，
7: 你现在就看，
6: 在座的啊，有没有霉症跟布症
7: 啊？有吗？
6: 没有啊。
7: 是啊，
6: 肯定没有啊。
7: 怎么？
6: 在座的这些位，你看一个个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呀，啊，身体健康，这一位有病都没有啊。
7: 哦，一位有病的都没有，
6: 一位有病都没有啊。
7: 有你也不敢说呀。你说谁人不上来揍你来呀？
6: 枪火啊！
7: 我这火就呛了，
6: 今儿都冲你了，嘿！啊，
7: 冲我干嘛呀你啊？
6: 我非找出一位有病的不可。
7: 太好了，你要真找出来，我把他请上来让您瞧。
6: 是这话？
7: 怎么样？
6: 太好了，
7: 来，
6: 这可是你出的主意。
7: 是我出的，
6: 挑上谁了？啊，别怨我啊，您就怨他。
7: 怨我干嘛呀？
6: 他出的主意，
7: 是你先挑出来呀。你看这表情。
6: 把门关上。
7: 干嘛呀？
6: 一个也走不了。
7: 是您甭嘀咕，有我盯着呢。
6: 我先打这边来吧。您别紧张啊。您别紧张啊。我先打这边来
7: 啊。好啊。
6: 但我不能死盯着一位看。
7: 怎么？
6: 我怕人不乐意
7: 啊。是，这人已经不乐意了
6: 啊。一扫而过。嗯，
7: 好好啊，好好找找，
6: 肯定有。您还别说啊，真有一位。
7: 谁呀？
6: 你。
7: 我呀。我就知道你得说我，
6: 你有病。
7: 我
6: 说你
7: 有病啊。这您还别说我这个精神面貌，嗯，啊，就这眼神儿，啊，您就说我这饭量
6: 能吃。
7: 中午六眼饼，半斤酱肉，四碗汤，能吃。
6: 能吃
7: 啊？怎么
6: 对了病源了？
7: 什么病源呢？
6: 这是霉症啊。
7: 这个
6: 您是没日子吃了。
7: 我呀，
6: 我看看，
7: 看什么呀？
6: 好嘛，啊，好嘛，磁心泪都下来了。
7: 哪有磁心泪？
6: 这是霉症的晚期啊。
7: 是啊。
6: 当然了，哦，有机会吧？有机会到我香蕉堂，我给你开点药。
7: 啊，别的，
6: 太严重了。
7: 不是，今天这机会就不错。
6: 今天？
7: 您现在给我瞧瞧怎么样？
6: 在这儿啊？你这不是演出吗？
7: 不，瞧病要紧。
6: 是啊。啊，那行。
7: 行吧。
6: 那行，现场的给你会诊会诊。
7: 对对对，您给我瞧瞧。
6: 那您受累吧。啊，那搬个座。
7: 哦，得来椅子。
6: 来把椅子。
7: 行啊，
6: 受累。没想到在这儿找咱们一位患者。
7: 嗯，椅子来了。
6: 受累。哎，
7: 您坐啊。您坐。
6: 你坐吧。
7: 不，您坐。
6: 您坐。
7: 您坐。
6: 你坐。
7: 您是大夫。
6: 你是病号。
7: 我这就病了。
6: 快坐吧。
7: 那我不跟您争了，
6: 先给您号一号墨。嗯。
7: 甭拍，熟了。你这敲西瓜呢？
6: 这叫敲诊。
7: 到他这都新鲜。
6: 别说话行不行啊？啊，
7: 您来呀。
6: 咳嗽一声。要死啊？是怎么着？
7: 你才要死呢。
6: 这气儿都虚着呢。
7: 不是您什么意思吧？
6: 一点底气都没有。
7: 您让我大点声不就完了吗？
6: 抖丹田，弹嗽一声。啊！我起来。
8: 不是，
9: 怎么意思？
8: 不但您这么一惊一乍的，
9: 我怎么了？我的
8: 啊，
9: 我怎么
8: 好？
9: 这诊断
8: 没病也让你吓出病来了。
9: 这个诊断，
8: 我什么病啊？
9: 什么病啊？
8: 啊，
9: 说一句话，您别在意啊。
8: 啊，什么？
9: 您这个病啊，
8: 啊，
9: 是由打气声所得。
8: 罢了
9: 啊，
8: 您还真有两下子，
9: 是不是？
8: 哎，您说这个在点儿上，
9: 在点儿。
8: 我这人呢，就爱生气，尤其是到马路上啊，见义勇为，
9: 是
8: 路见不平我就得管。你这个老太太让人撞躺下了，你说没人扶，这我当时这火腾一下我就上来，
9: 行了吧你？
8: 啊，怎么？
9: 你说这个
8: 啊，
9: 这不是你得的气，
8: 那什么气啊？
9: 你说那是君子人得的气，
8: 哦，
9: 你不是，
8: 我这是什么呀？
9: 小人得的气，你是气人有。
8: 气人有，
9: 说相声有一个叫徐德亮的
8: 啊，
9: 最近发了大财了，
8: 我
9: 发了大财了，
8: 发大财把他那双鞋换换好不好呢？
9: 人家不用得捯饬
8: 啊，
9: 你背地上说人那钱呢不是好来的，败坏人家，对不对？有病不瞒医啊，实话实说。
8: 是是，
9: 这啥？有没有？
8: 后台说去。
9: 别后台呀、
8: 啊！啊，
9: 就这儿说。
8: 就这儿说，
9: 这不当着各位吗？都不是外人，嗯、有没有？
8: 有点儿，
9: 有点儿。
8: 你嚷什么呀你？
9: 有勾出来了，
8: 勾出什么呀？
9: 笑人无，
8: 笑人无是。
9: 说相声有一老演员
8: 啊，
9: 叫王文林。
8: 啊，这俩是一场节目。
9: 王文林没钱，
8: 哦，
9: 你也笑话人家，对不对？
8: 有点儿，
9: 有点儿不就完了吗？
8: 啊，
9: 别瞒医
8: 啊，是
9: 症状还多着呢。
8: 啊，还有什么？
9: 气人有，笑人无
8: 啊。
9: 净光棍怕财主，
8: 哦，
9: 对魂汤下臭物，缺功德少功礼，敲竹杠拍马屁，扯疯狗咬傻子，长处掐短处捏，又种谷又卖饭
8: 啊，
9: 锅里吃锅里拉，一马勺坏一锅，软的欺硬的怕，捧臭脚抱粗腿，敲锣边站钢印，说大话使小钱，架势力吹牛腿，不顺南不顺北，翻过来掉过去，一片嘴两片舌，借风使船引恶扬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破坏公义恬不知耻，见钱眼开，十亲财黑六亲不认，血口喷人瞪眼撒谎，笑里藏刀吃里扒外，借钱如白捡，还账认丧气，瞒上不瞒下，朋友当冤家，翻脸不认人，骑脖子拉屎得便宜卖乖，拍打喝虎下，坑蒙拐骗蒙，粗下短剑狠，霸道厉害怪，尖角欺滑，阴毒损坏，偷摸抢拿，爬滑蹬踹，贼手毛脚，人面兽心，你实在的不是东西
8: 啊！这病都让我得了，
9: 这个不是你的病，
8: 这是什么呀？
9: 这是你的症。
8: 哦，
9: 你的病总结是四个字，
8: 哪四个字？
9: 贩拐印抢，贩卖毒品，拐卖妇女，印制假钞，抢劫银行。
8: 哎呦，
9: 你这病太严重了，治不了。
8: 琢磨您给开点药，
9: 没药可治啊。
8: 要不我住院，
9: 还有个偏方，
8: 打针
9: 枪毙，
8: 不治了。

0: 呢是曲艺形式之一。
1: 没错，
0: 曲艺包括的内容也很广
1: 啊。都包括什么呀？
0: 您比如说啊，
1: 啊，
0: 以唱为主的，
1: 这形式就不少。
0: 有一种形式，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1: 哪种呢？
0: 叫快板
1: 啊。快板，快板书，
0: 名词都不一样。
1: 是啊，
0: 也有叫数来宝的。
1: 哎，
0: 是三种不同的艺术形式。
1: 哎，可乐器都是一样的，
0: 都打七块板。
1: 对，
0: 这也分派。
1: 当然，
0: 高王李
1: 三派嘛。
0: 要这都不懂？
1: 谁不懂啊？
0: 你不懂
1: 啊？我学快板的时候，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0: 你看，说的大话、
1: 啊、不是大话。
0: 我考考您，
1: 三派还不懂？
0: 高派，
1: 北京的高凤山先生。
0: 嗯，王派，
1: 天津的王凤山先生。李润杰，
0: 名字叫得上来
1: 啊。
0: 这个风格完全不同。
1: 哎，
0: 您就拿这个开场板来说吧。
1: 啊，
0: 打法都不一样。
1: 就这板套子。
0: 李派这叫快板书
1: 啊。李派怎么打呢？
0: 打起来花点比较多。
1: 您能展示一下吗？
0: 一打是这样。
1: 来来，

0: 板打得不错，唱两句咱们听听。完了，啊，完了，对，光打板不唱啊，
1: 展示一下
0: 啊，是，这身子后边有人鼓掌也挺瘆得慌的、啊，
1: 是吧？
0: 是，
1: 哎，这是展示了一下，
0: 来劲了。还有哪派来着？
1: 王派，
0: 王派，
1: 又一样
0: 啊？什么样啊？
1: 尤其是逛点不好掌握。
0: 什么叫逛点？
1: 你看，
0: 啊，就这个，啊，他打起来什么样呢？

0: 唱，完了，又完了啊！这王派啊，你得多练，
1: 是吧？
0: 练完了能长个儿，
1: 跟长个儿有什么关系？
0: 您老往上窜什么呀？
1: 展示一下逛点嘛。
0: 啊，就展示这个。
1: 最难的就是高派。
0: 高派难在哪儿呢？
1: 打法简单
0: 哦，
1: 越是简单的越是复杂的，
0: 还挺有哲理，
1: 不好掌握。
0: 那高派什么样啊？
1: 把观众的掌声要下来可不易
0: 啊，这一言就要下来了，
1: 是吧？
0: 尤其是后头
1: 还有回音
0: 啊，是。

0: 完了。
1: 我就知道有这句。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您都来两回了，
0: 打着光打板、
1: 主要得听唱，
0: 也得唱一唱。
1: 哎，
0: 李派这些快板书，
1: 对，
0: 代表作叫《劫行车》，
1: 红颜的曲目
0: 啊，唱起来好听。
1: 您能唱吗？
0: 家喻户晓的。
1: 您来来，
0: 你唱的这味儿，
1: 嗯，
0: 您听像不像李润杰老
1: 啊？
0: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开锅，六月酷暑天气热，路上的行人烧心窝。可这突然间怒云翻滚，风雷吼，嚯，是一阵暴雨似个瓢泼。哎呀，霎时间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
1: 嚯，
0: 有一乘拔杆儿下来山坡，完了。是怎么样
1: 啊？
0: 怎么样？
1: 不错，不错。
0: 这是李派，
1: 哎，像李派。
0: 王派又一样了。
1: 王派什么样？
0: 唱起来是风趣幽默带滑稽，
1: 那不是一个意思吗？
0: 啊，不好来
1: 啊。啊，你能来吗？
0: 当然了
1: 啊，
0: 你听着啊。

0: 货调节法。
1: 高高山上，
0: 嗯，什么意思这？

0: 有两间房。
1: 哦，这意思。
0: 一家姓李，
1: 嗯，
0: 一家姓王。李家有位漂亮小伙，王家有位大姑娘，这两家门当户右对
1: 啊，
0: 上上亮亮拜了花堂。正月了提媒二月娶，三月了养了个胖儿郎，
1: 够快的。
0: 四月会爬
1: 啊，
0: 五月会跑，六月了把他送进学房，七月了提笔能写字，八月吟诗做文章，九月了进京去赶考，十月得中状元郎，十一月告老回家转，这个腊月三十进了阎王。
1: 哟，您这叫什么呀？
0: 两头忙
1: 啊，是来去都够忙的。
0: 您说这小孩多命苦啊，
1: 苦在什么地方呢？
0: 一辈子没喝过一碗饺子汤。
1: 对了，哪怕坚持几个小时到初一呢，是不是
0: 没这个福啊？
1: 啊，他没这命啊。
0: 是，
1: 嗯，
0: 怎么样
1: 啊？不错。
0: 最难的不是这个，
1: 最难的是
0: 高派。
1: 高派也不好唱，
0: 要求嗓音条件要好。
1: 对，
0: 高亢，而且嘴里头还特别的清楚。
1: 他那叫快而不乱，
0: 比这个韩登大鼓嘴里头都得清楚，
1: 是吧？
0: 当然了，
1: 啊，
0: 这么着吧，
1: 啊，
0: 我学一学这高派。
1: 好，
0: 再学这个高派呢，三言两语对不住亲爱的朋友以及后边坐的嘉宾。
1: 啊，是。
0: 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来一长段。
1: 嚯，好。来一长段，
0: 来长段，
1: 还真是长段，
0: 嗯，
1: 都快赶上你身高了啊！
0: 不行不行，像话吗？
1: 啊，这光说您就甭比划了，
0: 啊，是是，来一个长段，
1: 嗯，
0: 行
1: 啊，行啊，
0: 不过我这气力我怕盯不下来
1: 啊，没关系，您要盯不下来，我替您唱两句缓解一下。
0: 是这个话
1: 啊，
0: 那太好，兴许能盯下来
1: 啊，您甭客气，
0: 兴许能盯下来
1: 是。

0: 这调门行吗？
1: 太行了，您这祖上有在宫里干活的是怎么着？
0: 像话吗？
1: 不是，您这嗓子太高了
0: 啊！就这调门，
1: 就这调门，别落下来，
0: 不落下来
1: 啊！那行嘞，
0: 兴许能定下来啊！
1: 是是是，
0: 兴许能定下来，
1: 那不容易，嗯。
2: 我说的是，
1: 这好调门。
2: 有一个小孩去放羊，我这个节目就这么长，
0: 完了。
1: 没想到啊，
0: 我还真盯下来了。
1: 别废话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河北保定的一位患者给我留言，跟我求一个方法。他说他最近一直牙疼，疼了挺长时间了，吃消炎药也一直没好，最开始吃凉的或者硬的东西牙疼，现在发展到不吃东西也疼了，尤其晚上疼的都睡不着觉，上来劲儿就别提了，牙疼确实难受。那么今天节目开头 我就先把治牙疼的方子告诉大家。我给大家的这个方子，所有的牙疼它都管，不论是龋齿、牙髓炎，还是牙周炎，或者三叉神经疼，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很简单，但是很奏效。准备生地黄和独活这两个中药，各60克。买到家以后，用水给它冲一冲，简单洗洗就行，把上面的浮灰都洗掉。然后把这两种药用酒泡上，准备1斤白酒，别用太好的酒，就把最便宜的、度数高一点的，用1斤普通的白酒，把生地和独活都泡好，泡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能用。您要是牙疼，实在难受，当天泡，当天用也行，就是疗效没那么快。用的方法就是用这个药酒漱口，不用喝，就漱口就能止疼。每次牙疼的时候就用这个酒漱一漱，一天不限次数。这个方子对各种牙疼、牙神经根疼、牙齿松动都有奇效。这两种药材独活的功效，祛风除湿，通痹止痛。独活最擅长去肾经扶风。什么叫肾经扶风？最常见的表现就是牙疼。那么独活这味药材，它虽然不补肾，但是它可以把肾虚、肾不纳气，那个乱跑的气给它收回来，收拢回来以后牙就不疼了。有的中医诊所就用独活这一味药专治牙疼，用独活泡酒，原方出自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但是我把它改良了一下，把独活和生地黄放在一起泡酒，结果散寒止痛的效果更好。生地黄是滋补肾阴的药，可以清热凉血，养阴生津。这两样药合到一起，一方面祛风止痛，另一方面滋肾固本，在消除牙痛的同时，牙根也会慢慢的稳固。生地黄是补肾的，管牙根的。有的人漱口的时候如果不小心咽一些药酒也不要紧，少喝可以加速药效，多喝的话嗓子会不太舒服。独活这个中药刺激性很强啊，往下喝的时候喉咙会感觉麻麻的，有点像吃花椒吃多了那种感觉，我不太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往肚子里喝，光靠漱口的话就可以止牙疼啦。牙不好的人，肾气不足，掉牙掉得早的人，或者经常牙疼的人，平时在家备着点儿，提前就给他泡好了，泡在酒里它也不坏，关键时刻用一下比止疼药还好使。最重要的是省钱，做一斤这个药酒花不了多少钱，比你上药房买止疼药强多了。但是我说实话，我平时很少牙疼，基本就没怎么牙疼过。

是有关系的。只要能保证一天一口膏，有事治病，没事溜着，您放心，您不会得牙疼的，跟这个病是绝缘的。刚才我开那个小方，有一个药叫地黄，胡家老膏中也有地黄，但是胡家老膏中是熟地，我刚才给大家的方子是生地。生地和熟地的区别很大，生地黄性寒，寒凉，不能长期吃，临时救个急，止个疼还行，但是长期吃的话，人的脾胃受不了。熟地性状温和，怎么吃都没毛病。另外一方面是功效，生地黄清热凉血，养阴生津，熟地黄养血滋阴，补精益髓，所有的老年慢性病往深层次治疗的话，必须要吃熟地，少吃生地。因为人活着最重要的消耗就是精和髓，精和髓不缺，体格肯定是棒棒的，精亏髓不足，这个人肯定浑身没劲儿，还总生病，总犯病。那么补肾填精益髓要依靠中药来补，平时吃主食吃菜喝汤是补不上来的。而熟地黄作为胡家老膏的臣药，臣药就是配方当中的二把手，除了君药以外，它最管事。胡家老膏的臣药熟地黄一直就在发挥着补精填髓的作用。说到君臣佐使，我今天再多说一嘴，在《神农本草经》中记载，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和君臣佐使，一副药是好是坏，通过这一句话就能判定出来。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所以君药和臣药的结合是养生大于治疗的。养的意义就是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没害，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水质越好，空气质量越好，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大家记住了，君药和臣药一定不能用太刚猛的药，太霸道太猛，身体受不了。胡家老膏的君药为啥用党参而不用人参呢？党参很柔和，它是养的，温润的，长时间吃对身体大有裨益。而人参它就很燥，很多老人体虚的人吃人参上火，吃人参流鼻血，吃人参难受。凡是人参做君药的方子都不适合长时间吃。另外您知道吗，最好的参类是党参而不是人参。党参中的极品叫狮头凤尾菊花心，极品党参，它的根头部长什么样呢？凸出来一大块，凸出来这块跟狮子头一模一样。狮子是百兽之王，狮子盘头的党参再加上凤尾，极品党参的根须像凤凰的尾巴一样很长，带有自然的弧度，然后呢参的横断面像菊花一样带花瓣的，带纹理的，这样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它没有人参那么大的偏性，它的智慧在于养，在于统领下边的臣药和佐使药。

0: 价老高的陈耀是熟地，熟地被称为耀中宰相，他辅佐力最强，因为陈耀的作用就是调度，把军耀的命令传达到地方。靠啥传达呢？靠精髓，靠气血。精能化气，髓能生血。《本草纲目》中记载，熟地有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通血脉，益气力的作用。说白了，骨骼、肌肉和气血都得靠它滋养，它是身体的底子，底子厚，气血足，想干一切事都好办。底子不够，吃药白费功夫，因为您吸收不了，这是熟地的辅佐和养护作用。但是光靠养还不行，生病的人得治病，治养结合，病才能好。那么治靠谁呢？靠左药和使药。左使主治病，左药和使药的数量不能太多，太多就乱了。以往我们见过很多大组方，全方一共三四十种药材，君臣就两位，剩下全是左使，这种方子就叫头轻脚重。头轻脚重的药吃到肚子里以后坏了，乱套了，因为君药和臣药的力量太弱，调配不过来，结果把身体治得乱糟糟的。所以要打算治病的话，记住一点，别贪大饼。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比出现100个问题，派100个人去干，最后100个问题连一个都没解决，比这强。所以胡家老高的左使药并不多，就三味：黄精、枸杞、何首乌。这三味药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各有寓意。枸杞代表天，枸杞是最喜阳光的一种药材，得太阳精华才能生成枸杞。黄精代表地，得土地精华。李时珍把黄精定为草部之首，所有长在土地里的草药，黄精排第一个。服用黄精可得大地的精气，黄精又叫仙人余粮，有延长寿命的作用。何首乌代表人，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名，姓何名首乌。这个人是古代有文献记载的最长寿的平民百姓，其余的像孙思邈，他活了102岁，但人家是药王，是医生，懂医术又懂养生，所以长寿是必然的，没那么新奇。另外像彭祖，这是远古时期的人，就跟神仙一样，传闻他活了800多岁，但是历史上没有明文记载，这也是不现实的。最现实的就是这个何首乌，他就是普通的农民，家里穷，娶不上媳妇，还没啥吃的，就上山采这个何首乌吃，最后不仅把自己的白头发吃没了，60多岁的时候还娶妻生子，生了一个男孩。何首乌最后活了104岁，比孙思邈还多活了2岁，所以人们为了纪念他，把他常年吃的这种植物就叫做何首乌了。这是我们胡家老高当中的5种药材， 都是好药，都是长期吃，对人的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纯植物药材。我们把五种植物药放在一起，连熬50天，不加蜂蜜，不加鹿角胶，这些个粘性的东西，就光靠植物那种天然的自带的粘性成分，最后熬出膏了，给大家用上了。所以别说是牙疼这么一个简单的病症，能够预防其余的所有跟五脏、肾经、骨髓相关联的老年病，都可以用老膏来控制、来预防、来解决。胡家老膏的治病方法就是回归本源，本源足了，回归了，病就好了，就这么简单。但是话又说回来，人世间的疾病千奇百怪，有一种病连老高都拿他没招。什么病呢？相思病，思念的病。尤其是老两口在一起生活了一辈子了，突然间有一个人先走了，另一个人肯定要忍受孤独，忍受失去亲人的痛苦，这种滋味搁谁谁都受不了。但是我能劝各位的就是别执着，别钻牛角尖儿。我以前就遇到过一个患者，74岁，他老伴儿比他小1岁，正好73没的。没了之后给这个老头闪了一下，他得了一个病叫做门静脉高压症，是肝上的病，肝静脉梗阻，肚子里有大量的积液。这还不算，他姑娘带着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病情更严重了，门静脉高压已经导致了上消化道的出血，上医院抢救过一回，抢救完把命保住了，这就很不错了。上医院去治这个病基本都治不好，能保住命就算是自己有福报。这个病急性发作期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几乎所有的门静脉高压患者、肝硬化的患者得胃病的概率也非常高，胃糜烂、胃溃疡，90%的门静脉高压的患者都有。最后阶段就是上消化道出血，到我这儿来，他姑娘问我能不能治，我说能治，但是治的时间得长。他用胡家老膏治门静脉高压，治了1年多，快到1年半的时候，肝腹水下去了，肚子里边的积液没有了，那个静脉的血管以前在肚子上都凸出来了，就跟腿上长静脉曲张是一样一样的。用老膏用了4-5个月的时候，那个静脉就下去了，肚子也不疼也不胀了。后来做胃镜显示，他胃里头那个溃疡面和出血点基本上就看不见了，这是非常好的改善。但是这个老弟他有一个毛病，是他姑娘跟我学的。这个老爷子姓齐，老齐想老伴想得特别厉害。有一天早晨，姑娘看见老齐把老伴的相框捧在胸前，一边捧着一边用手反复擦着相框上面的玻璃，都没心思吃饭了。老齐的姑娘看出父亲的心思，有一个外国科学家说过，人死了是有灵魂的，重量正好是52克。老齐听到这个开心极了，他重新拿起筷子，夹菜 喂到了嘴里，把饭菜咽下去以后，对他姑娘郑重其事地说，今后我死了，我就去找你妈的灵魂。他说这话的时候非常严肃，绝对是认真的。这一点老齐的姑娘很理解他父亲，毕竟母亲的去世给他的打击很大，但是想念归想念，生活是生活，人不要太钻牛角尖。老齐的姑娘还跟我说了一件事，有一次他给老齐收拾房间，发现母亲生前备的干菜还在厨房的碗橱里，老人都已经去世两年多了，这菜还在那放着，都已经发霉变绿了，于是他就准备把发霉的干菜倒掉，正收拾的时候让老齐看见了，老齐一下就冲过去把干菜抢过来，跟姑娘讲，那菜好好的，是你妈好不容易晒的，倒掉怪可惜的。姑娘又把变质的猪油拿出来处理，那荤油里边生了蛾子，老齐看见了又抢了过去，说这荤油也是你妈靠的，我都不舍得吃，你就更不能动，动了跟你急。老齐的姑娘跟老齐解释说，那菜都坏了，荤油也变质了，肯定是不能吃的，但是老齐不听劝，他始终把干菜和荤油摆在厨房。老齐的姑娘拿老齐没办法，他就跟我诉苦，他说，胡老，我父亲岁数一天比一天大了，越来越糊涂了，您说哪天他要是心血来潮，给那菜做了，给那油用了，他本来就有老胃病和老肠炎，吃了以后再犯病可怎么办呢？我说这个难题我还真解决不了，你要是把那些东西都扔了也不行，他受不了，反过头来他要是把那发霉的东西吃了，他还是受不了，所以怎么办呢？儿女常回家看看老人吧，多帮他做几顿饭，别让他自己在家饿着，挨饿的话没吃的那就容易饥不择食，万一要吃那长毛的干菜吃坏了，还有那好几年的荤油，老胃病老肝病真的容易复发。那个门静脉高压用胡家老膏治好了多不容易啊，所以多陪陪老人，巩固住现有的治疗成果，让老爷子开开心心的度过晚年，这是儿女们最大的尽孝了。至于说思念老伴这件事，我觉得留给时间吧，时间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他最残忍，他总是让一个人先走，让活着的人想着死去的人，时间最无情，同时呢时间也最公平，不会因为你是一个好人就偏心眼儿，给你无限的寿命，他心眼儿不好就让他短命，不会的，时间对任何人都很公平，然后所有的痛苦，所有想不开的心结，时间能帮你解开。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啥事儿都想明白了，活着的时候就是糊涂的，就是纠结的，就是难受，就是怀念过去的，这个问题谁也解决不了，只有时间能解决， 时间可以解决一切。好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我的意思是，你活着的话，就尊重你活的每一天，少有私心杂念，尽量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剩下的你放不下的人或者事，你早晚能放下。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接大伙的热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哎，
6: 哎，你好，我是来自山东大同的听众。
0: 哦，
6: 我这个听您的节目啊，有一年多了
0: 啊，
6: 但是我非常非常高兴啊，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是想跟您说一下我这老伴儿的这个身体状况。
0: 哎，好，您请讲吧。
6: 啊，他这有脑梗啊，这也算上今年7年了。
0: 哦。
6: 说话啊，走道啊，都不太好
0: 啊。
6: 嗯，这个糖尿病吧，也有挺多的年，还有一个就是疝气。
0: 啊。
6: 他这个疝气啊，有快2年了
0: 啊。
6: 那个肠子就经常往外掉啊，又红又肿。
0: 嗯。
6: 保守治疗吧，一直就不见好
0: 啊。
6: 去年吧，就做了手术了。
0: 嗯。
6: 但是过了1个多月呀，他还说疼啊。
0: 嗯，
6: 我就觉得他恢复的不太好， 我猜呀、啊、可能是因为这个糖尿病的关系。
0: 嗯
6: 啊，就是不好长呗，身体里没有这种就是能够自我修复的能量了。
0: 没错。嗯，
6: 哎，这个病才一直它就不好
0: 啊。
6: 这不后来呀、啊、我就听见您这个节目了嘛，我就想啊、
0: 嗯、
6: 给我老伴试试用这个胡家老膏补充一下本源嘛，让他身体能好点。
0: 对，哎，
6: 嗯，这胡老他不是有这个脑梗吗？自己上个厕所呀、
0: 啊、
6: 可费劲了。
0: 嗯嗯嗯。
6: 哎，就得我扶着他呀，每回他这个大便呢、啊、都可不好了。
0: 嗯。
6: 一上厕所呀都是破破糟糟的，也不成个形、
0: 啊。
6: 哎，这回我给他吃了这个胡家老膏啊、
0: 嗯，
6: 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候啊。
0: 啊。
6: 他这个大便就挺好的了，
0: 哦，
6: 起码成型了呀。
0: 啊啊！
6: 后来慢慢啊，我就感觉他吃饭啊，比之前吃的多了。
0: 嗯嗯。
6: 嗯，平常吧，他也不喊叫疼了。
0: 嗯。
6: 吃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问他呀：“你感觉这个胡家老膏效果怎么样啊？疼不疼了？”
0: 嗯。
6: 他这脑梗啊，他也说不了话，就冲着我点头啊，嗯嗯两声。
0: 啊，表示一下
6: 手啊，又摆摆手，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呀，这到底什么意思呀？
0: 嗯啊、
6: 后来才明白呀，他这是意思就是效果好，不疼了。
0: 嗯嗯、
6: 哎，胡老，您说这变化得有多大呀？
0: 那可不是啊，这么重的病人，手上的这表示能反映出来，说明他的变化很大啊，感觉也很舒服了，也很好了。
6: 是，吃这个胡家老膏啊，三个月的时候啊，看他这个行动啊，
0: 嗯、
6: 就看上去就不像过去那么笨拙了。
0: 嗯。
6: 嗯，原先要是走道啊，就是一点点的往前头蹭，挪、
0: 嗯，
6: 一个手扶墙，一个手拄着棍儿，特别的费劲。
0: 嗯。
6: 啊，现在他自己拄着拐杖，他不用扶墙了，也能稳稳当当的走路了。
0: 你看看。这是病症改善的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6: 那对对对，说话他能成句了呀。
0: 嗯嗯。
6: 原来就是嗯嗯啊啊的，一个字儿、
0: 啊、
6: 两个字的往外蹦。
0: 啊！
6: 你说这是多大的变化呀？
0: 你看看，他不仅是行走的功能好了，而且语言的变化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好，恭喜你。
6: 是。而且吧。
0: 嗯。
6: 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他这个睡眠比以前好多了
0: 啊。
6: 以前呢睡上五六个小时，
0: 嗯嗯，
6: 现在呀从9:30的就开始睡吧，是早晨7:00才起来。
0: 嗯，你看看
6: 这个睡觉比我好多了、
0: 啊、那稳当多了是吧。嗯，
6: 是。然后呢我还发现他这个糖尿病啊也有好转了
0: 啊。啊啊，
6: 嗯，以前就是老是动不动就整出动静来了。
0: 嗯嗯嗯
6: 啊，告诉我呀，他要喝水，后来就直接的给他整个大水壶，上面带着那种能吸水的管儿
0: 啊，
6: 就给他放在枕头边儿、
0: 嗯。
6: 到了时间我就给他换温开水，但是到现在吧、
0: 嗯，
6: 他那种一直想喝水的症状也减轻了。
0: 嗯嗯嗯。
6: 基本上没有这个毛病了。
0: 嗯嗯嗯。
6: 而且他这个皮肤啊，看上去这会儿也光溜了。
0: 啊。
6: 也不让我帮着他挠了。就是没有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之前呢，他那个身上啊，他就是老是刺挠。
0: 对，这是糖尿病
6: 的
0: 一个特点。嗯。
6: 啊，这个一挠啊，这个身上啊，就像那个下雪似的，刷刷的掉那个皮子。
0: 嗯嗯嗯。太好了。
6: 嗯、是这个皮肤吧，拉拉巴巴的呀，干了来的。
0: 啊。
6: 现在好了，就不用挠了呀，也光溜了。
0: 嗯嗯嗯。
6: 嗯。
0: 改变多大？
6: 而且他的血糖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6: 我是一般情况下呀，我是两三天给他测一回血糖。
0: 啊，
6: 嗯，原先他这个空腹血糖啊是7点多。
0: 哦。
6: 前后两个小时了就得10点多。
0: 嗯嗯嗯。
6: 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他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啊都是5.5左右，没超过过6。
0: 嗯、正常了。啊。
6: 啊，哎，餐后血糖也是特别好。反正有7-8个左右吧。
0: 啊，都在正常范围了，太好了。
6: 是啊，对，我就说呀，这都是胡家老膏的功劳啊，太神奇了。
0: 哈哈，没错啊。
6: 胡老师现在这用了快一年了吧，这胡椒老膏啊都不用我告诉了，他天天到点儿自己就想着吃了，没事还能跟我聊聊天儿，哎，自己把这个拐棍一扔在屋子里头转圈儿，
0: 哈哈，你看多好
6: 啊，溜溜达达的，有时候还跟我下楼溜达，嗯，
0: 你看看
6: 说要锻炼锻炼、
0: 啊、多好啊，这个改变非常大呀， 是不是，
6: 我们改变特别大呀，别人看见他那个精气神儿都可稀罕了呀，说这才多长时间没见呢、
0: 嗯、
6: 咋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呀，这变化真是太大了。
0: 嗯，改变这么快，这说明了胡椒老膏给他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是不是，
6: 是。胡老师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哈，
0: 啊，
6: 我老伴儿啊今年73了，就是没用这个胡椒老膏之前呢、
0: 啊、
6: 我看他这个难受，我这个遭罪这个劲儿啊，真的，我就是一直担心他这坎过不去。
0: 嗯，
6: 哎，这要没有您呐，说实在的，我可能真就没有希望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哎，他现在是安安全全的、稳稳当当的，什么问题都没有。
0: 嗯，没错。
6: 哎，
0: 血糖这么低，
6: 我能松口气了。
0: 啊，恢复到正常范围了，血糖，精神状态，行走的过程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
6: 对，
0: 太好了，
6: 对，是好，而且现在吧还特别有信心了我呀，
0: 啊，
6: 这不就能顺顺当当的过了这个坎儿了吗，只要有这个胡椒老膏什么都不是问题，
0: 没错，啊，
6: 而且能为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啊，
0: 嗯嗯嗯
6: 嗯，所以说胡老师我真得感谢你啊，
0: 您别感谢我，真是，您应当感谢谁呢，感谢咱们的胡椒老膏啊，是不是，
6: 对，
0: 哎，
6: 这胡椒老膏真是太好了。
0: 嗯嗯，
6: 胡老伯，我还有个事儿啊，我想跟你反映一下，你都得费费心给帮忙解决解决呗。
0: 哎，好。
6: 啊，就是这个胡椒老膏能不能多生产点啊？
0: 哎呦，
6: 啊，你看
0: 胡椒老膏太紧张了，大家都抢购这个胡椒老膏来使用，啊，咱现在努力吧，啊。
6: 对，我为什么这么说呀？哈，因为老伴儿这用药啊，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中间断了两次。每回呀、啊、就是胡椒老膏没有的时候啊，哎呦，你都不知道我的上火呀，着急呀、啊、
0: 我能理解您的这种心情啊、
6: 哎、
0: 确实
6: 是耽误了治疗，你说这个咋整啊，胡老、
0: 嗯、
6: 我就是希望您能帮我们反映反映啊，就是多生产点、
0: 哎、
6: 有点备用的、
0: 哎、
6: 好像大伙都能买得着啊，谢谢您吧、
0: 嗯、好的，尽量能够解决这问题，是吧，咱们先说一下，
6: 嗯，
0: 啊，胡椒老膏这个主要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用本源疗法啊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本源疗法、
6: 嗯、
0: 这个本源就是身体啊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咱们就会得病了。如果啊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把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了，也就是说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回归了本源，得到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啊，非常有把握的来解决这些问题，坚持用
6: 是
0: 这是非常关键啊，让您的老奶更健康更快乐，是不是啊，啊，
6: 哎，谢谢您，谢谢，
0: 哎，
6: 太高兴了，
0: 因为时间的关系，
6: 谢谢，
0: 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哎、
6: 好嘞好嘞，那就多打扰您了啊，
0: 哎，
6: 谢谢，
0: 好，别客气，
6: 好嘞、
0: 啊、好，再会，哎，
6: 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您辛苦了。
0: 嗯、 好，别客气啊。
4: 我是秦皇岛的人啊。
0: 哦，
4: 我呀，主要都是腰椎病。

0: 十了多年了，俩腿呀、啊、立不了走不了，
1: 啊，
0: 啥药都吃过来了，也一直也没啥效果、
1: 啊，
0: 还上北京去了两趟，你还是没治好。
1: 嗯嗯嗯嗯，
0: 哎呀，惦着北京大夫惦着给我做手术，我惦着保守治疗不惦着做，
1: 嗯，
0: 这又总吃这个药那个药的，一直没断，这十了多年。
1: 啊，
0: 我呀，我在天天听半导体嘛，我又突然听到您老人家，哎呀，讲这胡椒老膏，哎呀、
1: 嗯、
0: 听着这个挺好，挺对我的路子。
1: 啊啊！
0: 我听到您的这个人品也特别好，特别正直，
1: 啊、
0: 我都是买了，我都现在吃了两个多月了。
1: 哦，
0: 吃两个多月了，我那还有别的小毛病呢，我都主要的都是这个腰椎病、
1: 嗯、
0: 啊。
1: 哦，
0: 俩坐骨特别怕凉。
1: 嗯，
0: 我得坐着做口饭吃，剩下都成天得躺着呀，都该做饭喽、
1: 嗯嗯。
0: 在厨房坐着包个饺子啊，切个菜的。剩下总在床上躺着呀，
1: 嗯、
0: 啊、
1: 嗯，
0: 一点精神没有啊。
1: 嗯，
0: 完了，自从吃了这胡椒老膏以后呢，
1: 啊，
0: 哎呀，都觉着疼的劲儿啊，比先强忒多了，不是那么疼了。
1: 嗯，
0: 原来一疼起来都直不起腰来，现在不是那样的疼法了。
1: 嗯，效果非常突出，
0: 啊、
1: 是吧？啊
0: 啊，原来呀都是。我这个手啊还呆着都麻上了，我有颈椎还有点毛病，现在都是
1: 啊
0: 我在客厅推着轮椅啊花叉着走一副轮椅、
1: 啊、
0: 没有一分钟手都麻上了，现在呀、
1: 哦、
0: 都是走个10-20分钟也不推麻了，这手
1: 啊
0: 腿手着也不推麻了。 哎呀，
1: 看起来效果是相当明显是吧？啊，
0: 效果挺明显的。
1: 嗯
0: 啊的，现在可以在客厅推着轮椅走那20-30分钟了。
1: 嗯
0: 啊，原来一步也走不了啊、
1: 嗯、
0: 我们老伴儿也跟着吃上了现在啊。
1: 哦，
0: 我们老伴儿是冠心病
1: 啊，
0: 还总失眠挺厉害。
1: 嗯嗯，
0: 嘴唇呢特别的紫
1: 啊，
0: 我自也现在也开始吃上了跟着我的。
1: 啊啊，
0: 另外呢这个还有别的肺结节儿，我都挑主要的说吧、
1: 嗯、
0: 不挑那个，那还憋的那个小毛病还多着呢。
1: 嗯嗯
0: 啊，他那个睡眠现在他吃了十了多天了吧，他这个睡眠说有点改善的、
1: 嗯、
0: 自个儿说、嗯、
1: 哦
0: 我呀原来那个我特别怕凉啊，一躺那儿白不论白天和黑的，一躺那儿电褥子、
1: 啊、
0: 第一得先把电褥子开开，现在呀、
1: 嗯、
0: 我这个电褥子我都不开了，也没事儿
1: 了
0: 也不凉了、
1: 啊，
0: 我的身上呢还特别热乎、
1: 啊、
0: 我说跟我们老伴儿说、
1: 嗯、
0: 我说你那个摸摸我身底下咋会坐在热炕头上待着似的躺着呀、
1: 嗯、说明这个
0: 哎呀浑身都热乎
1: 了，血脉
0: 张
1: 开了是吧？
0: 对，
1: 您用了这么长时间效果这么好，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
1: 那么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于各类的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是难得的，也是您的福分啊！您用上胡椒老膏以后啊，全家都非常高兴啊，我也为您高兴。
0: 对对，
1: 我对您呢，就是有一个一个建议啊，就是既然效果咱这么好，咱就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接着治疗，争取把咱这些疾病彻底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就这样、嗯、老朋友。嗯，
0: 哎，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你好。
1: 你好啊，欢迎你啊。
3: 哎，你好，胡老，这很高兴啊，这跟你通上话。
1: 哦，我也高兴啊，是吧？嗯。
3: 哎，我今天这打电话，想替我老伴子反馈的。
1: 啊。
3: 我家是山东菏泽的，我今年70了。
1: 哦。
3: 我老伴今年66岁啊。
1: 啊。
3: 他从这个20多岁吧，你看身体都不太好，他一直啊，就是吃这样那样的药。
1: 嗯。
3: 病啊，也就是啊，好那么几天，也不去个几个月啊。
1: 嗯。
3: 就这么几年，就是这么维持的。你看这一岁数大了。
1: 啊，
3: 身体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1: 嗯嗯嗯。
3: 我也是这个无意当中啊，在收音机里啊听到你的讲座了。
1: 哦。
3: 你讲的这个回归本源，还有这个胡家老高啊，哎呀，特别的吸引住了我。
1: 啊。
3: 我就这个跟这老伴商量啊，哎，决定用上。
1: 哦哦哦哦。
3: 说实话，胡老啊，我们啊，你过去这个弯路啊，那真的是没少走。
1: 嗯。
3: 钱呢，也没少花。他都没解决了问题啊。
1: 啊啊啊。
3: 但是啊，你看在他这个用上咱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哎，就像这个换了一个人似的，在原来啊，
1: 嗯，
3: 从脑袋就到这个脚底下吧，哎呀，全是病。
1: 嗯。
3: 特别是困扰他的就是他这个风湿啊，类风湿和这个心脏啊，两大病。
1: 嗯。
3: 用了咱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呢，哎呀，就有了这个大改善了。这些病啊几乎都好的差不多了，我都非常感谢胡家老高对我老外的帮助。下面我就跟你说说我老外的这个病情啊。
1: 哎，好的。
3: 还没用这个药之前呢，我带着老外啊，你看都是常去这个我们的市里大医院啊，那全都看过，这个钱啊那还真是没少花，但是啊他不解决问题啊。
1: 嗯嗯嗯。
3: 过去啊，你看他那个手吧，就像那个小馒头似的，那个手关节也肿大、僵硬，你打外面都费劲。
1: 嗯。
3: 拿东西他握不住，你吃饭都是拿个筷子也拿不住，这经常都掉地下了。只是这拿不到东西，这倒还没法。但是啊，他疼啊，那有时候啊，那半夜疼的，就睡不着觉了。
1: 嗯嗯，
3: 你说那敲啊、揉啊、这搓啊，那都不解决问题啊。
1: 太痛苦了，过去。嗯。
3: 哎呀是，这一般的家务活啊，都干到费劲，这手，他都不敢用劲啊，一用劲啊，他说那可疼了、
1: 啊。
3: 你连凉水他都不敢碰，一碰啊，他说就像那个针扎似的。
1: 是的，是的。
3: 如今呢，你看用上咱这个胡家老高啊，哎呀。这我们全家真都替他高兴。你看现在
1: 啊，
3: 这手啊，这好到你什么程度了？他手啊，他不疼了。你晚上睡觉啊，也睡得安稳了。这手这一不肿了吧，你看他也能那个做点针线活了。你看那么细的那个小针啊，他也能拿住了。现在啊，他不愿意干那些这个缝缝补补的活了。你就像前两天吧，把那个家里的被子啊都拆下来洗了。洗完了哎又给缝上了，那做的绿绿绿绿的
1: 啊。
3: 你看这一个就是他这个心脏病呢，那时候啊他就是心慌啊、心忙、心跳，再有就是啊你像这个打个雷啥的特别的怕声音。
1: 嗯。
3: 就这个胸闷气短的惊慌不安呀、的大汗淋漓呀。
1: 嗯。
3: 你看最近用了咱这个胡家老高，他这原来那个最明显的这几大项这个疾病啊，基本上都看不到了。没有这心慌气短，你过去打雷啊，也给他冷不丁吓一大跳。你来个这电话啊，也能给他吓得这心啊突突了半天。哎呀，就因为他这样吧，我们全家啊，你做点啥都可这个小心了。哎呀，就怕这个捅出个什么大东西给他吓一跳。他心脏难受啊，你现在呢他这个胆子也大点了，心脏啊也比以前的有劲了，一件事的什么那个着急的事啊也不像那么心以前那么心慌了。
1: 嗯嗯。
3: 通过用咱这个胡家老高啊，那些现象现在都没有了。你说啊，这我感到啊这可高兴了。这心脏的基本上是全好了。这个你传承的这个胡家老高啊那真是太好了。胡老啊，再一个呢，就是说过去呢，他总这个在出汗，尤其是脑门啊和这个脖子啊，就是睡着那个脖颈子啊，他往下淌汗。
1: 啊。
3: 一天啊，他也不知道不是怎么这个喝水啊， 咱也不知道这哪来那么多汗。这回用上那个胡家老高啊，这个汗呢，哎，吃的远比以前要少多了。
1: 嗯，这个气虚的状况得到很好的治疗了，
3: 哎、
1: 太好了，这个转变
3: 是,、
1: 啊、是吧？嗯，
3: 对对。哎呀，我这非常的感谢胡家老高。
1: 嗯。
3: 我这老伴的变化真是太大了。
1: 啊啊啊！
3: 哎呀，这就我们全家都非常高兴。这个钱
1: 啊，
3: 这我们没有白花，全都是花在刀刃上了。
1: 没错，嗯。
3: 你看他现在已经用了这个半年多了，你看这个风湿啊、类风湿啊，哎，全都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对对，还有那一些那个小毛病啊，像睡眠呐、啊、这个肠胃 啊,
1: 啊，
3: 现在也都好了。
1: 嗯。
3: 你看刘大这个一回啊，就一个多小时。
1: 嗯。
3: 哎，一天两遍，那个早一遍，那晚一遍。现在他那个身体啊啥的，哎，都赶上我了。
1: 哈哈哈！啊，这个改变太大了。啊，这个变化，主要是咱们的心功能得到很好的改善，关键是把咱整体的这种内在的这个生理功能得到很好的变化，很好的治疗，才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太好了啊！
3: 也是，你看有时候啊，你他走道啊，也那比我都快。哎呀，在前面那嗖嗖的，我说你得等我一会儿。忙啥？哎呀，他就笑话
1: 啊！
3: 现在你看这都好多了，病啊都基本上都没有了。你看我老伴啊，看着啊，可比之前的健康多了，这脸上那个笑容啊，那也多了。我就跟他说啊，这胡家老高啊，咱就得继续用下去，跟着这胡老啊一直走下去。
1: 哎，
3: 遇见这个好药，那真的是不容易。
1: 嗯。
3: 哎，你吃的胡家老高啊，这病啊都没了。这咱们全家都比我高兴了
1: 啊, 啊，就是吧，
3: 哎，胡老啊，这我得下决心了，一定让这个老伴啊，将这个胡家老高啊用下去。是你啊，这胡家老高啊治好了我老伴的病，让我们这个晚年生活啊多姿多彩。
1: 好，
3: 这个太感谢你了，胡老哈。
1: 嗯，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身体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抗病的能力啊，完全激发起来了，啊，和以前的药不一样。过去药是一种药治一种病，而且时间很短，而本源疗法的胡家老高它是什么呢？激发这种能量、这种功能，所以咱们效果就那么肯定、那么有效啊，这是必然的。这样才是根本治疗疾病的一个方法呀。胡家老高已经传下来已经是120多年了啊，老朋友坚持用吧，您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啊。
3: 你放心，一定让我老伴继续的用下去。
1: 哎，好的，我也预祝您老两位都健康都快乐，好吧？
3: 好的好的，也是谢谢胡老好。
1: 好，姐姐别客气。
3: 好好，再会
2: 了。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